0: 获得铜牌。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半决赛的争夺，混双赛场郭新娃陈芳慧组合与冯彦哲黄东平组合击败各自对手，携手会师决赛，国羽已提前包揽该项目的冠亚军。女单赛场，中国选手陈雨菲连下两局击败日本选手宫崎有花晋级决赛。女双赛场，刘胜书谭宁组合2-0击败韩国白河娜李少熙组合挺进决赛。根据赛制，今天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将进行各项决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
3: 伊朗方面25号公布的卫星图像还显示，约旦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的美军部队弹药仓库被完全摧毁。
2: 此外，伊朗方面还公布了伊朗导弹击中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第三栋建筑的卫星图像。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连续近两周持续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一天的临时安排，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
3: 卡塔尔25号宣布自当地时间26号起全面恢复各类船舶的海上航行活动。此前卡塔尔曾于7月12号建议公民暂停所有海上活动。
2: 伊朗外交部25号谴责乌克兰在里海对伊朗商船发动军事袭击，导致一名水手死亡，另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警告称，乌克兰政权及其支持者将承担此次袭击行为的后果。
3: 近日美伊直接军事对抗持续加剧，同时红海局势因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相互打击而急剧恶化，以色列也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多方博弈交织，中东局势走向何方？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的分析。
4: 这场战争正在沿着螺旋式上升的态势，朝着局势更加复杂的方向在发展。在胡塞武装参战之前，那仅仅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双边博弈。那么现在呢，胡塞武装包括沙特那也下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也宣称呢，他随时准备呢加入到这个战争中来。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战争的参与主体呢越来越多元化。那么这种多方呢参与到这个战争，使得呢这个战争的缓解的难度呢就会进一步的加大，而且战争的冲突它的烈度和范围呢也会进一步扩大啊，所以说这是和之前是不一样的。就是在这种多方博弈的情况下，这个战争正在向着持久化的方向在发展。但我们要看到这场战争的主要矛盾呢是美国和伊朗，然后呢双方的争夺的焦点其实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所以呢这个问题想要解决就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啊，其实还是要美国和伊朗的力量对比来决定。而且呢其实从最终来看，双方还是要通过和谈的方式来解决目前的争端。
2: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总台记者自以色列方面了解到，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在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3: 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
2: 这次会晤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

0: 一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这背后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其实七月份以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非常希望访美。我想这一次他访美的目的是非常明确清晰的。那么首先就是要和美国协调在伊朗战争上下一步的打法和决策。内塔尼亚胡这次访美显然是要促推特朗普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决心。另外，美以的这种协调显然是一种对伊朗的威胁和威慑。除此之外，我觉得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也有一个刚刚出现的这种事态，就是美沙在本周中突然签署了一份这个民用核协议，这是破了规矩的。以色列其实是非常不满的，内塔尼亚胡也将利用这次访问来游说特朗普，至少是要求特朗普坚持让沙特来和以色列建交。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吴迪。
4: 刘磊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我们先来关注海上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钟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于今天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那么今天早晨呢，它的强度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预计红霞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呢会快速减弱。而最近两天受到台风红霞本体以及外围环流的影响，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广东中东部、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和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湖北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和北部山区、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那么下周二到周四，台风残涡可能从湖南北部继续北上，像湖北、河南、河北、山西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也可能从湖南北部移动至湖北境内减弱消散，我们将会持续关注。再来说说高温，昨天进入中伏，南北方温热的地方呢依然不少，其中属于高温耐力持久型的，像西安、上海、杭州、重庆，未来七天呢都是高温前景。还有的地方夜间也比较闷热，属于暑热日夜无休型，包括上海、杭州、长沙、重庆、南宁等等。另外，随着高压脊东移，未来几天内蒙古东部、京津冀一带还有山东等地高温也将会增多。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3: 嗯，好的，无敌。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议定监护是指成年人在民事行为能力完全时，预先书面确定未来可能丧失行为能力时的监护人，尤其在自己失能后履行监护职责。对于高龄独居等缺乏监护的老年人来说，做手术没人签字，身后事没人料理等具体问题都能通过议定监护得到解决。
3: 此前议定监护有政策难落地的情况在各地不同程度的存在，而近期北京、上海等地通过推广样板案例、发布工作指引等方式，帮助更多有需求的老年人实现议定监护签约，并通过公益项目减免相关的开支。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去了解一下。
5: 75岁的退休教师王女士独自居住在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街道，随着年龄增长，生活中的不方便也在增多。
6: 没有监护人的这个经过是挺痛苦的，我有2次医院手术啊，都让家属签字。我说我有自己的行为能力，不用家属签字，家属都在外地了。那不行，后来我很无奈，我就说那我没有监护人，我没有亲属，人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
5: 七月中旬，在专业机构监督和居委会见证下签订协议，王女士有了议定监护人。东城区民政局副局长唐卫平告诉中国之声，
7: 东城区因为老龄化程度非常的突出，60岁以上老年人呢占比达31.4%，无子女的独居的、空巢的、老残一体的这种特殊老年群体都面临着无人照料、无人签字、申薅式、无人托付的这种困境。同时呢，这个民法典也确立了这个议定监护这个制度，但是呢，群众知晓率都比较低，许多老年人都不了解自身的这项合法权益。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今年的1月份，我们区在全市率先启动了这个议定监护公益服务项目。
5: 依托慈善信托资源，议定监护公益服务项目由政府部门出资委托社会组织绿围银铃承担监护监督工作。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绿围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赵月凡介绍，议定监护不同于饮食起居的日常照护，在签订协议之前，他们也需要做充分的梳理和准备。
7: 因为我们说议定监护，它是基于老人现有的这种资金来帮自己畅通后续养老通道的这样一个手段，或者说叫途径，对他的这个未来的医疗，包括在这个紧急情况下谁来帮他做重大决策，还有就是他的这个资产怎么进行处置，甚至他的这个百年身后事怎么去安排，我们帮他一部分一部分这样细化梳理。我们前期要和老人进行3到4次的这样深入沟通，了解他的社会关系周边，比如说他的近亲属对他的这个照护的支持度，还有一个老人对自己未来养老的这些规划、资金支付能力。
5: 王女士签订的议定监护协议一式4份，除了被监护人王女士、议定监护人和监护监督机构，还有一份由王女士居住的社区存档。社区党委书记杨清华介绍，
8: 咱们社区呢是离这个老人是应该是说是最近的吧，对他的所思所想和需求也是都是比较了解的。社区作为这个基层属地的这个见证人呢，事先呢把关这个自愿性，现场见证了这个签约的真实性，事后呢长期监督监护履职，同时留存这个证明材料，为老人晚年权益提供这个家门口的低成本保障。
5: 王女士说，签约前后自己的状态大不一样。
6: 他们宣传的都很透彻、很全面、很细致。另外在这之前呢，我也看了一些文章，那个律师啊非常负责，也很耐心给我讲解。签订这协议以后，我心里特别敞亮哈，特别踏实。现在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对我们这些没有法定的监护人来说，一些失独啊、独居啊、空巢啊这些老人是一个福音，是对晚年生活的这个尊严和权益的保障。
5: 王女士选定的议定监护人是自己的外甥和外甥的女儿，而在上海市闵行区，年近80的徐先生和老伴儿也没有子女。徐先生腿脚不便，照顾身患重病的老伴儿越来越吃力。在居委会和养老院的帮助下，他们选定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担任议定监护人。协议内容涵盖养老院沟通、医疗签字等日常事务，徐先生不再担心自己先走一步。
9: 我年龄怎么比他大几岁的，我现在没问题，我现在能够照顾他。假如我一旦不能照顾他的话，谁来接棒？所以我这解决这个问题。假如我过世了，不要费很多大力气，至少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生活下去的。
3: 近日，上海公布了全国首个省级层面的老年人议定监护示范文本以及相关的工作指引。议定监护协议包含哪些内容？能解决哪些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通过监督机制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北京的王女士签订的议定监护协议中列明，议定监护人的职责包括为她决定和选择居住场所、护理机构、办理相关手续等，协同她参与社会交往、休闲旅游活动，还要定期探望、处理突发事务，也要代理她的民事法律活动。协议还约定了对生命最后阶段的安排以及代理和监护的撤回机制。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 会副秘书长、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赵月凡介绍，这样的协议让双方在原有的亲缘关系上增加了一道法律保障，权责边界更清晰。
7: 就是原来大家有可能说不明的，或者是心里边不好意思说的，现在因为我们要白纸黑字落下来，要通过协议来进行签署的时候，其实是双方的一个深度沟通的一个展示，我们就通过文字就给它表达出来了。
5: 但他坦言，以往的工作中也有一些亲属不愿签订这样的协议。
7: 因为从意境监护，它是基于双方要进行书面协议确定监护关系，不管是未来说怕麻烦，还是怕担责，还是说怕后续有一些经济的这种压力，他从方方面面去考核，就是说我看他可以，但最终你让我从这个通过书面文书说让我去签这个字，我不签。
5: 而监督机构在帮助老年人选定意定监护人的过程中，还要和社区一起甄别风险因素。
7: 我们是在这个其他的这个案例里边会发现，就是通过我们叫第三方或者是外人的角度去看，能明显感觉到他是基于老人的某些叫财产，就是有特殊目的，他是在刻意的接近老人，包括说这个嘘寒问暖呀，干爹干妈叫的特别亲呢，最后让老人说您这边跟我签几个文字，然后到时候未来我养你老，那老人就信了。
5: 从谁来监护到如何防范风险，上海各区结合近几年的探索，形成了上海市老年人意定监护工作指引试行、附老年人意定监护协议示范文本以及相关的见证操作指引。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处长亚柱告诉中国之声，工作指引明确了四类主体的权责边界。
10: 这四类主体呢，分别是被监护人、意定监护人、监护监督人和财产管理人。这种设计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呢，管人的不碰钱，管钱的不插手生活，监督呢，眼睛盯着全过程，三方各司其职，相互制衡。见证操作指引呢，规范了基层见证的流程，示范文本呢，提供了可直接使用的标准化模板。这套组合拳解决了过去政策有落地难的一个实际困境，让老年人知道我该找谁办，怎么办。
5: 上海的指引明确了老年人签署意定监护协议的两条路径，由公证机构公证，或者由居村委会、老年人组织、养老服务机构等见证。前者老年人要支付一定费用，后者公益属性更强。而在北京，监护人加专业监督人加公证或社区见证人的标准化签约模式，在东城区实现王女士的首单样板之后，也将进一步提炼出经验并推广。东城区民政局副局长唐卫平说，
11: 我们也是重点聚焦各类有监护困难的老年群体，目前已经摸排建档了大概是2300余位老年人，我们从这当中呢重点筛选了50户重点家庭，开展1:1的这种专业的这种帮扶。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这个周末在北京回龙观，一场别开生面的小区开放日正在进行。所谓小区开放日，就是打破以往房子挂出去、客户排队看的1:1分散看房模式，变为小区全部业主统一时间集中曝光自家房源，客户可以一站式感受居住场景，提升选房换房的决策效率。
3: 自小区开放日活动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截至目前，这活动已经在67个小区落地，覆盖团结湖、五道口、西红门、回龙观等热门片区。那这样的小区开放日活动有哪些亮点？从1:1到多对多，究竟有怎样的好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2: 我现在就在北京回龙观的和谐家园小区，本周末一共有24套房源参与开放日活动，听说业主报名非常积极。那按我们的理解，传统1:1看房模式岂不是会更私密更自由吗？那这个小区开放日真的会更好吗？我们去体验一下。 这次记者体验的小区开放日活动位于回龙观东大区，北京链家和谐家园一区店客户经理于涛介绍，这里的业主群体以85后至00后为主，大多为外地来京工作或定居人群，普遍拥有较高学历，从业者集中在互联网、科技行业，生活通勤便捷、房源类型多样等因素，让这一区域成为海淀区外溢刚需与初次改善群体都会重点关注的区域。
13: 回龙观板块呢，坐落于北五环外，依托便捷的地铁轨道交通，衔接了海淀区、朝阳区等多个城区，是北边置业成交比较活跃的片区之一。开放日活动呢，会精心选择这样的热门小区，会有人负责踩盘、讲盘、邀约、复盘，通过标准化的动作

0: 系统化支撑和数据化的验证，为我们客户业主双方提供多元化全景式的服务。
1: 咱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一套三居室，这种三居室呢是小区里面比较典型的，格局呢是三居两卫，两卧室是朝北的，客厅跟主卧室朝南的。
2: 我觉得房子还行，厨房我觉得挺大，但是采光不太好。
1: 这种房子改造空间是比较强的。我们现在呢小区里面就有两套房子正在装修，咱们可以去参观一下。
3: 说到全景式服务，记者在互动现场发现了一些和传统看房模式不同的特别之处。于涛介绍，他们不仅将小区内正在装修中的两套优秀改装案例纳入开放日活动，让客户可以直观感受到买到的房子未来可以怎么改，有专业设计师现场解答装修改造中的问题，还在小区广场组织了多项社区便民活动，让前来参加活动的客户现场感受手机房源信息页上无法承载的真实居住体验。
0: 我们这次活动联动了两个我们负责的施工工地，一套是业主刚装修完即将交付入住的工地，一套是还处于水电施工的阶段，这样能够让看房人实地参观真实的装修案例，清晰地了解不同施工阶段的落地效果。这次活动呢，我们还甄选了三套关注度较高的房源做直播讲解，帮助看房人获取更真实的小区居住参考。
4: 近年来，大量的购房可选项及丰富的市场，也容易让消费者在反复比较中眼花缭乱，进而大大拉长交易流程。在这种情况下，类似的小区开放日活动不失为是一种有益的新探索。未来的二手房交易服务需要向哪些方向发展？继续来听报道。
3: 在传统模式下，业主把房子挂在中介平台，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偶尔有经纪人打电话说有客户要看房，业主配合开门后就没下文了。业主不知道客户看了什么感觉，不知道自己的房子在小区里的综合品质或者性价比排第几。而对客户来说，最担心的不是选择少，而是目标小区房源状况不一，看了一堆还是不知道该选哪个。贝壳集团小区开放日运营策略负责人居志说，这一活动目标就是解决客业双方的共同诉求。
5: 我们设计核心是希望以小区为单位构建一个更加真实的集中而且能够反馈的一个决策场景。活动前我们会去先筛选适合的小区和房源，匹配真正有意向的那些客户，并去跟业主做好沟通，把小区的价值讲清楚。那么在活动当天，通过像集中带看、直播讲盘、家装的方案、包括社区配套这些等等这些方式，让我们的客户能够更加沉浸式的了解居住场景。在活动后，我们会把客户的真实的反馈、关注的信息，包括市场当前的一个信号反馈给业主，帮助他们能够形成下一步的判断。
3: 居志分析，当客户想了解的不再是一套房，而是一个小区周边环境，甚至未来几年的生活方式时，就需要中介行业用更高质量的服务，提供更好的信息组织方式。
5: 购房者的需求在变，看房的形式也是在变的，对于经纪人的要求也是在变的。现在消费者并不缺房源信息，但是需要真实的场景、专业的服务、真实的反馈来去支持他去做决策的。业主不只是关心有没有客户来看房，更关心自己的房子有没有被充分的看见，市场的反馈呢有没有被讲清楚。中介行业也需要从单纯的交易撮合转向提供更高质量的决策服务，这样客户呢就可以更高效地理解小区房子，业主也能够更加清楚地去理解市场。
3: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不久前印发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将住房消费纳入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序列，一方面反映出存量时代购置住房的消费行为将越来越普遍，同时大宗耐用的定位也意味着慎重，消费者更重视居家体验、小区和社区服务等。这样的背景下，中介机构的服务升级将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生存与行业提质的必答题。
6: 住房消费呢，已经从单点的产品购置走向集约化、场景化的住区消费。看房服务呢，应以小区开放日这类模式作为标准化补充，兼顾集中批量初筛与一对一深度复勘两种形式，不只展示房屋的户型和价格，也要同步输出楼栋本身、社区物业、通勤学区、邻里居住氛围等等软价值，解决改善客群怕买错的这个核心焦虑，夯实客户决策底气。同时呢，服务能力要前置化、专业化和全流程进一步延伸，这些呢都是当下房地产中介行业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
7: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

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有人确实是看书，也有人就是避避暑。那时候有读者向时任图书馆馆长的楚树清投诉，觉得让乞讨者和拾荒者进图书馆是对其他读者的不尊重。然而楚树清回答投诉者：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利选择离开。图书馆对所有人的唯一要求就是看书前把手洗干净。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了，十几年前的感人故事和图书馆馆长的金句跨越时空再次直击人心，其实这种震撼并没有减弱。今天我们的城市治理愈发精细，街头早已少见那些漂泊的身影，但是客观地说，比起十几年前来，一些图书馆也在变得冷清，用手机、用阅读器、用平板电脑看书的人越来越多了。这种时候我们就难免忘记，其实图书馆对很多钟爱纸质书的人、没有手机的人或者不会用智能手机的人、老年人等等群体的价值，跟十几年前并没有本质区别。今天的网友们把一个十几年前的宣言再次推上热搜，不是记性不好，而是在致敬老一辈文化从业者的初心与情怀。他们把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空间当作一件精神作品去雕琢，坚守公共服务的平等底色与人文温度。当然了，既然是公共空间、公共服务，就一定需要一个善意和规则之间的平衡。杭州图书馆只查卫生不查身份的准则，恰恰诠释了治理的智慧，就是既严守公共文化场所无权拒绝的神圣底线，又立下人人都觉得理当如此，让人人服务人人的规矩，化解公共空间的摩擦矛盾，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温度。我想通过这个十几年后再次温暖我们的故事，大家都能感受到，不分贫富，不问来去，在书页翻卷之间，知识和文明的滋润也完成了代际传承。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4: 治理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5: 暑假期间，旅游、休闲运动和各类比赛等是很多学生群体热衷参与的活动。那么，如果自愿参加有风险的文体活动，受了伤算谁的？比赛当中的盘外招，法律又是如何认定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6: 电影《功夫女足》中有一支名为峨眉队的女子足球队，队员们彼此扶持，共同成长。他们来到了四年一度的至尊无敌杯足球赛。
7: 欢迎来到四年一度的至尊无敌杯开幕式，峨眉队出来了。
8: 影片中，峨眉女足将太极、峨眉身法、铁砂掌等传统武术融入足球，独创太极云手扑救、北斗七星香蕉球等功夫招式。当金钟罩守门遭遇

0: 强力冲撞。当轻功飞踢咏春快攻与进攻球员发生剧烈身体冲撞，赛场上的身体对抗远超普通足球比赛。这样的竞技运动带来的伤害在法律上该如何认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湘宇分析，
1: 我国民法典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为其他参加者的行为而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于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足球运动啊，就属于这样一种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0: 足球运动具有群体性对抗性，参与者对潜在风险理应具有预见和认知能力。自愿参与就意味着自愿承受可能导致的损害后果。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倩说，
2: 正常的竞技接触，比如说合理的冲撞、阻挡、抢断的行为，一般啊构成侵权。但如果犯规动作明显超出了比赛的合理范围，比如说电影当中梨花队在对阵峨眉队的时候啊，多次暴力贴身冲撞，多人围堵，连环缠斗，甚至瞄准了电影当中所说的对手的罩门下手强攻的行为，则不再属于自甘风险的范畴，加害人啊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3: 就是自大狂，
4: 你会输的。
5: 输给谁啊？
3: 梨花队个个身怀绝技。
0: 影片中峨眉队与梨花队首次对决中，梨花队将所谓的盘外招发挥到了极致，全队集体佩戴违规的幻术美瞳，利用视觉干扰峨眉队的场上判断，贴身冲撞，暗中绊脚，拉扯球衣，各种恶意小动作贯穿全场。王湘宇分析，
1: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一些行为是肯定会被禁止的。我国体育法规定，体育赛事实行公平竞争的原则，体育赛事活动的组织者和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应当遵守体育道德和体育赛事的规则，不得弄虚作假、营私舞弊，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体育赛事来从事赌博活动。
0: 影片中裁判明显偏袒梨花队，判罚尺度严重失衡。法官强调，体育赛场上的公平正义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个参与者的共同责任。张倩说，
2: 运动员的自律、裁判的中立、教练的引导、组织者的监督，这四方呀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公平竞赛的法治屏障才能够真正立得起来。法律划定的这条底线不仅守护着比赛的公正，更守护着每一个追梦者心底对体育最纯粹的热爱。
0: 武术讲究内外兼修，足球追求团队竞技，影片中二者的融合让传统功夫在现代竞技场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而实际上，我国体育法鼓励支持各类优秀民族、民间、民俗传统体育项目的保护与发展。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湘宇说，
1: 我国体育法规定，国家鼓励支持优秀的民族、民间、民俗、传统体育项目的发掘、整理、保护、推广和创新，定期举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那实践中呢，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每四年举行一届，竞赛项目呢大多源于各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比如花炮、珍珠球、蹴球、毽球、高脚竞速、武术、龙舟、马术、摔跤、民族健身操等等，每一项都承载着独特的民族传统习俗和文化记忆。
6: 本期法眼提示，依据民法典规定的自甘风险原则，自愿参与球类、滑雪、户外等有风险的文体活动，正常竞技意外受伤需自行担责，如存在他人故意伤人、重大违规过失，或是活动组织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伤者可依法追责。提醒大家，运动量力而行，遵守规则，场馆方需落实安全保障，规避风险。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进入暑期，随着气温持续攀升，闷热阴雨天气频发，不少市民在户外运动、日常活动时容易出现胸闷、急促、换气等不适症状。
5: 近期多地医院接诊了多例运动后诱发的呼吸性碱中毒患者。为什么这类病症在夏季高发？哪些人群需要重点警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0: 北京的李女士是位网球爱好者。七月初的一天，她和朋友相约去打室外网球。当天北京气温高达36度，尽管头天晚上看到了气象部门的高温预警，但碍于跟朋友有约在先，李女士也就没有更改运动计划。
11: 9点钟呢，球场上呢确实就热烘烘的了。和其他球友练习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了比平时要吃力些。那球呢是11点结束的，我呢就到我的停车位了。上车前呢，我是特意的先发动了车，开了冷气，开了所有的门窗，排了一会儿热气再上去的。一上车我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了，我感觉特别的不舒服。
10: 上车后很快李女士就感觉双手双脚开始发麻，
11: 非常快啊，这个麻劲蹭蹭蹭的就从手指头就开始往上窜，这从小臂就窜到大臂，脚底下同样也是从双脚就窜到小腿到大腿。
10: 此时朋友建议李女士放倒座椅休息，同时递给她一块湿巾用来降温，可李女士症状不但没有好转，反倒开始全身发麻抽搐。
11: 我说哦，快打120，我不行了。这一切来得特别的快，我从上车到决定打120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因为120是11点14分的时候拨打的。我半躺在座椅上，可我的手脚这时候已经像这个鸡爪子一样僵化了，这个伴随着全身的抽搐，胳膊呢就像钉在身体上一样啊，这个手脚连这个1-2厘米的这个距离都无法移动。我自我感觉啊，就觉得身体已经抽搐到一团了。这时候呢，脸上呢就开始有感觉了，嘴麻，嘴唇麻，面部就开始抖动了。
10: 李女士回忆说，等待120过程中自己经历至少3次抽搐高峰，救护车赶到后将李女士送到了医院。经过检查，医生认为李女士是呼吸性碱中毒，在医生及时处理后，李女士脱离了危险。记者注意到，李女士的经历并不是个案，近期多地医院陆续接诊多例运动后引发的呼吸性碱中毒患者。针对这一夏季高发易被忽视的健康问题，西安市红会医院北院区急诊科主任王艳军向记者介绍了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病原因与典型症状。
12: 在临床上呢，呼吸性碱中毒主要是因为呼吸过快，呼吸过快呢会造成过多的体内二氧化碳排出，会造成呼吸性碱中毒。那么呼吸性碱中毒呢会发生，你比如说口唇、四肢的末梢会有这种麻木感，口唇呢还有一些针刺样的感觉，麻麻的、刺刺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胸闷呀、气短呀，甚至头晕的症状。如果说更甚者，可以出现这个手指鸡爪样的这种痉挛，这就是一个呼吸性碱中毒典型的一个症状。
10: 王艳军说，在高温高湿的特殊夏季环境中，呼吸性碱中毒的诱发风险显著提升。
12: 夏季呢是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人体的散热呢受阻，就容易产生胸闷啊、气短这种不适，下意识的呢它就会增加呼吸频率。第二个呢，在户外运动的时候，没有及时的调整呼吸也是很快，那么也会排出更多的二氧化碳。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心理因素。你比如说这个人平时有一些焦虑症状的一些情况，遇到闷热呀，它就会造成这种呼吸急促，二氧化碳流失排出更多。
4: 听了医生的解释，我们明白了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病机制，那就是呼吸过快导致二氧化碳排出过多，血液酸碱度升高，身体反而中毒了。那么是不是所有人都面临同等的这类风险？哪些人更容易中招呢？
5: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的症状呢和中暑很像，那该如何区分？以及一旦出现紧急情况，除了打120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医生明确，该病有明显的高危人群，并非所有运动人群风险均等。那么哪些人更容易中招呢？广东省人民医院赣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刘祖红：
13: 主要的人群的话呢，它是一个青少年、年轻女性，包括一些户外跑步啊、骑行健身的人群，还有本身有哮喘、焦虑症、心肺偏弱的人。
10: 除此

0: 之外，情绪敏感、缺乏运动等人群也要格外注意。江西省南昌市第一医院呼吸科主任厉丰源。
1: 情绪敏感的一些人群，那么他的情绪波动的比较大，在高温的环境下，那么情绪跟生理应急的一个叠加，我们就知道导致的呼吸急促，过度通气。我们电视剧上或已经经常看到，比如一情绪之后突然出现一个呼吸急促或者昏倒，那么这种情况它是可以导致一个呼吸减重的。缺乏运动的人，因为他平常运动量比较少嘛，那么突然进行一个高强度运动，那么呼吸的频率一个增加，同时呢高温加速了身体的一个代谢，就会加重一个呼吸的一个负担。那么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二氧化碳排出过多，导致一个呼吸的总中毒。
0: 需要注意的是，呼吸性碱中毒引发的头晕等症状与中暑较为相似，容易被大众混淆误判，进而造成处置不及时。事实上，据王艳军介绍，呼吸性碱中毒和中暑在症状上存在一定的区别。王艳军说，
2: 中暑也会有类似的胸闷气短或者说一些头晕的症状，但是中暑呢它可能还有体温升高，呼碱呢它不会有体温升高，它主要是以口唇还有四肢的末梢麻木为主。
0: 如果不慎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相关不适症状，该如何科学有效的紧急缓解呢？江西省南昌市第一医院呼吸科主任厉丰源说，
1: 就马上去停止一个运动，尽量迅速的到那个阴凉的地方去休息，防止晕厥或者是摔伤了。第二个方法就是调节一个呼吸的节奏，比如说我们采用腹式呼吸，就是我们用肚子吸气，把肚子鼓起来，呼吸时候呼吸缓慢点，延长呼吸时间。因为我们呼吸时间延长了，那么它的二氧化碳排出就会减少。第二个就是补充一些水分，最好是有电解质的饮料，或者淡盐水，尽量不要去订大量的一个饮那个白开水。
0: 对有基础病的老人来说，医生建议最好提前准备一些肺部疾病的药物，或者提前在家里准备一个牛皮纸袋子，可以在呼吸性碱中毒发生的时候给予自救。广东省人民医院赣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刘祖红说，
3: 一旦发麻抽搐，立刻停下休息，用纸袋双手捂住口鼻，缓慢呼吸，把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入，那么数分钟的话即可缓解。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红树林是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防风消浪、净化海水等功能，被誉为海岸卫士。它还是海洋生物生殖洄游、候鸟迁徙、海洋动物觅食、繁殖和栖息的重要场所，对维护海洋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有重要意义。
6: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实施以来，我国完成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数量提升的背后，哪些举措正在加固织密这些海岸卫士？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报道。
7: 矮小的拉棺木，我们采用人工清理的方式连根拔起。高大的
8: 拉棺木是早年引入的外来红树品种，由于繁殖力强、生长迅猛，不仅在地面上争夺阳光和挤占空间，还会在地下破坏本土红树的根系，放任其生长会严重威胁本土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红树林修复项目负责人向志鹏说，今年海南首次集全省力量，加大力度开展全域外来红树植物专项整治，破解外来物种入侵导致的生态遗留问题，
7: 全程执行排查标记、集中清理、统一清运、补植验收的一个闭环流程，坚决守住红树林面积不减少、生态功能不退化的底线。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80公顷拉棺木的一个清理，60公顷本地红树的种植，逐步修复湿地原有的一个生态链。
8: 现在清除，为什么当时要种呢？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梦文解释，1985年和1999年，为加快荒滩绿化、加固海岸防护，海南先后引入无瓣海桑、拉棺木等外来红树植物，在特定历史阶段确实发挥了增绿护岸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种群不断扩散，这类速生物种强侵占性的隐患逐步显现。
9: 底栖生物呢，是这片湿地的健康的晴雨表，它们对环境的因子的变化比较敏感。我们发现了，就是它那个拉棺木林下那些底栖生物的数量跟种类远远低于正常的天然林，外来物种泛滥会直接破坏底栖生物的栖息地，最终导致的就是鱼虾贝类等越来越少。

0: 今年截至目前，海南已累计整治外来红树植物660余亩，先期修复本土红树近100亩，补种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目标到2030年底有效遏制外来红树扩散态势。当地同步还建立了生态监测体系，持续跟踪滩涂、底栖生物、鸟类等种群变化，用科学数据支撑生态修复。一手抓保护修复，一手抓经济发展。近年来，海南在清退高污染养殖塘的同时，也在持续引导渔民生产绿色转型，进行环保养殖。海南省海口市养殖企业老板张贵生说，他们利用红树林旁的宝贵水域，专门设计了一套循环水养殖系统，使每立方米水体最高可养100斤鱼，单位面积产量较传统池塘养殖提升了20多倍，年产值超400万元。
1: 我们看中的这地方呢，咸淡水资源非常好，它这养的鱼啊就是特别口感好。传统养殖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排出的污水啊会污染环境，造成水质损害，政府呢是不允许的。用循环水的方法环保养殖，现在基本不排放污水了。
0: 除了与生态养殖耦合发展，红树林生态价值转化的路径现在越走越宽。海洋碳汇是指红树林、岩沼、海草床等海洋生态系统从大气或海水中吸收、固定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过程，因与陆地碳汇绿碳相对应，又被称为蓝碳。今年3月，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和福建霞浦合作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我国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标志着红树林碳汇从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的关键跨越。而广东广州南沙湿地工作人员陈运介绍，广州首个红树林碳汇项目首期减排量近期也顺利签发，完成交易后将有效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推动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2: 相关研究表明，红树林贡献了全球蓝碳的10%至15%，这些海岸卫士的固态速率是热带森林的10倍。那么我们此次签发的项目首期碳普惠减排量是共计1251吨，这就相当于把这些碳汇给量化了，并且让它可交易了。比如企业购买了这些减排量，他们可以扩大生产，而这笔资金也可以反哺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
0: 据了解，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3: 2025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红树林地面积已增至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0: 数量提升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保护、管理与利用。目前，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正在研究编制《红树林保护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国家林草局湿地管理司表示，这将为地方开展红树林保护修复提供指引，进一步推动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6: 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正在江苏常州举行，昨天各单项半决赛展开较量。女单方面，两场半决赛都是中日选手的对话，陈雨菲2-0战胜宫崎有花，王芷怡1-2不敌山口茜，陈雨菲将和山口茜争夺女单冠军。陈雨菲也对决赛进行了展望。
7: 我还是要敢于去跟她拼，敢于去跟她斗，一定是一场非常困难的比赛，所以自己要做的就是不要轻易放弃，然后去打好每一个球吧，健康完赛对，然后打出自己现在能打出的所有东西。
6: 混双半决赛，郭新娃陈芳慧2-0战胜泰国组合德查波苏皮萨拉，冯彦哲黄东平同样2-0击败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连续第三年闯进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了混双冠军。女双半决赛，刘胜书谭宁2-0战胜韩国组合白河娜李少熙，连续2年打进决赛，而李怡静罗旭敏1-2遭到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逆转，刘胜书谭宁决赛将面对福岛由纪松本麻佑。 男双半决赛，梁伟坑王昶1-2不敌印尼组合阿尔菲安·菲克里，无缘决赛。各单项决赛将于今天下午1点开始进行。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正在浙江杭州进行。昨天，女子10米气步枪项目的角逐中，年仅16岁的中国队小将杜雨辰以254.6环的成绩夺得冠军，这也是她个人首枚国际赛事金牌。日本选手野田美孝获得银牌，韩佳宇获得铜牌。今天本届赛事将决出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金牌。2026赛季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的比赛正在辽宁大连进行。男团方面，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以及上海地产集团保持不败，却也分别经受了不少考验。山东卫桥向上运动这边在8-3战胜四川丰谷的比赛中，王楚钦单打1-2不敌张玉东，双打搭档周启豪取胜。而在晚间与黄石东楚的比赛中，王楚钦先在单打中2-1战胜向鹏，后与梁靖昆搭档双打1-2负于温瑞博和向鹏，不过球队还是以8-5取胜。上海地产集团昨天8-6险胜安徽中诚银河，8-2击败北京一点心动，袁立岑、林诗栋发挥较为稳健。女团这边，山东鲁能俱乐部成为唯一全胜的队伍，竞争较为激烈。根据赛日，今天进入第一阶段的最后一个比赛日。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今天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福建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和北部山区、江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次台风强度较大，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致灾风险高，提醒相关地区群众密切关注最新台风信息，做好防范准备，尽量避免外出，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准备必要的食品、水及应急用品，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同时，相关地区应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在四川成都举办的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今天继续进行，与会各方将深入探讨数字赋能、数据领域创新合作等前沿议题。今天是世界红树林日，我国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近年来，我国红树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碳汇能力稳步提升。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终极对决，下午3:303-4名决赛率先开打，晚上7:30将迎来决赛的较量。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也迎来决赛日，将进行混双、男女单打和男女双打5个单项的决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6号到31号，第26届国际艾滋病大会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艾滋病毒与艾滋病会议，此次大会汇聚全球艾滋病防治领域的科研工作者、政策制定者、医护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士等近万人线上线下参会。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杨凯、贾金阳，感谢您的收听。

0: 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7: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8: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7: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9: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7: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10: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7: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11: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7: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

0: 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1: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

0: 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1: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0: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2: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0: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3: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5: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0: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 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9: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0: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9: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0: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1: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1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13: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4: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8: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清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总台记者张成今早广东惠东县报道。
16: 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惠东县双月湾的这个海边，台风呢就是从我们这个半岛呢正面登陆本地的。现在海面上是波涛汹涌，暴雨被这个狂风所裹挟着，这个席卷整个地区。当地政府为了这个应对次生灾害呢，昨天夜间安排了2500多名的救援人员呢，在这个惠东县港口这个区的这个各个地方啊进行排查。因为台风登陆的时候呢要雾停，所有的人员呢都不能出去，所以我们也只能待在室内呢来做这个报道。
9: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7: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9: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18: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福建漳州东山县人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
19: 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20: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15: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1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2: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21: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2: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21: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8: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1: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 12.6%。 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两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万。

0: 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1: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用能中占比超过 90%。 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6: 不放结果，铁血再造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一爱。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0: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

0: 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汇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3: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4: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5: 德惠交广之声，
4: 与您一路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开车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

0: 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 180-4305-6826。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1: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4: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1: FM 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4: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5: 这个128大案的犯罪团伙一共有4个人，平时没事常混在一起，但是四个人的性格各有特点。总策划孙海波性格沉稳，城府很深，落网之后成为团伙中最难审讯的嫌疑人。军师严文宇性格开朗，爱看书和电影，善于研究作战计划，平日里对犯罪纪实、法治案例等书颇感兴趣。刑事侦查学是他当时常翻阅的一本书。田园田宇是亲兄弟，两个人性格暴躁，特别是哥哥田园，十几岁的时候便被公安机关处理过。作为枪手，兄弟二人行事果断，手段残忍，在团伙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我们播出过许多的案件故事，这些案件故事里总会有人生的悲剧，或隐或现，包括被害人，包括犯罪嫌疑人。我们这次策划创意的东北铁三角之大案风云系列作品的时候，时常有朋友问我们，为什么要给观众讲这些故事，把受害人那些惨痛的遭遇讲给大家。这绝对不是猎奇，不是追求收听率，这些故事的背后有办案人员的智慧和辛劳，甚至是他们的流血牺牲。更重要的是，每一宗案件的背后都有一些特殊的时刻，而这些时刻也许可以让受害人避免伤害。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案件故事， 找到案件发生的深层次的原因，从中得到启示，也许这样才能够远离犯罪，避免伤害。今天的故事还要从一把枪说起。128大案的犯罪嫌疑人，他们的第一支手枪要从1990年12月19日晚上说起。当时孙海波、田园两个人在南山矿三采区一起工作过，没啥事儿，常在一起唠。两人一商量，就想到了采取抢的办法，抢来大钱之后就做买卖，为了日后作案方便，就开始琢磨怎么能搞到一支枪。两人通过了精心的策划，把目标对准了当地一个派出所的民警高连国，准备杀害高连国，把第一支武器弄到手。
6: 圆子，我在市场卖白条鸡，我发现工商市场派出所里头有个姓高的警察，他个儿不高也不壮，应该挺好对付，要不咱俩就从他开始下手，你负责跟踪他，把他每天上下班路线怎么走，都跟什么人一起走，有没有同伴，都给我搞清楚。
7: 大哥，高连国和你无冤无仇，他有家有小，咱们就这么残忍的谋害他，良心过得去吗？不管咋说，以前咱们也没杀过人呢。
6: 哎，我也没办法，社会就是这样，你看看有钱人是咋过的，有钱就有尊严，你再看看咱们，算个屁呀，谁把咱们当人看？你就说你干不干吧。
7: 大哥，谁让咱俩在看守所里拜过把子呢？听你的。
5: 就这样，两个人达成了默契，跟踪进行了几个月，两个人把这个警察的出行规律摸了个清清楚楚。12月19号这一天，他们决定下手了。
6: 东北啊，天黑得早，下午4点多钟就看不清人了。我们按照提前跟踪勘察好的路线，就等在比较偏僻的选煤厂院里，因为那里比较黑，去的人少。我们得手了，就把它藏在事先我们选定的地沟里，等到警察发现了，第一个怀疑作案的人就会是选煤厂的人，让他们斗去吧。
7: 好，今晚我们就行动，我们提前在地沟里等着，我拿刀，你拿铁管子。
6: 行，到时候千万别出声，别招来了人，省得麻烦。
7: 好，到时候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你就用铁管子打他脑袋。
5: 事情正如孙海波和田园预测的一模一样，5点10分，一分不差，高连国就进入了他们的视线。和往常一样，就他一个人，他的左右手里各拎着一包东西。突然，一个黑影从地沟里窜了出来，把罪恶的双手伸向了他的脖子。紧接着，哐哐两声闷响，他就倒在了地上。
6: 快，用刀把他的皮带割断，把枪套取下来，看人死了没有，不行，再给他两棍子。
7: 大哥，枪里有6-7发子弹，外面有5发装饰弹，人已经死了，扔在地沟里了，我们快跑吧。
5: 可以说，当高连国被孙海波第一眼看中时，他就已经必死无疑了。他们可以花几个月的时间寻找跟踪一名民警，直到确定下谋杀他的准确地点。从起步起，孙海波就成了职业犯罪分子，他放弃了自己的营生，长时间一心一意地准备干掉一个人，不受情绪影响，一切按计划行事，就为了先取得一把枪。这样心机缜密的人不除掉，实乃社会的大患。 1990年12月19日，鹤岗市工商派出所指导员高连国下班之后没有回家。第二天，人们在一个选煤厂附近的地沟里发现了他的尸体。法医证明，他是被人在背后用铁棍击打头部，导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的。鹤岗市公安局刑侦处侦查员金龙熙说，
7: 工商派出所面对的是一些个体的营业摊位，大家猜想很可能是在处理某些案件当中得罪人了。针对高连国在工作中可能产生矛盾的对象，鹤岗警方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但是始终没有发现能够产生因果关系的嫌疑人。警方最终得到结论，犯罪嫌疑人杀害高连国的目的和报仇复仇没有关系，而是为了得到高连国身上所配发的54手枪。矛盾点排查完了，没有矛盾，没有矛盾就能够确定犯罪分子抢枪会不会制造更大的恶性犯罪案件。
5: 有了这支枪，孙海波和田园一下子胆子就更大，两个人就马上开始研究抢储蓄所的事儿。他们选择马不停蹄地继续作案。就在案发一个月之后，1991年1月25日，在鹤岗市的一个储蓄所里，被害人高连国的枪响了。
8: 现在警察都忙着查1219凶手呢，咱们赶紧颠对一个储蓄所抢点钱，这时候没人注意咱们。
7: 大哥，我看市政府旁边的那个小金河储蓄所不错啊，这个地方离斜对过的向阳区公安局不到200米，营业员容易思想麻痹，防范肯定不会严。这里呢，每天都是下午3点多钟就不营业了，4点以前就会有专车来把钱运走，这段时间里基本上没什么顾客，还开着门。
5: 这一次，这两个人把目标选定了位于派出所不远的小金鹤储蓄所。经过20多天的观察，1991年1月25日下午4点左右，两人持枪抢劫了小金鹤储蓄所。
8: 兄弟，你是一名猛将，但你太鲁莽，容易坏事儿。你要记住，储蓄所里通过营业室有2道门，这第二道门是手拉门，不是推门，你千万别弄错了，要往右拉，千万别推。完事之后要跟着我，按已经勘察好的路线跑，你千万不能乱跑，否则就麻烦了。
5: 这真是怕啥来啥呀。孙海波是担心田园鲁莽，越叮嘱越出错，田园到了第二道门真就去推门，这一推没推开，田园大喊，
7: 把门打开，我喊123啊，不开门我就打死你们。
5: 这时田园的枪就响了，警报也响了。当时由于储蓄所工作人员奋力反抗并报了警，抢劫未能得逞。眼看着近在咫尺的警方就要赶到，二人仓皇逃跑。路上田园又一次忘记了孙海波的嘱咐，跑到了前面，跑进了死胡同，幸好没被人发现。
8: 你实在是太不听话了，叮嘱你的2件事你全弄错了，你这样不仅容易耽误事，还容易坏大事。今天没被警察抓到，算咱俩有点子。
5: 由于小金鹤储蓄所职员的奋力抵抗，犯罪嫌疑人并没有抢劫成功。根据储蓄所工作人员描述，这两个人的体貌特征说是一高一矮。小个儿，那个眼睛有点毛病。警方根据目击者所描述，很快小金鹤储蓄所嫌疑犯的相貌特征就在全市派出所进行了通报。6号派出所的所长郝一堂接到了市局通知，他马上 安排民警下片调查。
9: 大家注意，持枪抢劫小金和储蓄所的是一名男性，23岁左右，身高1.75米，上身穿一件黑色带灰白的大衣，左眼好像有毛病，是个哥楞眼。
5: 所长郝一堂刚一介绍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民警徐先明说道：
8: 报告所长，在我印象中，28为无祖的青年田园，左眼是有毛病的，年龄身高也相仿。
9: 你确定吗？
8: 我确定，而且这个田园有案底，以前他被拘留过，所以我印象特别深。
9: 马上到田家去。
5: 民警很快赶到了田园家去找他，他们将嫌疑人田园和孙海波带到了案发地所属的派出所，结果得到了目击者否定的回答。多年之后，著名的刑侦专家严子忠将这次调查和辨认的细节写进了他所编写的《刑侦指挥纪要》一书，意在提醒每一个刑侦人员，在破案中哪怕一个小小的细节的疏漏，都有可能将侦查方向带入不可逆转的死胡同里。鹤岗市公安局侦查员樊明亮说：
8: 当时组织辨认，这两个人换了衣服，当时如果干警工作再细致一点，把他们犯罪时穿的衣服再给他们穿上，也有可能就让目击者认出来了。在那次失败的辨认之后，案件侦破陷入了僵局。将近1年的时间里，专案组成员虽然四处查访，经常加班，但案件始终难有进展。
5: 就这样，孙海波和田园逃过了一劫，又被放了回去。这还真应了孙海波的话，他们点子好。
8: 这一次咱们在鬼门关走了一圈又回来了，确实挺吓人，不过我看警察也没啥大本事，只要咱们计划周密就没问题。小金鹤没得手，我认为是人手不够，我看严文宇不错，他在南山矿上班，拉他入伙吧，多个人多个帮手。
7: 行啊大哥，人多力量大呀。
8: 你以后不能轻易再出去了，你的哥楞眼太显眼，容易被记住，以后作案你不要抛头露面，要出去一定要有伪装保护。
7: 大哥，能让我弟弟田宇也来吧，我弟弟来了，咱们都是自家兄弟，不革新还能有个照应，我们要做大案，那人手和枪支都得增加呀。
8: 好啊，另外咱们手里的枪不能再用了啊，外面都在传抢储蓄所的人和杀高连国的人是一伙的。
9: 我也听说了，可能警察能查出来，我们的子弹是一把枪放出来的。
5: 俗话说得好，鱼找鱼，虾找虾。就这样，这四个人一拍即合。为了弄到枪，他们又策划了一起杀害警察抢枪案。1992年的2月1号，鹤岗矿铁派出所民警杨坤和他上小学的儿子被人杀害在家中。虽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这起案件跟民警高连国被害案是同一伙人所为，当时这个案子在鹤岗那是人尽皆知。杨坤的妻子陈敏说：
10: 早上5点多左右，杨坤给我做的鸡蛋炒米饭，我得赶车去上早班。杨坤拿钥匙给他开的门，我一出院门，就看见一个30岁左右、瘦了吧唧的男的，穿蓝色中山服往我家里看。他看我出来，他就走了，我也没在意。
5: 到了上午9点左右，他四舅的小姨子管玉洁来找他，见面就问：
11: 敏啊，杨坤干啥去了？上班了呀。上啥班啊？我问了，没去。
10: 不能啊，
11: 老姨，杨坤说上班以后帮你去问事儿去。 哎呀妈，你咋就不信我呢？我去他单位了，人家说杨坤没上班，你家我也去了，家里门锁着呢，我没找到人才到班上找你。不能啊，现在孩子放假在家呢，家里不能没人呢。那能不能出啥事儿了呀？赶紧回家看看吧。哎，好嘞，那快走吧。
5: 管玉洁的丈夫吴亮因为盗窃昨天被派出所收审了，管玉洁想让杨坤帮着他问问啥时候能放出来，都是亲戚，杨坤答应去问问情况，但今天管玉洁却找不到他了。陈敏听的情况觉得不对，就请了假，坐着管玉洁打的出租车一同回家。回家一看，院门果然锁着，拿钥匙开门进屋，就看见杨坤脚冲外头冲里躺在了厨房里，浑身是血，人已经咽了气。这时候陈敏才想起了儿子，进屋一看，只看见炕上被子上都是血，12岁的儿子杨小磊躺在上面。

0: 脑浆都淌了出来，杨小磊也死了。等派出所来人的时候，陈敏已经哭得死去活来。
1: 这是谁造的孽呀？连个孩子都不放过。杨坤呐，你这是咋了？死得这么惨。
0: 经过警方的侦查，陈新敏确认家里值钱的东西都丢了。
1: 我家里有140元的国库券，还有奖券8张，好像是210块钱。我们结婚的戒指、金耳环都没了，还有这个月的生活费40多，现在都没了，都被翻走了。
0: 从警方现场侦查的种种迹象上，让鹤岗警方怀疑犯罪嫌疑人闯入杨坤家中杀人。当时大家一致认为只有3种可能：一是他家里条件好招贼了；二是当警察得罪人了，有人来打击报复才遭此横祸；第三就是为了抢走杨坤的配枪。只不过杨坤当天恰好没有带枪回家，他们才没能得手。案件的侦查工作持续了2个多月，因以无法进展而告终，成为了一桩悬案。也就是从这次案件以后，鹤岗警方才开始重视加强对枪支的管理。从那时候起，犯罪分子又把视线转向了民用枪支。当年的4、5月间，鹤岗警方又接连地接到了2起民用猎枪被盗的报案。
2: 119吧，我家起火了，愚人节快乐。
3: 120吧，我女朋友跟我分手了，哎，伤心呐。
4: 110吧，找不到车，送我一下。
5: 据统计，2017年，长沙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恶意骚扰及无效报警电话481937起，占全部接警量的39.8%。
6: 我是长沙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线员李嫩春。
7: 我是长沙市120急救中心指挥调度部311号刘万年。
8: 我是119指挥中心接警员彭可庆。
6: 你占用的不只是一路电话线，
7: 更是一条生命线。
8: 请把有限的资源让给最需要帮助的人，
5: 正确使用报警、应急救援电话，请让出生命线。
9: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0: 吸烟有害健康。
9: 看这面，
10: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1: 您这儿有烟吧？
12: 有啊。
11: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2: 有啊。
11: 那您卖给他们吗？
12: 给钱就卖。
11: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13: 小小年纪抽烟，
14: 看我怎么收拾他。
11: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11: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1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11: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1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9: 买香烟买
11: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也要记得休息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0: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4: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

0: 鹤岗市公安局侦查员樊明亮。
1: 我们最担心最怕的是哪地方又丢钱了，我们就首先要考虑到这个枪是什么枪，这个枪丢了以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他是不是隐隐约约就告诉我们，这个枪没了以后犯罪分子利用这个枪要实施比偷枪更为严重的刑事案件。
0: 说到这儿，相信你已经听懂了，这以孙海波为首的犯罪团伙为了制造128鹤岗特大持枪抢劫案，他们真是用心良苦啊，精心谋划了这么多年，制造了一桩又一桩杀人灭口的惨案，可惜警方一个也没有破案。
2: 倘若能找到突破口，
0: 早一点把这些暴徒抓获，也就不会让悲剧再次在南山矿发生，也不会有11个人在瞬间死去。这里面还有一个12岁的孩子。其实故事讲到现在，我们就已经能判断出这四个犯罪嫌疑人的思维有多可怕。他们能蓄谋已久制造128这么一个大的惨案，也是能想到的事了。
1: 现在社会没钱寸步难行，家里也没能耐，就得靠自己，没办法，咱们只有采取抢的办法，抢来大钱后咱们做买卖，你们同不同意？
3: 大哥，要干就必须把退路斩断，开弓没有回头箭呢，我们干了这么多次了，小打小闹谁也别干，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干就干大的，这样我们现在就开始研究怎么去干大事。
0: 孙海波能看中田园，是因为田园有一股闯劲儿，他是天不怕地不怕，抢劫这种玩命的事儿，没胆儿不行。
1: 田园啊，你被拘起来过，你有案底，要想干大，你跟以前的社会朋友必须彻底断了，你爱乐乐，容易走漏风声。
3: 好的，大哥。
1: 想作案必须先做好训练，提高身体素质和反应能力，从现在开始咱们都抓紧锻炼，每天都玩玩杠铃、系沙袋、坚持跑步。
0: 他们一年坚持训练，一年开始筹划未来。我们可以先杀个警察，再抢个枪，然后再抢储蓄所，抢到钱以后再买枪，不断武装。令警方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92年12月4号，孙海波、田园、严文宇、田宇四个人商量要再干一票。

0: 警察也就那么回事儿，哼，一出事儿兴师动众的，查个两三个月没消息也就那么回事儿。
1: 那咱们抢的钱咋办？分了吧。
0: 钱不能分，一人分个三两万的也不解决啥问题。咱们要想干票大的，就得用这钱买枪、买子弹、买炸药。你们啥意见呢？
1: 大哥，听你的。那咱们就购买枪支弹药，现在咱们有枪也打不准，咱得找个地方练练枪法呀。另外咱们平时用钱的地方也多呀。
0: 对，咱们还得租个房子，四个大男人聚在一起商量事儿不方便，千万不能走漏风声。
2: 警方对18万元工资款的可能去向展开了一系列的侦查，特别对一些有反常消费能力的闲散人员进行了长时间的密切关注，始终得不到任何的有价值的线索。之后的三年时间里，犯罪嫌疑人更仿佛人间蒸发，再无动静。直到1995年1月28日的那个晚上，作为在矿区长大的孩子，孙海波四人十分的清楚，每年春节前都会有巨额的工资款存放在矿上。四人商定后，选定了矿工较多、工资数额巨大的南山矿作为下手的目标。这四个亡命徒就是这样费尽心机制造了系列连环案，最终把目标锁定了南山矿的工资款。1994年9月，他们便开始精心的策划，反复密谋。为了制造不在场的证据，1994年10月，田园以去韩国打工为由淡出了亲友的视线，搬进了事先租好的一处平房里。
1: 我家里人都知道我去南韩打工了，摆了五桌，请了钱，亲戚朋友都来送我了，看我这还上了火车，他们不会想到我又回来了。大哥，我看这个办法不错，你也想个理由搬到我这里吧。
2: 两个月后，平日里靠卖白条鸡为生的孙海波以外出做买卖为名，也搬进了出租房隐蔽起来。没过多久，田宇也不声不响地住了进去。三名狂徒隐身在出租屋里，伺机对南山矿的工资巨款下手。
1: 大哥，我就不和你们一起住了，我得在矿区当卧底，绘制南山矿矿区地图，并且详细掌握保卫科楼内各房间的结构，给你们传递信息呀。另外，你们三个男人住在一起，目标太大，进出也不方便，就别出去了，我给你们送吃的。
2: 1月28日，几人得知矿上工资款并没有发完，还有大量工资款在矿区的保卫科内，于是决定再次行动。发生在南山矿的特大金库抢劫案，外界接到的第一个报警电话是由南山矿调度室打出的，打到了距离南山矿最近的6号派出所。6号所治安民警段崇先后来回忆说，
1: 1995年1月28号这天接到的这个电话，是我当警察这么多年接到的最吓人的一个电话，语调不清，说话着急，说南山矿保卫科被抢了，还火力不够，请求支援。
2: 段崇先负责南山区28、29居民委员会管片，多次被评为模范民警，经验丰富，机灵能干，是一个被大家认为很有前途的小伙子。南山矿的电话使段崇先瞬间感到紧张和困惑。
1: 所长，火力不够是啥意思？对方的火力有多强啊？
2: 幸而所长郝义堂就坐在

0: 窗前，他三言两语汇报了情况，郝所长脸上麻木了一瞬间，马上用命令的口吻吩咐：
1: 不好了，出事了，快喊杨子，快走。
0: 杨子是司机，一见所长段冲先的脸色，就三步并作两步跑出去发动车。三分钟后，他们的车已经停在了南山矿的大门口，门前横杆拦住，传达室里的值班人员出来问话：
2: 哎，放假了，你们找谁呀？
0: 郝所长从车窗里探出头，疑惑地反问：
1: 你们出事了，你们不知道啊？
2: 不知道啊，出啥事了？
0: 大门通往内院是宽宽的一段路，由北楼的西侧绕到正面，远远的就看见了一辆翻棚吉普车停在了楼前，安静得很，根本也没看到啥人。
1: 梁子，把车调过来方向待命，我和段冲先两人进楼看看。
2: 怎么到处都是烟味，好像着火了。所长，你看地上死了一个人。
0: 两个人大惊，同时拔枪上膛，意识到情况的严重，郝所长俯身去摸那人腰上的枪套，枪套里是空的。这时候又传来两声枪响。
1: 我负责守在这里，看还有人在吗？你赶紧去打电话向分局和市局汇报，别忘了打119向消防队求援。
2: 好，所长，你注意安全，千万别进去啊！现在咱们不知道里面啥情况，等我回来啊。
0: 郝所长答应了一声好，但他还是顺着楼道往西摸，高声喊道：
1: 家里有人吗？
0: 略停片刻，楼梯处有人应声问：
2: 谁？
1: 派出所。
0: 对方听出了声音：
2: 老郝吧，我是江生奎啊。
0: 从楼梯上下来一个持枪的黑影，正是江科长。看到自己人来了，江科长就赶紧的冲着仓库门喊：
2: 国民、学礼，你们在吗？
0: 陈守礼答应了一声：
1: 我们在这儿呢。
2: 出来吧，工资管怎么样了？
1: 在，都在，一分都不少。
0: 就在这时，门外由远而近不断传来汽车的引擎声，南山分局、市局、矿务局、公安处的人员纷纷赶到，最后刺耳的警报声撕裂夜空，呼啸而至。车帮两旁站着消防队员的红色救火车也开进了南山矿大院。19时45分，南山矿北楼已聚集了鹤岗市几乎所有的警察头目。鹤岗市公安局局长何文轩遇到30年警察生涯中最严峻的时刻。现场清理工作紧张进行，尸体按被发现的顺序都被迅速的编号，并确定出死者是谁。
3: 报告局长，后院的小门斗内，经警宋诗平口鼻处流出鲜血，已经死了，已被列为1号尸。
2: 局长，在静静队长室内，静静张志国又被伸向卷居在身边的儿子张雷，他们爷俩都死了。
0: 怎么还有孩子？这让何局长感到惊讶，于是赶忙去查看。小张雷头上烟色的毛绒帽掩住了耳朵，两手缩在胸前，脸贴地，嘴下一汪阴血。

0: 我们不难想象孩子死的时候该有多么的恐惧。父子俩被列为了二号、三号尸体。
1: 报告局长，四号和五号尸体压在一起，经过确认是金井杜文君和毛成才。毛成才俯卧在东侧顶头办公室和椅子之间的窄缝里，一条腿搭在一排椅子上，杜文君上体压在毛成才的腿上，全身暴露在外。还有西侧办公桌下俯卧着第六号尸体，是金井队长赵成远，肠子都被打出来了。
0: 这一声声的报告就像针扎一样刺痛市局局长何文轩的心，每一声汇报带走的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他的心情坏极了，他意识到自己遇上了30年警察生涯中最严峻的时刻。
2: 报告局长，田丽华也死了，一只脸盆扣在他脸上。保卫科那边套间内值班室发现了三具尸体，值班室经过大火焚烧，景象惨不忍睹，死者到底是谁辨认起来有些困难。
3: 报告局长，在保卫科靠东墙的一张铁管架木板床上的尸体头面部被烧焦碳化，这具尸体已经由保卫科科长江生奎和张国明、陈学礼三人轮流看过，认为是保干于占利。
1: 局长，靠西墙的铁管床上还有一具卧着的尸体，编号为10号，江胜奎等人认出他是值班保干于晓东。
0: 最后发现的这具尸体是第11号尸体，烧毁的程度最为严重，尸主为男性，身上皮肤均呈炭状，右足离断，仰躺在门前空地的瓦砾中，双腿伸直，两前臂被烧得弯向了内侧，头颅顶部已经变形，左眼和右颌上各炸开了一个窟窿，右眼干涸，鼻背凹陷下去，上下嘴唇都皱缩起来，露出了全部的牙床和倾斜的牙齿，样子已达到令人生惧的程度。经过几个人的确认，大家都看不出来尸体是谁。这时保卫科科长江生奎想起了一个人，
2: 可能是保干沈君莲，他今晚当班，可他说胃疼请假回家吃药了，这个人会不会是他呢？
0: 56岁的何文轩鬓发苍苍，额前几道深度的皱纹，戴黑边眼镜，他当时复杂的心境可想而知。他看着现场除清理出的11具尸体，他的脑海里呈现的都是刚刚发生枪击的惨烈的情景，这让他当机立断，此案非同小可，必须马上上报省公安厅。
2: 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将案情紧急向省厅汇报，这个案子性质太恶劣了，关注此案的将不仅是省厅，还会惊动中央。我做了10年的公安局长，这样大的案子还是头次发生，我们必须尽快破案，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0: 当时在场的还有市公安局的徐新民、常世梅、李洪杰、吕志坤四位副局长，他们也是异常严肃，表情各异，但是看法一致，所有死者除孩子外都被击中2枪以上，这是一个活口都不留啊。枪法准，下手狠，这不是一般抢劫犯能做到的，甚至连一个孩子也不放过，简直没有人性啊。
3: 这些人有枪，今晚又抢走了3支54式手枪，没抢到钱会不会继续铤而走险，趁乱再次打劫呢？
1: 非常有可能，这些人心狠手辣，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
0: 接着副局长李洪杰补充说，
2: 另外罪犯会不会迅速逃离鹤岗啊？
0: 吕志坤认为，
4: 这伙人如果逃出鹤岗，后果不堪设想。
2: 命令巡警、交警、武警立即封锁所有铁路公路出口，四门落锁，防止犯罪分子携枪外逃。市局各分局马上组织警力清查出租车和公共场所，各分局各警种一把手马上来南山矿待命。
0: 从20时起，在全市的大街小巷，各交通要道，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衣、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已上岗到位，开始了彻夜的巡逻、堵截和清查。鹤岗市四门落锁，全面戒严。鹤岗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人物也赶到了现场，很快成立了以市委常委、副市长郭洪祥、矿务局党委副书记倪中勤为组长的128专案领导小组。
5: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6: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7: 王大红，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
6: 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8: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5: 哎，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9: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二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10: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5: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了抗击金军的义军，有一支呢叫八字军。这八字军呢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在脸上刺了八个字儿：赤心报国，誓杀金贼。这八个字刺在脸上，那搁今天来说就是谁也抗拒不了的 logo 啊，这太直接了，完全是视死如归的状态。这走出去让金兵看到，那就是死路一条。但是也显示了他们的决心，这样一支强硬的强悍的部队和岳飞有着关系啊。什么关系？我们上一节刚刚讲过。因为这个八字军呢，他有了这种坚韧，有了这种勇敢，所以很多民兵组织都愿意向这样的人靠拢。没用多长时间，这八字军就凑到了十来万人。这十来万人是什么状态啊？要知道最开始八字军是因为活不下去了，实在没有办法了，用这件事情来表示我们团结一心，我们要求一个活路，我们要抗击金军。结果到现在呢，这么多人来帮忙，在太行山当中呢建立起了连绵数百里的山寨。这一个又一个山寨当中的忠义军，他们就和金兵开始着各式各样的战斗，大战斗、小战斗，小战斗汇集在一起就变成了大的战役。整个呢在两河地区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敌后武装力量。当时影响大到什么程度？据说金军的元帅想要向中原派兵，目的呢就是要围剿八字军，但是点了好多个将领，这将领都不愿意来。问为什么？大家支支吾吾不爱说。后来有一个胆大的就说这样的一番话，说这个八字军的这个领袖是王都统，说王都统寨啊坚如铁石，未易图矣，必欲使某将者，愿请死不敢行。说这王燕他带队非常的厉害，很有才华，他弄的那些营寨简直是不可攻破的，所以如果您非要让我去的话，那干脆您直接就把我杀了吧，我不去，去也是死，阵前死，我还不如直接让你杀了我来痛快呢。这是八字军。除了八字军之外呢，我们还要跟大家说到一个红巾军。这个红巾军啊，大家听这个题目就知道，他身上肯定有一块呢是带红巾的，当然不是红领巾，对吧？那过去把这个红巾包在什么地方呢？一般都戴在头上。这个红巾军呢，他和八字军不太一样。八字军的根基他是职业的军人，但是红巾军呢大部分都是农民，最开始是在河东南部地区活动，后来影响大了，到了河北，到了陕西地区。那有人讲了，他们是农民，那怎么做大做强的呢？其实非常简单，中国也好，世界上很多国家也好，在那个时期人口基数最大的其实就是农民。如果你能够有效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的话，那这个农民的力量是不可小视的。所以呢红巾军的声势非常的浩大，因为农民他有一种朴素的这个价值观，所以他们的这个组织呢也非常的严密。甚至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也许是用宗法或者伦理道德来相互约束的，但是呢这种约束虽然强，论兵器、论兵法、论战斗能力可能都不如金兵，但是他们占一点，就这一点就是他们核心的竞争力。八个字总结，叫做心协力齐，奋不顾身，就是一个大拳头，指哪儿打哪儿，人人都不怕死。所以他们在战斗当中呢屡次打败金军。人多呀，心齐呀，这事儿就很无敌呀。据说当年他们厉害到什么程度，有一回他们去袭击金军的大寨啊，金人的这个大营寨，赢了，而且不单赢了，差不点儿就把对方的统帅给活捉了。而且巧的是，这一次他们偷袭的这个营寨里边，对方的统帅是谁呀？是年罕。这么大的大官，这要是被活捉了，那简直是太丢脸了。所以金兵呢是非常痛恨红巾军的。可是你怎么抓呀？红巾军脑袋顶上戴一块布，他就是士兵，摘下来把这块布扔了，拎起锄头，他就是农民，你分辨不出来，所以他们没办法呀。后来呢，为了抓这个红巾军，啊，或者说为了泄愤吧，经常会滥杀平民，
但是他们一滥杀平民呢，就会刺激到更多的老百姓，更多的农民对金军产生不满，于是他们又去参加起义军，这就导致了一个循环，让红巾军的队伍日益扩大。那这是我们又讲到了红巾军，可是这就是所有了吗？这当然不是所有了。农民起义的啊，这个游兵散勇的，组织在一起的，这刚刚我们已经举到了一些例子，还有一些例子特别好玩，就是像《水浒传》里边所写的那种梁山伯啊，梁山坡啊，不能梁山伯，祝英台，梁山坡的那些反抗宋朝统治的农民军，他们也开始投入到了抗金的行列里边，包括处在敌后的燕京百姓，他们因为不满金军的统治也集结起来纷纷起义了。总而言之呢，当年起义的人特别多，但是这些人就像是散落在大平原上，散落在这个中原大地上的若干星星，这儿聚一堆，那儿有一堆的，各自为战，凑不到一块去。而宗泽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积极地联系这些武装部队，在他的努力之下呢，两河义军都开始和他保持着很良好的沟通，并且纷纷表示愿意接受宗泽的号令，由此宗泽的队伍越来越大。而由他所驻守的开封城呢，在宋高宗逃向东南之后，就成为了两河起义军抗击金军的总后方大本营，和南宋抵御金军南侵的一个有力的屏障，开封就这样被做活了。好，我们之前用了几集的篇幅讲了南宋时期，或者叫南宋初期朝廷里面是什么样子的，讲了这个军事分配是什么样子的，讲了这个老百姓他怎么反抗，讲了这个职业士兵他们又怎么样抗敌。但是这些呢，讲的都是宋内部的事情啊，就讲南宋自己的事儿，有矛盾有冲突，对吧？有主张抗金的，有主张打仗的，有主张守城的，有主张投降的，总而言之呢，大家的想法并不统一。但是这只是南宋朝廷里自己的事儿。我们在这一节的开篇我们就讲了这么一道理，当年的这个宋，我们去看他的历史，不能光从他自己考虑，周边还有那么多的势力呢。现在的南宋也是一样啊，你光看宋，光看宋高宗他敢与不敢的能怎么着，你是不是还得看看金国呀？金国在南宋的官员相互倾轧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可没闲着呀，他们一直在做军事准备啊，一直准备要再次南侵呐、啊。他们必须得南侵呢、啊。今天咱们讲到历史，讲到这个部分，他们要不南侵，咋能把宋高宗吓得要往外跑啊？宋高宗吓得不往外跑，那些大臣们也不会拦着。大臣们要是不拦着，高宗就不会执意的跑。高宗不执意的跑，岳飞也不会以一个小官的身份给高宗写封信说劝他，甚至说是这个反正就是不能说骂啊，反正就是劝他留下吧。啊，岳飞不写这封信，高宗也不能生气，不能生气的话也就不能把岳飞给逐出去，不把岳飞逐出去的话，我们刚才讲那些都是架空历史了，那胡编乱造了，对吧？所以他是有这么一个时间线，有这么一个因果关系的。所以再回头来说，金军一直没闲着，他们一直在积极的筹备，一点都不浪费时间，就是打你。因为什么打呀？借口太多了，对吧？最直接的一个借口就是我们金国走的时候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大楚的皇帝张邦昌。现在张邦昌怎么了？废了。凭什么被废？凭什么你又这个在那边又弄起一个宋啊？你这个赵构康王你到底是干什么吃的，对吧？后来你又把张邦昌给弄死了，那能行吗？你这就是打狗都不看主人啊，我得回来揍你去，我得削你去。所以金军呢准备再度南侵，继续做准备呗。但是这一回南侵的将领有变化，不再是那个卧力部了。大家也都记得卧力部呢是之前两路南侵的金军当中的一位将领啊，其中一位。说为什么这回没有他了呢？是因为这大哥感冒死了。说起来这事儿好像特别不可思议，说今天感冒怎么能死人呢？打打针吃吃药不就得了吗？但是我记得我以前曾经看过一个资料，说是
在青霉素这种药出现以前，致人类死亡的疾病最多的就是感冒啊，因为感冒呢，它会破坏你的免疫系统，然后你在感冒的时候很容易发生各种并发症。更重要的是，感冒的这个成本太低，你得上感冒的这种可能性太高了，于是它就成为了致命疾病的引子。那沃利布怎么就得感冒就死了呢？他呢，是因为大夏天出去打球，然后出一身臭汗，接着呢拿凉水澡冲凉，紧接着又贪凉，可能就没太注意这个保温呗，结果就得了伤寒了。伤寒很快就严重，暴死，就突然之间就嘎嘣了。所以我们有很多朋友啊，千万别仗着自己身体好就胡造，对吧？今天你能活下来，并不是说你身体素质有多么好，是现代医学把你给救了。历史一再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作死就不会死啊。沃利布要不作，他能死吗？当然我们不在这儿说他了，这个得疾病死掉的人有的是。关键这后面呢还接了一个巧合的事件，汉国王完颜宗杰也在没几天之后就死了。所以呢，金军的这个军政大权呢就掌握在年罕的手里边，特别是对宋作战的主力金军基本上全让年罕给控制住了。这有什么问题呢？咱们这么讲吧，我们常常会说啊，就是以我们国家的这历史为例，皇上通常会搞一种平衡，平衡自己手下的大将，平衡自己手下的权臣，让他们之间这关系呢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里边，不希望做出一个独大的寡头来。这种平衡啊，中国古代的皇帝玩的都挺好的，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咱们的皇帝会玩，外国皇帝也一样玩。只要你经历过权力，你就懂得这东西你绝对不能让一个人独大，所谓功高震主嘛，就是这道理。而金太宗呢，显然他也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他让年罕和沃利布分别带领着东西两路军对宋作战，就是要平衡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不想让其中任何一个人手里边有过分集中的兵权。他们俩分两路兵，实力差不太多，可以相互监督，相互牵制，也有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意思，但是这是一个理想值啊，正常的这个竞争啊，良性竞争啊，是我们期待的理想。可是现实往往呢，人会有私欲掺到里边去，凭什么他怎么怎么样，凭什么我就没有，没有，为什么我就不能比他好，对吧？既然一定要有一个第一，既然一定要有一个赢家，要有一个权力的大成，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非得是你？所以现实生活当中呢，良性竞争是非常理想化的事儿。大多数时间呢，皇上或者说是权力拥有者，他玩的这个游戏啊，会导致手下的这双方呢有不断的摩擦，他会有矛盾。特别是像金军这种状况，本身很凶悍，对吧？你再用这种方式去挑拨他们两个，更容易出矛盾。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说金军的这个西路军的年罕和东路军的沃利布两个人呢，互相非常非常的不融洽，两个人身份地位都很高。这个沃利布呢，他是金太祖的儿子，是二太子。这个年罕，他是金太祖的族人，而且你想啊，你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到和二太子一起出兵，那这个才华不是一般人能够比较得了的。所以俩人谁也不服谁，明争暗斗那是每一天都在进行的。当年在打开封城的时候，年罕就独断专行啊，对沃利布的这个到来根本就不在意，你愿意在哪儿在哪儿，反正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打完了我把我这个事情跟你说一下得了，这算是汇报啊，甚至都不愿意用汇报这个词儿，我就通知你一下。你想沃利布能满意吗？所以呢，在对待宋军的态度上，两个人也很不一样。年罕呢，他主张着灭宋，干脆就立一个异姓为王。沃利布心里边是不是同意这件事儿，我们不好说。但是注意啊，这种竞争上啊，观念的竞争上，往往他会出现一个二元对立的现象。怎么说呢？就是在同样一件事情上啊，咱们俩是对立的啊。我们现在先不说观点，反正就是咱们俩这个位置就是对立的。好，你提出来一个观点，哎，我肯定不会认同你，我必须跟你反着来。
所以年罕他主张灭掉宋皇室，那卧力部干脆我就主张保住徽钦二宗，是不是？你要立别的姓的这个人为皇帝，那我就主张必须要立赵姓的宗室为傀儡。俩人相持不休，但是年罕的意见得到了金太宗的赞同。所以当年在宋人的眼中，金军的这两个将领里边，年罕呢不太近人情，很凶，不是人魔鬼，但是卧力部呢相对来比他能说上话啊，他能理解我们宋人，有什么事他们愿意找卧力部去谈啊，是这样的一种印象。可事实上背后的内容呢，好多朋友是并不了解的。那么我们再去看这两个人，因为各自站了一个立场，卧力部和年罕各自不同，所以他们对待被俘虏的这个宋朝的皇帝的态度也不一样。比方说跟随着卧力部的东路军北去的宋徽宗，他是坐牛车走的，但是跟随着年罕北去的宋钦宗呢，那就是自己走。说当年到什么程度呢，说夜晚在宿营的时候，金人把钦宗一行手足捆绑，像捆小猪羔一样给你绑起来，目的是什么？防止你逃跑。在翻越一些山的时候呢，钦宗等一帮亲贵啊，都被绑在马背上。为什么要绑在马背上呢？因为这个山比较险，怕他们自杀啊。这个山挺险的，我去，我跳下去得了，一生气我自杀了，气性特别大，对吧？好，我给你绑在马背上，我让你雇佣你都下不去，因为马不想死。所以这是卧力部和年罕之间的这个差距。但是现在卧力部死掉了，那这个大权，这个带兵的风气，对待宋国的这个态度还是由年罕来主导。当然有朋友可能会问了啊，那这个金太宗难道不会再找一个人来再分化一下年罕的权力吗？会的，金太宗一定会找的。事实上他也找了，找谁呢？找了卧力部的弟弟，这个人叫完颜宗甫，让他当这个右副元帅。但是跟卧力部比较起来，完颜宗甫论威望论权势，包括论这个自己的资历，都没有办法跟卧力部比，那更别提跟年罕比了。所以年罕依旧是大权在握，这权势一高了，皇上都得去哄着他，得捧着他，对吧？你得指着他呀，这人有威望啊，对不对？这是明星啊，网红啊，有流量啊，有支持啊，你不能随便的去动他，你得哄。怎么办？赐一个丹书铁券，今天我们叫丹书铁券，他们当年叫铁券金书。什么意思呢？就这玩意儿叫相当于免死金牌，它的作用主要就是当你犯了事儿之后你不用死，而且这东西好像可以世袭，可以往下传，也就是说你可以可劲儿的作，只要你不触碰底线，你不去造反，那你就怎么都不会死的。所以今天咱们去说这个丹书铁券，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合理的这么一东西。所以后来呢，这东西慢慢也就没有了啊，也被收回来了，不允许它世袭了。我们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年罕，这样一个想要把宋的这个皇室给灭绝的年罕，突然之间听说一个消息，怎么着？张邦昌被废了啊，康王赵构即了位了，凭什么呀？火冒三丈，立马就决定对中原用兵。要知道这么长时间金人一直都没闲着呀，所以年罕一指挥，金军就冲上来了，先后占领了河东的解州、绛州、磁州，山东的密州、广信军等地，包括河北的河建府、雄州啊，然后这个永宁军、顺安军等等这些地方，来势汹汹啊，速度非常的快。这家把高宗吓坏了，直接就要跑啊！当然这时候呢，他跑的这个还比较文雅，他还找人给写写信，还找人给说一说，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啊撤一撤呀，对吧？我们应该往哪撤呢？他那俩心腹，一个黄一个汪啊，就主张南逃，寻衅东南。李刚这时候还没被撤呢，李刚就说我们得坚守中原啊，你这个干脆你就留在南阳吧，这是河南地界啊，并且提出了一个设想，设想是什么呢？
就设立三个都城，首先长安作为西都，襄阳作为南都，健康作为东都，然后让所有的地方的守臣都在当地修宫室、修官府，储备粮食，准备钱，这个高筑墙、广积粮，然后呢随时等着皇上因为战略的需要啊到各地去。这是李纲的想法。而宗泽的想法呢，我们之前也说过了，他就是希望皇上能够留在开封。但是今天我们回头看历史，知道皇上既害怕回到开封，也不认为应天府是久留之地。可是他要往哪儿去呢？李纲是不是提出来这个三都的这个意见呢？他觉得挺好，狡兔至少要三窟嘛，是吧？于是说了九个字儿啊，安抚李纲，说独留中原与金人决战。说什么呢？我不走了，我就留在中原地区，我和金人干到底。李纲听完眼泪都下来了，皇上你终于开窍了。但是朋友们，因为我之前已经给大家打过预防针了，咱们所有人都知道皇上说的是假话，他就是在骗李纲。但是皇上翻脸翻的也太快了，这可叫皇上啊，金口玉言，说出来的话，我们说那个男子汉说出来的话就是吐在地上的一根钉，你说话得算话。但是皇上呢，这边刚答应完李纲，四天之后就改主意了，京师未可往，当寻衅东南，而且下手笔写，目的地就是健康。这一下李纲就急眼了，这怎么能行呢？赶紧上书，包括岳飞也上书，这才引出了我刚刚所提到的那一系列的内容，导致了后来岳飞被逐出军营。那么我们这一段历史把它厘清之后，下一步又发生了什么呢？当然了，岳飞并不是这一节的主线，这一节的主线还是宋高宗，对吧？这时候岳飞对于他来讲，那算什么呀？他根本什么都不算，小官都没有资格跟我谈话的小官，贬了也就贬了，重要的是贬了你之后我要怎么做。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速行驶保安宁。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广东大部、福建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其中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上午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上午10点，其中心位于广东惠州市惠城区境内。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

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穿过广东中部，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强度逐渐减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银行了解到，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已经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据了解，首次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般是学生的父亲或者母亲作为共同借款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为了方便学生，国家开发银行今年还首次推出了线上授权办理。除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多地的农商银行等也已经开始受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旗下的马西拉电视台当天播出了该组织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的声明。萨雷亚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体育方面，智利科洛科洛俱乐部当地时间24号晚在其社交媒体官方账号上宣布，球队将签约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大放异彩的佛得角队门将沃金尼亚。佛得角队在世界杯上遭淘汰后，沃金尼亚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我想至少再踢一两年，或者看看我的身体还能坚持多久。此刻提示， AI 影视的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转变， 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今年6月 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 179%， 同时带动传统剪辑师岗位增长 7%。AI 不仅让艺人剧组成为可能，还改变了传统的影视制作流程和协作模式。业内数据显示， AI 让影视制作周期从之前的按月、按年计算压缩到按天计算，部分单集短剧制作仅需数小时，特效、预演等环节效率普遍提升3至10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称对伊朗海上封锁仍全面生效。伊朗表示15天内摧毁多架美军战机，高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
1: 美英筹划召开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国际会议，伊朗强烈反对护航计划，并表示如果英国在战争中支持美国，将成为明确且合法的打击目标。
0: 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互袭，红海局势升温，国际油价持续飙升。
1: 专家解读，美伊战争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正使局势朝着更加复杂的方向发展，战争烈度和范围都可能进一步扩大。
0: 巴勒斯坦、约旦和西岸。

0: 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
4: 另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近期打击了约旦科威特美军设施，摧毁了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但相关说法尚未获得美方证实。
3: 另有消息显示，美方计划动用重型轰炸机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伊朗表示该设施是空的，美军的行动注定失败。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5: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曾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的藁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据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过去一周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4: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总台记者曹健报道。
6: 据悉，此前特朗普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24号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一天的临时安排，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此举一方面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另一方面是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目前的空袭已基本达到其效果上限。不过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特朗普24号在白宫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仍保留继续空袭甚至进一步升级行动的选项，可以摧毁他们拥有的一切，但他认为与伊朗达成协议才是更聪明的策略。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目前正在进行对话，并称伊朗方面一天比一天更认真。不过特朗普24号晚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又表示，他认为伊朗目前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但强调自己愿意倾听。据悉，就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很快达成协议，届时特朗普将决定是否接受这一方案。
3: 美国一方面暂停了对伊朗持续多日的打击，另一方面仍保留继续空袭甚至进一步升级行动的选项，伊朗方面则是做好了应对袭击的准备。那么下一步美国有没有可能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的分析。
7: 我个人分析呢，特朗普未来呢加大对伊朗打击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次美伊冲突再起啊，它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这个

0: 争夺呢日趋加剧啊。伊朗呢要求完全控制这海峡，而美国呢要求这海峡呢保持一个自由通行状态。那么在此情况下呢，美国当初对伊朗发动打击，目的呢就是以压促谈，促使伊朗呢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啊，使霍尔木兹海峡呢回到战前的状态。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伊朗并没有做出让步的态势啊。之前我们看到伊朗外长说这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红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呢其实已经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啊。因为如果承认伊朗的对海峡的控制权啊，就意味着美国呢这场战争是完全是以失败告终的，这一点呢显然是特朗普呢不愿意选择的。同时呢，我们说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通过继续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来促使伊朗呢按照美国的这个战略的要求呢去坐下来进行谈判。
1: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对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胡塞武装旗下的马西拉电视台当天播出了该组织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的声明，声明称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盐部地区的此类设施。萨雷亚在声明中称，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但声明未提供相关证据。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是在沙特领导的联军前一夜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荷台达港及卡马兰岛之后实施的。萨雷亚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另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包括导弹技术人员在内的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
3: 当前中东局势的发展是否已经呈现出多条战线联动的趋势？我们继续来听田文林的分析。
0: 很显然呢，当前的这场战争啊，正在沿着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啊，朝着局势更加复杂的方向在发展。那么我们看到呢，从参与主体呢来看，就是在胡塞武装参战之前，那仅仅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双边博弈。那么现在呢，胡塞武装包括沙特那也下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也宣称呢，他随时准备呢加入到这个战争中来。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战争的参与主体呢越来越多元化，使得呢这个战争的缓解的难度呢就会进一步的加大，而且战争的冲突它的烈度和范围呢也会进一步扩大。所以说这是和之前是不一样的。那么与此同时呢，胡塞武装呢参战之前，仅仅是伊朗和美国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解封与否问题进行争夺。那么现在胡塞武装呢宣称又要封堵这个红海海峡，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呢整个的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能源通道啊，一个是红海这个曼德海峡，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都面临着一个全面封堵的风险。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对地区产油国的油气输出，以及呢由此导致的国际油价暴涨，以及呢全球供应链的这个成本上升，都会对这方面产生一个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在这种多方博弈的情况下，这个战争正在向着持久化的方向在发展。但我们要看到这场战争的主要矛盾呢是美国和伊朗，然后呢双方的争夺的焦点其实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所以呢这个问题啊，想要解决啊，其实还是要美国和伊朗的力量对比来决定。而且呢，其实从最终来看，双方还是要通过和谈的方式来解决目前的争端。
1: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措施后，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称，中东局势的最新升级可能推动国际油价持续飙升。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称，美伊冲突已持续数月之久，多重因素可能会导致未来的油价持续走高。报道指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处于极低水平，过去5个月全球石油库存已减少了13亿桶，而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此外，俄罗斯日前宣布禁止出口柴油，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能源市场的供应缺口。报道称，一旦中东局势继续升级，油价可能突破每桶150美元。美国媒体24号称，中东多国政府和能源企业正在加速建设运输管道、港口和走廊，旨在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能源和其他货物。报道称，沙特已宣布扩建连接该国东部产油地区至西海岸盐布港的输油管道，以便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原油运往红海一侧出口。目前，阿联酋已宣布了一项大规模港口扩建计划，预计到2027年底将把布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能力翻倍，达到每日360万桶。此外，科威特也在与邻国谈判，希望他们扩大管道系统，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输送本国原油。另一个中东产油国伊拉克目前正在动用一支庞大的卡车车队，将石油运往叙利亚的地中海港口，以便对外出口。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报道援引两名欧洲外交官的话说，会议具体日程和日期还未最终确定，可能召集西方国家及中东地区国家的国防部长和高级军事指挥官参会。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英官方证实。
1: 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和法国近几个月与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讨论，美国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磋商。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
3: 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如果英国在战争中支持美国，将成为明确且合法的打击目标。那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困境，护航联盟能否顺利组建？伊朗方面又能否允许第三方涉足霍尔木兹海峡？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5: 在这种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也必然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而美国和相关的国家主张推动的所谓护航联盟也必然会被重新的推到风口浪尖。而对于伊朗来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本来就不能够允许美国和其他的域外国家插手。伊朗的态度一直很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管控的范围，而且伊朗认为有必要同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来协调，但是反对美国的强力介入。所以未来即使美国或者说其他的域外国家希望推动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新的安全机制的这个主张，但是必然会遭到伊朗的强烈的抵制和反对。而且考虑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引发的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仍然在不断的扩展，那么很快我们会看到，在未来一段时间，包括曼德海峡，包括其他地区，恐怕也会受到当前冲突的进一步的威胁和影响。所以未来整个地区的局势，我觉得会更加的紧张，冲突的范围、冲突的烈度也会持续的增强。
1: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5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国家安全局新贝特和边防警察过去24小时在约旦河西岸展开大规模联合搜捕行动。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则连续2天强行闯入位于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的巴勒斯坦村庄。来听总台记者赵斌的报道。
6: 以色列国防军25号的声明称，以军在军事行动中搜查了300多个地点，共扣押了70多名巴勒斯坦人，另有约130人遭到现场盘查。以方称，被扣押人员已被移交审查，其中包括以方认定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成员以及涉嫌参与枪击、策动袭击和贩运武器的武装人员。近期，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不断制造麻烦。 25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大约20名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再度以所谓徒步为名，在未与以色列军方进行提前协调的情况下，强行闯入位于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的巴勒斯坦村庄泰勒村。此前一天，巴以民众在这里爆发激烈冲突，造成双方多人伤亡。此外，报道指出，多名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自25号凌晨起，连夜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强行建立了4个新的所谓前哨站，其中一个前哨站直接建在泰勒村附近，另外3个则建在临近巴勒斯坦城镇周边。报道援引巴方消息称，目前这4个前哨站由小型棚屋和帐篷组成。24号，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发生严重冲突，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2名以色列士兵死亡。冲突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已指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此外，综合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消息，以军25号对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汉尤尼斯及加沙城等多地发动空袭。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及医疗机构消息，当天的袭击总计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北部的警察部门负责人也在以军空袭中死亡。
3: 在美伊战事持续升级背景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周将访美，并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那么，内塔尼亚胡为何选择在此时访问美国？双方可能重点讨论哪些议题？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7: 这一次内塔尼亚胡总理应邀访美呢，在实际上是叠加了3重的驱动因素。那首先就是在约旦河西岸的危机方面需要美方的背书。以色列呢已经决定要大规模增兵并扩大行动，还要把前哨位合法化绑上军事行动。那这一节奏美方是否认可，直接决定着以军行动的强度上限。那第二层就是有关伊朗的议题。特朗普在24号谈及伊朗战争时明确表示，美国有2种选择，要么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加大打击力度，要么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并且明确表示美伊呢当前还在进行政治接触并寻求达成协议。如果真如特朗普所说，美伊谈判正处于微妙阶段，那么以色列对伊朗的态度以及以方是否要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如何与美方协调等问题，将是关系到相关谈判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这也是美方所关心的内容。第三层呢，就是内塔尼亚胡自身的政治和法律境遇。那么以色列议会已经解散，议会的选举在年底将要开始，而目前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的支持度并不理想。那此外，内塔尼亚胡自身还面临着一系列的司法指控，在这些方面内塔尼亚胡本人都需要特朗普的支持。那内塔尼亚胡此行要试探特朗普对于约旦河西岸行动的容忍度，也要在伊朗的问题上来继续向美国索要后续行动的协调空间。
8: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9: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8: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9: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8: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气象服务站，
3: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0: 医生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详细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北美洲。

0: 连后两天，北美洲东部低槽向南加深，配合低涡切变，导致降水范围广。尤其是后天，五大湖及其周边一带的雨势还会有所发展。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纽约州等地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这些地方在下雨的同时，还需要防范北高大风、冰雹甚至龙卷等强对流天气。而在美国中西部，明后天阴雨天气还会从西部内陆向北部平原扩展。总体来看，雨势普遍较弱，以小雨或阵雨为主。过去一周，美国中西部持续受到加强的副热带高压与大陆高压叠加的影响，气温高，雨水少，干旱发展，野火时有发生。目前在犹他州、科罗拉多州、怀俄明州等地存在重度气象干旱。明后天这一带弱的降雨能够削减部分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但是对缓解干旱作用有限。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依晨，
1: 好的，无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751111。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

0: 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6: 可谁成想，这一天晚上竟然危机四伏啊！就在他们睡到三更半夜的时候，突然外边有了动静，房檐上出现了细微的响动，咔吧，瓦片。保护在行宫周围的侍卫就有听见的了。马上提高了警惕，心说怎么回事？这时候突然一声猫叫，喵，嗖一下，一只大猫从房顶上窜过去了。哎呦，那几个侍卫一看，虚惊一场，以为来刺客了呢，感情是只猫，因此便放松了警惕。可就在大伙稍微那么一懈怠的时候，突然又一道黑影从房顶上掠过，以打闪认真的功夫来到了前院正房的西头，一个金钩倒挂，脑袋冲下啪的一下就把这窗户给砸开了。说迟那快，嗖嗖连着打出三只扫狐镖，直奔床上那人就打过去了。耳轮中就听见汤汤噗，哎呦，有刺客！床上之人不由大喊一声，这一下把这刺客都吓一哆嗦，心说糟了，怎么的？人家这是有防范呢，今儿晚上这刺杀行动要砸锅。他急忙一个鹞子翻身，由打房檐上跳下来了，伸手抽出了背后的单刀，拉开了架势。众侍卫也早就闻讯赶过来了，一窝蜂的扑向了刺客。来人一看不好，也无心恋战呐，听烫听烫，拿短刀往外迎了几下，然后纵身行上房就夺路而逃。啊，成想就在这儿，突然背后嗖飞来一支冷箭，不偏不歪，正中后心。哎呦，我的天哪！这下凡是那位没疼死，心说谁呀，这么狠，箭法这么准，这我要吊起让人抓住。一审一问，那今儿晚上这事儿就全露馅了。那位说，这刺客哪儿来的？这三更半夜来刺杀西太后那拉氏，到底成功没有啊？咱们得交代交代。首先说，这刺客本是载垣和端华花钱雇来的，他跟载垣呢早就是老朋友了，江湖上人称叫云里飞，名叫焦庆。飞檐走壁，轻功术极好，善使暗器，这是载垣手中的一张王牌。他们从承德起身出发不久，载垣便让人联系好了云里飞，这云里飞暗中跟随可就下来了，但是始终没找着动手的机会。载垣端华对这一点很是着急，因此暗中让人通知云里飞，最好啊尽快动手。因此就在这天

里，当两宫太后住进民宅的时候，云里飞得到了消息，认为啊，这是个好机会，而且他也摸透了西太后所住的房间位置，所以晚上来行刺的时候，连考虑都没考虑，直接就奔前院西头这房间来了。来到这房间上头，一个金钩倒挂，然后啪的一下把窗户打开，直接嗖嗖连发三只梭镖。他认为啊，这三只镖准能有两只打中西太后，而且非要他命不可。可是没想到的是，前两只镖打出去之后，竟然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烫烫哟。云里飞一听，心说不好，这好像没打在人身上，应该是啊打在兵器上了。最后一只镖扑的一下应该打中了，究竟打在什么地方他也不清楚，打的是不是西太后他心里更没底。其实啊，令载垣和端华他们没想到的是，慈禧太后也早有防范，关键是他身边有一好保镖呢。谁呀？就那侍卫总头，禁卫军的首领荣禄。载垣跟端华累死也没想到，这荣禄竟然是西太后的初恋情人，他始终在暗中保护着西太后。也因为这一点，一路上慈禧太后倍加小心，他都没睡过自己那床，吃完饭之后趁人不注意换上宫女的服装，躲到外间屋宫女床上去睡觉。那两个宫女也算西太后的心腹，一个杏儿，一个红雁，俩人其中有一个打地铺睡在西太后床边上。那么里间屋床上睡的谁呢？其实啊，是荣禄安排的一个身手不凡的侍卫。他们早早的熄灯，钻进被窝，拿被窝一蒙，外头根本不知道睡在床上的是谁。这样的情况只有他们几个人清楚，连东太后慈安都不了解。没想到防来防去还真防对了，这刺客那真出现了，而且轻功术极好，倒挂屋外连发三只梭镖，连想都没想这镖就出去了，可见事先都踩盘子摸好了位置了。其实床上这个侍卫啊也早就惊醒了，凡是一有动静，他立刻就把身旁边床头一口刀握在了手中。而且他睡在西太后这床上从来没睡实过，始终就防范着呢。这梭镖一打出来，他拿手中的刀挡出去两只镖，最后那只没打得出去，正好打在右胳膊上，疼着他一咬牙呀，但是强忍着疼痛翻身起来就想追这刺客。这时候院里头那些个侍卫也已经知道了有刺客，有人高喊一声，很快把这刺客包围了。刺客一下也吓坏了，知道目标暴露啊，已经无心恋战了，他老想着逃脱，打着打着虚晃一招，纵身上房，刚要转身跑，哪想到嗖的一下到后边射了一箭，砰的一下正射到后背上，把他疼得哎呀一声，差点从这房檐掉下去。心说糟了，这要掉下去非得让人给我剁了不可呀，不死也得带重伤，如果说要是留活口的，那载垣端华这边就甭想活着了，自己肯定挺行不过，得招出来，所以说什么不能掉下去。他紧咬着牙往前一纵，噌的一下打这房檐跳到另外的房檐去了。侍卫们刚想追，荣禄把手一摆，不用追了。因为什么？由于夜深

也不知道这刺客到底有多少人，因此他没让侍卫们追下去。而且荣禄知道这个刺客呀活不了，即便跑走了性命也难保。并不是说荣禄射这一箭是毒箭，关键什么呢，荣禄知道这刺客奉命来刺杀西太后，这是多大的娄子呀，所以背后主使者绝不会让他轻易生存呐。这点果然不假，载垣端华很快就得着信儿了。文报说什么？哦，这刺客受伤了，完事西太后一点事没有，把这俩人吓得心惊肉跳啊，心说嘿，这个女人真是厉害呀，啊，竟然让别人替她在床上睡觉，狡猾狡猾的，这一次不成功啊，下次再暗杀可就更不好下手了。因为什么？已经打草惊蛇了，关键是也怕事情露馅，于是连忙让人以致伤为由把这云里飞拿毒药给毒死了。俩人毒死了云里飞娇庆，这才算放下点心。事已至此，也只好跟肃顺说实话了，因此连忙用暗语给他写了封书信，派人给送了去。肃顺一看，当时气得暗骂呀，心说这俩废物这么点事儿都办不好，能干点什么呀。于是连忙给这两个人回信，他用暗语嘱咐说，事已至此，你们也不要有太多的顾虑了，接下来啊，干脆到密云一带找当地的土匪，以抢劫为由把那拉氏宰了得了。载垣跟端华看完这封信之后，你瞧瞧我，我看看你，半天没言语。信说一次杀不成，二次再杀就费劲了。再这一说，你让我们找什么人？当地的土匪。那土匪一个是那么好找的吗？即便是找来了，把这西太后宰了，可是土匪要先牵手，再把我们俩宰了，那岂不更麻烦了？那土匪岂不说翻脸就翻脸呢？哪有什么信义可讲啊？这招恐怕不行。于是两个人呢，根本不敢按他说的办，商量来商量去，又想出一笨招来。干什么呢？在这个禁军护卫里头有他们几个亲信，因此有天晚上，载垣端华把这几人找到一块，一顿的奖励，告诉他们事成之后必将你们得到重重的回报，找机会对这个西太后下手。那几个人呢，也算被他忽悠住了，而且他们之间关系不是一天两天了，因此走到密云县，当路过一段狭窄山路的时候，当时又赶上下着小雨儿，这个道路极其泥泞难行，这轿夫抬着轿晃晃悠悠，眼看都快要摔倒那个意思了。这时候载垣他们暗中那几个护卫可就跑过来了，非要给帮忙不可。这下把荣禄吓一跳，平常那几个人跟荣禄关系一般，不算是荣禄的亲信，为什么突然跑过去要帮这忙啊？荣禄就感觉到其中大有文章，马上让手下几名亲兵赶紧过去帮忙，一定要把那几个人拦下来。那几个人一看糟了，这等于目标暴露了，当时豁出去了，也不听别人劝了，直冲西太后这御轿。这一下荣禄一看麻烦了，这一准就是奔着刺杀慈禧太后来的，因此自己亲带着20名亲兵到切近前来相助，因此跟那几个人可就打起来了，两下里大打出手。当时也顾不了其他了，没想到那几个端华他们的亲近侍卫最终被荣禄所带的人全给杀了，一个活口没留。当时把西太后也吓傻了，早从轿里跑出去了，弄了一身的泥泞，鞋也跑丢了一只，气得哇哇大哭啊。
等的那几个侍卫全被宰了，不管怎么着说他命保住了。这时候荣禄赶紧过来问安，太后您受惊了。哎呀，西太后嘴上没说，心里感激啊，心说要没有荣禄，自己恐怕早就完了。可偏偏这时候没想到宰员端华假模惺惺的也过来给西太后问安，并且还说什么人吃了凶心吞了豹子胆了，竟敢对太后下手，这背后一准有指使者，我们一准要把他们的后台老板抓出来。这不是贼喊捉贼吗？上哪儿去查呀？关键是那几个侍卫一个活口没留啊。西太后也只能暗气暗憋，暂时忍耐，等再往前走，宰元端华想对西太后再下手可来不及了。因为什么呢？这恭亲王奕欣派圣宝带着2000精兵前来迎驾，在荣禄和圣宝铜墙铁壁般的保护下，宰元端华他们再也没有下手的机会了，只能够是蔫头耷了脑，神情沮丧地跟着小皇上和两宫太后的銮驾回奔北京城。两宫太后的銮驾抵达京郊的时候，恭亲王奕欣便得着了消息，便率领着留守京师的王公大臣、大小官员们出城迎接。见皇上和太后的銮驾过来，大伙齐齐跪倒。可是不管是小皇上还是两宫太后的御轿都没有停留，只是小皇上的轿帘撩了起来，小皇上不住地冲着文武大臣招手，然后点点头，这轿啊直接就进城了。这一点也是大伙没有想到的，慈禧太后归心似箭，一路之上受了惊吓，哪里还敢停留啊，因此急急回奔皇宫。这个时候皇宫里头也基本上都收拾利索了，尤其是留在京城还有他的一个心腹呢，就那安德海。安德海提前替两宫太后送信来见恭亲王，因此呢就没再回热河。一听西太后马上要回来了，您说提前能不在皇宫布置一番吗？迎接太后的銮驾。而这个时候肃顺仍然是没到京城的，只有他护送大兴皇帝咸丰帝的灵柩走得比较慢。你想128人的大杠抬着咸丰帝这口大棺材，再加上道路不大好走，因此就像蜗牛一样慢慢地往前蠕动着。这个时候他们刚刚走到密云县，两宫太后跟小皇上就已经进了紫禁城了。宰元、端华、景寿、杜汉、邝元、焦佑营这些人也跟着一块回到京城，自己回自己的官邸和家人团聚去了。宰元、端华这都藏着心眼呢，一路之上提心吊胆，尤其是进京的时候，宰元发现恭亲王奕欣并没有同皇上和两宫太后一块进宫，而是回他的恭王府了，心里还算踏实了不少，也就没再多想什么，以为没事了呢，得意洋洋回到了府上，一家老小出门迎接，尤其他那些小妾呀，好长寿不见面了，上来就拉着他的手，哎呦，又是问候又是撒娇。宰元借这机会啊也赶紧快活快活。咱放下他不说，再说这端华。端华并没有敢直接回自己的王府，他长了个心眼儿，因为他发现进京的时候西太后跟恭亲王并没有打招呼，好像是事先预定好了什么似的，两下的配合的还挺默契。这下他心里没底了，心说照常理来讲恭亲王跟两宫太后算是一家人，
多少天没见面了，应该说呀，说几句话。而且呢，大兴皇上乃是恭亲王的亲哥哥，现在他的俩嫂子全成了寡妇，两下的见面怎么也得安慰安慰，两下的在城门这儿得哭一会儿，掉点眼泪，但是一反常态，两宫太后连觉都没下，恭亲王只能是在旁边跪迎太后跟皇上入城，然后就各回各府，各回各宫了。段华感觉到疑窦重重啊，因此他没有回自己府上，而什么呢？奔他们家一个远房亲戚家来了。这个远房亲戚家有个姑娘，在恭王府里头给王爷福晋当丫鬟。当年段华了解到这个情况，跟这远房亲戚走得到近便起来。他这一来把这亲戚吓一跳，就知道有重要的事情，因此连忙让他客厅好吃好喝的招待着，问他什么时候回的京，什么事儿。端华便把自己刚进京还没进家门奔他这儿来的情况都说了，而且说去赶紧把你们家姑娘找来，我有事要问他。这远房亲戚就知道这其中事儿不小啊，大约也就两个时辰左右，没想到恭王府做丫鬟这女孩真回来了，见到自己家人行了礼，然后跟他一介绍说正亲王在这儿呢。哎呦，当时这丫头吓一跳，很快她也明白了几分，心说正亲王来肯定是要问一些王府的事情，这个六福晋对她可不薄，恭亲王对她也不错，他也不想在恭亲王跟正亲王之间挑拨什么，因此等到正亲王端华问的时候，他便说恭亲王最近挺忙，尤其是听说先帝爷的灵柩要回来，经常掉眼泪，而且呢连饭都吃不稳当，事情太多了吧，经常呢也不回后边，老在书房休息，具体王爷这些天都在做什么，我不是很了解，我只是伺候六福晋，反正福晋说呢，王爷最近身体不大好，老是悲伤。哟，段华一听，那不管怎么着说，应该是为迎接大兴皇帝灵柩，还有小皇上和两太后回銮，六王爷着急，看来啊，没有其他的变化。因此重赏了这个丫头，告诉她不要对任何人提及自己来过他们家，要守口如瓶，然后呢便坐轿回府了。可是他哪里知道，皇上和两宫太后平安回到了紫禁城之后，根本就来不及休息，便即刻派人召恭亲王奕欣等人进宫召开紧急的御前会议。就在养心殿的东暖阁，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带着小皇上，小皇上坐中间，两太后显得心情沉重。首先他们听取了奕欣有关最近北京城一些情况的汇报，然后慈禧太后便开口说话了，她说众卿啊，如今朝廷内忧外患，在承德行宫的时候，肃顺等人就挟天子以令诸侯，放肆胡为，使先帝爷驾崩，我们孤儿寡母他们完全不放在眼里，飞扬跋扈，无视朝廷法度，今天召各位来也正是想请大驾想个良策。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89.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金山播讲。
7: 肃顺跟随着大兴皇帝的灵柩还在路上，这个时候慈禧、慈安两太后和小皇上已经进了紫禁城，急急召开了御前会议。首先他们听取了恭亲王奕欣对京城近期的情况汇报，然后慈禧太后便直接开口了。她说：众爱卿啊，如今朝廷内忧外患，在承德、行宫、肃顺等人简直太不像话了，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放肆胡为，这才致使先帝爷驾崩，我们孤儿寡母，他们完全不放在眼里，飞扬跋扈，无以复加呀。今天召各位来，为了保护皇上和大清江山社稷，请大家出谋划策，想个办法。先帝爷的灵柩不日将奉安进京，那虎狼之人肃顺仍在路上，一旦要是他到来，尔等必遭迫害，小皇上必将会成为他们的傀儡，我跟慈安太后也不能脱逃他们的虎口啊。在承德先爹驾崩之后，他们畏惧京中尚有各位大臣，不得不按照祖制尊我为慈禧太后，尊皇后为慈安太后，他们竟然也不向京中征求各位大臣的意见，全都是自作主张，而且已把载淳继位的年号擅自定为祺祥二字，在承德也没有同我和慈安太后商量，这帮虎狼之人猖狂至极呀。现如今那肃顺就要奉安随先帝灵柩到京，事态紧急，望众爱卿早帮皇上和哀家拿个主意吧。说着西太后哭起来了，她这一哭啊，慈安太后也跟着一块掉眼泪。这一下在场的众大臣

不同，就是说河流畅通，山川茂盛，地尽其利，物阜民丰，也就是说接下来会是好日子，因此这才称为吉祥。但是一心他们不这么看，认为这两个字跟现实不太贴切。关键的问题不是别的，是这个年号是八大臣拟定的，不能用了，必须得换一个。因此一心提出来，新帝年龄尚幼，理所当然由两宫太后共同辅佐。既然是两宫太后朝夕护理新帝，那就干脆用同治二字如何，可以将其定为年号，不知众位臣工以为可否？大伙听完一致赞同。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君臣同心协力治理天下之意，两宫太后也表示了赞同。这时候有大臣便提出马上布置军队，即刻捉拿肃顺八大臣。有的大臣则说赶紧派人出城，就在半道上把肃顺逮着是最好的，用不着等他进京了，怕的是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应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捉拿肃顺。很快这个意见得到大伙的赞同。恭亲王一心指出，擒贼先擒王，主要就是捉拿肃顺，然后是宰元端华两个人，而且呢要区别对待。慈禧太后说斩草必要除根，古人云除恶务尽不似终日，不过可以有缓急早晚之分，也就是说铲除坏人必须要铲除的干净彻底，不要拖延。而且呢，这个肃顺、宰元、端华虽然说三个人是主犯，但是情况不一样，应该分别对待。最后他们决定分为八个逮捕班。第一逮捕班由奕轩率领着武士们赶奔密云路上去捉拿肃顺。第二班由仁寿带领赶奔正亲王府去捉拿正亲王端华。但是很快他们得到个消息，说这正亲王端华一早就到怡亲王载元府上去了，因此第三班逮捕怡亲王的一并负责把正亲王端华带往宗人府。除了第一班之外，四五六七八巡捕班分别去逮捕景寿、杜汉、邝元、焦佑营等人。大伙全都分派完了，咱放下别人不说，单说这第一班奉命直奔京城近郊密云山里而来。当时正是深夜，夜深人静，他们探知这肃顺当时就住在知县楚西元的府内。这个楚西元陪同着两宫太后进京去了，而楚家的家眷也不在这儿，所以肃顺借这个机会便占了楚西元宽大的宅邸。肃顺的临时宅邸大门紧锁着，没想到一群如狼似虎的武士便奉纯亲王奕轩之命，不带号房守卫开门，便把大门咣当咣当咣当几下给砸开了。庭院当中月色朦胧，灯光暗淡，门卫一瞧这种情况就知道来者不善呐、而且一看全都是朝廷派来的兵丁，他们就知道肃顺恐怕有麻烦。奕轩进来便问肃顺在哪里，当时被惊醒的院丁们连忙说他睡在北边的上房。纯亲王奕轩说马上领我们去。那些个院丁们也不敢怠慢，战战兢兢地带着就奔北上房来了。到这儿咣当一脚

门就踢开了，那些个逮捕班的人便冲进了房间，灯球火把之下一照，这肃顺真可以，在被窝里头啊还抱着一漂亮小媳妇睡觉呢，也不是从哪弄来这么个小娘们。肃顺一见，感情是醇亲王奕轩带人闯进来了，脑袋吓得嗡的一声，就知道出事了，但是他强作镇定，大骂起来，你们要干什么？半夜闯了进来，难道说不知道是我在这休息吗？醇亲王冲手下一使眼色，有那捕快兵丁直接就过去了，今儿个抓的就是你。说着话到跟前唰一掀这被窝，好吗，不单是肃顺，连那美少妇光溜溜的身子也露了出来，当时嗷嗷就一嗓子，哎呦，你们要干什么？奕轩说，奉旨拿人。说完之后连忙让人把这衣服裤子扔给肃顺，让他穿上。肃顺是又急又气又恨呐，半天这裤子也穿不上去，后来一看穿错了，拿的是旁边那小娘们的裤子。哎呀，把他气的一个劲儿发牢骚，他说，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到底犯什么罪了？醇亲王奕轩说，你犯什么罪你心里没数吗？你专横跋扈，阻拦议和，排斥英法友邦，还想颠覆朝廷，怎么能说你没罪呢？现在我看你还给自己加了一条罪啊。肃顺一愣，加什么罪了？大兴皇帝灵柩回京的路上，你竟然与女人私混，此为大不敬之罪啊。难道说你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哇，哎呦，肃顺感觉这个丢人呐，其实这回解释都解释不清楚了，让人抓个正着啊。奕轩见他把衣服穿好了，立刻让人上前把他绑起来。肃顺一边挣扎着一边还骂，他说，你们是奉谁的指令？6岁的一个小孩怎么能够懂得下旨拿人？这分明就是有人背后使坏。要依我看，就是那泼妇那拉氏，他诚心跟我作对，没想到你们竟然听他的话，给他当走狗当帮凶，你们将来也落不了好结果。他就好比是吕后武则天再次出世一样，他这是要颠覆大清国的江山社稷呀。大兴皇上尸骨未寒，没想到那拉氏就原形毕露了。大兴皇帝呀，你烟灵满散，老天爷睁睁眼吧，我肃顺身为忠臣，没想到如今遭此陷害呀。谁还听得再说，很快上人便压着肃顺出了房间，到外头打入木龙囚车，直接押回北京，押往宗人府去了。肃顺被送到宗人府，到那一看，好吗，宰元端华早就绑来了。肃顺怒气冲冲地对他们说，嘿，你们哪，你们今天明白那拉氏之心了吧？那个意思，我让你们半道的把他干掉，你们不听我的，结果现在反被人家所制，成了人家的阶下囚，嘿，这不怨你们，又去怨谁呢？那俩人听这话，把脑袋全低下了，半晌无言呐。八大臣相继被抓，咸丰帝的灵柩很快到了北京，两宫太后带着小皇上出城迎灵。等回到紫禁城之后，他们也来不及哭这大兴皇帝了，然后便以小皇儿名义下令宗人府会同大学士九卿等人拟了一份对肃顺为首八大臣的罪状。因此赞襄八大臣便被解除了职务。

关押之后宣布了他们三大罪状，尤其是对肃顺、载垣、端华这三个人，说他们筹划事当，失信于各国，致使咸丰帝被迫北逃热河。二是说这三件互相勾结，阻碍先帝回銮，致使咸丰帝病情加重，龙驭归天。三是说他们阳奉阴违，擅改谕旨，反对两宫太后垂帘。转过天来，慈禧太后又以同治皇帝的名义，假惺惺地下了一道区别对待的加恩旨意。这道旨意中指出，肃顺悖逆狂谬，本应凌迟处死，现着加恩改斩立决。载垣、端华均为宗人，着加恩自尽。御前大臣景寿身为皇亲国戚，缄默不语，少出计谋，着即革去职务，加恩保留公爵，免其发配，兵部尚书穆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醉酒，班次在前，情节严重，着即革职处分，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吏部左侍郎况元、书礼右侍郎杜汉、太仆寺卿焦友营等人对窃夺政权不能力争，均属辜负圣恩、失职之罪，着行革去职务，法外施恩，免其发配。这道谕旨一发，朝廷内外的文武大臣便都明白风向了。一些胆小怕事的先前都曲意奉迎八大臣，现在一看八大臣失势了，便即刻向慈禧太后这边靠拢过来，反戈一击，表示拥护两宫太后垂帘。大学士贾珍一看先帝御前八大臣都被治了罪，他领衔汇集群臣，签字奏请两太后垂帘听政。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淳再次上书，他称新帝冲龄未能亲政，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以安稳时局。昔日大旱之时有邓太后，晋之时有康献朱太后，辽之时有萧太后，皆以太后临朝称美史册。他这番话就等于赞同两宫太后垂帘。政变在没有任何反抗和流血的情况下顺利获得了成功。因为这一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是旧历的辛酉年，所以这次政变也史称为叫辛酉政变。又因为政变是发生在北京，因此又叫北京政变。十月初一，参与支持两宫太后发动政变的人员都获得了重赏。首先受赏的是恭亲王奕欣，被封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支持垂帘的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麟、右侍郎宝云、左侍郎文祥都入军机处。那位以密信方式将热河的一些情况通报北京恭亲王的军机张经曹玉英，也因为参与政变有功，被任命为军机处行走。与此同时，肃顺等人全都被抄家，后斩的后斩，自尽的自尽，发配的发配，充军的充军，真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啊。转过天来一早，天刚蒙蒙亮，大牢里便响起了脚镣声，哗啦哗啦哗啦。肃顺趟着脚镣奔着牢房门走了过来。他出离牢房之后，狱卒便递上了一碗践行酒，

0: 肃顺一扬脖，咚咚咚咚咚，一口喝了个精光，然后啪的一下将那粗瓷大碗摔碎在地上，不由仰天一阵的大笑啊，然后便大踏步的走出了牢房，直奔囚车，被绑赴囚车之上，然后由40名军卒看护，押往菜市口行刑。肃顺一身白袍，身背后插着亡命牌，被反绑在牛车上。他身躯硕大，白白胖胖的脸上显得愤怒异常，寒风中仍然是挺胸抬头，口中不停地唠叨着什么。其实他是在骂西太后还有鬼子六，也就是恭亲王奕欣，说他们狼狈为奸，陷害忠良。他的囚车从刑部大牢一出来，在众多士兵的护拥之下，向城西南的菜市口驶去。一路上肃顺故作高傲之态，拿出目空一切的架势，左右扫射两旁看热闹的京城百姓。不管怎么说，他肃顺也是个人物啊。他打小生长在正亲王府，本是八旗子弟，凭着皇太子的高贵身份，再加上他自己不懈的努力，从内阁学士、副都统，后来擢升为御前侍卫，又迁升工部侍郎，后来入驻军机处，并且成为一言九鼎的首辅大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差当皇上了。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却遭人算计，即将被押往断头台的时候，他不由一声长叹呐，心说老天哪，你也太不公平了吧。肃顺昂首挺胸，在囚车上气得咬的牙嘎巴嘎巴直响，一股令他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的懊悔和沮丧油然而生。他恨自己太心慈手软了，太疏忽大意了，怎么能输给那样一个女人呢？早就看出那娜拉氏野心勃勃来了，竟然对他疏于防范，而且让他跟鬼子六俩人联起手来整自己。其实以自己的敏感度和老道，早就想到了先锋驾崩之后，这娜拉氏母以子为贵会闹出点事来，但没想到他事情闹这么大，而且还要自己垂帘听政。嘿嘿，这女王临朝聘姬司臣，乃是历代王朝的大忌，哎，谁想到今天这娜拉氏要实现了。哎呀，自己为什么就没有提前发现他们的阴谋呢？想来自己也够笨的了。他不由又怨恨起自己来了，感觉自己太轻敌了。更可恨的是那载垣跟端华，在回銮的路上让他们俩铲除娜拉氏，可这俩笨蛋两次都没有成功。这样一来，不单害了他们本人，连他肃顺都跟着一块受牵连，现如今被推上断头台。他肃老六不怕死，可是就像这样不明不白的败下阵来，落在一个女人手里头，他觉得死得委屈，死不瞑目。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

0: 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5: 北京时间13: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5号发布消息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俄国防部2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当天打击了黑海沿岸多处乌克兰港口设施，包括敖德萨港、切尔诺莫斯克港和伊兹梅尔港内储存军用物资的设施。俄军还打击了向乌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5艘货船。战报说，俄军当天空袭了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州境内供乌军使用的2座变电站，击落敌方8枚航空制导炸弹和1060架固定翼无人机，打击多个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站点。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当地时间2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24号夜间到25号凌晨袭击了该地区的旅游营地，已造成12名平民死亡，19人受伤，死伤者中包括儿童。巴利茨基宣布26号为该地区哀悼日。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5号说，乌军当天对别尔哥罗德州境内16个市镇进行了91次攻击，导致该州2人死亡，13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风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风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根据甘肃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规定，甘肃省水利厅决定，自今天10:30起，针对平凉、庆阳、白银、天水、陇南、定西等6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据世界攀岩消息，2026年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当地时间25号晚在意大利阿尔科结束。中国队获得3金1银3铜。本次比赛为期8天，设 U19、U17 2个年龄组别，每个年龄组分设男女攀石、难度和速度6个小项，共产生12枚金牌。中国队选手在 U17 男子、女子难度、U17 女子攀石以及速度项目所有组别中跻身决赛。此刻提示，走路可以给身体带来多种好处，比如增强心肺功能，预防骨质疏松，降低患癌的风险。研究发现，与不步行组相比，每周步行90到720分钟，可以降低27%到31%的死亡风险，约延长6年的预期寿命。如果您刚开始步行，请从10到15分钟开始，然后逐步将步行的时间增加到每次30分钟或者更长的时间，逐步达到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的煤灰与丹青，讲述千米井下矿工画家左手封稿右手画笔的人生。
1: 法眼看剧今天关注自愿参加有风险的文体活动，受了伤算谁的。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今天请听《我的煤灰与丹青》，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福佳欣。
2: 河南一马千秋煤矿，井下800米，矿灯打在煤壁上，光晕晃动，煤灰浮在空气里，闷热潮湿。支护、检修、清理浮煤，开拓二队的工友们正在巷道里忙碌。43岁的李志勇也在其中。
3: 我在井下做的是维护巷道和掘进巷道、毛网支护这些。底下温度、湿度，还有那个空气，它跟地面上完全不是一样的。因为底下它还有各种机器的那种噪音。
2: 井下没有什么颜色，黑的是煤壁，灰的是巷道，白的是矿灯的光。李志勇每天在这样的地方一待就是10来个小时，但下班后他会回到化

0: 前，铺开一张白纸，调出他最爱的颜色，大红、翠绿、金黄。
1: 那这个颜色你看，你猛一下看上去这个红色就感觉都是红的，对吧？但是你细看的话，这个颜色就比较亮一点，这个颜色稍微的又深一点。一个是艳红，一个是玫红。因为井下那个颜色非常的单调，井下就是黑灰，然后呢我画这些花卉画的就是鲜亮一点明亮一点的调子，既能取悦自己也能取悦朋友。
0: 一双挖煤的手，指甲缝里是洗不净的煤灰，却能稳稳地握住画笔。
1: 人家下班之后都洗完澡就赶紧着急忙慌了就回家了，对吧？回家吃饭，要睡觉，要玩。我是个另类，下班没事就蹲到画画。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我上班是劳动，然后我画画是生活。
0: 李志勇第一次见到工笔牡丹画是上高中时，校园画展不大，挂了几十幅作品，书法、写意、水粉，他没记住几幅，唯独展厅中间那一幅，他站那儿脚迈不动。
1: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张老师他画那幅工笔牡丹就看起来很精致，就很写实，感觉是照片照出来一样那种感觉，就一下感觉哎，我也想画，我觉得我也应该能画出来那种，
2: 就一下就触动你了。
1: 哦，对对对，一下触动了。
0: 他设法找到学校的美术老师张老师拜师，小小的房间里，15岁的少年第一次摸到宣纸，薄的透的，跟作业本完全不一样。
1: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美术课，没有接触过宣纸、毛笔啊、国画颜色都没有接触过，啊，他教我怎么用笔，怎么调色，啊，完了之后呢，就是一片叶子，然后一个花瓣，当时他帮我，他就用个毛笔就勾一下，勾完之后他说，你回家就按我教你这个方法，你描一下，就是放学了，作业写完了，没事了就趴那画画，反反复复练。
0: 身为煤矿工人的父亲不理解，画画能当饭吃？
1: 就感觉你本身就是一个男子汉是吧，你家顶梁柱，你整天就闲着没事趴那画画，你将来你能干啥是吧，你能指望这个吃饭吗？
0: 一星期2-3块零花钱，没钱买宣纸，他就捡同学扔了的作业本在背面画，买不起国画颜料就攒零钱买水彩。
1: 那时候家里穷嘛，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礼拜吧，我们也就是2块钱3块钱那种，你2-3块钱你还想画画，你还要买材料，那你哪里够，对不对？那就只能选择作业本反面啊，你不可能我花1块钱2块钱去买个专业的那个白描本，对吧？
0: 2008年李志勇大学毕业，赶上千秋煤矿招工，他和父亲一样下了井，风镐震得虎口发麻，煤尘落在肩上、脸上、袖口里。工作第一年他就攒下工资，请了一个月假去北京宋庄进修工笔画。
1: 当时我住的是很简单的一个小宾馆，就是不到10个平方吧，就放一张床，一天一夜是50块钱，吃饭一顿饭就是10多块钱吧，12-13块钱。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既然到那个地方好好学了，你也不能说怕艰苦，大不了我就吃泡面呗，晚上有摆地摊就去自己去卖画那个。别人这两天没人问，我说老师这就完了，我说我画还是不行啊。到第三天的晚上去的时候卖了一幅小品，当时那个人他问我多少钱，我说30块钱啊，结果他说那20块钱吧，我20块钱也给，我说别说20块钱，10块钱我也给你，最起码给我一天吃饭的钱。
0: 回到矿山，他随身揣着速写本，后灌的时候翻出来看看线条，午休的时候掏出来琢磨构图。工友觉得他奇怪，他不在乎。
1: 他们说哎，你干一天活了你都不累吗？你就不能躺着歇一会儿吧？看到我感觉就跟个神经病一样，我无所谓，我就说我过好我自己就行了，我知道我自己在干啥。
0: 2015年矿上搞质量标准化建设，井下洞室常年灰扑扑的，有人突然想起来，李志勇不是会画画吗？能不能把安全规程画在墙上？他说行，就是这一个字，他在井下洞室里画了2年。铅笔井下墙面粗糙，一笔下去墨就顺着细缝阴开。工友王帅还记得，喷漆都喷不上去的墙面，李志勇用丙烯一笔一笔往上画。
3: 夏天的时候30多度井下会反潮，然后墙上会出现那种水滴的，非常潮湿，就你别说他画画了，你就是用喷漆都不容易喷上，他就那样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画，有这个山水画，有这个花鸟画，画的是相当好。
0: 头顶防爆灯的光线忽明忽暗，长时间仰着头，李志勇的脖子

0: 硬得像石头。
1: 低的话我就要蹲下去，有时候要跪在下面，对底下铺一个尼龙袋子。说实话确实很累，但是自己心里是开心的，我能有这个好的一个平台展示我自己。
0: 一条条安全规程变成了一幅幅画，矿井冰冷的洞室里有了牡丹，有了飞鸟，有了太阳。
1: 观众们看到，哎，这个花跟地面真的开的花是一样的，心情很愉悦很开心。牡丹花卉它的花头比较大，象征着平平安安团团圆圆那种寓意在里面。然后他工作的时候会提高安全意识，他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哎，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我要开开心心的上班，我平平安安的回家。
2: 本来工人干了一班活比较累，然后上来的时候看见他这个画，心情都比较愉悦，是一种精神享受。
0: 李志勇也在地面上画，在矿区的职工公寓外墙上画花鸟、画安全图、画矿区吉祥物千吨吨。剩下的河南蚊子围着转，他点几盘蚊香，从早上5点画到10点，下午4点画到天黑。
1: 那时候觉得就是说，哎，心里很知足很满足，就是累一点苦一点，那就自己心里面还是很知足的。
0: 2017年春天，李志勇的作品《花鸟》入选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新人新作展，第一次他摸到了专业协会的大门。这一年他办了停薪留职，在郑州租下一间12平方米的小工作室，里面只有一张画案、一把椅子和一个刚刚起步的梦。
1: 刚开始的时候啥头衔都没有，那别人问你你是什么会员，那啥也不是，就很尴尬。朋友说你可以参加省展，你连续获奖3年，然后你就可以加入省美协。那好说呀，就画画呗。
0: 第二年他获奖了，第三年又获奖了，省美协会员拿下来了。
1: 当时画的那个是英系图，几个小孩逗蛐蛐那种，在绢本上画的，触动很大吧，就给我很大动力，就想着出去闯一闯试一试，我最起码不成功，但是我经历过，我成长过，我学习过。
0: 每一次遇到瓶颈他就重新出发去拜师学艺，这条路他走了9年。2026年3月，从矿山出走的他还是回来了。有工友不解，你在外面画得好好的，回来干啥？他答，根在这里。
3: 那你又重新回到了井下，什么感觉？
1: 就好像怎么说，就好像感觉到家一样，也没有刚开始第一次下井那种恐惧担心害怕啥的，感觉下去很亲切，看到工友啊，看到那底下那个场景啊，就感觉非常非常亲切，就感觉哎，我又回来了。
0: 如今李志勇的日子依然是2点一线，昼夜分明，早上6点多到矿上开进班会下井，下午5、6点升井洗澡吃饭，7点多到家坐到画案前。他说他画画不是因为能挣钱，是因为他需要。
1: 我觉得这个画画就是已经在我生活里面就是一部分，它就相当于就是说我每天我要吃饭一样，感觉今天如果不画画就心里空落落的，就睡觉睡不安稳，我感觉好像就一件事情，一件很大的事情没有做。
0: 牡丹、孔雀、荷花，大红大绿，鲜活热烈，李志勇的画永远色彩明丽。
1: 刚才问了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画这么艳丽，对吧？
3: 嗯，
1: 因为我第一次看那个作品就非常吸引我，我感觉如果我画的话，我要把颜色把它画得更美一点，更亮一点，把这个画画得更艳丽一点，就离我的梦想更近一点。
0: 他把画发在社交媒体上，账号叫爱画画的煤矿工人，首页图用的都是同一张，刚升井的他满脸煤灰，唯有眼睛和牙齿透着干净的光亮。
1: 我不会说因为我会画画我嫌脏嫌累，我都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然后我再去画画，我觉得大家才没对，艰苦奋斗乐于奉献这8个字对我很重要。我在井下工作啊，就是再苦再累我从来没有喊过我苦我累。
0: 网友的留言一条接一条，有人敬佩他的坚持，有人羡慕他在生活里找到了热爱。他一条一条看，一字一字回。
1: 第一个是很开心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被大家认可，没有白费这个精力和时间， 有个别的粉丝哎觉得你看人家还是煤矿工人，人家那么苦那么累的工作，下班的时候还能画两三个小时，他们觉得就是说人家刷手机啊把这个时间给浪费了，他们也有动力想去找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
0: 放下风稿，拿起画笔，李志勇说他就是一名矿工，只是恰好会画画。那些开在井下的花儿是画给别人看的，更是照亮自己的。
1: 别人喊我矿工画家，我觉得画家两个字太重了，我觉得就是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就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你还不如喊我什么工友啥的，我觉得还轻松一点。每个人看到这个画就是赏心悦目的那种感觉。我自己虽然说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我只要付出努力一定能走出这一步吧。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1: 暑假期间，旅游、休闲运动和各类比赛等是很多学生群体热衷参与的活动。那么如果自愿参加了有风险的文体活动，受了伤算谁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2: 电影《功夫女足》中有一支名为峨眉队的女子足球队，队员们彼此扶持，共同成长。他们来到了四年一度的至尊无敌杯足球赛。
3: 欢迎来到四年一度的至尊无敌杯开幕式，峨眉队出来了。
4: 影片中，峨眉女足将太极、峨眉身法、铁砂掌等传统武术融入足球，独创太极云手扑救、北斗七星香蕉球等功夫招式。当金钟罩守门遭遇强力冲撞，当轻功飞踢、咏春快攻与进攻球员发生剧烈身体冲撞，赛场上的身体对抗远超普通足球比赛。这样的竞技运动带来的伤害在法律上该如何认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湘宇分析，
5: 我国民法典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为其他参加者的行为而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于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足球运动啊，就属于这样一种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4: 足球运动具有群体性对抗性，参与者对潜在风险理应具有预见和认知能力，自愿参与就意味着自愿承受可能导致的损害后果。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倩说，
6: 正常的竞技接触，比如说合理的冲撞、阻挡、抢断的行为，一般啊构成侵权。但如果犯规动作明显超出了比赛的合理范围，比如说电影当中梨花队在对阵峨眉队的时候啊，多次暴力贴身冲撞，多人围堵，连环缠斗，甚至瞄准了电影当中所说的对手的罩门下手强攻的行为，则不再属于自甘风险的范畴，加害人啊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7: 这是自大狂，
8: 你会输的。
9: 输给谁啊？
7: 梨花队个个收牌决心。
4: 影片中峨眉队与梨花队首次对决中，梨花队将所谓的盘外招发挥到了极致，全队集体佩戴违规的幻术美瞳，利用视觉干扰峨眉队的场上判断，贴身冲撞、暗中绊脚、拉扯球衣，各种恶意小动作贯穿全场。王湘宇分析，
5: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一些行为是肯定会被禁止的。我国体育法规定，体育赛事实行公平竞争的原则，体育赛事活动的组织者和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应当遵守体育道德和体育赛事的规则，不得弄虚作假、营私舞弊，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体育赛事来从事赌博活动。
4: 影片中裁判明显偏袒梨花队，判罚尺度严重失衡。法官强调，体育赛场上的公平正义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个参与者的共同责任。张倩说，
6: 运动员的自律，裁判的忠

0: 教练的引导，组织者的监督。这四方呀，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公平竞赛的法治屏障才能够真正立得起来。法律划定的这条底线，不仅守护着比赛的公正，更守护着每一个追梦者心底对体育最纯粹的热爱。
1: 武术讲究内外兼修，足球追求团队竞技。影片中二者的融合，让传统功夫在现代竞技场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而实际上，我国体育法鼓励支持各类优秀民族、民间、民俗传统体育项目的保护与发展。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湘宇说，
2: 我国体育法规定，国家鼓励支持优秀的民族、民间、民俗、传统体育项目的发掘、整理、保护、推广和创新，定期举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那实践中呢，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每四年举行一届，竞赛项目呢，大多源于各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比如花炮、珍珠球、蹴球、毽球、高脚竞速、武术、龙舟、马术、摔跤、民族健身操等等，每一项都承载着独特的民族传统习俗和文化记忆。
3: 本期法眼提示，依据民法典规定的自甘风险原则，自愿参与球类、滑雪、户外等有风险的文体活动，正常竞技意外受伤需自行担责。如存在他人故意伤人、重大违规过失，或是活动组织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伤者可依法追责。提醒大家，运动量力而行，遵守规则，场馆方需落实安全保障，规避风险。
4: 新闻进行时，
5: 继续关注新闻。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超过44摄氏度。四川中东部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面对高温伏旱，当地各大灌区强化水源调度，依托数字化系统和人工巡查服务，精准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全力守护天府粮仓。来听总台记者赵雄的报道。
6: 在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持续高温天气加剧农田水分蒸发，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农业灌溉用水需求明显增加。面对用水压力，灌区提前调配水源，根据不同区域农田需水情况合理安排供水节奏，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同时，580多名党员组成的先锋队深入田间渠畔查看旱情，及时协调解决灌溉难题，保障最后一公里的农业用水需求。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八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6: 四川眉山是天府粮仓核心区域之一，水稻种植面积超过140万亩。近期当地持续出现4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农田水分蒸发加快，给水稻生长带来挑战。在青神县，当地依托现代化灌区设施和信息化管理系统，升级完善全域灌区渠系、闸阀、输水管网等水利设施，打通支沟与田间的输水脉络，实现水源直达田间。通过灌区一张图，工作人员可以实时掌握灌区上下游水利设施、供水点位等信息，实现灌溉供水调度数字化管理。眉山市青神县水利局工作人员戴嘉晨，
8: 我们借助灌区信息化系统，就可以实现远程操控水闸、远程监控渠道的水位、流量，还有土壤伤情，实现从人工汛区、被动等需向智能监察、精准供水的转变，皆大大方便了我们开展信息收集和开展渠道的管理。
6: 根据四川省水利厅最新统计，都江堰灌区、通济堰灌区、长湖灌区等十个大型灌区设计灌面达1934万余亩。面对持续高温天气，目前各大灌区已经全面进入抗旱保灌状态，持续加强水源调度，优化供水安排，保障农业生产用水需求。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弹射器准备完毕，
12: 二号位最后准备，
13: 二号位允许起飞。
1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
1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6: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7: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6: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19: 北京时间14点整。
2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24号到25号，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了多轮副外长级会谈，双方围绕在尊重伊朗、阿曼两个沿岸国主权权利的基础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共同原则和具体操作机制深入交换了意见。巴加埃表示，此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了一定进展。阿曼代表团已于25号下午离开德黑兰，但双方将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继续保持磋商。此外，巴加埃还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航状况未发生变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当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地时间7月25号晚，伊朗外交部谴责乌克兰在里海对一艘伊朗商船发动袭击，称袭击导致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称此举为侵略行为，表示将坚决捍卫本国利益与安全，指责乌克兰企图扩大俄乌战事波及范围，并警告称乌克兰政权及其支持者将为此次袭击承担后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打击了里海的一艘俄罗斯军舰及数艘用于运输与伊朗相关军事物资的船只。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25号表示，目前西班牙多地山林火灾形势仍然严峻。今年以来，西班牙境内山火的过火面积达到13万公顷，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该国过去十年内的年均过火面积。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近日宣布召回565691辆福特猎马和猎马猛禽汽车，涉及2021至2026款车型。福特公司估计，这些汽车中约有 1% 的车辆存在发动机舱限速缺陷，可能发生短路，增加起火的风险。目前尚未收到与此问题相关的事故或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示，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落下帷幕，一批借球赛牟利的网络赌球案件也浮出了水面。近日，湖北西陵警方成功打掉一个在世界杯期间冒充境外赌博网站组织非法赌球的犯罪团伙，涉案赌资300余万元。警方提醒，网络赌球是违法行为，所有高赔率、稳赔不赚、稳赚不赔，均是不法分子设下的收割骗局。参与网络赌球，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将依法被追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晨。
0: 眼下正是毕业季，大批毕业生走出校园，最上心的事儿就是找一份合适的工作。不少同学会迷茫于岗位选择、求职渠道，还有人担心缺少求职指导，对口的机会太少。
1: 面对海量的招聘信息、繁多的求职流程，学生们希望能够有更省心、更精准的就业帮扶。
0: 是的，各地人社部门深入挖掘岗位资源，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效能，以务实新招传递就业温度，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提供贴心的就业服务保障，还有全方位的就业支持。
1: 今天直播的第一站呢，我们来到黑龙江。这个毕业季，黑龙江省举行专场招聘会，提供人才驿站，为高校毕业生解决后顾之忧。哈尔滨市开展了直播带岗活动，高校毕业生可以线上求职，线上招聘。
0: 总台记者马子清此刻正在哈尔滨市就业服务中心采访，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了解那里的直播带岗活动的情况。子清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直播带岗活动的详细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在哈尔滨市就业服务中心推出的直播带岗活动啊，是集中的展示了各类的优质岗位信息，同时呢还设有企业专场的推介环节，多家的重点企业负责人来详细的介绍公司的情况、岗位的职责、薪资福利等等，助力求职者充分的掌握求职信息，提高人岗的匹配效率。那此外呢，还设有向政策宣传便民服务区提供就业帮扶、社保三保、劳动维权等信息咨询，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窗口，帮助求职者先充电再上岗，提升就业竞争力。那这个毕业季呢，针对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哈尔滨市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就业服务举措。那我注意到有一个非常亮眼的模式，叫18+N 全域直播招聘模式。那这个18呀，是指覆盖了哈尔滨市的9区9县，实现了。

0: 大企业参与，提供岗位需求6万余人，为高校毕业生等就业群体和用人单位搭建起了精准的供需对接平台。主持人，
1: 嗯，那除了哈尔滨，黑龙江其他地方采取了哪些措施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呢？
0: 好的，那除了在哈尔滨啊，黑龙江的其他城市也在积极的进行行动。在齐齐哈尔的讷河市，当地的人才驿站已经全面的投入使用了，对前来求职、备考、创业的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提供7天的免费住宿服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缓解了外地求职青年的一个住宿压力。那讷河市也同步开设了直播带岗的直播间，企业负责人直接面向青年学子来介绍薪酬待遇和职业发展路径等等，并常态化的举办各类专场的招聘活动，线下建立社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把政策和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在佳木斯市，当地是分领域分行业的举办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重点围绕装备制造、现代农业、医药卫生等重点产业，开展紧缺专业的定向对接。那此外，黑龙江省教育厅和省商务厅上个月在哈尔滨商业大学联合举办了一场商务领域的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那这场招聘会啊，聚焦于电子商务、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外贸进出口等领域，汇聚了省内96家优质用人单位，提供1300多个优质岗位，吸引了近6000名毕业生参会。那现场啊，还设置了像职业规划、就业指导、简历优化、 AI 面试等功能服务区，为毕业生提供一个全方位的就业服务。主持人。
1: 好的，马子清。
2: 一到毕业季呢，不少毕业生白天忙着赶面试、跑宣讲会，想找到更多适合的岗位信息，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凑不上。为了延伸就业服务，各地举措也是频频出新。
1: 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就到河南去看看。今天傍晚啊，河南省漯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举办招聘夜市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搭建便民高校的求职用工对接平台。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目前广场上正在为今天这个夜市招聘做着哪些准备工作，来介绍一下。
3: 哎，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位于河南省漯河市原汇区文化路的昌建广场。由于目前现在天气非常炎热，所以呢，其实当地人社部门从上午稍微凉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对广场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一些布展，比如说晚上夜市招聘的一些信息牌、招聘企业的这种展位的划线等等。那而当地的一些本科院校呢，像漯河食品工程职业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也很多呢，从上午开始都3-3、2-2结伴在广场附近聚集等候，他们也都希望能够在夜晚的招聘会上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当然了，目前这个时间点由于天气比较闷，正好是2点多钟，所以人员并不多。我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晚上这个夜市招聘会的时间是从今天晚上6点多一直会持续到晚上的8点多钟。主持人，
1: 那这次招聘会将会提供哪些领域的就业岗位呢？
3: 据我们了解呢，这次的招聘会也是汇聚了有30多家的优质企业，涵盖了食品生产、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等一些重点的产业，面向广大的求职者推出的就业岗位会达到1400多个。那么此外呢，招聘的专区会提供企业与求职者面对面的洽谈的渠道，人社服务专区也会提供一站式的咨询的一个政策的咨询，工作人员呢也会现场的解读人才的支持啊、档案的转递、创业就业相关的一些政策，那么协助求职者理清今后的一个职业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同时还会开设有技能的培养区、项目对接的一些专区，包括融合岗位对接啊、政策的宣讲、技能的展示等等一些多项的一些功能吧，为到场的求职者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就业配套的一些服务。而我们从河南省人社厅了解到呢，今年截止到6月底吧，河南省共开展了线上的招聘会达到22场，共计有1600多家用人的这个单位报名参会，提供的就业岗位可以达到4.3万多个。那么同时呢，会开展直播带岗等等一些活动有35场，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搭建这种高效便捷的对接的一些平台。此外呢，还有一些特色的专场，比如苏域跨省的劳务的直播，多所院校的这个校园的同步的一个招聘的直播，包括像郑州航空港区企业的专场招聘一些直播等等，也是提升了求职者和用人企业间的这种供需匹配的一个效率。主持人。
1: 嗯，好的，胡晓辉。

0: 暑期呢是毕业生冲刺求职的关键期，不少同学啊都希望通过技能培训为求职加码，却常常呢遇到了培训内容和岗位需求脱节、学完难落地的困扰。接下来呢，我们就去江苏南京看一看。今年暑期，南京启动了大学生就业培训直通车，通过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的四位一体模式，实现培训与就业无缝衔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汪书、王德简一起来看一看南京技师学院的就业培训直通车。
1: 在南京技师学院，第二期就在南京大学生就业培训直通车跨境电商四位一体培训班正在进行，培训班共有百余名应届毕业生报名，经过学校和招聘企业联合面试，对学员的专业方向、岗位适配度等方面综合评估，最终招收了26名学员。培训班学员蔡杰宁：
2: 因为我之前没有实习经历，然后我看他那个宣传上说，首先是跟那个企业会有合作，就是能丰富我简历上缺少这部分内容。
1: 培训班学员王佳庆：
3: 根据这些已有的岗位去进行专门的技能培训，所以我此次参加这次培训，第一方面是想提升我的能力，然后第二其实我想要一个工作的机会，然后再去进入合作企业进行学习。
1: 本次培训班围绕建站运营、视觉设计、海外推广、社媒运营等方向，培训费、考证费、食宿费全免。经过培训考核合格的学员将由合作企业优先推荐优质就业岗位，培训课程由学校和用工企业共同设置，注重技能实训和项目实践，相当于将企业的招聘前置，给学员们提前开展岗前入职培训，打通培训与就业之间的最后一公里。培训班合作企业江苏一家跨境电商公司的副总裁张娟：
4: 超过80%以上是实操的，公司里面我的小伙伴们在做这一趴的事情，但是我们培训班的孩子们他们同步也在做这一趴的事情，然后中间我们可以用老师的这个视角去帮他们去做一个匹配，差距在哪里我们可以改善在哪。
1: 本次培训以就业为导向，学校在确定了相应的就业岗位之后才开班，学员完成学习后，考核合格的学员将由合作企业优先推荐优质就业岗位。南京技师学院副院长赵月：
5: 我们也进行一个沟通，那么要求呢是解决50%以上的就业岗位，和一些校企合作企业来进行一些联动，来开辟一些更多的岗位，来帮助毕业未就业的大学生解决他的就业问题。
1: 依托南京多所技工院校的资源，今年暑期就在南京大学生就业培训直通车计划开班17个，培养方向紧密对接南京主导产业。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吕从杰：
6: 那么我们主要的培训的载体呢，就是南京市的10所技工院校，培训的这个企业呢，也是围绕南京市的主导产业跨境电商、还有无人机、还有人工智能方向，包括一些跟民生相关的这个生产服务类的方向。
7: 好，我们再把关注的目光转向山西朔州。很多家长和学生可能都有一样的顾虑，在校学习的理论知识和企业真实工作有些脱节，刚毕业上岗还要花很长的时间重新适应岗位。
0: 是的，那您听说过产线进课堂吗？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就做了这个尝试，学校呢将陶瓷企业完整的生产线标准化工艺直接引进了校内实训课，打造教室及厂房、上课及上岗的教育模式。通过这种模式，学生在校就能开展实景实操训练，毕业后呢可以快速适应企业工作，推动陶瓷行业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贺维通、刘宇、山西台记者杜家良的报道。
8: 这个是全自动数控成型机。
9: 在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内，标准化陶瓷生产线有序运转，专业教师正在为学生讲解整条产线的工艺流程、操作规范与实操注意事项。学生贺大吉说，学校把完整企业生产线引进校园，让自己提前了解整条产线的运行特点和实操难点。
10: 在我了解的企业实习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去熟悉生产线，而在我们的学校，实训设备和企业实际产线基本一致，暑期我们去企业实习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去上手。
9: 把真实企业生产线搬进课堂，是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立足本地陶瓷产业探索的校企融合育人模式。学院招生科科长周书元说，教学内容完全对标企业生产标准，既打破了理论和实操之间的壁垒，也精准对接了企业用工需求。从学习阶段就按照岗位要求培养学生实操能力。
11: 我们引入企业真实生产线，全程按照企业生产的标准开展实训教学，核心的目的就是为了缩短校园教学和市场用工之间的差距。
9: 2023年至2025年，学院毕业生平均就业率稳定保持在84%以上，不少人毕业后选择留在朔州本地陶瓷企业就业。应届毕业生寇喜成。
12: 在校的时候跟着校内实际生产线反复实操练习，技术已经完全贴合企业生产要求。我们现在在本地的陶瓷企业签订了就业协议，马上就要正式进入工作岗位。
9: 此外，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持续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联动人社部门、陶瓷产业园区及陶瓷企业，常态化开展校园专场招聘、企业宣讲等活动。周书元介绍，目前2026届毕业生就业推介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11: 我们学校呢，建立了毕业生动态就业台账，由就业专员、专任辅导员一对一提供职业规划指导，精准地对岗位进行推送，解决了学生们的求职难题。
9: 职业院校深耕产教融合，定向培育本土技能人才的同时，朔州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统筹发力，针对在校不同阶段学生、离校毕业生推出差异化帮扶举措。朔州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苑小雨。
13: 把公共就业服务延续到毕业生离校以后，对有就业意愿的毕业生持续推送岗位信息、招聘动态，对就业困难、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特殊群体毕业生提供一对一的兜底服务，优先岗位推荐，既帮助毕业生金融匹配合适岗位，也为产业发展储备，留住青年人才。
7: 同样是为了打通企业与高校毕业生人才供需对接的最后一公里，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探索的是另外一种模式，就是超长实习模式。简单来说呀，就是让学生提前一年以准员工的身份深度融入企业中，在项目中练就过硬本领，让实习成为学生们的成长的阶梯。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绍兴台记者王颖带来的报道。
0: 这段时间，在绍兴越城区一家集成电路企业车间内，来自陕西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正跟着技术人员学习晶圆测试设备的操作要领。他们是超长期实习班的学员，正在进行为期一年的跟岗学习，实现从校园学习到企业就业的无缝衔接。越城区的这家企业自2024年与陕西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校企合作以来，通过超长实习模式，已吸引两批学生前来实习。作为去年参加实习的老生，傅佳琪收获满满。
14: 和老师傅们一起干活，学习到很多东西，对自己可能以后也有很大的帮助。
0: 近年来，越城区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相关企业对专业技能的要求较高，但人才培训周期长，传统的短期实习不仅难以让学生系统掌握核心技能，也导致企业面临培训成本高、人员流动频繁的困境。因此，对长期稳定实习模式的需求日益迫切。为此，越城区于2023年在集成电路产业开始推行超长期实习人才培养模式。陕西职业技术学院正是越城区超长期实习人才培养模式的合作学校。学校电子信息工程学院负责人郭景。
15: 我们和绍兴市呢近10家的企业都有这种超长期的合作关系。那我们这3年呢，向我们的绍兴市输送了近100名学生，留存率呢也达到了50%以上。这种超长期的实习模式也促进了我们的一个就业的留存率。
0: 目前，越城区集成电路产业的合作高校队伍也在不断扩展，持续为企业输送人才。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如佳佳
16: 就是实习加就业这个模式呢，一体化培养能够实现人才的精准的更高效的留存，让我们校企合作呢更加实现更多的累累硕果。接下来我们也将不断的拓展我们的朋友圈，特别是针对区内的重点企业的需求，像集成电路、医疗器械、低空经济等主导产业，对他们进行赋能，不断的拓宽我们的成果。
17: 2023年推行超长期实习人才培养模式以来，绍兴市越城区490余家企业已累计吸纳6513人次见习实习生，拨付人才专项资金4144.7万元，全方位保障见习实习落地见效。2027年至2029年，越城区计划为集成电路、医疗器械、低空经济等重点产业定向招募实习生600名，通过深化产教融合，助力更多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就业，为区域产业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0: 暑期是高校毕业生求职择业的关键窗口期，繁杂的招聘信息、分散的求职渠道，常常让不少毕业生看的是眼花缭乱。山东淄博整合线上线下就业服务资源，深化数字智慧赋能就业新体验，助力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就业。请听总台记者刘颖超、淄博台记者张震的报道。
18: 家住淄博市淄川区的杜志浩是山东农业工程学院的应届毕业生。
19: 在临近毕业的时候，我对于这些就业政策、就业形势以及要不要去大城市打拼一下这方面有一些困惑，我在淄川就业小程序里面提交了这些问题。
18: 杜志浩提到的淄川就业小程序是淄博市淄川区人社部门打造的智慧就业平台，依托平台内帮扶一件事服务模块，他在线提交就业诉求后，就业服务专员第一时间与他对接，答疑解惑，并持续推送适配企业资源，开展沟通。如今，杜志浩已经成功入职一家机电企业，从事产品设计相关工作。淄川区智慧人力资源市场负责人张春燕。
20: 那像这位同学呢，系统显示从他第一次提出诉求到他最终顺利入职，我们为他是进行了8次一对一的服务，提供了全流程陪伴式的就业帮扶。
18: 为扎实推进就业帮扶一件事落地见效，淄川区针对求职迷茫、家庭困难高校毕业生建立专属帮扶台账，配备就业服务专员，提供档案转接、职业规划、岗位推介、面试辅导等一对一全周期就业支持。张春燕。
20: 那我们摸排到的这些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信息呢，会进行统一的汇总分类，进而根据他们的个性化需求给他们推荐精准适配的岗位，这样就将我们就业服务的触角延伸至村居社区的最后一米。
0: 就业是民生之本，高校毕业生就业更是重中之重。这个暑假对于毕业生而言是挑战，更是机遇。
7: 从政策落实到岗位拓展，从技能提升再到就业服务，这个暑期各地促进毕业生顺利就业的措施是多维度的。
0: 时代赋予了年轻人新的机遇、新的使命，期待能有更多的创新举措提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助力他们开启人生的新旅程。
21: 服务站，
7: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22: 叶天，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我国高温的影响范围依然广泛，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也是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像新疆、内蒙古中西部、甘肃中西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陕西南部以及河南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大部、上海、浙江东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大部、广西、广东西南部、贵州东部还有海南岛中北部等地有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像新疆东部、河南江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北部、四川盆地、重庆西部、浙江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广西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有
2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4: 新咖
2: 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1: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1: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1: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24: 北京时间14:30。
2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雨、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东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不同于传统单架无人机，蜂群无人机是多架搭载气象载荷的无人机组成的协同观测阵列，在空域内多点多层同步开展大气要素探测，依靠机间协同实现低空三维空间高密度采样，可弥补单点探测局限，补齐近海低空观测短板，为提升台风监测预报能力提供关键实况资料，也为探索极端天气条件下无人机安全飞行边界积累科学数据。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国际红树林中心第一次理事会会议暨揭牌仪式在广东深圳举行，标志着国际红树林中心从全球倡议正式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提出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2023年9月，湿地公约第62次常委会将国际红树林中心确立为区域动议。2024年11月，首批18个意向成员国代表在深圳共同签署关于成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协定。2026年6月，该协定正式生效。截至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共拥有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近日宣布召回565,691辆福特烈马和烈马猛禽汽车，涉及2021至2026款车型。福特公司估计，这些汽车中约有1%的车辆存在发动机舱限速缺陷，可能发生短路，增加起火风险。目前尚未收到与此问题相关的事故和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港珠澳大桥管理局获悉，台风红霞对大桥区域影响已减弱，经粤港澳三地协商一致，港珠澳大桥定于今天12:40恢复通行通关。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这个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1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1架 P-8 反潜巡逻机，1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
0: 另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近期打击了约旦科威特美军设施，摧毁了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但是相关说法尚未获得美方的证实。
1: 另有消息显示，美方计划动用重型轰炸机打击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伊朗表示，该设施是空的，美军的行动注定失败。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曾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的杲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杲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据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过去一周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总台记者曹健报道。
3: 据悉，此前特朗普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24号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一天的临时安排，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此举一方面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另一方面是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目前的空袭已基本达到其效果上限。不过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特朗普24号在白宫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仍保留继续空袭甚至进一步升级行动的选项，可以摧毁他们拥有的一切，但他认为与伊朗达成协议才是更聪明的策略。特朗普表示，

0: 伊双方目前正在进行对话，并称伊朗方面一天比一天更认真。不过，特朗普24号晚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又表示，他认为伊朗目前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但强调自己愿意倾听。据悉，就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很快达成协议，届时特朗普将决定是否接受这一方案。
1: 美国一方面暂停了对伊朗持续多日的打击，另一方面仍保持继续空袭甚至进一步升级行动的选项。伊朗方面则是做好了应对袭击的准备。那么下一步，美国有没有可能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的分析。
2: 我个人分析呢，特朗普未来呢加大对伊朗打击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次美伊冲突再起啊，它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这个争夺呢日趋加剧啊。伊朗呢要求完全控制这海峡，而美国呢要求这海峡呢保持一个自由通行状态。那么在此情况下呢，美国当初对伊朗发动打击目的呢就是以压促谈，促使伊朗呢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啊，使霍尔木兹海峡呢回到战前的状态。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伊朗并没有做出让步的态势啊。之前我们看到伊朗外长说这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红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呢其实已经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啊。因为如果承认伊朗的对海峡的控制权啊，就意味着美国呢这场战争是完全是以失败告终的，这一点呢显然是特朗普呢不愿意选择的。同时呢，我们说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通过继续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来促使伊朗呢按照美国的这个战略的要求呢去坐下来进行谈判。
3: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对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胡塞武装旗下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播出了该组织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的声明。声明称，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盐部地区的此类设施。萨雷亚在声明中称，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但声明未提供相关证据。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是在沙特领导的联军前一夜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荷台达港及卡马兰岛之后实施的。萨雷亚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另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包括导弹技术人员在内的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
1: 当前中东局势的发展是否已经呈现出多条战线联动的趋势？我们继续来听田文林的分析。
2: 很显然呢，当前的这场战争啊，正在沿着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啊，朝着局势更加复杂的方向在发展。那么我们看到呢，从参与主体呢来看，就是在胡塞武装参战之前，那仅仅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双边博弈。那么现在呢，胡塞武装包括沙特那也下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也宣称呢，他随时准备呢加入到这个战争中来。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战争的参与主体呢越来越多元化，使得呢这个战争的缓解的难度呢就会进一步的加大。 而且战争的冲突它的烈度和范围呢也会进一步扩大，所以说这是和之前是不一样的。那么与此同时呢，胡塞武装呢参战之前仅仅是伊朗和美国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解封与否问题进行争夺。那么现在胡塞武装呢宣称又要封堵这个红海海峡，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呢整个的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能源通道啊，一个是红海这个曼德海峡，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都面临着一个全面封堵的风险。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对地区产油国的油气输出，以及呢由此导致的国际油价暴涨，以及呢全球供应链的这个成本上升，都会对这方面产生一个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在这种多方博弈的情况下，这个战争正在向着持久化的方向在发展。但我们要看到这场战争的主要矛盾呢是美国和伊朗，然后呢双方的争夺的焦点其实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所以呢这个问题啊想要解决啊，其实还是要美国和伊朗的力量对比来决定。而且呢其实从最终来看，双方还是要通过和谈的方式来解决目前的争端。
3: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措施后，国际油价大幅度上涨。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称，中东局势的最新升级可能推动国际油价持续飙升。
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称，美伊冲突已持续数月之久，多重因素可能会导致未来的油价持续走高。报道指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处于极低水平，过去5个月全球石油库存已减少了13亿桶，而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此外，俄罗斯日前宣布禁止出口柴油，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能源市场的供应缺口。报道称，一旦中东局势继续升级，油价可能突破每桶150美元。美国媒体24号称，中东多国政府和能源企业正在加速建设运输管道、港口和走廊，旨在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能源和其他货物。报道称，沙特已宣布扩建连接该国东部产油地区至西海岸盐布港的输油管道，以便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原油运往红海一侧出口。目前阿联酋已宣布了一项大规模港口扩建计划，预计到2027年底将把不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能力翻倍，达到每日360万桶。此外，科威特也在与邻国谈判，希望他们扩大管道系统，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输送本国原油。另一个中东产油国伊拉克目前正在动用一支庞大的卡车车队，将石油运往叙利亚的地中海港口，以便对外出口。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报道援引两名欧洲外交官的话说，会议具体日程和日期还未最终确定，可能召集西方国家及中东地区国家的国防部长和高级军事指挥官参会。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英官方证实。
3: 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和法国近几个月与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讨论。美国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磋商。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的安全。
1: 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如果英国在战争中支持美国，将成为明确且合法的打击目标。那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困境，护航联盟能否顺利组建？伊朗方面又能否允许第三方涉足霍尔木兹海峡？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6: 在这种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也必然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而美国和相关的国家主张推动的所谓护航联盟也必然会被重新的推到风口浪尖。而对于伊朗来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本来就不能够允许美国和其他的域外国家插手。伊朗的态度一直很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管控的范围，而且伊朗认为有必要同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来协调，但是反对美国的强力介入。所以未来 即使美国或者说其他的域外国家希望推动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新的安全机制的

0: 这个主张，但是必然会遭到伊朗的强烈的抵制和反对。而且考虑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引发的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仍然在不断的扩展，那么很快我们会看到在未来一段时间，包括曼德海峡，包括其他地区，恐怕也会受到当前冲突的进一步的威胁和影响。所以未来整个地区的局势我觉得会更加的紧张，冲突的范围、冲突的烈度也会持续的增强。
1: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5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国家安全局新贝特和边防警察过去24小时在约旦河西岸展开大规模联合搜捕行动。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则连续2天强行闯入位于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的巴勒斯坦村庄。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报道。
2: 以色列国防军25号的声明称，以军在军事行动中搜查了300多个地点，共扣押了70多名巴勒斯坦人，另有约130人遭到现场盘查。以方称，被扣押人员已被移交审查，其中包括以方认定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成员，以及涉嫌参与枪击、策动袭击和贩运武器的武装人员。近期，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不断制造麻烦。25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大约20名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再度以所谓徒步为名，在未与以色列军方进行提前协调的情况下，强行闯入位于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的巴勒斯坦村庄泰勒村。此前一天，巴以民众在这里爆发激烈冲突，造成双方多人伤亡。此外，报道指出，多名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自25号凌晨起连夜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强行建立了4个新的所谓前哨站，其中一个前哨站直接建在泰勒村附近，另外3个则建在临近巴勒斯坦城镇周边。报道援引巴方消息称，目前这4个前哨站由小型棚屋和帐篷组成。24号，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发生严重冲突，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2名以色列士兵死亡。冲突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已指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此外，综合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消息，以军25号对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汉尤尼斯及加沙城等多地发动空袭。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及医疗机构消息，当天的袭击总计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北部的警察部门负责人也在以军空袭中死亡。
3: 在美伊战事持续升级背景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周将访美，并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那么，内塔尼亚胡为何选择在此时访问美国？双方可能重点讨论哪些议题？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4: 这一次内塔尼亚胡总理应邀访美呢，在实际上是叠加了3重的驱动因素。那首先就是在约旦河西岸的危机方面需要美方的背书。以色列呢已经决定要大规模增兵并扩大行动，还要把前哨位合法化绑上军事行动。那这一节奏美方是否认可，直接决定着以军行动的强度上限。那第二层就是有关伊朗的议题。特朗普在24号谈及伊朗战争时明确表示，美国有2种选择，要么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加大打击力度，要么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并且明确表示美伊呢当前还在进行政治接触并寻求达成协议。如果真如特朗普所说，美伊谈判正处于微妙阶段，那么以色列对伊朗的态度以及以方是否要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如何与美方协调等问题，将是关系到相关谈判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这也是美方所关心的内容。第三层呢，就是内塔尼亚胡自身的政治和法律境遇。那么以色列议会已经解散，议会的选举在年底将要开始，而目前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的支持度并不理想。那此外，内塔尼亚胡自身还面临着一系列的司法指控，在这些方面内塔尼亚胡本人都需要特朗普的支持。那内塔尼亚胡此行要试探特朗普对于约旦河西岸行动的容忍度，也要在伊朗的问题上来继续向美国索要后续行动的协调空间。
5: 海洋服务站。
1: 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还是来关注今天第十二号台风红霞。那虽然台风目前已经登陆，但是浪区还没有完全消散。今天早上呢，国家海洋预报台也是继续发布了海浪黄色警报。我们预计在今天白天，南海北部将会出现3.5到5.5米的大到巨浪区，同时在广东东部近岸会有3到4.4米的大到巨浪。那台风带来的降水也会影响到福建的南部和广东大部海域，大家的滨海活动尤其恰逢周末，一定要注意安全。那预计台风带来的大浪在消散之后，南海北部将会生成一个新的浪区，并且它的趋势是向南扩展，和南海南部的浪区汇合，那一路携手向西北方向移动。这个强度虽然不会特别大，但是持续的时间呢相当会长一些，也请大家提前关注。今天在旅行航线方面，深圳到珠海航线不太适合乘船出行，那如果有相关航线乘船计划的朋友，建议还是选择别的出行方式。另外在北部海域当中，天津青岛连云港海域会有轻雾笼罩，海面的视程一般，对于海上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船舶在航行时也要加强瞭望，以保障您的行程安全性。好，主持人，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范佳妮。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锦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22: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23: 燕之屋荣获金格奖、大健康行业卓越企业奖；
22: 国际漆艺展尤物志在莆田三棵树中国漆文化艺术馆开幕；
23: 口子窖新品麻雀也能喝二两，淮北首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2: 日前，2026金格奖评选结果正式揭晓，燕之屋荣获大健康行业卓越企业奖。燕之屋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获奖是对燕之屋推动传统滋补行业转型升级的充分肯定。燕之屋将持续深化科研创新，为中国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3: 据介绍，燕之屋累计牵头制定了5项国家级行业标准，他们组建的由双院士领衔的研发团队搭建起纯燕窝、燕窝家、家燕窝的梯度产品矩阵，全国超700家门店持续优化用户体验，同时推出燕语新茶，链接年轻消费群体，开辟大众轻滋补新增长曲线。
22: 由三棵树主
2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5: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

0: 街与石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当前美国面临的局势混乱且对其不利，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削弱伊朗方面均未能实现既定目标。谢卡尔奇称，美方目前正在寻求新的战略，不排除退出战争的可能，但这将取决于以色列方面是否同意。他还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当地时间7月25日，总台记者自以色列方面获悉，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于7月28日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针对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25号表示，若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它将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穆赫比说，任何在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无论是英国、海湾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红霞影响，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折叠桌凳、毛巾被、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当地时间25号晚，德国柏林蒂尔加滕公园内发生车辆冲撞人群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危重，8人严重，5人受轻伤。柏林警方已发布公开协查通报，追捕21岁的男性嫌疑人。警方称，此人可能携带武器，并具有危险性。德国总理默茨将这起事件称为发生在柏林的卑劣行径，并表示这是对德国整个社会的攻击。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战胜冯彦哲、黄东平，夺得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冠军。此刻提示。

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上午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强度逐渐减弱。另外，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或南海还将有1到2个台风生成，其中本月月底前后，南海北部有一个热带扰动发展，有可能加强为热带低压，需关注其强度变化及对华南的影响。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依晨。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0: 是这样的，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重新认识景德镇的起点。我们一起走进景德镇的遗址现场、监测保护中心和实验室，探秘这座瓷都何以从泥土中打捞历史，又如何在科技中延续窑火。中国之声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请听《瓷都考古记》，采制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
2: 七月上旬，记者走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监测平台，看到实时更新的数据巨幕，全时段、全方位守护着景德镇瓷业遗产的安全。监测平台负责人徐冠祥说，平台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游客管理等进行重点监测。连日来，景德镇雨水较多，地下水位成了最牵动人心的指标。
3: 就朱氏下弄的，它是昌江河临岸的一个要素点，那个河道的那个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也对这个遗址本体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变化情况，及时的掌握到它的那个上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启动降水井的方式、布设沙袋的方式以及挡水隔板的方式，缓解这一个压力。
2: 作为景德镇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脑，监测平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旦发现数据异常，平台会快速调度联系监测站和巡护站的巡查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查与处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博馆员、巡护站站长孔欢欢告诉记者，巡护站现有9人，负责御窑厂保护区内6个遗产点的日常守护。从日常巡查、病害检测到对游客进行分流疏导，每一样都马虎不得。
4: 像南路遗址，南路遗址的话，你像这个地方展示面积也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导游了或者是带一些团哈，人会比较多。每一个遗址点它都有一个承载量，一旦超过这个承载量的话，超过这个警戒线嘛，那可能遗产中心那边就会通知我们可能要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对这个人员进行分流，保证整个遗址的安全。
2: 三洲四码头、四山八屋、九条半街、18条巷、108条里弄，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每一个空间都因此而生。2023年至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遗址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在落马桥窑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对高岭土、磁石矿、柴运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与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而在历史上桃阳十三里的北端起点观音阁窑址发掘工作，更是一再将历史向前推进。景德镇玉窑博物院考古领队高倩，
5: 希望我们

0: 如玉的青白瓷。元代景德镇匠人采用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烧制釉下彩青花瓷，一举开启了世界陶瓷史的彩绘时代。至明清，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更是争奇斗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极致，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而这份绵延不断的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了景德镇的城镇肌理。考古发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产的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的效率与集约。在朱氏下弄，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讲解员彭天豪指着遗址边上的路面告诉记者，当年这里就是江边。
1: 景德镇这个地方多的是什么？其他来景德镇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之后呢，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景德镇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比如说碎瑕玻、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72道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景德镇连在一起了，所以这就是朱氏下弄的一个意义所在。
0: 考古让深埋地下的街区重见天日，也让数以万计的瓷片从泥土中回到聚光灯下。这些碎片虽静默不语，却承载着千年的烧造技艺。今天，考古人尝试用另一种方式为他们建立永久的数字身份证。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一排排深灰色的铁柜如同一个个守护文明密码的时空胶囊，这里存放着从晚唐到民国时期的古陶瓷基因样本。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告诉记者，目前景德镇建成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科研人员正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对深埋于地下的古瓷片进行全息体检，提取出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
2: 古陶瓷库我们运行到现在，这十例标本我们目前做了有将近5000套了。5000套的标本里面，我们提取了将近150万到200万条信息。另外呢，我们通过深移，也更好的来把基因库的标准化往上提升了一个台阶，甚至以此为基础在做国际的古陶瓷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古代陶瓷、从景德镇陶瓷、从御窑陶瓷上需要汲取的纹样、造型、色彩，甚至它的工艺等等信息呢，将来都会从基因库中获得很好的支撑。
0: 从监测平台的实时守护，到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再到基因库对古瓷片的数字化留存，景德镇的申遗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捞，也是对未来的作答。而申遗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所说，对景德镇的认知与保护仍在不断深化。
3: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啊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申遗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4: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暑期档电影。国风动画《八仙》火爆出圈，极具辨识度的国风美学串联起山东蓬莱、山西大同、四川成都等多地的实景文脉，带动大批游客奔赴取景地或关联地，掀起跟着电影去旅游打卡热潮。
5: 是这样的，面对扑面而来的影视流量，相关地区如何深挖本土文化禀赋，把转瞬即逝的观影热度转化成为长久留存的文旅吸引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6: 影片中八仙过海的故事原点正是山东烟台蓬莱阁。作为八仙文化发源地，山东蓬莱拥有国家级非遗八仙传说。电影上映后，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为接住影视流量，蓬莱跳出单一观光模式，打造全流程沉浸式寻仙体验。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基于影片人物形象升级沉浸式体验脚本，还原电影经典桥段，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7: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

0: 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不仅激发了游客的参与热情，还有效提升了二次消费意愿。
1: 全域惠民政策同步落地，烟台推出票根联动福利，游客持八仙观影票根可在全市近20处景区、酒庄、文旅街区享受门票减免、消费折扣。一张票根串联滨海风光、古建仙阁、葡萄酒庄等多元业态，实实在在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河北游客专程前来，
2: 我刚才看到了那个就是八仙那些 NPC 嘛，逛完了这儿之后，然后我们再去看一遍电影，我感觉呢会有不一样的感触。
1: 山西则以古建与吕祖文化为核心，解锁影片背后的三晋文脉密码。电影《八仙》中，钟离权、吕洞宾品茶对峙的名场面，原型为大同浑源悬空寺。悬空寺管理所所长岳立方介绍，这座北魏始建1500余年历史的高空摩崖木构建筑群，因悬奇巧的特质，完美契合仙侠氛围。
3: 悬空寺整座建筑半插飞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殿内的塑像吕洞宾和八仙主题非常契合，适合影视动画题材的创作。
1: 除此之外，影片暗藏多处山西文化彩蛋，吕洞宾假扮仙兵时一开口便是地道的山西方言，设计引钟离权入局时也是浓浓的山西口音，这些细节并非随意设置，而是主创贴合人物历史背景的用心安排。吕洞宾地道山西方言对应其故里运城、芮城，当地永乐宫元代壁画《朝元图》、八仙过海为动画画面提供创作蓝本。片中老旧道观原型取自太原晋祠水镜台。连日来，暑期叠加电影热度，悬空寺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年轻游客专程打卡。悬空寺管理所党支部书记荣海生表示，景区为此持续深耕服务升级。
4: 一方面，我们采用线上线下分时段预约、人脸识别、实名核验入园的方式，引导游客错峰出行，减轻古建本体承载压力；另一方面，在讲解服务上，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语言，结合热门影视内容，解读悬空寺建筑特点和文化故事，让年轻游客既能打卡取景点位，也能读懂古建背后的历史价值。
1: 游客参观后不禁感慨，
5: 特别佩服古人的建造智慧，很难想象古人能在悬崖峭壁之上建立一座这样的建筑。
6: 很早就听说过悬空寺了，看完电影《八仙》之后想来实地看一看。
1: 作为本土出品的成都造动画，青城山凭借多处实景取景跃升热门打卡地，片中挂满许愿红布条的古树原型是天师洞，树龄约1900年，被誉为青城山镇山之宝的千年古银杏。侠盗吴新昌盗取天尊灵珠的经典桥段亦取材于此。山中留存山门八仙彩塑、吕洞宾塑像等八仙文化遗存，银幕神话与现实古迹双向呼应，青城山景区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为此景区也推出了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
7: 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波热度，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还布置了仙气飘飘的国风美神装置，让游客感受到穿越荧幕的沉浸感。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届时凡持有八仙电影票根的游客即可在青城山景区天师银杏下参加电影同款许愿活动，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8: 近日，湖南、山东等多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一批利用私人账户收取企业经营款项的涉税违法案件，涉及加油站、服装零售、建筑工程等行业。涉案企业通过私户收款、不开发票、不入公账、不申报等方式引

0: 逆收入、偷逃税款。这些隐蔽的偷税行为如何被税务部门精准识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根据举报线索，依法查处湖南英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私户收款偷税案件。经调查，这家企业是一家主营营养保健食品及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的企业，经营活动较为频繁，市场活跃度较高。但查阅申报资料发现，2020年至2022年间，该公司营业收入合计 3879.86 万元，申报表上却连年呈现亏损状态，企业所得税缴纳额始终为零。如此反常的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法对英商公司立案检查。
2: 立案检查后，检查人员发现该公司电脑中储存着一份疑似为内部销售记录的文件，文件中频繁出现货款、羊奶进货等字样，并反复涉及多个个人银行账号。然而，面对这份文件，英商公司实际控制人甘涛坚决否认记录真实性，辩称是他人恶意编造。为查清案件事实，检查人员依法调取英商公司对公账户及相关涉案人员个人账户、银行流水，梳理发现，相关人员个人账户与上下游企业账户间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且资金用途均指向货款收付、经营费用结算等公司核心经营事项，与英商公司实际经营规模及业务往来情况高度契合。在掌握该公司涉嫌通过个人银行账户收取货款的关键证据后，检查人员深度核查，精准锁定资金流向，赶赴下游经销商所在地，开展实地调查取证工作。下游经销商均证实，英商公司曾以公司名义明确要求其将应付货款直接汇入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亲属的个人银行账户。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湖南英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 486.8 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1: 除商贸企业外，线上直播零售行业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涉税违法行为。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根据相关部门移交线索，依法查处即墨区瑞安转角服饰店私户收款偷税案件。检查人员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这家服装店在网络平台线上商铺的账号粉丝量达300多万，主要通过直播方式在线上零售服装，销量高达200多万件，并且屡次在高峰时段进入女装带货榜。明明是网红店铺，但其2021年至2023年的申报收入居然为零。为了解开疑惑，检查人员展开了测算，店铺商品单价大多集中在50元至100元间。检查人员初步估算，这家店铺在销售高峰时期单月销售额就可达1000万元，这与该店铺申报收入相差甚远。
2: 一个反常现象让检查人员尤为警惕，这家线上销量200余万件、屡次跻身女装带货榜的网红店铺并没有设立对公账户。正常经营的企业，对公账户是资金结算的基本保障，如此火爆的电商店铺却弃用对公账户。经过细致核查发现，瑞安服装店实际控制人姚孝黎的私人账户中有多笔来自电商平台结算账户的大额转入资金，且转入频率具有周期性，与店铺直播带货的节奏高度吻合。为精准锁定应税收入，检查人员通过订单、资金双向匹配的办法，将电商平台订单数据与私人账户资金流水逐一比对，发现其私人账户定期收到的大额资金与之前测算的店铺月销售额基本一致，印证了其为网络销售取得的零售款的事实。经查，该店铺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绑定姚孝黎的私人账户，收取线上零售款并进行提现，以此逃避纳税义务。2021年至2023年度实际收入合计3.03亿元。 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作出追缴税费。

0: 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840.47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1: 连接上海青浦和江苏吴江的跨省域道路雪洛漾路昨天正式通车了，这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155开通的首条跨省对接道路。这条有着美丽名字的公路给居民们带来哪些便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的报道。
2: 雪洛漾路西起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汾湖大道，东至上海市青浦区沪津平公路，全长约4.53千米，全线包含一座跨湖大桥及五座跨河桥涵。随着当天通车，将上海青浦金泽镇与江苏吴江汾湖高新区两地的通行时间由原来的15至2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顺畅高效的跨省出行体验，加上造型别致的雪洛漾大桥，成为当天不少市民通行路上亮眼的风景。
3: 跟我们的小姊妹一起去玩一下，真的很方便，这条路方便我们老百姓。
4: 听说刚建了一座大桥，挺壮观的，带小孩去看一下。
2: 全长480米的雪洛漾大桥坐落于沪苏交界处，采用江南特色九跨上城市拱桥设计，融合水乡自然景观与地域文化特色，成为水乡客厅的新地标。为进一步方便青浦吴江两地居民出行，服务周边园区，示范区二路跨省公交线路也已同步正式改线，经由雪洛漾路运行。线路全程38公里，不仅避开了部分 G318 国道货车密集路段，还新增汾湖大道318国道北、汾湖科创园两处站点。调整后，双向共设9对停靠站点，提升沿线居民出行可达性、便利性。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1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7: 啥好消息啊？
1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7: 是吗？
16: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7: 地址在哪儿啊？
16: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8: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公元前320年，齐威王去世，他的儿子田辟疆继位，史称齐宣王。提起齐宣王，您可能有些陌生，其实啊，他就是成语滥竽充数里的那位喜欢听曲子的君王。私下他是位音乐发烧友，可这并没有耽误他办正事。齐宣王的历史功绩甚至远远超过他爹齐威王，因为他在位期间差点吞并了战国七雄中的燕国。本期我们书接上文，继续讲齐国的故事，通过这本拿得起放不下的战国史下来看齐国的崛起之路。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9: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8: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9: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8: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燕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存在感极低，史书记载的篇幅也不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燕国的位置太偏了。燕国最初建都于现在的北京，在先秦时期，那里是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燕国第一代国君是周武王的弟弟，被分封到燕国后一直不愿意去，而是让自己的儿子到燕国就封。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燕国虽然跻身七雄之列，可它却是最弱的。这样的国家本应该收起尾巴，默默壮大实力。不幸的是，燕国人碰上了一位奇葩的国君，燕王哙。古代君王去世后都会有谥号，而燕王哙却没有谥号，可见他的奇葩程度。燕王哙有一个十分信赖的人，那便是相国子之。当时燕国正在变法，子之一直支持燕王哙。不过他不知道的是，子之其实是一个老奸巨猾的骗子，他和同伙给燕王哙挖了个大坑，让他一步步往里跳。这个大坑呢，就是把国君的位置让给他。子之野心勃勃，于是每天给燕王哙讲尧舜禹禅让的伟大之处。燕王哙想了很久，他当时已经白发苍苍，有生之年不一定能完成变法事业，而子之还年轻，让他担任国君可以更方便地推行变法，自己则可以安享晚年，何乐而不为呢？ 可是当时是战国时期，群雄并起，早已不是尧舜禹的年代。燕王哙的这种想法只会把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公元前318年，燕王哙举行了盛大的禅让仪式，将国君之位让给了相国。

子之。对于这场仪式，燕王哙很满意，子之也很满意，唯一不满的是燕王哙的儿子太子平。太子平本应是王位继承人，作为燕国未来的国君，他已经无法忍受江山被父亲拱手让人，于是太子平悄悄谋划了三年，于公元前315年正式起兵讨伐子之。这场内战持续了数月，子之大获全胜，太子平战死，士兵死伤数万。燕国是个小国，几万士兵已经是全部的家底了。齐宣王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准备派兵攻打燕国。齐宣王在发兵前见了两位重量级人物，第一位是将军匡章，此人最强技能就是攻坚，在没有火炮等攻城利器的时代，匡章堪称神人，再强的防御攻势在他面前就像纸糊的一般。所以在战国时期，匡章的名声和名将吴起不相上下。齐宣王问匡章，你觉得咱们有多大把握能够拿下燕国？匡章回答，燕国刚经历了内乱，国内空虚，此时发兵50天就能结束战争。齐宣王听完很高兴，又招来孟子，询问战后如何能让燕国百姓归顺齐国。孟子说，燕国现在民不聊生，齐国若能救燕国百姓于水火之中，那么他们必定十分高兴，以迎王室。但若是吞并了燕国，不施行仁政，那燕国百姓必然反抗。通过两次咨询，齐宣王心里有底了。燕国内乱平息那年，齐宣王命匡章率大军攻入燕国，同时联合中山国从侧翼袭击。匡章所向披靡，仅用50天就占领了燕国全境，处死了引起燕国内乱的根源燕王哙与子之。为你讲述流传千年的战国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拿得起放不下的战国史下，欢迎继续收听。当时的赵、魏、韩、秦、楚五国无法容忍齐国吞并燕国，于是五国使者前往齐国国都临淄，对齐宣王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齐军不撤出燕国，五国联军将出兵伐齐。齐宣王进退两难，如果放弃燕国，之前的努力全白费了，若继续占领燕国，齐国扛不住五国联军。齐宣王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招来孟子询问对策。孟子说，大王，您应该停止掠夺燕国财宝，与燕国百姓商议，选出一个新君，然后命齐军撤退。齐宣王无奈，只好放弃燕国国土，让燕国公子侄继位，齐军全部撤退回国。这位公子侄就是大名鼎鼎的燕昭王。燕昭王继位时，燕国人才凋零，为了国家复兴，他向天下发布了求贤令。远在洛邑的苏秦听说燕国招人，立马怀揣简历，背上行囊，踏上了前往燕国的旅途。此时燕国一穷二白，燕昭王没想到能有人主动上门，他亲切地接见了苏秦，自己有什么吃的穿的都与他分享。苏秦知道燕国待遇不咋样，可他被燕昭王的真诚打动了，是为知己者死，苏秦决定用一生去报答燕昭王。于是他与燕昭王一起谋划了一场灭齐的大戏。燕国沦落至此，全都是齐国害的，在燕昭王心里，齐国是他一生之敌，该怎么灭齐呢？苏秦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第一，向齐国假装屈服，结为联盟，让齐国放松对燕国的戒备。第二，怂恿齐国去吞并宋国，惹怒天下诸侯。第三，秘密地联合对齐国不满的诸侯组成联军，开展灭齐大战。为了计划能够顺利实施，

0: 苏秦决定亲自前往齐国做间谍。此时齐国国君是齐闵王，公元前288年，秦国大臣魏冉来到齐国求见，希望齐秦两国一起称帝。在此之前，有资格称帝的都是上古时代的君主，像黄帝、颛顼、帝喾等等。不过魏冉提出一个条件，也就是秦齐两国共同称帝后结为盟友，一起攻打赵国。此时在齐国担任相国的苏秦觉察到巨大的危机，一旦秦齐两国灭赵，齐国实力壮大，必然对燕国造成更大的威胁。于是苏秦即刻面见齐闵王，说秦齐两国若共同称帝，表面上看齐国赚取了名望，可一旦赵国覆灭，真正获得利益的只有秦国，不如我们废除帝号，领导诸侯攻打秦国，在诸侯大军攻秦时趁机灭了宋国，宋国交通便利，国家富庶，夺取宋国可让齐国实力大增。齐闵王对苏秦深信不疑，他废除了帝号，号召韩、魏、赵、燕共同伐秦。五国联军人虽多，可心不齐，联军直奔秦国时，齐国开始往宋国方向增兵。赵魏两国发现了齐国的心思，伐秦之战就此作罢，赵魏两国与齐国的梁子也结下了。宋国实力弱小，齐闵王瞅准时机，一举吞并了宋国。宋国虽是小国，却有着800年历史，是公爵级国家。它之所以能在列强环伺中生存下来，就是靠列强之间的互相制衡。各国想一口吞了它，可是谁先吞了它，其他列强必然群起而攻之。如今齐国独吞宋国，赵、魏、韩、燕、秦皆有不满之心，于是五国结盟，以灭齐为目标，浩浩荡荡地杀向齐国。苏秦为齐国设置的自我毁灭程序已经开始运转了，五国联军的行动早就被写进了程序里，齐国的毁灭不可避免。五国联军有数十万人，联军主帅是燕国将领乐毅。当年燕昭王向天下发布求贤令，招来了苏秦与乐毅这两位大才。乐毅是将门之后，被燕昭王拜为将军。之后燕国给齐国当小弟，长期派遣军队驻扎在齐国当仆从军，乐毅就在其中，所以他对齐国的地形和布防极其熟悉。乐毅继承了祖先的军事天赋，率领联军连克数城，兵锋直指齐国国都临淄。齐闵王这下彻底慌了，他命令全国紧急动员，委任齐国大将处子为将军。人在急躁的状态下很容易做错事，处子出征前，齐闵王指着他的鼻子说，如果不能取胜，我就杀你全家，挖你祖坟。如今处子是齐国唯一一根救命稻草，作为君主，在大将出征之前，齐闵王没说望全军凯旋的激励之词，反而说些威胁恐吓的话语，实在是脑子短路了。如果换成之前的齐国战神匡章，齐闵王讲这些话没问题，因为匡章心理素质过硬，但处子不比匡章，抗压能力极差。他听到齐闵王的恐吓，吓得四肢瘫软，匍匐在地，全身颤抖。处子率领齐军与五国联军对峙时，看到联军的人数远超齐军，这下他的心态彻底崩了。两军交手，齐军一触即溃，处子作为主帅临阵脱逃，齐军失去了总指挥，只能任人屠戮。齐军主力被全歼，临淄陷落是迟早的事，准备逃跑的齐闵王在临走之前终于捋清了事情的经过，原来他一直以来信任的相国竟然是燕国的间谍。苏秦知道这场骗局迟早要败露，即便刀架在他脖子上也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恐惧。齐国王公贵族慌忙收拾行李时，苏秦在大街上被车裂而死。齐闵王逃出临淄，几经辗转来到了莒地，刚安顿下来，楚军又找上了门，使者传话说楚王有心帮助齐国，可齐闵王却不上这个当，他知道楚王是想控制自己，建立一个傀儡政权， 以达到控制齐国的目的。齐闵王硬气了一把，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当傀儡，结果就被楚军杀了。公元前284年，乐毅领五国联军攻入临淄，将齐国积攒数百年的财富瓜分干净。取得大胜的乐毅并没有停止脚步，他在齐国待了5年，先后攻下70多座城池，最后除了即墨和莒地，齐国全部落入燕国手中。原本被齐国吞并的宋国土地被秦魏两国瓜分，宋国最富庶的地方成为魏冉的封地，剩下的土地被魏国占领。曾经被秦国打得不敢还手的魏国终于有回本的时候了。齐国在苏秦的手上灰飞烟灭，而楚国在楚怀王统治时期江河日下，再也无力与秦国抗衡。战国时期，三个老牌大国秦、楚、齐，最后只剩下秦国一家独大。秦昭襄王迎来了大好时机，他将为秦国打下坚实的基础，战国的历史将在他的曾孙秦始皇的手下终结，华夏即将迎来一统。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拿得起放不下的战国史下，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燕子说，一本比较通俗易懂的战国史，历史总要多次看才能有印象，之前陆陆续续看了一些，有的太深还不太适合，有的太简略看了和没看一样，这本相对而言比较详细，又比较有趣味。读者做一头学问猫说，书中讲述符合史实，时间线梳理清楚，语言简洁明快的历史科普读物。读者虎说，这是一本幽默风趣的战国史，阅读这本书让我对战国这一阶段的历史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中华5000年文明史可读可学的实在是太多了。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乔戈里峰。海拔8611米的乔戈里峰是世界第二高峰，因地形险恶，气候十分恶劣，而使世界各国的登山爱好者趋之若鹜，并享有野蛮暴风之称。乔戈里是塔吉克语伟大雄伟的意思，它是喀拉昆仑山脉的主峰，位于喀拉昆仑山的中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喀拉昆仑山脉绵延数千米，山脉上高峰密集，紧密相连的坐落着包括乔戈里峰在内的4座8000米以上的世界高峰，此外还有20多座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峰，地理资源非常丰富，所以这里成为位居世界第二的登山中心。乔戈里峰峰顶呈金字塔形，山巅是北低南高的大面积冰坡，山体两侧是44千米长的因苏盖提冰川，北侧是地形复杂陡如刀削的乔戈里冰川，冰裂、雪崩、滚石发生频繁。在长达半年之久的寒冬时节，峰顶的最低气温可达-50摄氏度，每年的5到9月气温回升，冰雪消融，常常造成河谷水位暴涨，山洪泛滥。总之啊，乔戈里地区地形险恶，气候十分恶劣，攀登难度远远高于珠穆朗玛峰，于是登山爱好者戏称乔戈里峰为野蛮暴峰。从1902年开始的50多年间，各国登山队尝试对乔戈里峰的征服屡屡以失败告终，直到1954年7月31号，意大利的一支登山队历时100天才终于成功创造登上乔戈里峰的世界纪录。可是乔戈里峰的神秘面纱并没有因为人类的征服而完全揭开，科学家从卫星图上发现，乔戈里峰及周围的冰峰与埃及大金字塔、 及其周围的三座小金字塔，形

0: 城的布局几乎完全相同。而大金字塔和乔戈里峰本身除了大小之外，形状与山体四面的方位方向也是完全相同的。金字塔与乔戈里峰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乔戈里峰对于解开金字塔之谜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这无疑为乔戈里峰又平添了几许耐人寻味的魅力。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8950-888。

0: 阿巴。德贵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FM 89.7德贵交广之声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3: 中国人招待客人经常说烧水泡茶，传统上茶总是要用开水来冲泡的，即便是通常说用较低温度去泡的优质绿茶，一般也在80度左右。而近年来兴起的冷泡茶，则是用比标准泡法低很多的温度去泡，甚至有在冰箱冷藏温度下的冷泡。泡茶水温有什么讲究吗？泡茶的过程就是用水把茶叶中的可溶性物质提取出来的过程，茶叶中的不同物质进出的速度受温度的影响不同。在茶中，对茶水味道影响最大的溶出物是咖啡因和茶多酚，这两种物质都有苦涩的味道。咖啡因的溶出受温度影响很大，在高温下溶出速度很快，而在60度以下溶出速度就很慢了。而茶多酚的溶出速度受温度的影响就要小一些，在低一些的温度下依然有比较好的溶出速度。另一种对茶水风味，尤其是绿茶影响很大的成分叫做茶氨酸，它带有甜味儿。茶氨酸溶出速度受温度的影响就更小，低温下溶出也很快。在绿茶中，茶多酚主要以儿茶素的形态存在，此外还含有比较多的茶氨酸。如果水温高，咖啡因快速溶出到水中就容易苦涩，如果降低水温，茶多酚和咖啡因会减少，而茶氨酸几乎不会减少。茶多酚和咖啡因减少了，苦味涩味就不那么强了，而茶氨酸相对量也就多了，它带来的鲜爽就更加突出，对苦味的掩盖力就能更强。综合各种风味物质的溶出速度和总量，一般的绿茶推荐在70-80度热水来冲泡，控制好茶水比和时间，就可以获得比较好喝的绿茶了。在红茶当中，茶多酚主要是以茶黄素的形式存在，茶黄素能与咖啡因结合，形成较为稳定的复合物，使得它们产生苦涩味的效率降低。红茶在加工过程当中还形成了许多香味物质，高温的水有利于它们释放出来，所以多数红茶一般都推荐大家用沸水来冲泡。不过用标准泡法得到的茶水，很多人还是会觉得有苦味儿比较突出，而且夏天喝热茶也不那么舒服，于是冷泡茶应运而生。在低温下虽然进出速度慢了，但只要时间够长，茶叶中还是有足够的成分溶出来，因此冷泡的茶水中咖啡因的相对含量就大为降低，而茶多酚和茶氨酸相对含量就提高了，得到的茶水基本上没有苦味，而茶香依旧明显，口味比较清甜。有人会关心冷泡茶的营养价值比热泡茶更好还是更差呢？其实这是一种没必要的纠结，茶中的营养成分很少，完全可以忽略，而咖啡因、茶多酚、茶氨酸这些茶水中的核心成分，对茶水的主要意义在于影响风味。健康价值是有了固然好，没有也无所谓，并不值得为了健康去考虑它们多少。从个人经验来看，叶片娇嫩、碾揉充分的茶叶，茶叶中的物质更容易溶出来，冷泡就更容易出味道一些，比如绿茶、红茶、白茶、花茶等等，冷泡会好喝，而岩茶与普洱生茶冷泡就不容易好喝。那冷泡茶需要注意什么呢？ 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很多人会担心那会不会变质啊。除了普洱茶以及其他黑茶，茶叶的含水量都比较低。

0: 正常的保存条件下不会长细菌，所以茶叶上面的细菌本来就很少，通常用来泡茶的饮用水其中的细菌也很少。把茶叶放在水中室温下泡的话，一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足以泡出很好的味道。如果要放进冰箱里冷泡，温度更低，茶中物质溶出的速度就更慢，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泡出浓郁的味道。这种情况下就要做好食物放进冰箱里冷藏一样的准备。如果茶叶量比较大，大约是500毫升的纯净水，可能需要4个小时以上才能够完成较为浓郁的风味，在冰箱里完全可以泡到过夜甚至1-2天的时间也是不会放坏的。另外，在较低的温度下，茶叶中的物质溶出到一定程度就很难再溶出来，所以冷泡一次之后，剩下的茶叶再继续冷泡，一般难以获得比较浓郁的滋味。这样的残渣却可以用热水再去泡，应该能得到滋味还不错的茶水。不信你试试。
1: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2: 嘘，妈给你扇。
1: 嘿，好舒服啊！
3: 笑是一夜的清凉。
4: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5: 我等一会儿。
6: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4: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6: 太好了！
3: 笑是家的味道。
7: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8: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7: 哎，忘了。
8: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7: 这样好，好。
3: 笑是耐心的陪伴。
5: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9: 妥妥的。
5: 衣服带齐了？
9: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5: 好好。
3: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0: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1: 缤纷生活，生活
0: 欢乐同行，
12: 同行
11: 永斌
0: 欢欢
1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
0: 畅享生活。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13: I love this song。
0: 缤纷生活，
14: 欢乐同行。
0: 好了，这一时间在下午10分，欢迎锁定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啊，我是欢欢。
14: 嗯，我是永斌。
0: 啊，每天跟大家分享这么几个城市。
14: 城市啊，
0: 旅游的是可以
14: 的、
0: 就包括很宜居的，有的城市或许没有太多的景点，但绝对是很宜居的。
14: 但我跟你说哈，就今天我说这城市，首屈一指。
0: 咋说呢？
14: 嘎嘎有名。
0: 咋说呢？
14: 景点嘎嘎多。
0: 那么多？
14: 好吧，分享一下啊。今天带大伙走进哪儿呢啊？吉林省通化市。
0: 吉林省通化市。
14: 吉林省通化市有个别名叫做北国山城啊。
0: 北国。
14: 对，它是位于咱们吉林省的南部。
0: 哎，
14: 通化市我跟你
0: 说，是南部了，
14: 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6000多年前通化就已经有人类在那儿繁衍生息了。
0: 6000多年前，
14: 对，就是这个高句丽文化以及萨满文化的一个发源地。那么在通化吉安呢，也是设都了425年啊。高句丽王城以及王陵也是咱们东北地区唯一一处啊独立申报成功的世界文化遗产的5A级景区。
0: 天。
14: 是东北唯一一个独立申报的哟。
0: 天哪，我就是去，我去过吉安几回，但我从来没去过，我下次我要好好的去看一下。
14: 真的啊、
0: 对，
14: 就是啥呢，就是在这个远古时期哈、大概就是2万到4万年前，通化地区就已经有人类、生存了。然后在新石器时代的时候啊、那通化地区的古人，那都已经在那繁衍生息好多年了，那都已经，我跟你说，那农耕啊啥都会了。
0: 对呀、
14: 哎呦，我嘎嘎厉，嘎嘎厉害呀。
0: 然后这个地方呢，它是西面哈，它是与辽宁省的本溪、抚顺、丹东这些市是相邻的。东面呢是接白山市的，就他们两个是相邻的。那你说在南面呢？南面那就更好看了。它是和朝鲜隔江，隔着鸭绿江相望的。北边呢连着辽源市和吉林市。那通化市也是咱们吉林省的是这个地级市啊。
14: 为啥说叫这个北国山城啊？
0: 为什么
14: 通化市呢有2/3以上的面积呢是山区、
0: 都是真的吗？
14: 对，

0: 湿润气候区域。
1: 嗯，
0: 哎，平均的话就是每年这个平均的气温呢啊，大概是在这个 5.5 度左右啊。一月份的话呢，指定那会儿最低了啊，极端温度的时候曾经也达到过零下33度。
2: 哎，它和咱们德惠的话，开车大约是4个小时的。
0: 大概也差不多，4个多小时吧。
2: 高速路程哈，4个多小时。
0: 四个多小时，然后
2: 如果你这样想去通化玩的话。介绍一下是不是、
0: 新开了一个长沈啊，一个高铁
2: 啊，高铁
0: 可以直接从这个沈阳坐高铁、2个小时
2: 啊，就到
0: 通化了，嘎嘎板子。
2: 其实咱们德惠到通化也是非常方便的，就包括你是可以自驾的，因为那边你像去吉安自驾方便一些，包括梅河口那边，它和通化的关系是。也是归通化是不是？
0: 梅河口不算了，梅河口现在属于省管线了啊、对，但是在此之前的话，它也是归这个通化去管理的
2: 哦。就包括最近又新进的网红打卡地柳河，
0: 好吧，
2: 咱们是不是也都在
0: 都可以啊、就是如果说咱们要是有这个出行的计划，考虑去通化方向的话呢我们可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伙分享一下通化地区的一些比较著名的景点儿、以及通化地区的美食。哎，咱
2: 先把美食
0: 做个准备，
2: 没事，没事。对啊，就景区都有哪些？因为我旁边也是坐着一个通化人。
0: 哎，对，
2: 通化人
0: 我也没去全啊。
2: 你也没去全。那你想一想，通化有哪些说必去景点呢？
0: 必去景点啊！
2: 必去景点，第一个我们要选择的就是玉皇山公园。
0: 玉皇山，对，玉皇山必须得去。
2: 哎，它呢是，但是我不太确定它是什么样子的，你跟我讲一下。
0: 玉皇山，玉皇山国际公园。
2: 哎嘛，
0: 好吧，它不叫国际公园，它就是个公园啊，它是个山哈、
2: 对，它也是
0: 山挺大的，
2: 长白山脉系哈，
0: 对，应该属于是长白山山脉系。对，
2: 平均的海拔有430米。
0: 嗯哼，
2: 这个山呢是1887年，就在清朝的光绪年间的时候呢，在山中呢就建了一个玉皇阁，所以由此得名，叫做玉皇山。
0: 嗯哼，而且在这个山顶有个叫九龙亭。哎呀，我跟你说，你等你到九龙亭的时候啊，那你就可以说啥呢，就是说的这个一眼就可以尽收整个通化、都在你眼底啊。
2: 就是我觉得它还不是很高，平均海拔是430米啊。而且它呢是像分东西北三面都是有山围出一个小盆地这种感觉，在这个小盆地的地域里面会建一个庙宇，主要的建筑是玉皇阁。
0: 玉皇阁，
2: 哎，但是也有其他的一些庙哈，就是咱们这个建筑群在这里，
0: 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你赶上这个比如说春季啊夏季秋季的时候呢啊，你上山的时候你可能说看到的都是一些植被哈、然后以及这个就是风景秀丽啊、如果是你冬天去的话，曾经我就赶上过一次啊，就这个冰灯节，哎呀，整个山上全是啊，
2: 在玉皇山，
0: 而且当你在白山腰的时候，还可以坐着一个什么呢？坐着一个这个类似于就像我们这个轮胎啊，坐个这个轮胎，你就可以滑下来，
2: 你妈
0: 成有意思了啊、
2: 这个玉皇山，如果你去通化的，咱们说的是通化市里面，是我们必须打卡的第一个
0: 必须打卡的地方啊。
2: 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哈，它是一个基地，它是景区村，但它是5A级的景区
0: 啊，
2: 说出来也是很。沉痛的哈，因为它是抗联老家，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都是很首屈一指的。那我们说到这个地方哈，它呢是一个烈士历史的这种烈士陵园，也不是陵园，它是属于纪念馆，都是在这附近的。
0: 一个纪念馆，而且呢，就是主要为了纪念谁呢啊？
2: 杨
0: 靖宇，
2: 主要是为了纪念杨靖宇。
0: 提到杨靖宇，大家伙都知道了，是不是？杨靖宇支队吗？那么同时呢，大家伙也可以去考虑哎呀，去通化一定要考虑喝红酒。
2: 喝红酒，
0: 对，因为你看通化被誉为叫什么呢？叫医药之城。
2: 对，
0: 葡萄酒之乡啊。
2: 对，就是那个葡萄酒，就是通化通天葡萄酒。
0: 通天啊，对。
2: 打小我就知道，我现在一说大家都知道，回忆起来它的包装了。葡萄酒瓶上面是
0: 蓝色的
2: 一个大整张的一个标签纸，对不对？上面写着通化葡萄酒。
0: 我就跟你说哈、通化葡萄酒厂哈、它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地下的一个酒窖。通化葡萄酒厂呢，它是建立于1937年，地下酒窖呢位于咱们现在这个地表哈、深度约在4.5米左右。然后这个酒窖里边呢，常年那就是恒温的，保持在15到16度啊。总面积我跟你说，这一个酒窖的面积，一万 零340平，
2: 这里面
0: 你说多大吧？
2: 有11个住酒室，
0: 嗯哼，
2: 然后住酒呢，它是用橡木桶，
0: 橡木桶，对，
2: 橡木桶就有700多个，
0: 嗯哼，
2: 可以贮藏的是山葡萄原。

0: 就18000吨，
1: 18000吨。
0: 那我应该
1: 喝去吧，
0: 我应该没有幸喝到这里，
1: 根本喝不完。
0: 那我应该没有幸喝这里面的酒吧。
1: 而且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啊，通化葡萄酒厂的一个地下驻酒窖哈，列入了第二批的中国20世纪的一个建筑遗产。
0: 啊，就这个驻酒窖。
1: 对，
0: 那我要去看一看了。
1: 那么如果溜达完这儿以后呢，哈，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一下什么呢？这个是真的哈，这叫白鸡峰国家森林公园，
0: 也在通化市区。
1: 对，在东长区南。东南部啊，距离市区的话大概也就20多公里，开车没多远。
0: 对，平
1: 均这个海
0: 拔
1: 高点，
0: 高点啊，有600米左右。
1: 嗯哼，
0: 哦，
1: 它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森林公园。在这里边溜达的时候啊，就是啥呢？尤其这个季节，兜里边揣点零食。而且我跟你说，山上那小松鼠，那小野生小松鼠都不怕人，
0: 这么有意思。
1: 哎，然后你就坐在那个长椅上啊，弄不好就有小松鼠上赶过来找你。哎，这会儿就前提是啥？你先把你零食亮出来啊，对，你可以喂喂小松鼠啥的，可有意思了啊！
0: 园区内呢，它是有白鸡腰山峰，是不是？这个海拔是1314米，这算是最高的了，
1: 也是通化市的一个最高峰了。
0: 哎，那你就在这儿就可以俯瞰整个通化市了。
1: 差不多啊，但是它那个位置没有那个我说那个玉皇山九龙亭看得全。
0: 因为玉皇山它在市区，
1: 对，它这个20多公里，
0: 这个是远离市中心的啊。
1: 然后再来说的话呢，哈，在通化市哈，你可以往吉安方向走，往吉安方向走，以前呢是有叫303的一个省道啊，
0: 就很美。
1: 现在还有高速嘛，对不对？那么在这个路上沿途有一个景点哈，叫通化市舞女峰国家森林公园。
0: 这个一定要，
1: 这个非常著名啊，
0: 这很著名。
1: 嗯，
0: 这门票，你从它门票的贵的程度你就知道了，它肯定好。
1: 那可不，咱就说哈，就这个舞女峰啊，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4.5%。
0: 哇塞！
1: 曾经我就上舞女峰溜达的时候啊，哎呦我的妈呀，我就感觉就是自己已经完全置身于一个大自然当中了。
0: 确实，
1: 哎，
0: 它呢也是坐落在鸭绿江畔，面积很大哈，68.6公顷，在1992年的时候呢，也被批准为国家级的森林公园。
1: 国家级森林公园，
0: 所以它和像市区里咱们有看到那些公园啊、植物园，它是完全不同的。最高海拔有1337米，植物还有100多棵，1000余种。
1: 那可不，
0: 就是在这个舞女峰，它是从通化去往吉安的这个路上哈，离两头都不太远。
1: 好吧，那么现在咱说到吉安。到吉安以后，我跟你说有一地方你必须去啊。
0: 哪里？
1: 那就是高句丽的一个王城遗址。
0: 哎，对对对对
1: 对，
0: 这里是要去的，
1: 这块你必须得去哈。它这个王城的文化遗址呢，位于吉林省吉安市，包括呢这个国内城，啊，包括完都商城啊，包括还有这个王陵，一共14座，
0: 14座，
1: 以及很多的一些贵族的一些墓葬26座
0: 啊。那很大呀。
1: 哎呦我的妈，我跟你说啊，进去以后你会发现真挺壮观的。
0: 我的天，
1: 就是咱们虽然说可能不太理解他们那种哎这种殉葬方式啊，哎，但是呢看起来的话还是很震撼的。
0: 谢谢。
1: 对，但是前提我跟大伙提个醒啊，去那儿的时候你手里边拿个小棍儿，
0: 咋的，
1: 边走边打。哎，有一个成语叫打草惊蛇。
0: 打草惊蛇，
1: 因为曾经我在里边就看见过蛇。
0: 哦，
1: 哎，这是给大家伙一个小提示啊。
0: 哦，
1: 对，
0: 我知道了啊。那除了高句丽之后呢，
1: 你可以去哪儿？
0: 来到吉安
1: 鸭绿江啊。
0: 对呀，
1: 国境旅游区啊。
0: 是啊，这边就是就可以通过鸭绿江就看到朝鲜族那边。
1: 朝鲜真是，那我跟你说你就能看见，
0: 就是隔江相望，
1: 那边就有在那洗衣服的，你都能瞅着。
0: 哎，对，都可以看得到啊。
1: 那可不，
0: 它的这个全长呢，咱们是有210公里的，就是你可以看得到的啊。
1: 它是有什么呢？有这个鹭江、水峰、太平湾、虎山、大桥、江口，一共6个景区，100多个景点啊。咱这么说就是啥呢？就是你在这个鸭绿江景区这一块啊，有很多很多可以打卡拍照的点。
0: 对，就是
1: 太多了。
0: 建议还是大家自驾去走走停停拍拍照，因为他刚刚说过的这些地方，我有去到过，什么鹭江啊、水峰、太平湾，它会是像一个个码头一样。但是呢，沿着鸭绿江旁边还会有一些景区的一些天然的景区。来给开发出来，也是可以简单的游玩一下。
1: 当然了，还可以开发给建议哈。到这块以后哈，你可以尝试坐一下快艇。
0: 坐一下快艇。
1: 坐快艇的时候啊，你就可以一览两国风光啊。那边是朝鲜，这边是咱中国，对不对？然后你还可以近距离去观察他们那边的一个生活状态。
0: 这也不错 啊，
1: 非常不错啊。
0: 那其次，我要去吉安的话，我还推荐大家干嘛？
1: 去哪儿？
0: 你想不到的。
1: 想不到哪儿？
0: 早市儿。
1: 早市儿。
0: 就吉安的那个早市儿。吉安那个 糟事儿极其丰富啊，
1: 极其丰富，
0: 就是比我觉得像咱们德惠的糟事儿要更丰富一些，因为他那边以朝鲜族的那些菜品呐、样式，包括吉安不是有很火的白桃吗？
1: 白桃啊，
0: 对，就是在

0: 白桃成熟的季节，咱们一定要去看一看啊！西安的早市，吃吃早饭，各种的特色的，像你说什么东北的那些、酸汤子什么的啊。
1: 好吧，那么关于通化方向，
0: 说到吃了，
1: 通化和吉安啊，通化和吉安的景点，咱们暂时啊就介绍到这儿，是不是？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来介绍咱们通化地区的传统特色美食。I love this song.
2: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3: 缤纷生活，
4: 欢乐同行，
3: 永斌
4: 欢欢
3: 和你一起
4: 探索德惠，
3: 畅享生活。
4: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0: 节目当中呢，要把美食分享给大家。当然了，有美景就得有美食。
1: 所以说哈，那么作为一个通化人，我最有话语权了。
0: 对，
1: 哎，
0: 那你们说说吧。
1: 我先为大伙分享一下啊，如果你到了通化以后哈，特色的这种小吃哈，首先你要吃什么呢？
0: 吃，
1: 你要吃通化特色的鸡蛋饼。
0: 鸡蛋，
1: 就是
0: 我那有什么特色？
1: 我们的概念当中，鸡蛋饼嘛，那有啥特色的？
0: 对呀、
1: 我跟你说，通化那鸡蛋饼，我跟你说，可不是那种煎饼果子，
0: 那是，
1: 那就是具有通化特色的煎饼果子。它里边会加什么呢？加什么油条、香肠，现在还可以加里边很多很多的一些零食。
0: 就这个鸡蛋饼，
1: 而且我跟你说，就这个鸡蛋饼的味道啊，你在任何其他城市你都完全吃不到，它是很特色的。同时，你还可以去吃什么呢？品尝一下通化特色的煎粉，
0: 煎粉，
1: 通化特色的鸡汤豆腐串。很多人说了，那鸡汤豆腐串那玩意儿，那还用特色？我告诉你啊，通化鸡汤豆腐串分两种。
0: 哎，我知道了，一种里面有裹着肉馅儿。
1: 对。
0: 哦，我的天哪！
1: 不仅裹肉馅儿啊，就是咱们传统的鸡汤豆腐串，哎，它是给你一小碗，里边可能放了几串，还有汤，你可以喝点汤。
0: 对呀。
1: 通化还有一种干刷料的鸡汤豆腐串。
0: 不给我汤。
1: 不给你汤，干的，然后用一些干的酱料。哎，直接吃！
0: 我要去，
1: 嘎嘎好吃啊！
0: 我要吃。
1: 同时，我跟你说，还有啊，就是通化的烧烤，通化的烧烤绝对是首屈一指，非常特色啊。
0: 我的天，
1: 基本上跟咱德惠差不多啊、
0: 哦。
1: 咱不能说谁更优于谁，差不多啊，
0: 不相上下。
1: 咱得说啥呢啊？就是现在风靡全球的啊，有一款烧烤啊，叫做夺命大油边，大家伙可能都听过吧？你知不知道夺命大油边的发源地是哪儿？
0: 就是通化，不会吧？
1: 通化，
0: 哎。
1: 因为啥呢？就这个油边儿啊，是传到咱这边叫油边儿。其实，在通化传统的烧烤当中，这个叫做边类。
0: 哦，
1: 哎，在很早之前，通化就有这个夺命大油边儿了。
0: 你看，
1: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通化还有个特色是什么呢？是烤干豆腐串儿。
0: 烤干豆腐串，
1: 对，
0: 怎么跟干豆腐串干上了？
1: 但是这个干豆腐串呢，并不是把它烤得干干巴巴、
0: 那是
1: 麻麻赖赖的，
0: 那是，
1: 而是用一种酱料哈、还可以做成糖醋口的啊、吃起来是软糯的感觉，
0: 是烤的，
1: 贼好吃啊！哎呀，我跟你说，就三三俩俩整点小麦果汁儿啊、能整个鸡汤豆腐串，你就够喝半宿的。
0: 哎呦天！但是据我这个外地人哈了解，那通化那边要吃高丽火盆，
1: 高丽火盆
0: 是不是？
1: 这是到吉安方向了
0: 哦、这边要吃这个高丽火盆。
1: 对，
0: 它呢就是一个火盆，里面有什么呢？食材非常丰富了，
1: 丰富啊、
0: 牛肉、猪肉、豆腐，然后还有一些配菜，比如说圆葱、米肠等等的这一类的。
1: 你这个就得说起来啥了哈？曾经高丽火盆被创造出来啊，是因为头一天剩了不少，反正就都
0: 都整一块了。是这个吗？
1: 对对对。
0: 但大家放，然后用这个火盆一烤呢，它是像蘸料一样，其实我准确来说，它像个炒菜。
1: 然后同

0: 其实呢，你也可以去考虑去吉安哈，
1: 嗯、
0: 吉安还有个特色呢啊，
1: 就是、
0: 跟这个齐齐哈尔差不多。
1: 啊、
0: 嗯，齐齐哈尔不是有这个烤肉吗？
1: 嗯，
0: 那么吉安特色也叫做明火烤肉
1: 啊、哦，
0: 哎，也非常特色啊，
1: 也是特色的明火烤肉。
0: 而且跟你说了有高句丽文化、
1: 嗯，
0: 那么既然有了朝鲜族的一个高句丽文化，对吧？那就会有特色的朝鲜族的冷面。
1: 冷面，
0: 哎，这个冷面也非常特色
1: 啊，荞麦面的，
0: 荞麦面的、
1: 哦，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冷面好吃，就是在它这个面的口感以及汤的一个甜酸。比例很重要。
0: 同时如果到了通化地区哈，一定不得不尝一下的就是小鸡儿炖蘑菇。
1: 为啥？
0: 因为啥？因为我跟你说，小鸡儿都是野生溜达鸡儿
1: 啊，
0: 蘑菇呢都是野生的山蘑菇
1: 啊。因为通化那
0: 边就是一个字儿，就是鲜。
1: 哇！
0: 而且我跟你说，炖小鸡儿啥的啊、
1: 嗯，
0: 守着一个身地，
1: 嗯、
0: 那里边还给你放两个人参。
1: 哇！
0: 大补之物啊！
1: 听着我就觉得好吃。那最后呢，就溜点缝、
0: 嗯，
1: 就来到用我们的通化葡萄酒，可就要溜点缝了啊。
0: 好吧，
1: 嗯。
0: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大伙介绍的通化地区的一个旅游特色啊，
1: 哎、是的。
0: 如果近期你有这个旅行的安排的话、
1: 嗯、
0: 哈，哎，可以简单再做一做攻略哈、
1: 嗯，
0: 去体验一下我们今天为你介绍的这些项目。
1: 哎呀，看你那些美食，我都馋够呛
0: 啊。好吧，那么关于通化，今天暂时就介绍到这儿，咱们明天再会，
1: 拜拜，
0: 拜拜。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幺。

0: 0999695711。
1: 喂，哦，闺女啊。
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3: 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4: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copy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 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海草海草辣花
0: 里缤纷生活，
4: 欢乐同行，
0: 永斌
4: 欢欢
0: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4: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5: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6: Hi.
4: 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7: 欢乐同行，
4: 我是欢欢，
7: 哎，我是永斌，
4: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7: 嗯，
4: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7: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4: 啥事儿啊？
7: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4: 啥？
7: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4: 万物皆可战，
7: 对，
4: 战啥战？
7: 战大将，
4: 战大将。
7: 哎，
4: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7: 嗯，
4: 我家有菜园子，
7: 你家菜
4: 园，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7: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4: 咋说？
7: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4: 咋说？
7: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
4: 都不洗，
7: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4: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享有重金属了。
7: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4: 我不知道，
7: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反正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摆盘必须精致。
4: 其
7: 实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4: 现在讲究这个，
7: 那可不。
4: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7: 嗯，
4: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7: 那真是，
4: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7: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4: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7: 都有。
4: 没了再说，
7: 还有小白菜，
4: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7: 丰富了。
4: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7: 对，
4: 萝卜就分好几种。
7: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
4: 萝卜干，
7: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4: 哎。
7: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4: 毛葱
7: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
4: 圆葱
7: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4: 小根蒜，
7: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榆树干豆腐。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4: 我就起立鼓掌了。
7: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4: 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开始，
7: 那可真是
4: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7: 辣椒酱
4: 蘑菇肉酱，
7: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4: 太多了。
7: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4: 那还有
7: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4: 熟食，
7: 哎，
4: 比如说
7: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4: 对呀、啊。
7: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6: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7: 哎、老专业，
6: 要荤素搭配。
7: 嗯，
6: 就包括咱东北哈、啊，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7: 那确实有。
6: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
7: 嗯，
6: 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
7: 嗯、
6: 黄瓜、葱、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
7: 嗯

0: 给你切段儿。
1: 是。
0: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酸菜心儿，
1: 对，
0: 种类太多了。
1: 然后你再说酱啊，
0: 嗯，
1: 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
0: 咋说呢？
1: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0: 怎么魔改？
1: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0: 辣酱
1: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0: 你酱不行。
1: 包括啥哈？
0: 那不对，
1: 沙茶酱，
0: 那不对路，不对路。
1: 到最后，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将门，
0: 将门，
1: 然后这些将门啊，
0: 是挺将的，
1: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0: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1: 还得是鸡蛋酱。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0: 哦，
1: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0: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1: 那可不。
0: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1: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来吃块黄瓜、来你吃一口这夹椒、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0: 你现在
1: 可好了，
0: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1: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
0: 成熟了，
1: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0: 长大了，
1: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0: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你看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1: 对，
0: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
1: 哎、
0: 那如果
1: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寻酱的事儿嘛、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0: 啥？
1: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寻酱的时候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0: 配上点蘸酱菜，
1: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0: 对，
1: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0: 榆树干豆腐，
1: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0: 啊、哎。哦，
1: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0: 熏酱还得买呀。
1: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
0: 确实，
1: 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0: 行，浑身长满耳朵。
1: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0: 梦一手手食，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1: 哎，
0: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1: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0: 有啥呢？
1: 首先就是猪头肉、
0: 猪
1: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0: 猪蹄儿，
1: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猪尾巴，
0: 猪尾巴好吃。是，
1: 那可不，还有什么？酱牛肉，
0: 酱牛肉，
1: 还有牛蹄筋儿。
0: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1: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0: 确实。
1: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你就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0: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1: 扒鸡
0: 就是早晨呢9-10点钟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1: 刚出锅的，
0: 哎呀老香了，
1: 那真是
0: 特别烂乎，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我们吃扒。
1: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你单独去买这些的，对不对？
0: 什么鸡肝、鸡胗、包括有
1: 鸡
0: 架，是全都有、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1: 蛋包，
0: 蛋包好吃，
1: 好吃，
0: 那玩意儿好吃，说
1: 的
0: 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
1: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刚才跟大伙分享过了哈，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猪尾巴，是不是？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0: 素的有，
1: 人家很多哈，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0: 可以，
1: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第二天吃不完。 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0: 煮汤、
1: 炖豆腐
0: 啊？炖豆腐、
1: 炖冻豆腐。
0: 炖豆腐
1: 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0: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冻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1: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0: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了，
1: 是不是、专业。
0: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干肠、
1: 对，
0: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好吃。
1: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0: 儿童肠，
1: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然后
0: 肥肉少，是
1: 相对淡一些。
0: 哦，
1: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0: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1: 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0: 去哪儿？
1: 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和平路八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0: 哎，很大。
1: 嗯，
0: 二店呢是在七道街的二张街口，它是在七道街上。
1: 哎，然后四店不，先说四店。
0: 四店为啥先说四店？
1: 四店，你说。
0: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1: 我现在说三店。
0: 三店，
1: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八道街口。
0: 龙凤路八道街口。
1: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0: 在这儿呢，
1: 哎、对，
0: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啊
1: 哎、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在那开的店儿哈、
0: 哦。
1: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0: 拿着上
1: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别切。
0: 别切，
1: 整个拿着吃。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0: 对，
1: 小麦果汁儿啊、别有一番风味啊、
0: 你挺会吃。
1: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八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0: 故事会，
1: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故事会在八道街龙凤路。
0: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1: 很有学问，
0: 很巧妙。
1: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0: 龙凤路上，
1: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
0: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1: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啊，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0: 哇塞！
1: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
0: 可以
1: 嘎嘎吧。板子啊、那你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哎呀，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0: 小资
1: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0: 啊，
1: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0: 那好吃，
1: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啊，干巴的啊，
0: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1: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4-5个人哈，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0: 那才肯定，
1: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
0: 一人就得。
1: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三个啊，其中两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0: 20瓶，
1: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0: 哦。
1: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U8 畅饮套餐是20瓶 U8 啊，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子啊，
0: 还有
1: 瓜子明太鱼、还带个毛豆啊、
0: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1: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桶鸡尾酒，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哎呀，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墩墩桶鸡尾酒，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
0: 6瓶大瓶啤酒
1: 的量啊，
0: 哦，
1: 3升啊，
0: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1: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0: 鸡尾卷，
1: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0: 啊，还有酒杯，
1: 配一副扑克
0: 啊，可以可以了、
1: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0: 哎，可以，
1: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够了。
0: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哈、我也能做个一小晚上，
1: 好
0: 挺好。
1: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0: 可以。
1: 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儿啊。 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
0: 嗯，
1: 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
0: 嗯，
1: 就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0: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
1: 嗯，
0: 我八道街还有一个店，
1: 还有一个谁家？
0: 你们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
1: 啊，
0: 味好美蛋糕店，嗯，我乐意吃的甜品。
1: 嗯

0: 嗯，着重推荐
1: 味好美、
0: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
1: 嗯，
0: 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
1: 嗯，
0: 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1: 你去吃炸鸡了？
0: 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1: 啊，就是鸡排，
0: 就是一个鸡排啊。
1: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0: 鸡排夹在面包里。
1: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0: 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1: 口味的沙拉酱。那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0: 汉堡啊，
1: 有没
0: 有
1: 可能？
0: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1: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有没有这个可能？
0: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的，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厚切的火鸡面面包，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1: 火鸡面，
0: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1: 哦。
0: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1: 哦，干巴的火鸡面，
0: 嗯，对。
1: 那吃上一口以后，
0: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1: 那可能就是
0: 就点
1: 快乐加倍。
0: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1: 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0: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
1: 嗯、
0: 你像芝士牛肉卷，
1: 嗯哼，
0: 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1: 全麦的切片呐、之类的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0: 哎。就包括各种的吐司，
1: 嗯、哼
0: 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1: 曲奇饼干、猫耳朵、
0: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1: 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在我们这个味
0: 好
1: 美都有。
0: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1: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0: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1: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
0: 啊，
1: 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0: 是
1: 千层蛋糕啊，
0: 是
1: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0: 啊。一直在推陈出新，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1: 甜品哈、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0: 好好吃，
1: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0: 动物奶油
1: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0: 是，
1: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还有就是说小
0: 说到这儿说我就馋了、
1: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
0: 配的
1: 比如说人家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0: 包括咱们有西点、中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典礼、
1: 摆台，对，
0: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1: 都流行
0: 是吧？
1: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0: 需要一些仪式感，
1: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0: 是
1: 啊，
0: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
1: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一
0: 店
1: 位置呢是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啊，
0: 九道街三中央街交汇有一个店，
1: 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0: 西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1: 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0: 是的，
1: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0: 没错，
1: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0: 对，就进去就完了。
1: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0: 是
1: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0: 我觉得很好，
1: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0: 出风又很匀速、
1: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8-9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0: 就没有
1: 只会感觉
0: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1: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来分享一下啊，
0: 在
1: 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 中央空调德惠店。
0: 好嘞。

0: 年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0: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5: 第46集。
6: 只可惜由于九叔是和韩有道士学的法，所以这类的风水秘术他也不会。我坐在店里，旁边的文书依然在欢乐地逗着地主。我望着窗外，现在已是下午了，还有一两个小时便下班了。我想了一整天，晚上该怎么弄才好呢？要知道这一个月来我并没有画多少张符，两张新符和我那老三样加起来也就10几张，也不知道够不够。如果不够的话，只能靠我那掌中符和易心星了。老易这家伙虽然脑袋好像缺根筋，但是他确实也是有真本事的。特别是上次他那个求鬼换凶门，确实是很牛逼的招数啊。不管那么多了，还是先去摸摸虚实再说吧。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赶快养足精神了，争取把身体调试到最佳的状态，可别像上次一样差一点就挂掉了，想想就心有余悸呀。于是我便靠着墙坐到了角落里，闭上眼睛开始复习起三清书。看来在不知不觉中我早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了。即使知道晚上要对付的貌似是很凶的东西，但是却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的害怕了。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等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4点多了，眼见着窗外已经黑了起来。我站起身开始打扫卫生，文书好像也玩够了，他伸了个懒腰站了起来，和我说5点的时候我就可以走了，然后就自己出去喝酒去了。我就望着他这副懒洋洋的模样，我心想着这真是无耻者无畏呀，亏他骗完人家的钱后还能够这么安逸。见到这个老家伙走了，我便没有什么顾忌了，马上给易先生打了个电话。一哥，啥时候下班啊？
7: 李叔早走了，就等你了。
6: 那你现在就出来吧，咱们先去吃点饭，然后准备家伙，晚上准备开练。
7: 好。
6: 我俩见面后先到一个小饭馆吃了饭，顺便商量了一下下一步的计划。老板娘，两瓶啤酒。
8: 好嘞。
9: 哎，到底什么事儿啊这么急？
6: 于是我便把谢志鹏的事情告诉了他。听完我说后他大吃一惊。
5: 要不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呢。哎，这可真邪门啊，没想到赫赫有名的袁氏集团总部竟然是这么一个凶险之所。你说那些人可真贱，明明知道有危险还继续在那儿上班，哼，这都是他们自找的，
6: 可不是吗？但是既然让咱俩知道了，就得去看看呀，兴许会有那个跑路女鬼的线索呢。易欣欣点了点头。这时菜上来了，我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后接着说道，只可惜我们现在都不会分水破煞之术啊，看来今晚是难办了。
8: 易欣欣愣了一下，
9: 分水破煞我懂啊。
6: 啥？听到他的话后我差点呛着，我用不可思议的眼神望着他，我没有听错吧？他这缺斤少脑的玩意儿竟然懂得分水破煞。莫说大哥，我没听错吧？你懂分水破煞？他见我不相信他，便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表情看着我。
9: 当然懂啊，难道你不懂吗？
6: 他大爷的，我上哪懂去啊。于是易欣欣便跟我说，由于他家祖上就是干阴阳先生的，所以有些土法是有家传的，其中就包括分水破煞之术。原来他是祖辈传的呀，难怪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呢。看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这半路出家的还真不如他这个自小就刻苦钻研的了。他见我听得惊讶，就又把袖子给撸了起来，把他那块奇怪的手表

0: 给我看。
1: 我告诉你啊，这块手表也是有门道的，上次寻找夜壶的踪迹时也是靠它才找到的。这本不是手表，而是一个罗庚，名为六甲，是属于奇门造物篇中的物件，但是我觉得罗庚太大，不适合携带，于是便用一块破手表按照那个方法自己做出了一个，没想到还真成功了。这块手表上的六根指针，三红三黑，分别代表着顿申、顿午、顿辰、顿寅、顿子、顿戌，分别以黑狗血和黄鸡血浸泡过，只要以奇门的秘诀催动，便可以起到探测凶位和妖邪的功效。
2: 我发现我是真的听愣了，深感到奇门之术的玄妙，同时也觉得他太有才了。当然如果他的脑子能再好使一点的话，那可就真完美了。我望着眼前这位民间的科学家的白痴样子，心中顿时有了底气。太好了，他既然会分水破煞，那么今晚就好办了，也许可以做到兵不血刃，到时候直接破了那楼的风水，那些脏东西就自然就消散了。于是我便放下了心来，晚上的时候看来不用我出手了，这位民间科学家自己就能搞定了。眼见着吃的差不多了，我便给谢志鹏打了个电话。喂，啊，谢哥吗？我是文叔的徒弟啊，啊，崔作飞。
3: 哦，我想起来了。
2: 你看我等会儿上哪儿找你去啊？
3: 你直接来公司就行，但是最好晚点来。
2: 啊，那好，我10点多的时候就过去，你在公司别乱走，等我俩。
3: 我们到时候见。
2: 我心里琢磨着，毕竟这事儿不是什么好事，避嫌是正常的，毕竟我俩也是低调之人。挂断了电话之后，我和老易便起身算账走人，各回各家准备家伙，然后10点的时候在袁氏集团的总部附近汇合。我回到家时还没到7点，翻出了所有的符后，又拿上了一把手电筒、一双筷子等一些必需品，把它们都装进了我的挎包之中。我看时间差不多了，便下了楼，跳上了一辆出租车。我跟老易打了个电话。老易，你出来了吗？别晚了。却发现电话那边老易用一种奇怪的口吻回答我。
3: 小飞啊，我已经到了，可是这边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啊，太奇怪了。
2: 我心里纳闷，不是早知道那是块兄弟吗？怎么会不对劲儿呢？什么不对劲儿啊？怎么了？
3: 现在还不能确定，总之你快点过来就是了，我现在就在那郊区的大楼外呢。
2: 好了，我马上就到，见面再说吧。我挂了电话后心地里不停地捣鼓着，不会又出什么岔头了吧？难道这一次遇到了什么我俩解决不了的事情吗？夜风正冷，乌云挡住了月亮，大老远我就透过车窗看见了远处的大楼，市区边上的袁氏集团孤零零地伫立着，在夜里显得有些阴森。由于现在很晚了，大楼之中只有几个房间还亮着灯，可能是直播人员和保安吧。师傅，停这就行了。多少钱啊？
4: 20。
2: 师傅，给您钱。
4: 哎，你是袁氏集团的员工吧？哎呀，真是羡慕你们呢，爷们儿在这儿一年挣的不少吧？
2: 我心中一阵苦笑，我哪知道在这儿一年能挣多少啊，大概是不少吧，因为有人都愿意把命搭进去。于是我对着师傅点了点头，便下了车。要说这么大个公司，总部的楼下怎么连个路灯都没有呢？这可真奇怪呀。我望见前面不远处有个黑影正在此处徘徊着，那是老易。于是我便向他走去，他见到了我后脸上却满是不可思议的表情。我说老易啊，刚才电话里你说什么不对？

0: 正代表着三足金蝉，而且现在即使是冬天，松树的树叶也不会掉落，这树叶代表着财运。在风水里这可有个名堂，名为金蝉献宝，是想不发财都不行啊。而金蝉不生于凶煞之所，一般来说这便足以证明这绝非凶地，而且这金蝉周围一里之内都不会出现妖邪之辈的呀。哎，你说奇不奇怪啊？
1: 我听他说完后脑袋都大了，如果这儿不是兄弟的话，那么这楼里一年死七个人是怎么回事呢？而且我看谢志鹏的额头就跟抹了墨一样的黑，这不是撞邪是什么？刚才老易说金蝉不生凶煞之地，这根本就是自相矛盾嘛。难道是老易的本事还不到家，所以看走了眼？不能啊，这老小子虽然脑袋缺根筋，但是他的专业技术却是一流的呀。我的脑袋真大了，怎么想也想不明白，索性就不想了。管他是雕刻成金还是什么金蝉献宝，反正我是真真实实的看见了谢志鹏额头上的黑气了。我相信我自己的眼睛，我还是先给谢志鹏打个电话吧，再怎么说也不能一直在楼下傻站着呀，还是先保住他的小命，然后再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再说吧。于是我拨通了谢志鹏的电话，我跟他说我就在你公司的楼下呢，连忙下楼出来接我。
2: 啊，小崔，你们可来了。
1: 啊，让你等着急了吧。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师兄易金星，精通奇门遁甲。啊，
2: 太感谢你了，这次有你和易师傅，我看我肯定能度过此劫的。
1: 我们客套了一番后，谢志鹏便领着我俩走进了袁氏集团的大楼。按常理来说，一楼有保安，像我俩这样不明身份的人是不能够进来的，但是好在谢志鹏跟那两个保安是好朋友，他掏出了事先准备好的两盒烟递给了他们，告诉他们他是不敢一个人值夜班，所以就找了俩朋友陪他。本来这大楼中不太平的事儿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而且他们又是朋友，所以那保安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于是我们三人便到了十楼他的办公室中，此时是10:40了，我们便坐下来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着。不管怎么说，先熬一夜再说吧。而我心中此时不知怎么的却满是不安，因为我望见谢志鹏额头上的黑气已经开始蔓延，差不多要挡住眼睛了。我头一次看见这么低的火气，简直就像是丧命之兆。夜挺安静，屋子里只剩下了电脑机箱发出的轻微响动。我们在屋子里都没有说话，眼见着要3点了，我和易欣欣开始紧张了起来。如果真的有脏东西的话，今晚丑时这家伙一定会再来找谢志鹏，到时候我和老易就给他来一个一锅端。我刚才借着上厕所的时候已经用丁酉文公开路符开启了冥图，而老易也在地上点亮了那盏24周通明灯。眼见着老易现在正死死地盯着自己那块表上的6根指针的指向，不敢怠慢。
2: 小崔，你这师傅是不是赶时间呀？怎么总看表呢？
1: 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他解释，于是只好瞎编了。
3: 嗨，别理他了，他这人呢，有一种一到晚上啊就盯着表等到天亮的习惯。
1: 其实我也好不到哪儿去，为了双保险，刚才我就从挎包之中拿出了一个大海碗和一瓶矿泉水，立起了筷子。谢志鹏哪见过这场面呢？但是他又不好开口问，毕竟在他心中是文殊这个活菩萨叫我来的。于是他想到了这里，
3: 便拿出了那张价值880的符。

0: 攥在手里，不停地念叨。我看着他这副小模样，就觉得好笑。他并不知道，那其实就是一张废纸，一张价值880的废纸，毫无用处，用来擦屁股都嫌硬。索性便不看他了，看了眼手机，已经2:50了，还有10分钟。听谢志鹏说，前天那个女鬼头就是3点准时出现的，所以我也就不敢再怠慢，手伸到了挎包中，拿出了一张甲午玉清破煞符，双眼也开始直勾勾地盯着桌上的海碗。如果现在有人进屋的话，一定会被我们三个人现在的这个造型给吓到，一个直勾勾地盯着桌子上的海碗，一个死死地看着自己的手表，还有一个正抓着一张黄符，嘴里不停地在念叨着啥，够邪乎的。主要是现在这气氛太吓人了，就好像一帮正在着急方便而等着上厕所的男人一样，这感觉确实挺憋挺慌的，让人透不过气来。眼见着已经3点了，我和老易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了，可是桌子上的大海碗却迟迟没有动静。正当我感到奇怪的时候，忽然听到身旁的谢志鹏大叫了一声啊！我俩被吓了一跳，立马转眼望去，只见谢志鹏面如铁青，从椅子上跌到了地上，眼睛瞪得大大的，大声叫喊。看他的样子，好像看见了什么极其恐怖的东西一样，可是桌子上的大海碗里那根筷子却没有立起来，而且一星星的表也没有任何反应。他到底看到了什么呢？只见谢志鹏连滚带爬地跑到了我的身后，用手指指着窗户大喊：
1: 来了来了，救救我呀，救救我呀。
0: 不可能啊，我和老易两个人的土法都没有反应啊，所以不可能是鬼。难道是谢志鹏出现幻觉了？我俩也慌忙地向窗户望去了。这一望不要紧，当时我和老易就差点被吓尿了裤子。果然窗户外面出现了一张硕大的女人脸，惨白惨白的脸色就和花圈店里的纸人一般，没有下巴，取而代之的就是一个大血窟窿，一条比白无常还要长的舌头支棱了起来，像蛇一般的扭曲着。他瞪着好像两个大灯泡一样的眼睛瞪着我们，阴森森地笑着。我和老易虽然之前已经知道了他的模样，但是猛然一见，还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这大姐也长得太寒碜点了吧，我发誓她是我至今为止见过的长得最恶心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她明明在那里，而我和老易的工具都没有反应呢？这简直不合逻辑嘛。但是我深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的道理，事情紧急也不由得我俩多想了。于是我忙抽出了一张甲午玉清破煞符，对着谢志鹏大喊：
2: 赶快跑，往有保安的楼层跑，不管你看到什么都不要停下，快。
0: 说罢我慌忙地跑到了窗户旁，抬手就把甲午玉清破煞符贴到了窗户上，管你是啥，想进来也没那么容易。谢志鹏听我一喊便回过神。
3: 风和有信，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于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
4: 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我们开始计算收入，计算开销，结婚生子我们计算着该为孩子存多少钱，而现在我们要做一道心酸的算术题。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10个月，在妈妈的怀抱里2-3年，在妈妈的手里5-6年，在妈妈的眼里 十几年，然后我们用余下的几十年活在妈妈的耳朵里。
5: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家吃饭。
6: 佳琪，我要出去旅游。
7: 妈，我这礼拜出差，你帮我带带孩子。
4: 你计算了吗？你每年回家几天？你每天能真正陪父母几小时？倘若父母还能健健康康地活三十年，我们之间究竟有多少共处的时光？是时候常回家看看了。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6: 如果是花开，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这里是 FM89.7 德惠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交广之声。
7: 病太岁张方舌战三宝和尚，要讲究这张嘴，在场的人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张方。哎呦，你说他这一对白话呀，顺着嘴压的冒白沫，越说声越高，越说词儿越多。佟林在旁边听着，又气又笑。气之气，张方这孩子这嘴没把门的，什么难听说什么，净冲人家废管子。咱请人家来了，应该说拜年的话，把人家气着，人家能出头吗？但是佟林也明白，可能这坏孩子使的是激将法。笑之笑呢，赞成张方。好汉出的嘴上，佟林呢明白这个道理，自己做不到。还真的有这么一个人，大伙说不出来的话他能说，说这话挺解气，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还真就喜欢他，这是乐的地方。别人也有各自的想法，哎，就听他一个人摇头晃脑的在这白话。哎，他这词儿还没完，还接茬往下说。我说大和尚，我说的对不？我没念过书啊，我没文化，我这玩意儿逮什么我就扔什么玩意儿，尤其我在您面前呢矮着好几辈儿，您不能生我的气，是不是呢？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呢，何况您是个长者呀。我呢就是胡了八度，我是个混蛋，您那要一生我的气，您不就跟我一样的吗？啊，大和尚一挑，不行，挑理，挑理我也成混蛋了，他妈这小子太损点了。张方心说，你甭叫唤，话我还没说完呢。我大和尚，所以您说那几条您站不住理儿，您一共提了四条，我把二三四我都说了，是不是呢？翻回头说您这第一条，我记得您好像怎么说的，您那空有其名无有其实，说您这个掌中的18颗镀金舍利子，也就是那么回事儿。您那能耐不怎么地，您没法跟张明志、赵明真比。这条，我倒相信您是说实话了。江湖上不有很多是骗子吗？他没能耐。哎呀，一听他这名可大可大了，结果空有其名，无有其实。 百妈不是，俩老钱买碗兔子血，贵贱他不是东西，大概您嘞也是这么回事。要不就是叫张明志、赵明真这俩名头把您给罩住了，吓得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玩意儿咱不能强人所难。您说您100来岁了，我们大伙嘚吧嘚嘚吧嘚把您嫁出去了，拿您当盘菜，结果您一上台叫人啪一巴掌把您拍那儿了，身败名裂，是不是呢？要真这么回事，我们也就不勉强了。我师叔您说是不？倘若把老和尚打个半死不拉活，你是活着多窝囊啊，是不是？有这一条说的可太厉害了。三宝罗汉闻听此言是仰面大笑，那笑比哭都难听，不是正经笑。张方啊，你真能说。哎，就冲你这番话，老僧决定出头，我看看张明志、赵明真怎么一巴掌把我拍在擂台上，我还不服他这个劲儿。张芳心里这个乐，我说大和尚这就对了嘛，人活着得有点骨气呀，没囊没气，踹一脚，刚一声，骂一顿，连声都不吱，那活什么意思？人活着得有点刚火，您这就对了。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是他张明志、赵明真厉害呀、啊，还是三宝和尚厉害？在擂台上一决高低嘛。

叫天下的英雄和老百姓给平定平定，这是至关重要的。要那么的，我代表我师叔先谢谢您了。大伙起来谢过大和尚。三宝和尚一摆手，不不不，哎呀，我知道少剑可在我面前使的是激将法呀，他激我这点火，可是呢我也不是说上了他的当了，是不是？我出头看看热闹。咱把丑话说前边啊，你们可千万别拿我当盘菜，说就依靠我这类我就如何如之何，这不行，恐怕你们失望。你们多请几位高人，众人捧柴火焰高吗？人多了力量大，到那时候咱们就更有把握了。佟林点头，老人家说的对。当时收拾东西，把老和尚请出来了。谁不赞成张方啊？张方心说话，这老和尚也糊涂，自己还给自己找下台阶的地方呢。啊，我没上当，你没上当，你也上了当了。你说你不中激将法，你这不也中了吗？刚才我们来一说那番话，你说多好啊，非得叫我气他一顿，他这才出头。看来这个人呢，有不少是贱骨头，这老和尚也不例外。咱们单说三宝和尚，答应出头了，把东西得拿着。现在佛前呢，把佛龛顶上珍藏的兵器18颗镀金舍利子取出来。他说这话真不假，70年没动弹，嘴里头不住的叨咕：“我佛慈悲，佛祖原谅，弟子实在是事出无奈。这次离开碧云寺，敢问香山英雄泪，我的宗旨和目的是帮助这些善良的人铲除恶人。我佛慈悲，多加谅解呀。”咱们佛家也说过这话，除恶人即是善念，杀恶人不算做坏事。他得过老半天，然后取着兵刃，带着应用之物，还带了2个小和尚给跑道送信儿什么的，离开碧云寺，赶奔高家店房。他们回来前天已经黑了，哎呀，消息传回来，老少英雄无不高兴，打扫店房，列队迎接，就差了放鞭炮了。像恭敬天神一样把三宝大和尚接进殿房。佟林马上命人准备干净的房间，肃静的院落，让大佛爷在那休息。没休息之前得设宴款待，他们这块人虽然不多，分三教，僧道俗外加上清真贵教的，做饭菜都得区别开来，筷子碗都相当干净，尽量都新买来的。另外厨师傅也请来的，都是一把的厨师，好好给做的饭菜。三宝大和尚这一来，给做的是素斋素饭。素斋您吃过没？那玩意儿比荤腥都好吃，什么玩意儿都拿香油炸的，就是茄子土豆也好，过几遍油，再搁点味素，那味道也美极了。所以大和尚吃的挺香，一吃一痛快，把话匣子打开了，大家是彻夜长谈。好在离着7月15还有很多天呢，时间是挺富裕。张方告诉多点几根蜡，满堂生辉，亮堂，你心痛快，大家好好谈谈。三宝和尚边吃边问，问了问现实的情况，佟林在旁边注条给做。

了解释。哎呀，三宝大和尚看了看老剑客董钱董化一呀、啊，我说老剑客，其实您的能耐比我大的多，你们非得舍近求远呢，把我给搬进来，拿我当怎么回事？老实说，我跟张明志、赵明真没伸过手，跟那陆恒连面我都没见过。究竟这些人多高的本领，我心里没数啊。还望老剑客助我一臂之力。董钱一乐，大和尚，您别客气了，您既肯出头帮忙，我们就是一家人。在擂台之上，我们互相关照，不分彼此。您呢，量力而行，能办到的事情您办，办不到的事情也不要勉强。还是老剑客说的对。大家在屋里头谈论着，高兴的不得了啊。第二天早晨起来，还没等吃早饭，三宝大和尚就不干了。弥陀佛，有贼，你们这是个贼窝，把大伙全给吵吵起来了。众人赶到跨院，佟林挤得最前面就问大师傅，出什么事儿了？怎么有贼？嗨嗨呀，我十八颗镀金舍利子是不翼而飞。大伙一听也傻了，翻箱子倒柜，床上床下，叽啦嘎啦搜到了，没有。哎呀，佟林也大吃一惊，这怎么回事呢？旁人的东西都没丢，怎么单单把他的镇寺之宝丢了？大和尚一看没找着，低头不语，好半天这才说：“阿弥陀佛，佟侠客，各位，大家看见了吧？这可不是我说瞎话，就是一夜之间，我一点察觉都没有，我镇寺之宝丢了。”可见偷我宝物的这个人比我高的多的多的多，摘我的脑袋都不费吹灰之力。我说我不行，你们不信，结果把我请出来了，我这不是废物吗？瞪眼儿把宝贝丢了，我怎么还能登台比武啊？看来佟侠客，你们不应该请我，把个废物请了有什么用啊？还没等上擂台呢，我先栽了个大跟头。董钱也说，大和尚您不必上火，我分析呀、肯定咱是一家人，如果不是这样，是雍正派来的血滴子，是刺客，能说把东西拿走就完事了吗？肯定对您对我们大伙儿都不能轻易放手啊。他为什么单单拿东西呢？看这意思背不住，跟您开个玩笑。请大和尚千万别往心里去，咱们好好找找。哎，但愿如此吧。这大和尚这懊恼劲儿就甭提了。正这时候，穿云白玉虎刘俊从街上回来了。刘俊干嘛呀？今天值班，领着司马良、夏九龄、孔秀、吴霸围这庄子转一圈，看看雍正派了什么人没有，得加以提防。雍正那是一条毒蛇，一贯说话不算数，你说你要不加提防，偷偷的叫他袭击一下，是不是犯不上？转了一圈什么事儿没有，刘俊回来了。哎，刚走到高级店门前，你瞅这围着一伙人，都是本地的老百姓。往人群里一看呢，站着个老头老太太，
这老头个不太高，

0: 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蓝布的袍子，补丁罗着补丁，腰里系着丝绦，那小辫儿在脖子上盘着，满脸的皱纹，满手的老茧，看那样是个劳动人民，常年风吹日晒呀，未老先衰。像那老太太还有点端肩驼背，是个农村山沟里的那么一个老太太，干什么呢？在这卖东西呢。卖什么东西？卖18颗镀金舍利子。把盒盖打开了，18颗。什么叫镀金舍利子？18颗金球，这球比这乒乓球啊稍微大着一号，上的有眼儿。如果说动手的时候把这18颗穿在一块儿，能当鞭使用，这种鞭叫葫芦鞭，就像那糖葫芦是一串一串的。不用的时候把5斤的链子撤下去，一个一个单摆扶格，可以做暗器，18颗暗器。就这镀金舍利子专打金钟罩，能破铁布衫，你就是多少年的气功你也避不住。要叫这玩意儿给你拍上，你多年的道行就付诸东流。三宝罗汉就以这驰名啊。为什么请他呀？就想拿这东西拍张明志、赵明真和倪小鬼、陆恒等人。这玩意儿丢了，没想到落到这老太太老头手了，跑到高级店门前来卖这玩意儿来，而且价钱非常便宜，就这一颗金球才要10个老钱，这18颗才能值多少钱呢？围着这些人呢看着可笑，不知道这球球蛋蛋这玩意儿是什么，可挺好看，锃明刷亮的。刘俊看了一眼，赶紧进了店房，禀报老师佟林，把这事一说，佟林也一愣，是吗？佟林不放心，亲自到门前来查看，往人群里头一瞅，一点儿不假。佟林没敢动，让刘俊先是这老头跟这老太太转身回来，给三宝罗汉送信。三宝大罗汉一听，什么？我这玩意丢了，又出现了，落到两个普通人的手里，跑到门口来卖来了，这不是羞臊我吗？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连董钱、董老剑和大伙都跟出来了，接光接光接光接光。老百姓一看，赶紧闪到两旁。董钱在最头前，老剑客来到里边看了看，回头又问三宝罗汉，大和尚，这是您的东西，一点不错，您别生气别着急啊，别把他们吓着，我问问这东西是卖的吗？
1: 卖的。
0: 一个球卖多钱？10个老钱呢，不值钱，几个烧饼钱。哦，我都买了，我都买了啊，一共我给你5两银子。
1: 用不了。
0: 你说吧，5两银子我整个买下来了。说实话，在佟林手里拿过5两银子给这老头老太太。哎呀，这老两口子他非常高兴，跪地下给董钱磕头。董钱说，起来起起起，把东西接过来给了三宝罗汉。三宝罗汉一看是自己的东西，哎呀，这心才放下。但他纳闷儿，这怎么回事？这是。董钱乐呵呵的问这老头老太太，我说，老兄弟别害怕，我且问你，你刚才卖的这个球球蛋蛋，你从哪儿来的？
1: 我可不是贼呀。不是，
0: 我没说你是贼，你别怕。你在哪儿弄来的？
1: 有个人给我们的。
0: 他怎么说的？
1: 他看我们生活太困难了，都是这么办吧，送给你们点东西，你们去卖去吧，啊，要多少钱都行，肯定有买主。完了，告诉我们老两口子，别地方别卖，就上这高级店门口来卖来。嗯，我们这才来的。他说，不管卖多少钱，都归我们。我们这才来的，这跟我们没关系。
0: 哎，没是跟你们没关系。这人是干什么的？什么样？
1: 这人是个大姑娘。
0: 大姑娘能有多大？
1: 长得挺好看的，那有20岁啊。
0: 老太太也说顶多也就20来岁吧，长得可秀美一个大姑娘。她抱着给我们的，我们就住在这儿，离这不远。我老头子在院里头扫地呢，他进了院了，跟我老头说的，老头这才答应了。我就把手中活计放下，俺们两口子就上这儿来卖来了。别的事儿我们全不懂。哦，这个大姑娘还说些什么？老两口子想了想，
1: 对对对对，
0: 他还给留了个纸条，
1: 说要有买主的话嘛，只要是这店房出去的人买了，就把这纸条给他；要别人买呢，还不卖，是不是这么说的？是这么说的。
0: 把纸条拿出来，董田董老剑可把纸条打开一看，上面写的字儿不多，请到香山白云观一叙。白云观那也是个大庙，请到香山白云观一叙。呀，这是谁？这个大姑娘又是哪位？打发这老夫妻走了，没他们的事儿了。董钱董老剑客回来，跟三宝罗汉众人一商量。三宝罗汉说，你看见没，这大姑娘绝非等闲之辈，武艺超过我数倍之上。我看来人家才真正是给你们能帮忙的，地点人家都留下了，我们不妨就赶奔白云观去一趟，老僧我也开开眼界，见识见识。我问问他怎么拿去我的镀金舍利子，为什么拿去，跟我有什么过节，叫我找这个难堪，又在店房门前卖这种东西，这不羞臊人吗？张芳心里的高兴。张芳一拽铜铃，我师叔，我倒想起个事儿来，说吧。前者咱们二闹雍和宫，好像没叫人逮住，是有这么事儿吧？啊，有一个大姑娘把咱爷俩给救了，有没有这事儿？
2: 啊，
0: 佟林说是有这么回事儿。我说今儿这大姑娘跟那大姑娘是不是一个人？
1: 佟林晃晃头，这很难说。嗯，等到了白云观便知真假。
0: 大家一想，有的是时间，到白云观看看。三宝罗汉非要跟着，一共老少15人起身赶奔白云观。路上无话，到地方那白云观那个气魄比碧云寺只大不小。来到庙门一看呢，两个小老道在庙门这儿等着呢。离老远一看佟林一行来了，小老道抢步上前迎接。无量天尊，前面这位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侠客吧？
2: 啊，不错，正是在下。
0: 两位小师傅怎么认得我？嗨，您谁不认得？太知道了。我们当家的说了，让我们在此恭候，说您呢肯定能来，说还得带来不少的朋友，大概这后边都是您的朋友。正是，好了，您稍后片刻，我到里边送个信儿啊，到里边送信儿去了。

0: 挺快的。里边为首就出来俩人，一个白发苍苍出家的道士，这老道眉毛胡子刷白刷白的，小脸蛋通红瓦亮，这是道武仙风。挨着他的是个出家的女的道姑，鱼尾道观，八卦仙衣，背背宝剑，手拿拂尘，看上去三十挂零，实则呀那岁数要大得多得多。佟林一看，谁呀？正是女中的魁首老剑客吕婉娘。哎呀，佟林心里纳闷，怎么吕老剑客在这儿？他们把我们找到白云观，究竟所为何故？这件事情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1: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2: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1: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2: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0: 吕婉娘见着佟林和三宝和尚，不管通过什么关系，真是武林相亲，练武的是一家人。一提起门户来，没有不知道的。大家又说又笑，进了白云观，到贺轩分宾主落座。吕婉娘，你看这个女人呢，铁腕人物，在这套书当中，女子她堪称领袖，那能耐才大。你别看在江南八大名剑排列第四，要讲究功夫，要讲究狠劲儿，谁也不行，连他哥哥都得退让三分。另外这个女人办事情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嫉恶如仇，说要收拾这个人，谁劝也劝不了，不达到目的他是绝不罢休。所以每提起吕婉娘来，没有一个不肃然起敬的。大家到里边之后，吕婉娘给介绍，指那白袍的道人，此人复姓诸葛，单字名清，诸葛清老剑客，江南八大剑侠排行第七名，我的朋友，我约他到白云观来的。大家都知道，彼此见过，客气几句，咱不必细说。佟林一笑，前辈，不知那个字简谁留的，我们那儿出了个笑话，是这么回事。
3: 哦，
0: 哈哈哈哈，好啊，那是我一个无知的孩子。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0: 看的这个事情，去，把四娘给我叫出来。跨院里脚步声音。时间不大，进了一个俊美的大姑娘，佟林那会儿没报名，佟林赶紧站起来，原来是恩公

命一乐，图侠客不必客气，谈不到什么恩公不恩公的。拔刀相助是武林道的天职，这算不了什么。吕婉娘一笑，哦，你们彼此都认识吗？佟林说，没敢请问人家的尊姓大名。哦，那好，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亲侄女，我哥哥吕留良的女儿，叫吕四娘，我给她起个绰号叫摩天幻影。四娘啊，跟大家都见见。吕四娘满面是笑，祝个见了礼。婉娘这才说，各位同道啊，我这么说吧，我这个孩子虽然是我亲侄女，让我给宠坏了，他的能为就是跟我学的，当然他还有另外的老师，另外我哥哥呢也没短教他本领，这孩子的轻功练得不错呀。别看是个女孩子，天生的顽皮，这次我领他到北京，开开眼界，见见世面，也让他增长增长知识，见识见识八方的高人。这孩子昨天晚上淘气，跑到高家店房去了，一看群雄大聚会，把他乐得不得了。三宝大师从碧云寺这一到了店房，你们众人正在请客之时，这孩子调皮，趁你们没注意，偷到了18克都金舍利子，没有恶意啊，没有恶意，就是顽皮，想把你们请到白云观，怎么请不行啊？哎，这孩子别出心裁，偷了舍利子，雇出一对老夫妻叫门前卖，还留下个纸条，这都他干的。我回来狠狠把他深刺了一顿。四娘啊，还不向三宝大师赔礼吗？吕四娘满面陪笑来到三宝和尚近前，飘飘万福，前辈，大人不见小人怪，你就原谅我吧，我在您跟前撒娇呢。阿弥陀佛，哎呀，一家人要这样我就不往心里去了。好孩子，有出息，在我的眼皮底下能偷到我的东西，可见你的轻功达到了炉火纯青啊。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句，您知道有个书吧，叫吕四娘赐庸正，又叫吕四娘新传，吕四娘传奇等等等等，有很多的书专门介绍这位吕四娘，因为咱们说的书叫佟林传，您就知道知道这个人就得了，等将来再往下说的时候，就是吕四娘赐雍正，他就是主人公啊。您别把这人小看了，雍正皇帝死就死到他手上了。你说天下的剑侠那么多，那高人有的是，谁也没把雍正如之何。哎，就这么一个姑娘能进皇宫大内，突破层层防线，那么多的血滴子都没挡住他，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雍正的脑袋给摘下来。那段书叫雍正丢人头啊。第二天太监们起来一看，皇上怎么老不起来，到屋一瞅，妈呀，皇上睡睡觉把脑瓜睡丢了。后来入殓的时候怎么办呢？弄的檀香木给磕个脑袋，装棺材里头了。那人说有那事吗？没那事，你信不信？不信，你把雍正的坟打开，你看看有没有脑袋，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了。

这是后文书呢，咱们现在谈不到，你就知道知道吕四娘有能耐就可以了。他随着吕婉娘来到北京不是一天了，一直住到白云观，跟诸葛青老剑客内查外调，把北京的事情摸得清清楚楚，汉套了雍正了，这纯粹这个暴君一点人性都没有，但是想把雍正给扳倒又谈何容易。一，雍正本身有能耐，这家功夫挺高啊，有些电视剧说那雍正皇帝飞身上房会铁砂掌，那一点都不悬。雍正在少林寺练过六年功夫，他老怕遭人暗算，跟许多高人学过掌法，是这飞檐走壁的本领雍正全会。你说要想杀他那么容易吗？何况周围还有那么多血滴子护驾，又有宫廷卫队，想摘他的脑袋，想要他的命，不是简单的事儿。今天英雄大聚会，男女几十号凑在一块儿，吕婉娘这才细问佟林，佟林把经过详详细细讲述一遍，为什么跟皇上翻的脸，就因为他叫佟林去刺杀十四皇子允嚭，佟林没干就得罪了皇上了，打那起始这仇恨是越来越深，一直佟林讲的全家人惨遭毒手，东侠西侠南侠北侠李元怎么中的毒都说，大伙一听这详细的情况都汗透了雍正。吕婉娘闻听慈悲没道术，方便演元征，无量天尊，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雍正实属是暴君，像这等人留在世上肯定要危害四方，何况他贵为天子，老百姓更倒霉了，应当及早铲除，以尽我们侠义道的天职。大家异口同声，全都愿意。那第一步跟雍正较量，就是香山英雄擂，要借助这个擂台把血滴子以及雍正身边那些保镖爪牙彻底消灭，孤立了雍正，再收拾就好收拾了。另外吕婉娘一听雍正的身边集结了一大帮侠剑客呀，特别是有张明志、赵明真、倪小鬼、陆恒、谭天、谭桂林等人，都有点脑袋疼，那不是好谈论的，就得凭着真实的本领一决高低。那也不能在白云观老待着，大家见面之后佟林邀请着所有的高人赶奔殿房，第二天人们全到齐了。咱这么说，阴棚阴友越来人越多，到7月15没开擂之前，佟林这块的高人集结了300多号，有很多佟林都没见过的，这些人就是仗义而来，要报答这个不平。这玩意儿掷金子掷银子，在7月14这天佟林是盛排宴宴，僧道俗三教的人、清真贵教的这些朋友们全都在座，佟林是祝个给敬酒。最后张方晃着脑袋紧白话，各位大家静一静，明天就是7月15，就正式开擂的日子，

个是紧攥双拳，咬牙切齿。最后佟林说，佟林不才，我算个什么，蒙各位赏光。有最远的从黑龙江来的，有从西藏赶到这儿的，有从海南来到这儿的，这些人的交情不是今人所能估量的，这是高于一切的武林同道的义气。我佟林深表感谢，愿各位同心协力为国除害，及早推倒这无道的昏君，另立明主。大家一致鼓掌。来宾之中呢，公推三宝大罗汉给讲话，三宝和尚嘴还挺笨，推辞半天推辞不过，这才站起身来。各位，老僧说几句，刚才佟侠客所说发自肺腑，都是至理名言呢、的确是这么回事。像这无道的昏君，人人得而诛之，才能国泰民安。老僧破戒这次出头了。我说佟侠客，你也不要客气，这不光是为你的事儿，也是为我们在座每个人自身的利益。昏君不倒，我们都不能好，也是为了我们武林界。海川呐、你就不必客气了。老衲的意思呢，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们好几百口子，要谁都说了算，不就乱套了吗？我看这么办，我建议让海川做咱们的盟主，这几百人都听他的调动，大家以为如何呀？同意，同意。张方乐了，我说这提议太对了，不过我师叔这个人太忠厚，有时候料事情啊，有欠妥当之处。这么办吧，我呢做个副盟主，我呢给我师叔出主意，给他做个帮手啊，大家乐意不？哇、众人又鼓掌。你说哪有这么厚脸皮的人？哎，厚脸皮有好处，脸皮厚吃个够啊，脸皮薄你吃不着你。你看张方什么事都站翘，自己讨了个副盟主，你谁能说不行？所以鼓掌通过。佟林、张方走马上任。昨天晚上爷儿俩这一参考，这擂应当怎么打怎么打，谁对付谁，谁对付谁，提供了个人名单。谁登台得经过佟林允许，你别瞎蹦上去，那不行，乱套了。谁护外围，谁打中心，谁看家，谁打前站，有一定的安排。把人名单列好之后，请吕婉娘、董乾、董化一、三宝大罗汉、陆明瞻等高人大家过目，众人提了点意见，经过修改，这方案就确定了。到了7月15这天是正日子，家里留下穿云白玉虎刘俊代表佟林看家。还有来的人呢，万一到这扑空了怎么办？家里留人进行接待，然后送到香山。这安排好了，佟林是列大队赶奔香山擂台。等到了香山脚下一看，好家伙，盛况空前呢、佟林参加的擂台不是一个，打出世以来头一个杭州擂。那杭州擂在全国影响颇大，紧跟着佟林参加9月9重阳盛会，那个影响震动南七省，但是也没有香山英雄擂的影响大。现在

事两回事儿。老百姓都想看看究竟谁胜谁负，从心眼往外偏袒佟林和偏下建家，从感情上站到佟林一边，都想替佟林在这站脚助威。看来还是好人居多呀，有不少的人念书的不念了，买卖不做了，地不种了，活不干了，干嘛集资上这儿来开开眼界，捧佟林的场，都盼着这个无道的昏君早早就倒台。故此一传十，十传百，寂静的香山成了个五方杂地大市场，那人是成千上万。七月十五，北京正热的时候，太阳好像火球，这人们不得不拿伞遮凉，另外有不少人搭起席棚来，事先来找食河的地点都站好了，因为这个时光啊是紧要的，就三天时间，那不是杭州累一百天一个月，就三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谁不想开个眼界好好看看，故此这个人就格外的多，做买做卖的那个太多了。佟林率着队挤进人群，往台跟前走，这台子谁负责打的，都是雍正的血滴子，国家花的钱，这在条件上都讲好了。佟林领队站到东边一点，一看这座大台子能超过杭州擂擂台的四倍，这大台子上就骑着马对打都绰绰有余，台板都有一尺五厚，都是四棱的大木方子拼在一块儿。你就在台上练什么样的气功，这台子也塌不了，你练什么功夫它也漏不了。底下八根三个人搂不过来那么粗的大柱子做底柱，刷的红油啊。台子顶是席棚，又能遮阳又能遮雨，再看前面挂着一溜宫灯，后边是休息的地方，这是人家血滴子站的地方，有多大看不清楚。正脸有上场门有下场门，两旁边排列着刀枪架子，十八般长家伙，二十四路外五行的家伙，硬弓铁锁盾子应有尽有。雍正调动一千名国家的军队在这维持秩序，总负责人就是九门提督陶志廉。这陶志廉纯属是个走狗，原来康熙在位的时候他就是九门提督，以后溜须上这位雍亲王胤禛，胤禛是格外破格提拔呀，现在他是铁帽子九门提督，谁也不能替换他，他真为雍正出力啊。今天这一千名军队都是八六八选六选经验丰富的八旗子弟，恐怕人们借机闹事，所以让他们维持秩序。另外一个作用，雍正皇帝还得来呢，他们还要保驾呢，所以一个个眼珠子瞪着一般大，弓上弦，刀出鞘，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虎视眈眈监视着每一个人的行动。故此这座擂台呀，没等伸手你就杀气腾腾，充满了火药味儿。佟林他们来的时候，按现在钟表说上午十点半左右，路远，大家站在人群之中，佟林告诉都不要离远了，随时听候调动。

按钟表说也就是11点左右吧，老百姓一阵大乱，怎么回事？大家水脸一看，哦，雪滴子的大队人马赶到了，足能有好几百人呢，四个一排，四个一排，策马扬鞭是尘土飞扬，哗闪闪都闪闪的捧着，都闪开！这军队赶紧维持，好好好，退后退，闪开闪开！马队一直到擂台的边上，就越，从马上跳下来。佟林一看前边。正是泥小鬼陆恒，这家小个不大，骑这匹马也高点，好像猴骑骆驼差不多少。在陆恒的后头紧跟着就是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再看谭天也变装了，穿着清朝人的服装，腰中悬着三皇宝剑，嘴撇撇着不可一世，挨着他有个黄面大汉，能有50岁左右吧，正是万龙藏风岛的岛主，剑客的身份轩辕志。轩辕志背背一对判官双笔，再往两个人背后一看，有两位出家的老道，身材高大，佟林一眼就认出来了，张明志、赵明真，武林的二圣。一看他们俩果然到了香山擂台，就知道是一场生死搏斗。

0: 年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

0: 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1: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 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9: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0: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2: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1: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2: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2: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4: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

0: 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0: 文化奖获奖剧目《雾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0: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3: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4: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3: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5: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3: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7: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9: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8: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0: 截止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1: 今年二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兴如介绍。
0: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4: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3: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4: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5: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3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6: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3: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7: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3: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8: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9: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

0: 十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2: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防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3: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7: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6: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7: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 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5: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3: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5: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十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3: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九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5: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结果
12: 播放结果，电锯奋斗，中国不懈怠，永远。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位于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的双石门景区突发山洪。灾情发生后，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多部门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经现场核查确认，截至17:40，已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人员已在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接受救治，已营救出人员174人。灾害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305人、68车正在现场救援，目前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近日，欧洲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灾情尤为严重。英国媒体报道称，两国已有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火情最为严峻，受强风影响，火势不断向法国西南部重要城市、世界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推进。目前，火线已逼近波尔多以西约30公里处。当地时间7月25号晚，法国当局再次下令疏散约5.5万人，使法国西南部累计撤离人数增加至约25万人。体育方面，今天2026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男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国选手布帅航打出244.4环，收获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赛事拿到的第6枚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奥运冠军谢瑜打出176.7环，排名第5。韩国选手与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分获银牌、铜牌。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穿过广东中部，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28号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号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此刻提示，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使得居民房屋大面积受潮，大量霉菌也在悄悄滋生，健康隐患不容小觑。特别是台风过后，不少楼房的低层房屋墙面渗水发黑，衣柜、踢脚线、布艺家具出现霉斑，这是因为积水消退后室内长期高湿，霉菌大量繁殖。医生提醒，霉菌的孢子悬浮在空气中，人体吸入后极易诱发呼吸道不适。久居潮湿房屋后，如果出现持续的咳喘胸闷，要尽快去医院就医，同时深度清除室内的霉菌。清理霉斑需要佩戴口罩，大面积霉变建议铲除受潮的墙体，同步开启除湿设备，降低室内湿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一入盛夏，这个气温呢是节节攀升，和高温一同如约而至的还有一场场避不开的人文大战。 下班通勤走一走，这个胳膊腿啊就钉满了包，夜里睡着正香呢，耳边一阵嗡嗡声，瞬间就睡意全无了。那但凡家里有个老人孩子呢，更是得把防蚊驱蚊当成是夏日里的头等大事。那为了对付这小小的蚊子呀，市面上的驱蚊装备早已经迭代了一轮又一轮，从家家户户都熟悉的传统的电蚊拍、电热蚊香液，到可以随身携带随处放的这样的一些便携的驱蚊灯、驱蚊手环、驱蚊贴，再到今年呢凭创意火速出圈的叫驱蚊爆香珠啊，大大小小的驱蚊

0: 这期可以说覆盖了居家旅行、出行、户外露营等等很多的场景，有的主打高效灭蚊，有的是靠这个清新的颜值和趣味的设计来圈粉啊。从几块钱的平价小物到上百元的智能款，选择是越来越丰富了。那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义乌市场的驱蚊品类早就已经提前进入到了销售的旺季，经典款走量稳定，创意款爆发增长，全品类的订单可以说是持续的走高，更有商家呢凭借差异化的产品设计，全系列累计卖出几十万件啊！不光在国内线上线下补货不断，这个跨境的订单也是同步的增长，把中国的夏日防蚊方案卖到海外市场。年年都火的驱蚊，为什么到今年还能玩出新花样？从单一的驱蚊刚需到现在既要好用还得好看还得好玩，消费者的需求又发生了哪些深层次的变化呢？义乌又凭什么总能够精准抓住季节性的消费风口，把不起眼的小生意做成席卷全球的大产业？那我们今天就从夏日里的这门蚊子生意说起，来拆解背后的消费逻辑、产业密码。赶快引出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请到的是义乌多多鱼文创负责人、网红驱蚊爆香猪的创始人周宁宁。宁宁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劳教授。
2: 主持人好。
0: 想先问一下宁宁啊，这个驱蚊爆香猪是今年首次主推的一个新品啊，上市仅一个月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就跑出了几万盒的这种销量，全系列累计卖出了几十万个，您这就是妥妥的爆款。那么在您看来这款产品能够快速起量靠的是什么呀？
1: 我认为它能快速爆量，核心是同时解决了传统产品的痛点，然后给现在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它非常解压，还能全场景的使用。我们的产品不插电，很方便，它还能随身携带，长效留香，它的安全性非常高，像小孩呀、老人呀、孕妇都能放心的使用，你不用再害怕小孩会触电呀，然后会接触到那些液体吃到嘴巴里。然后它还有自带解压互动的功能，在你捏爆珠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治愈，让你的情绪得到释放。它在那个捏爆之前精油在它的珠子里面，等你捏爆了之后它才会释香，释放出来，才会有那个效果，驱蚊的效果。
0: 我算是看出来了啊，现在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他用一个产品青睐一个产品啊，首先这个产品得不像是那个产品。你说风油精驱不了蚊吗？花露水驱不了蚊吗？能啊，但是一旦你在某一个场合，比如说咖啡馆掏出一个花露水，你会觉得这个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姥姥身边，特别居家的一个场景啊。这点可能就是爆香猪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所以劳教授也听到了啊，从这个传统的驱蚊贴到驱蚊手环，再到现在刚才宁宁介绍的这个爆香猪，驱蚊品类一直在迭代升级。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爆香猪的火爆，它是踩中了当下日用品消费市场的哪些需求变化？
2: 谢主持人，您刚刚已经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了，也就是说今天的年轻人说，我不想再掏出一个当年我老了还在用的东西，都几十年了怎么就没有一点点变化呢？对吧？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前边无论是电蚊拍、电蚊灯或者说电蚊香片等等，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大家都看到的就是防蚊这一单一的刚需。那么今天很有意思的，就是年轻人说，我要这产品功能，但是我希望它看上去不仅仅只是一个产品。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今年看到的这驱蚊的爆香猪，从以往的防蚊单一刚需，我们今天完成的是一次品类的跨越式的升级。尤其从外观上来说，你不会一眼觉得说这是一个驱虫工具，这是一个驱蚊工具，因为大家更多会觉得说，哎，你把香薰也放进去了，搞得像个潮玩一样，又有点像装饰品。此外你这一捏的话呢还挺解压的，所以我们回到也像刚刚主持人会说到说，我们今天的义乌身上有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然后我们还会发现在义乌会有很多很多那种让它首先率先火起来，然后风靡全国、风靡全世界的东西。因此我觉得在这里头还有一款，那就看到就是日用小商品，我们从义乌的身上，从一款爆香猪身上，

0: 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只是说我只要实用，我要的是解压、治愈、趣味，这些成为了重要的标准。所以其实它给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那此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那就是今天我们的网络、我们的社交的分享，其实在这边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作用。所以这几块放在了一起，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见到这就一个小小的利用小商品赛道当中，我们看到是说围绕着兼顾实用和精神体验的复合型的日用品，可以说是正中消费者的下怀。
1: 所以要问一下宁宁哈，因为我们知道宁宁在这个日用品的赛道做了十多年了，但是驱蚊产品好像是近两年才开始着手啊，所以把自己的这个驱蚊产品升级成为一个带有解压属性的，很多场景都适配的一个形态，还开发出什么冰箱贴啊、粘贴款啊、悬挂款的等等的这种类型，就是你怎么能捕捉到这些用户的需求，然后研发阶段是不是也去做大量的一个市场的验证呢？
2: 是的，我在义乌做生意做了十几年，最大的感受是用户的刚需没变，所以我在刚需没变的情况下，然后再去不断的去改变设计，增加它的有趣性。以前大家买那个驱蚊产品，只看那个能不能驱蚊，外观凑合就行。现在的消费者更在意它安不安全，好不好看，方不方便。像我们在研发前期长期跟踪了电商评论、短视频的用户吐槽，发现很多大众的痛点，比如说上班族不想在桌面放笨重的驱蚊器，像宝妈担心孩子误触到液体不太方便带出去，然后像开车的时候怕刺鼻的味道，然后有时候车上也会飘来一个小蚊子，但是我们只能用手去驱赶。然后还有学生，他比较追求颜值和便携度，所以根据这些，我们去反向定制了我们这个产品的功能、形态、它的有趣性、趣味性，把这个单一的驱蚊品做成了可以贴、可以挂、还可以装饰这样的一个驱蚊贴，然后我们去开发了。
1: 您进入到这个驱蚊赛道啊，也有一个契机吧？
2: 就是因为我身边是有去做香薰精油这块的朋友，然后我说那这个能不能去做成驱蚊的精油，然后还可以贴到身上。
1: 很敏锐的去捕捉到了这样的一个商机，最后得出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它既有这个基础功能，但是呢它此外还有附加的情绪价值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路线啊。其实很多的平价日用品都在走这样的一个路线了，所以这个老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小产品多价值的一个创新的趋势呢？
0: 这一趋势它诞生了一个底层的动因到底在哪里？那么不得不讲，就是说我们刚需市场其实一段时间来说是相对来说是饱和的。那么如何在这样一个饱和的情况下头，我们通过产品的差异化，让我们能够跳出以往一味的只是卷价格，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那同时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消费需求，事实上我们今天在做分层，在做升级。那么在这样一个升级的过程当中，就像刚刚您会提到的，就是说年轻群体包括宝妈，其实她愿意为愉悦、为安全的体验去付费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就看我们如何去抓住这个机会。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说对宁宁而言，刚刚会提到说围绕香氛，围绕过去我们比如说十多年的这积累，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爆款其实它是一个厚积薄发的一个结果。那此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其实还会发现，就是生活场景当中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片段，我们而且在这个各场景当中在频繁的切换，所以在这个切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说，那不同的场景我希望配上的是一个让我看上去愉悦的精致的好物，让我跟这场景之间能够有一种匹配，所以也催生了一物多用。因此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希望 拿出来就是一瓶风油精，拿出来就是一个电蚊拍，所以这一物多用，老保相助，也有了这样一种新的一种创新。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依然会看到，刚刚宁宁我注意到她提到了，在研发产品的时候，认真去看了电商平台的评论，看了大家在比如说短视频下边的留言等等这些，那同时我们也会发现，

0: 其实今天我们很多电商的平台，我们相应的这些渠道，其实是我们平价小商品的一个核心销售渠道。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就是说融合了这些相应大家认为说像打卡素材一样的这种复合品，今天对我们整个推广其实也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说首先第一步，你守住的是一个核心的实用功能，或者我们把它称为就是一个工具价值，其实并没有变。但同时呢，我们给它叠加上了复合的增值，就像说你有好闻的气味，你有治愈的效果，那我们的感官情绪价值就上来。那再带上我们说一定的颜值的设计，我们的审美装饰这边又做了加分。那么再到比如说我一款产品，我可以挂在车上啊，我可以放在别的地方，那场景也有了复用。因此，也就是说，原本可能就是一款普通的消耗品，今天大家会发现，哎，用起来很好，我还愿意说主动告诉人家，我有了这么一款好东西，大家愿意拿出来晒晒，就变成了一个业绩的一个好物。所以这几方面其实也让我们会看到，如今我们会说的小产品多价值，我们从中应该看到就是日用消费品将来长期确定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么也是匹配了我们今天说消费者其实愿意兼顾实用和叠加精神愉悦的整个消费的新观念的。
1: 所以有一个问题想问二位，首先想问一下老老师啊，你看现在市面上很多驱蚊产品都在主打黑科技，主打纯天然的概念，也有很多消费者会吐槽，有一些产品它其实驱蚊效果是有限的，更像是在为你颜值买单的，是一个智商税。那这个老老师怎么看驱蚊赛道这种概念先行，但是效果好像变到其次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0: 这些现象上来，我们应该说这是一种创新，但是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你是合规创新，就像我们刚刚在提到小产品多价值是一个行业的大趋势，是一种合规的创新，还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说更多的是博眼球，我们是在做一种流量上头的投机，其实这两者之间是要做区分的。那么如果你今天是仅仅想走一条投机的捷径，也就是你本末倒置了，营销概念当中吹得天花乱坠，但其实最后发现我们只见到了所谓的颜值，但是它的实用价值是不存在的，那就不对。而我们现在在包厢主身上看到的是实用价值在，同时我们给它加了点颜值。那么此外的话呢，有的时候同样也会看到，刚刚我也注意到，您也会特别提到安全，因为我们本身作为化学的成分在这里头，我们驱蚊，但是其实消费者还更在意的是说，我们希望是说，你今天要给到的是一个安全。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从香薰等等角度上来说，我们一些纯天然的一些相应的成分在这当中要可以上去？那只不过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同样会发现，这段时间来，我们有些号称黑科技，有些文字上的游戏去做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真正在产品的安全上头，可能下的功夫反而不多，所以就是会有一系列这方面的现象存在。但是总体上，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大家更愿意做的就是合规的创新产品。通过我们的合规创新，围绕着我们相应的功能的使用和颜值的辅助，那么让我们看到更多让消费者愿意去接收的新品。
1: 所以我也特别想问宁宁，就是像是这种带有一定创新属性的、颜值很高的、情绪价值满满的这些驱蚊产品，我们普通消费者怎么去甄别它是不是真的靠谱呢？
2: 首先你去看它的那个成分，你要去看是否有证书，它的成分是否是安全性的，然后再去看品牌，这样你就会比较有保障。
1: 是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人演示的这种驱蚊效果非常好的，比如说某一款随身携带的露营用的驱蚊喷雾，它真的杀蚊效果太厉害了，一喷下去，这个几十只这蚊子的尸体就躺平了。但是这个毒性啊，其实也是大家值得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
2: 对
1: 就是
2: 的。
1: 你怎么样既不去伤害人体，同时也能够满足驱蚊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您是在这个温州有自己的工厂。包括您在义乌，它有完善的这个全产业链的配套。那么这款爆香珠呢，从立项研发到量产上市，这个周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用了多久？
2: 这款产品从创意立项，还有打样条。

0: 调整到批量产，大概用了5个月左右。我个人觉得我已经算比较快了，因为要从开模，然后去精油开发，然后有各方面像模具，还有上面的各方面合成。因为我们那个产品它是有好几样东西合成的，它不是单单的一个爆香珠，它还要上面的一个PVC 格，然后在底下的热熔胶能贴到衣服上的，是有好多项产品组合成这个产品的，所以在这个速度也只有在义乌能实现。像我们产品是自己工厂负责核心配方，还有灌注生产，就是那个爆香珠，怎么让它那个珠子能成型，这个要比较有技术含量。然后在义乌的全产业链，他就帮我们补齐了所有配套的短板。像开模，在义乌你一下子就能找到模具厂，你在外地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方便。还有外观造型，像那些配件、挂绳，我们都是能在义乌马上就能找到。再就是一个包装，你如果在别的地方，像我们那时候在温州也是找了好几家，但是价格高，起订量高，像我们义乌，它的起订量就比较低，而且非常成熟，什么都有，像外包装袋、OPP 袋都可以一站式马上全部配齐。
1: 那像是这个爆香珠内容物的驱蚊效果，或者是这个健康认证这块儿，是不是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相应的渠道？
0: 这个是我们是要有证书，像那些检测公司，我们去做了检测的。
1: 义乌一直被称为爆款的孵化器，上新的速度快，供应链的反应也快，甚至全球的触达也快。那老老实啊，那您是深耕商贸领域研究多年啊，觉得义乌这种小块零的产业生态，它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里？
2: 确实如此啊，就是说我们长期能坐稳全球小商品爆款那个孵化器，就是核心的不可替代性，并不是大家有时候觉得说因为价格便宜呀，因为其他呀，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过去那么多年的沉淀，使得它形成的是一个无法短期复制的系统性的系统生态，因为在这背后，我们会看到一层又一层互相之间形成的护城河。那么一块呢，也就是我们也常常在讲，就是义乌周边，包括刚刚宁也会讲到，我们形成了一个产业的配套圈。也就是说，你方圆这点距离之内，你原料、开模、注塑、精油、印刷、包装，甚至检测，它形成的是一个全环节的配套。那从这个角度出来之后，就说你上来可能是一个创意，但是后边把这些创意变成现实，完成打样、完成网上的出圈等等这些，这个地方也就是说非义乌莫属。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说它一层又一层，也就是说有前边这一层，我们用相当短的时间来形成了新品的转化周期之后，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就是说在这背后，我们看到是说以贸促供、前店后厂这种供需之间的双向的这种敏捷机制，其实它就围绕我们新品的迭代，形成一种可以叫做是天然的适配。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海量的实施的需求，甚至可以反过来来牵引工厂的研发和生产。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一层层的再进一步的话，那就会发现，今天我们从义乌看到的说，走向全国，甚至我们走向的是全球，所以在这背后，我们有着一整套，包括市场采购的贸易制度啊，包括我们说海陆空共中欧的班列的这立体物流，以及像线上线下数字的一体化。因此，我们可以这么去说：如果上来是一款新品的打样，然后我们到出货，我们还再一次走到出海，它形成了一个全链路的支撑。那此外，我想说，如果刚刚我们还更多谈的是它从生产角度，其实我还想说说另外一块，那就是包括宁在内，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大量的小微商户、小作坊，看上去小，但是其实蚂蚁雄兵所形成的商业文化，以及我们在这边所见到的多元主体一起形成的这样一个生态，那使得我们围绕新品的整个创新过程中，我们其实一方面是迭代创新，同时我们也在持续 的造型，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是从一无来讲是独一无二的。那因此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看上去好像是今天一个爆香珠我们说出圈了，但其实今天义乌出圈的不仅仅只是一件商品，我们从它的背后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创意打样、柔性生产，再到组货。如果我们从出海的角度上来说，再加上报关、全球分销等等，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孵化的解决方案，是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那这一块就是它最核心也最不可替代的护城河。其实我想补充一句啊，就是说我们前边有几次主持人在问陆宁宁他的时候，他反复在表达品牌的重要性。其实确实的，那过去20多年来品牌的积累，也是我们常说就是品牌是时间的沉淀，当你这个品牌沉淀下来，你会爱护它，你会呵护它。所以刚刚我们在讲说，我们可能从消费者角度会说，那你本身配方里头的东西安全不安全，我们会有检测。而且我相信就是说，以宁宁为代表的，我们会对自己的品牌特别的爱护，不敢说因为检测不成功或者意外假证把自己这个品牌给砸了的。所以其实就是说品牌在这边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
1: 其实我们之前跟老老师做的这个跟义乌小商品相关的一些话题啊，也看到过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可能某一个商品的品类卖得特别的火，非常的出圈，但是你要具体问到这个品牌归不归属于我们的义乌，或者说这个品牌的这种溢价能不能被我们的这些生产者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真正付出血汗的人拿到，这可能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啊。所以宁宁，现在咱们这个爆香珠目前品牌建设的怎么样，这个品牌的这种比如说好的大头咱们是不是能拿到？
0: 现在正在努力中，像我们现在就是有考虑去做品牌的吉祥物，去做这种营销，让大家认识我们这个品牌，有在慢慢去往这方面去深入的研究。
1: 毕竟是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嘛，现在这个品类出圈是第一步，慢慢的这个品牌需要被更多的人所认知哈。好的，刚才其实老老师还提到了一个出海的问题，义乌这个在海外爆火的商品可太多了，我们这款产品呢不仅国内渠道卖的火，而且也远销到了海外，那目前的这个跨境订单大概能占到总销量的多少呢？而且我们还好奇，就是海外消费者和国内消费者相比，对这款产品的关注点和偏好有差异吗？
0: 目前我们那个跨境订单它占比是接近20%，增长的速度还是可以的。国内外消费者的需求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像我们国内的用户，他现在是会在你的功能上还要再去看重你的颜值，还有你的解压玩法，还有你的多场景装饰属性，更偏向于可爱国风年轻化的设计。但是海外的用户还是更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德贵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7: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

0: 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5年，周华健发行了普通话专辑《爱相随》，由滚石唱片发行，一共收录了11首歌。这张专辑的年度销量全亚洲突破了300万张。在那个实体唱片还是主流的年代，这个数字意味着大街小巷的音像店都在放周华健，每一盘磁带被人翻来覆去听到磨损。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就叫《爱相随》，由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写这首歌的团队想捕捉的就是一种成年人特别想爱却又很怕受伤的心理。周华健就用他那种很特有像大哥一样的嗓音，把这种有点纠结又有点执着的情感唱得让人特别幸福。直到今天，他依然是周华健演唱会上保留多年的曲目。

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不得不提到的歌呢，就是《天下有情人》，周华健作曲。这首歌的粤语版叫做《神话情话》，是1995年香港 TVB 古天乐、李若彤版《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周华健的深情再加上奇遇空灵的嗓音，把一个情字儿唱出了千钧之中。30多年过去了，对唱歌曲里这首歌依然有很重的分量。

齐豫参加歌手2026之后，又给我们展示了很多的经典曲目，比如说这首他和刘明湘在最新一期的歌手现场共同合作的《梦田》。那这首歌最开始是由三毛作词，翁晓良作曲，陈志远编曲，收录在1985年11月19号发行的专辑《回声》三毛作品第15号里。这首歌是整张唱片当中最后完成的歌曲。每个人的心里一亩田，每个人的心里一个梦。三毛的词藏着他对生命最后的温柔想象。这首歌几乎是歌坛二重唱的经典歌曲，在歌手2026最新的舞台上，他和新一代的音乐人再次对唱。

说到齐豫的对唱歌曲，其实经典的真的非常多，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来自1997年他和齐秦的《飞鸟与鱼》，这也是他在当时发行的专辑《骆驼飞鸟鱼》当中的作品，这是他制作的最后一张普通话流行音乐专辑。《飞鸟与鱼》是由齐豫亲自作词，弟弟齐秦作曲，通过飞鸟与鱼的隐喻来探讨宿命和欲望的冲突。这首歌最近在短视频当中作为 BGM 重新翻红，又让它再次进入年轻人们的耳中。

齐豫随着短视频重新翻红的歌曲，除了《飞鸟与鱼》之外，还有这首《幸福》，这是由齐豫作词，薛中明作曲。齐豫说的幸福不是热热闹闹的，而是一种历经沧桑之后的平静。在当年，这首歌的词非常具有先锋性，直到今天你看来，依然会给你带来很多关于幸福的思考。

完了经典歌曲，咱们再回头看看最近榜上几首表现不错的新歌，来听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这首歌是汪苏泷新专辑《明日世界》当中唯一的合作曲目，6月23号正式上线。此曲由汪苏泷一个人包揽，也是他和邓紫棋继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时隔9年再度联手。汪苏泷的词曲配上邓紫棋的唱功，把那种想说又不敢说的暗恋氛围唱得恰到好处。本期在榜单当中排在第12名。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6: 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 89.7一路陪伴你。
7: 我慢慢的开始讨厌自己，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窦和珅戏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0: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99讲。上文书咱们说到，这没鼻子老道陶德安和鲍宾侯两个人前往青云庵去请这巫双女高洁。这两个人怎么去的呢？80多里地儿，骑着马，这就到了。这个青

安呢、啊、是在山中，群山叠峦，青山绿水呀、啊，这地方非常的漂亮，景色宜人，山上是万紫千红，嘿，太漂亮了。离这个鞍还有几丈远，跑单由马背上蹦下来，一看这个鞍呢不大，三层半的院子，要在那大庵当中比呀、啊，它属于小庙，所以说陶德安一琢磨啊，这姑娘无双女高洁就在这儿啊，牵了马，两个人来到青云庵的门口，把马拴好，三层台阶，没鼻子迈上来了，一看这庵门关了呢，他伸手刚要敲门，这个大门咕咚就开开了，哗！怎么事儿？一个尼姑在里边啊往外泼水，门一拽开，哗，往外泼水。哎，这热闹，这一盆水呀、啊，全泼到陶丹没鼻子身上了。哎呦我的妈！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门！我说这玩意儿，这怎么事儿呢？这你们清安的理解咋的？一见人来了就泼水，这泼水姐这是？呀，弥陀佛，对不起。不是，你这有你这规矩吗？人家泼水还有这么泼的啊？开开门就干呢，那不得把这门开开，完了把盆端起再泼吗？他有个反应啊！哎，没别的琢磨，这真稀奇啊！那不可能啊！你看一般的泼水什么呢？一个人泼水在门里头，到那把盆放下，把门打开，完再哈腰拿起来泼到外边去。他这不得。他这怎么事儿？门咕咚一开，哗就出来，那就说明这个门后边啊得有俩人拉这门。老陶那脑袋多快呀、啊！我这进印呢咋的？这是啊，这还是给我浑身消毒呢？你这是啥水呀、啊？这是我那该睡，我奶奶。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哎，一个对不起就行了。哎呦我的妈呀，这咋的？这是没这么整的呢？弥陀佛，这尼姑一听怎么的？弥陀佛，一看陶德安是老道打扮，多人怎么喊上弥陀佛了？这位道长，您是僧人呢还是道家？我这到哪儿随便，我跟变色龙似的，你知不知道？进你这里边就弥陀佛，到老道那就无量天尊啊，到别地方就喊阿门主啊啊，反正是这么说吧。我这随机应变，应如神。这么的。丫头，啥叫丫头啊？不是那个，僧见僧，佛法经，道见道，佛法妙啊。这个师妹啊，哎，不是师弟，你就包括这个，庙里头都得师弟，哎，不能叫师妹。那个，我说你往里通禀一声，跟你家那个主人呐说一说，就说外面有一个叫陶德安的求见，有要事相谈。啊，撂后片刻，转身这姑子进去了，陶德安就站在这还琢磨呢，你这玩意真邪性，你说我这一站在门这刚要拍门，哗这门开开，完了哗就来一家伙，哎，这家伙边上抱鞭猴乐的，怎么的，没见过这样的，老陶这唠嗑挺有意思，这谈话挺绝，另外刚要敲门哗就开开，我哇一下子就来一下子凉水啊，嗯，不大一刻这尼姑出来了，里边请。哎，好，里边请。我们两位啊，两位，来来来来，老鲍啊，走。两个人就来到了净室，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清安的安主待的地方。弥陀佛，无量天尊，嘿嘿，在下陶德安，给大师父见礼。没开门呢，老陶就见礼。把这帘撩开，陶德安进来了，后边抱鞭猴进来了，一抬头一看，蒲团上坐一个年迈苍苍的老尼，这年岁啊起码得有九旬开外，坐到蒲团上微微睁开眼睛，哦，弥陀佛，我慢待贵客来临恕罪。没罪坐下坐下坐下啊，咱都出家人是吧，这出家人就

0: 来找无双女高洁？
1: 对呀。
0: 哦，高洁在我这儿。
1: 在，哎呀，
0: 没鼻子一听啊，嗡一下子，心花怒放，这算卦太准了啊！就在这儿，
1: 那我能不能见见他？
0: 见见他。鲍边侯也说：“安主啊，我叫鲍边侯，松林岛的，特意来看看姑娘，能不能见见？”青儿不大一刻，哎，出来一小泥，就是泼这陶德安一脸水。这位
1: 师父，
0: 你跟高杰回个话，说有两位贵客要见他。
1: 好了，
0: 这小尼呀、啊、转身就奔后院去了，不大一刻出来了。
1: 两位，
0: 因为这小尼不知道怎么叫你，这陶德安吧是个老道，我还弥陀佛，那个是一个俗家人，所以这小尼姑就得说两位。
1: 高姑娘说了一律不见。另外高姑娘也知道你们在哪儿来，也知道是谁打发来的。
0: 高姑娘让我告诉你们，让你们回去给那位纪先生转个话，要想跟姑娘相见得掘地三尺。这由这儿开始，陶德安这就口似悬河，阴晴自酌呀，叫叭叭就开白话。可怎么说人家姑娘就不出来，就一句话，掘地三尺相见，弄得陶德安没招，跟鲍边侯回来了。见到纪晓岚就如实的把话一说，都是你惹的祸呀，你这玩意咋整啊？人姑娘说的明明白白，要想跟你相见掘地三尺，我们是一点招没有了，要去你自己去吧。纪晓岚敢去吗？还不得让姑娘给撕了啊。哎呀，大伙坐这儿，纪晓岚的脑袋是飞快的旋转，一点招都没有。哎，怎么办？难道说破这八卦楼非得这姑娘吗？那必须得这姑娘。对，可是姑娘不出，这八卦楼拆不了啊。哎，老道眼珠一转，哎，我老纪你跟我过来，我跟你商量商量。这就来到了边上一个屋。我老纪啊，我问你，你因为什么得罪的高杰？纪晓岚看了看，那还用问吗？我们两个不拜天地吗？我使了一个楼上楼之计，移花接木之计，暗度陈仓之计，跟他假拜天地。姑娘还不知道，他到洞房里等着去了，我转身跑了，救的是白玉倩，把白玉倩让我救出去了。就这么的，姑娘不生气了？
1: 对呀，对呀，毛病就在这儿。你想啊，你跟人家姑娘拜天地入洞房，你不跟人家姑娘上床睡觉，却半路跟一个女子跑了，那搁我啥想法你知道吗？
0: 那怎么个意思吧，我告诉你，人家高杰多心了。
1: 你说你跟人入洞房完了，你半路领个姑娘跑了，你什么意思你？你说我跟鲍边侯一个呼啦沙的鼻涕拉瞎的，我们俩去请人姑娘，不怪人姑娘不出来，这玩意儿得以毒攻毒啊。
0: 哎，老陶啊，怎么以毒攻毒？我告诉你，你让白玉倩去
1: 最好，
0: 让白玉倩，
1: 对，让白玉倩见到高杰，把话说明白，明白吗？那得澄清事实，那得把话得说到表白之处，那得让白玉倩跟这姑娘高杰说，我跟纪晓岚是一尘不染，一点毛病没有，我来请你来回去跟纪晓岚成为夫妻。哎，那高杰听到这话之后，心放到肚子里头，他准出来。纪晓岚一想，对呀、啊、还老陶聪明啊，啊，这是个道理呀、啊、可是纪晓岚又为难了。
0: 怎么的？
1: 前文书我说过，在松林岛，纪晓岚跟白玉倩两个人已表述了爱意，就那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
0: 两个人已经都表述了

互相有那心情了，已经那语言都谈到这儿，手也拉了，互相手已经握到一起了，那心蹦蹦蹦蹦也一起跳了，血液也在一起飞腾了。可是现在纪晓岚要让这白玉倩去请这高杰去，白玉倩能不能干呢？让白玉倩跟高杰说，我跟纪晓岚什么事没有，你回去吧，你们两个继续入洞房，是不是？那白玉倩那能受得了这打击吗？哎呦，纪晓岚一想，这都是我风流才子啊，惹的祸。哎呦，我说咋的了？你说话呀，老陶啊。哎，我实话跟你说吧，我这大印为什么丢啊？不就这个白玉倩，我们两个不是他呀，这个爱中我了，想在我面前好好展示一下他的才能，就这么把大印拿出来了。后来发展来发展去，发展去发展来，就发展到今天这个结果。啊，我明白了，在发展来发展去，发展过程中你们两个那个心是不是一起跳了啊？头发丝儿都一起炸了，眼神老在一起过电了，哎，就那么个意思吧。麻烦了，麻烦了，现在陷在了三角恋爱之中啊！你是，哎呀，我说老纪，你这咋整？你说不行，你还得让他去啊！别人都不行，我就告诉你，他就即便请不来呀，他到那也得跟这个高杰说啊，你高杰是纪晓岚媳妇儿，明白吗？让高杰放心，完了再去请去，好办。那我说你没这两下吗？你就跟白玉倩说，你就没这两下。好吧，纪晓岚一想啊，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刀都压到脖子上了，是吧？你不说也不行了。纪晓岚呐，想到这儿，一咬牙，一瞪眼，一跺脚，原地转了个圈，走出三步，嘣又回来了。我，哎呀，我老陶，我这，哎呀，快去嘛，快去，没事儿，破罐子破摔吧，就这么地吧。哎，纪晓岚找到白玉倩，白姑娘一看纪晓岚来了，我玉倩呐，我跟你说点事儿，说吧，这个哈，你想啊，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从全国的形势来看，从整个地球的形势来看，你到底要说什么呢？就是从这个做官的这个角度来看，你说有几个做官的没印的？啊，是啊，你不说了吗？你不说没印的就你纪晓岚一个人吗？你多英雄啊！哎，问题就在这儿啊！你说这没大印。这皇上要知道了，怪罪下来，我这官就得被一撸到底呀。官没了倒行，万一再揍八十板子，那就更麻烦了。所以必须得把这大印找着。对，必须找到，这就得牺牲点东西啊，要不惜一切代价。姑娘还不知道纪晓岚要说啥呢。这个是这样哈，是要不惜一切代价。这就得把你豁出去了，把我豁出去，什么意思？你呀，你去见高杰去，你去请他去，你到那儿，明白吗？哎，要不然的话，我纪晓岚一想，我实在说不下去了，一跺脚转身就走了。姑娘那多尖呢，姑娘那多聪明啊，那谁的姑娘，那是文雅剑客白建章的女儿啊，36转轴72心眼儿啊，马上就明白了，这是让我见到高杰，跟高杰说我跟纪晓岚没什么关系，我不能嫁给他，他不能娶我，你是他的媳妇儿，是这么个意思。哎呀，姑娘感觉到天旋地转，为什么要这么做呀？我做出这一系列的事情，不就是爱纪晓岚吗？就在这光景，眉笔老道上来，说没比老道又来干什么呢？纪晓岚呢转身一走，老道在边上偷着看呢，一看纪晓岚没说明白，帮一跺脚转身就走。老道把纪晓岚在暗处拉到边上，
你在这儿别动啊，我撒个谎逼他去。纪晓岚也不知道老道要干什么，老道噔噔噔跑过来。哎呀，我说白姑娘坏了，怎么的了？这纪晓岚想说话没说出来，想表达明白没表达明白，干跺脚，他还是爱你的啊！你就这么的吧，你看看他转身走了，你这干什么去了？去跳跳悬崖去了，要自杀啊？别的，陶老道，你赶紧去把他拦住，我去劝，我去劝。对，应该你去劝这高杰呀、啊。你想啊，姑娘，你这么的吧，人家纪晓岚有原配夫人，对不对？高杰即便嫁给纪晓岚，那也是二方，那你就来个三方呗。这常言说的好啊，一方臭，二方香，三方尿尿赛瓜汤啊。要你说什么呢？哎呀，我走嘴了，走嘴了。老道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又跑到纪晓岚的地方，拉住纪晓岚，你就假装去跳悬崖啊，没事，我劝完了。纪晓岚假装的就奔那悬崖，这姑娘在后边就追，抱住纪晓岚，我去我去，晓岚。简短结束，姑娘第二天够奔青云庵。他这儿到青云庵呢，哎呦，这纪晓岚在家里头急得直蹦。天头黑，姑娘回来了，见到纪晓岚，告诉纪晓岚，我见到高杰了，我们两个也谈了也唠了，我把我哎所说的，就你想让我说的那些话，我全都说了。姑娘说了，姑娘说不行，不来。姑娘说要想相见掘地三尺啊，这我都说了，我都退出这个婚姻竞争了。姑娘一着急把话都说出来了，我确实说了，我不嫁给纪晓岚，你是他夫人。纪晓岚呢眼睛直了，这时陶达一跺脚，我冷静，现在最后一招，72招还有最后一招。什么招？你看第一次我去请的吧，第二次姑娘去了，白玉倩告诉高杰了，说他们没事儿，对吧，你们两个没事儿，要跟高杰你们还是夫妻，这已经现在把高杰这活儿打去了8分，还剩2分，这2分这就看你的了，这你就得给面子，你得亲自去了请这高杰啊。我你就去吧，没事儿，贫道陪着你去，明白吗？你到那儿你就长了圆了扁了的，你就说尽好话，姑娘准来。那你陪我去，你放心，我陪你去。第二天纪晓岚被逼得没办法，陶德安陪着他，告诉大伙都在这儿暂时休息，纪晓岚跟陶德安两个人骑着马就来到青云庵。到了青云庵门口这儿啊，老陶就想起来上次一敲门，哗就泼出一盆水来，一朝被蛇咬，四年怕井绳啊。陶德安呐，噔噔噔噔上了台阶了，纪晓岚是紧站在陶德安的身背后。这陶德安把手伸出来，在这门上棒棒棒敲完了，陶丹领不丁一缩脖往下一蹲身，低头，他喊低头，他蹲下了，纪晓岚不知道咋回事，这门哗一开，哗又一盆冷水泼出来了，哗整泼到纪晓岚身上。哎呀，把纪晓岚泼的，我这嘿嘿嘿，老陶啊没挨着泼，往边上一闪。哎呀，我老纪啊，人这地方就这规矩，知道吗？只要我一敲门准出水儿，嘿嘿，这水还旺呢，看见没？哎，弥陀佛，南无弥陀佛，气死你，气死你！他对那小尼姑说：“没泼着，没泼着，干气死你！你咋的吗？”嘿嘿，施主，还有事吗？有啊，太有了，这事儿还大了呢，这回啊。陶丹一咳嗽，劳驾往里通禀一声：“无双女高洁，就说现在门外有纪晓岚。”历城县的县太爷要亲自见他，要跟他讲话，就看这尼姑眼泪。

0: 刷下来了。跟二位说吧，姑娘今天早晨死了。就这么一句话，喝得纪晓岚站那是捏呆呆发愣。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窦和珅系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0: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100讲。上文书咱们说到，没鼻子老道陶德安和纪晓岚两个人来到青云庵请这高阶。那尼姑告诉他，早晨姑娘死了，现在已被埋了，就在这庵后边。就这一句话呀，如同青天打个霹雳，纪晓岚就觉得脑瓜了咔咔咔三响啊，耳朵里头嘎嘎嘎三声炸雷呀、啊、怎么的，死了？这可能吗？老道陶德安在边上眼珠一转，这眨巴眨巴眼睛，他咋不可能呢？搁我也得自杀死，对不对？你说这玩意儿，你说嫁给你，婚不婚，情不清，白不白，明不明的，入了洞房没上床，你半路跟人姑娘跑了，跟别的姑娘跑了，所以这羞愧难当啊。姑娘死了，走吧，哭两声吧啊。这时那小尼姑把门也关上了。纪晓岚晃晃荡荡的来到青云庵的紧后边山坡那儿，一看一座新坟，前边有个石碑，见到这石碑一读出上边这字儿，纪晓岚脑袋更嗡一下，这上边写的什么呢？纪门高氏之墓。这个再明白不过了，我活的是你纪家人，死的是你纪家鬼，我是你纪家的儿媳妇。别看咱们两个没有夫妻之实，但是已经有了夫妻之名，所以这上边就写的纪门。哎呀，纪晓岚大受感动，边上老陶啊也感动万分。看着没，我老纪，你要是有点良心有点心的啊，你琢磨琢磨，你那么干对吗？纪晓岚一想，当时啊也是特殊情况，哎，你给我找笔和纸来。找笔和纸，老道眼珠一转，老纪呀、啊、我躲了，你哭，你猛哭，听见没？你还得跪下哭呢。虽说老爷们儿磕膝盖有黄金吧，这到这时候呢，你也得委屈你啦，给老娘们跪下不算啥磕碜事儿，明白吧？你就使劲哭，你就能把姑娘哭活喽。陶德安傻脑袋，转身老逃走了。纪晓岚不是假哭，是真哭，他确实感觉到这姑娘委屈。你想，第一次爱一个男人，拜了天地，进洞房，纪晓岚跟别的女人跑了，他受不了这种打击。纪晓岚呐、啊、嘴里都是念念有词啊，高杰呀、啊、纪晓岚对不起你呀、啊、哎，你含苞未放，正值当年嫁给我纪晓岚，却入落得如此下场。这纪晓岚呢，说到动情处真哭了，身不由自主的咕咚还真就跪那儿了。 这时候陶德安在庙里头找这纸和笔，纪晓岚大才子嘛，啊，风流才子嘛，拿起笔来写了一副挽联，上一联是青是山绿是水无人照看，下联落的是落花泪落泪情落泪伤心，把这两副挽联放到坟头上，这就纪晓岚呐就开哭，老道知趣儿躲到边上看哭去了啊，纪晓岚确确实实真哭上了。你个风流才子那就多愁善感啊，情多意多情意浓，那你情不多的话你能叫风流才子吗？那咋风流啊，啊你像个镐把似的冷血动物，一点也不懂得感情，那就不风流了，那就死木的疙瘩。凡是风流的都懂得情和义，纪晓岚呢就开始给这儿哭上了嚎上了。这时陶德安呢离不远一看，纪晓岚真跪那儿了，真哭，喊了一声磕头，还喊了一声磕头。纪晓岚正在哭得悲悲切切，正入戏了，拿我们演员的话这叫入戏啊，进入角色了，后边一喊磕头，纪晓岚还真磕上了，咣跪下磕头，邦当一下，这一个头啊磕得哭通一下子，连人都磕没了。这怎么磕的？怎么磕的？纪晓岚趴这儿磕头，邦磕上了，他就觉得身体呼一下子落进陷坑，整个身子呼通陷进去了，把纪晓岚吓坏了。哎呦，翁家醒了，赶上这坑啊有个4尺多深，他掉到里边挣扎着爬起来，往前一看有个地道，这个地道啊还真就能进去人。纪晓岚炸了胆子毛的腰，这就往里走，走进去大概有1丈，前边宽敞了，一个四方的小屋，类似四方小屋，有一张床，边上点的蜡烛，坐的姑娘正是无双与高洁。哎呀，纪晓岚脑袋嗡一下子，明白了，姑娘说要想相见掘地3尺吗？在地下相见啊，展开地道战了。哎呀，心里的万分高兴，纪晓岚噔噔就扑过去了，把高洁抱住了。高洁，我的娘子。姑娘一听啊，眼泪也下来了，人心都肉长的，姑娘也抱住纪晓岚，两个人失声痛哭。哭完了，姑娘把自己前因后果跟这纪晓岚讲了一遍，包括纪晓岚那天晚上睡着了不是挨了3嘴巴吗，那都是高洁打的。姑娘在洞房里头一跺脚走了，琢磨琢磨，不对，我不能这么走，我看一看这个军师，这个蓝青人到底是谁，是纪晓岚，纪晓岚究竟是干什么的。所以姑娘暗中就潜伏在松林岛，大伙忙忙活活的，站着站着都没躲过这姑娘无双与高洁的眼睛啊。高杰明白了，这是纪大老爷县太爷呀，他为了救那个姑娘，哦，他误解我了，以为是我是暴宾侯和我哥哥打伏到纪晓岚跟前的奸细。姑娘又谅解了纪晓岚，要告我呀我也这么做，可是突然发现就那天晚上纪晓岚跟姑娘俩人不跟那个白玉倩俩人不说点情话吗，这时候高杰给边上石拉了后边听着了，姑娘把这个酱油坛子扔了，把醋坛子抱起来了，我让你说情话，晚间打了纪晓岚3嘴巴，打完之后转身而走，赶姑娘唰一声出了门了，飞身上房，这房上蹲一个，跟姑娘说了这么一句话，高杰跟我来，高杰在后边跟他绕到岛的后边山石喇子这儿，高杰一看是一没眼睛的古墓人， 就是给纪晓岚算卦的。高杰，我告诉你，我是卢太锦。那么这没眼睛的是谁呢？各位听众，此人就是铁背苍龙卢太锦。说为什么

杀卢太锦，要炸死他。为了报仇啊，因为卢太锦到这九宫岛打这八卦教第一次险些丧命，后来卢太锦一琢磨呀，要以我的功夫打不了八卦教，哎，他就采取个办法，在卢村这儿住，把名字报出去了。那么八卦教也知道卢太锦在卢村呢，一琢磨你人单势孤的，也别惹你，没啥用。因为什么呢？你这一个人，你多大力量是吧？犯不上。所以卢太锦把名喊出之后，炸死，死了，用闭气功装死。村民们把他埋了。这个事儿，八卦教也知道了。哦，卢太锦死了，急火死的。想想就好。晚间半夜，卢太锦在坟里头出来了，用易容术把自己改了模样了。就到这九宫岛找到八卦教要入伙，这个八卦教的教主这个欧阳旭就没认出来卢太锦，因为他改了模样了，易容了，这是古代练武术的一门绝功秘籍呀、啊。就这么的把卢太锦就留在了八卦教，一开始干点小事，后来卢太锦啊出了几个主意，渐渐的荣升为义和堂的堂主，哎，这回提升到高层领导这阶来了。一年呢，整整卢太锦想了一年，采取了一个不择手段的手段，为报家仇啊，为给师父报仇，暗中制了一种药，慢性药。一开始吃的时候，哎，人们慢慢察觉不出来。渐渐察觉出来了，浑身溃烂，整个八卦教50多高手一夜之间尸横满地，因为这些人也是作恶的。卢太锦把大仇报了，把那书籍什么东西都找到了，跺脚而走，离开八卦教。他一琢磨不行，全国这八卦教这人可太多了啊，一个个全都是高手，这出了这么大事，将来就得找到我，因为丢了一个人呢，肯定他干的，怎么办？又采取第二次易容术，把自己装扮成没眼睛的，在江湖上行走。那卢太锦就让他永远永远的消失吧。那么纪晓岚到了历城县当县的老爷，抓获了杀死李县太的元凶陈化荣。卢太锦呢，你琢磨这是个清官，我得帮他。哦，大印丢了，在这松林岛，行了，我帮他吧，就暗中帮助纪晓岚。那么暗中帮助纪晓岚的同时，也在观察松林岛的一切动向。要是权衡一下，是暴兵侯救过我，是我的恩人，但是纪晓岚是清官，我得向了清官。那么后来发现暴兵侯跟纪晓岚两个人和好了，哎，卢太锦高兴啊。好，那么这个八卦楼怎么拆呢？没眼睛一想，我亲自拆吧。哎，不对呀、啊，这里头还窝着一个人呢，那高洁呀，那姑娘，那姑娘的师父燕悲鸣跟卢太锦关系非常不错，纪晓岚是误解了姑娘啊，把姑娘扔到洞房里不管了。不行，这个脸面我得给高洁，我得让纪晓岚求高洁，高洁得嫁给纪晓岚，让他们夫妻美满。所以卢太锦就把高洁叫到了身后，告诉高洁这楼就是我修的，姑娘你别轻生啊，纪晓岚是好人，我让他娶你，你必须嫁给他，你现在到青云庵去躲一躲，如果他们去请你的话，你就说掘地三尺相见，这都是卢太锦安排的。赶这儿高杰就去了，这边卢太锦半夜坟头堵住纪晓岚，就告诉他你到青云庵去请这高杰，就这么一次是陶德安，二次是白玉倩，第三次纪晓岚来了，这不掘地三尺相见吗？哎，既然那么说就那么做，说挖一坑弄一假坟，让纪晓岚掉下去，在地府阴曹相见，在地下相见的原因，再出来就重新做人，重新开始，重新处，重新建立感情，
那两个人夫妻双双的在。

0: 阴曹地府走了一招啊，回来了，这重新然后洗心革面了，那意思啊，就这么的。这纪晓岚跟这姑娘一见，两个人先哭，哭完了之后，这出来吧，外边没比老道爷喊呢，我说行了，差不多了，该出来了。这些事儿啊，没鼻子都能想到，这是做个滚做个扣，两个人就由打这地道内出来了。纪晓岚呢，看了眼高杰，哎，这个现在这不出来了吗？是吧？阴曹地府，咱俩转悠一圈儿，掘地三尺相见了。媳妇儿啊，跟我回去吧。
1: 嗯，跟你回去。
0: 跟青云老尼告辞，就这么的，姑娘跟随纪晓岚回来了。这儿一到卢村，大伙围过来相见。白玉倩呢，心里不是滋味，哎，不知道什么滋味。你说高兴，高兴是纪晓岚能把大印找着的，你说不高兴，又多了一个情敌。人家纪晓岚跟人都拜完天地，就没入洞房，那人家肯定是纪晓岚的媳妇儿。那自己现在名分还没定呢，怎么算呢？姑娘那个愁云满目啊，老陶是看在眼里，就捅过这姑娘，别忙，放心，我保证圆了你的梦。那么把高杰请出来了，自然一切迎刃而解。姑娘到松林岛破了八卦楼，说那怎么破怎么破咱就不用细说了。为啥不用细说？那是姑娘专业，另外有卢太锦暗中帮忙，一指点，啪嚓，多快呀，这就破了。破了之后下一个步骤是什么呢？那得重新的跟高杰拜天机入洞房啊。哎呀，这报兵侯就开始张罗，哗，这把洞房也打扮好了啊，大伙准备庆贺一番，重新的入洞房吗？老陶啊看了一眼纪晓岚，老尼呀、啊、你艳福不浅呐、今天呢我给你来一个叫双彩花汤。哎，老陶，什么叫双彩花汤？一起拜天地啊，跟谁呀、啊、当然跟高杰和白玉倩了，是不是？即便不一起拜天地，三天以后你跟白玉倩拜天地。哎呀，那高杰能同意吗？我做思想工作呀，那没有说不明白，你没有唠不清楚的。没鼻子真能整，见到了高杰，晚上姑娘啊，你是一个知情达理的，你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啊，你是一个漂漂美美丽丽的，你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姑娘。姑娘啊，救救我吧呀。咋的了老道，你这是怎么了？我跟你说吧，你说这玩意儿，你说都怨我呀，叭叭叭给自己俩嘴巴，他也真喝出来了。说吧陶老道，我跟你说呀，那姑娘不白玉倩吗？你知道吧，当初啊白玉倩和纪晓岚相见认识，是我给做的媒呀，我当的媒人。你说现在你跟纪晓岚两个人入洞房了，洞房花烛夜，可是这白玉倩现在要死要活呀，找我算账来了，逼得我要喝耗子药。我说姑奶奶呀，你救救我吧，你让我怎么救啊？啊，你说我跟人家那个白玉倩都打保票了，当初也是，是不是我给做的媒？那比方说吧，你跟纪晓岚两个人是抱病猴做的媒，结果你们两个入洞房了，拜了天地了。你看我给高这给这个白玉倩和纪晓岚这个做的媒，结果这姑娘拜不了天地，入不了洞房，这不找我算了账吗？啊，你说他不入洞房，那我替他入去受得了吗？所以我做了辣了，万万姑娘你理解我呀，理解万岁。姑娘一下子明白了，打了个嗨声，哎，明白了。但是姑娘也认了，姑娘知情达理，好吧，德安呐，只要名分能定下就行啊，顺序别整乱套了。你看什么叫顺序呢？我还是啊老大，他得是老二，是顺序绝对乱不了。那个我跟你说，纪老爷原来吧在家里有个

0: 原配，对不对？那个是结发之妻。你呢？啊，姑娘一听脑袋又嗡一下子，整了半天我还不是老大呀？你看呢？你老二也行啊，对不对？老二好啊，老二那对不对？这他白玉倩不老三吗？是不是？老大、老二、老三，这顺序我都给你排好了，你在中间呢，你中间你多好啊，是不是？姑娘一想，事到如今也就得这么地了。好了，行啊，我都认了。谁让我们都爱一个男人了，你就安排吧。
1: 好，那这么的，那咱们就这么的啊。那个今天来个双彩花堂，一起拜天地，
0: 怎么的？一起入洞房？
1: 不是。入洞房的得排上号，一起拜天地。完了，今天晚上，纪大老爷在你这屋，明天就到白姑娘那屋。明天白姑娘完了，完了就你这屋啊，那个就避免乱套。
0: 嗯，
1: 姑娘啊，一点头，老头噔噔噔跑出去了。我说老纪，你得感激我，明白吗？纪晓岚一听，哎呀，太感激你了！你看哪个男人不愿意娶老婆子，这家一堆整俩。书说简短，纪晓岚和高洁、白玉倩双彩花堂，大伙皆大欢喜。这一场欢喜啊，自然引出一段故事。这段故事今天我们就说完了。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今天整整是100讲。那么有的朋友问了，有的听众说孙一啊，你说这都是真事儿吗？既然叫纪晓岚传奇，那就是故事。故事里的事儿，你说是事儿，它就是事儿；你说不是事儿，它就不是事儿。故事里的事儿，你说是真事儿，它就是真事儿；你说的假事儿，就是假事儿。不管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也兴有这事儿，也许没这事儿。不管有这事儿还是没这事儿，总而言之，这个故事它是个事儿，也甭管我说这个是真事儿还是假事儿，总而言之，我把这事儿说完了，观众们把这事儿也听没事儿了。那么下一步啊，咱们还是继续说这纪晓岚的中部，纪晓岚大学士智斗和珅。谢谢各位听众，再见。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发动空袭。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一辆汽车被击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7人受伤。以色列方面援引相关人士的话称，2名死者分别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中部地区的内部安全部门负责人和1名安全官员。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洲内阁会议上发表讲话称，他将于4日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谈及约旦河西岸局势时，内塔尼亚胡证实，他已下令以军强行进入当地多个巴勒斯坦村庄进行搜查、缴获武器并扣押相关人员。他披露，以安全部队已闯入纳布卢斯的一家医院，扣押了2名被指控协助袭击的巴勒斯坦人，并封锁了1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住宅，以准备将其拆除。他扬言，一方已准备好在当地展开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6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向世界多国领导人、欧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以及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发出信函，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对巴勒斯坦人采取的持续军事行动，以及对以色列犹太定居者的袭击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4亿元。今天，自发赶往广西救灾的志愿者党新蕊被中共衡州市委员会政法委员会确认为见义勇为。7月14号，在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中，党新蕊由于劳累过度导致心力衰竭，在贵港市秦塘区不幸离世，年仅29岁。党新蕊是国铁成都局梅山东站的一名职工。7月上旬，他休年假前往云南，旅途中得知广西灾情后，他辗转抵达南宁，加入志愿救援队伍。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当天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油轮触雷爆炸，截至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该消息予以证实。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26号17点57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古邦市西南19公里处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26公里。最后是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江西南部、广东中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江西南部、广东中东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最新消息。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经于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目前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明天凌晨将进入湖南南部，28号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台风红霞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今晚6点，中央气象台台风暴雨强对流天气多预警齐发。此外，广东省预警中心也已经在今天凌晨发布了台风红霞防御提醒，请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当地防御措施，已转移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以确保自身安全。目前红霞带来了哪些风雨影响？未来的移动路径是否会发生改变？此外，接下来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又是否会对我国产生影响呢？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唐小静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红霞目前的最新情况吧。
1: 好的。那红霞呢是在今天凌晨是以强台风的这个级别登陆哈。那红霞呢是今年以来是登陆我国的一个最强台风。那其实呢它这样的一个强度在7月份啊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我国，它其实还是并不多见的。那我们从统计数据来看呢，从1949年到2025年以来呢，一共是有142个台风在7月份登陆我国，那么这其中呢只有22个是达到了强台风级以上的级别，那这个占比是只有15%。那么红霞在这个今天早上登陆之后呢，强度经历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减弱。那目前最新的一个情况，到今天晚上的8点呢，它的强度依然是维持在一个热带风暴的级别。那么它未来呢还会进一步的一路北上，继续的深入我国的内陆。那大概是在明天的凌晨的时候呢，会从广东的中部进入到湖南的南部。在28号凌晨的时候呢，会在湖南的北部进一步的减弱为一个热带低压的一个状态。那在之后呢，28号白天呢会进一步的向北移入到这个湖北省的境内，强度呢会进一步的减弱。
0: 那同样是登陆的台风，为什么有的台风在登陆之后很快就消散了，有的却能够维持结构然后继续往北走，就这种差异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1: 那其实呢这主要是跟它这个台风自身的强度，还有这个下边面的地形条件，还有登陆后的大气的一个环流条件有密切的关系。那一般来说呢，在台风登陆之后呢，它受到这个下边面的摩擦消耗呢，而且因为这个缺乏暖湿水汽的供给，台风的强度会有一个快速的这个减弱。但是呢，当这个台风的强度比较强，同时呢下地面还有大气的环流条件配合的也比较好的时候，台风也会在陆地上维持比较长的时间。那以这次的红霞为例呢，在红霞登陆之后呢，一方面红霞本身的这个强度就比较强，因为它在登陆之前呢，在靠近珠江口沿岸的这个过程当中，它这个局地的海陆的这个差异导致它这个红霞的对流有一个显著的增强，再加上这个近期这个高海温的这个条件啊，导致红霞出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强，所以呢它是以非常少见的巅峰强度，也就是强台风的级别登陆了我国。那这是一个基础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其次呢，这个大气环流条件呢，在这一次呢也是非常有利于它的这个环流维持。那首先呢，它在登陆之后高空的一个出流条件是维持的非常好。那高空的出流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像高空有一个抽风机，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抽吸作用。那这样的一个作用呢，就有利于台风中心的一个上升气流持续的维持，那这样呢就有利于台风的结构呢维持到更长的时间。那另一方面呢，在环流方面，因为近期的这个西南季风的气流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在红霞北上之后呢，红霞外围的环流还接上了这样来自海上的一个偏南的季风气流，那这支气流呢就给红霞的这个维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水汽和能量的来源。那此外呢还有这个它这个台风的这个低压环流在后期经过湖北 这一带的时候呢，地势相对还是比较平坦的，因此对它的这个摩擦消耗也比较小。而且呢，你像途经洞庭湖的时候呢，它也会给它增加一定的水汽供给。因此呢，这个内外的多重因素呢，都共同导致了这个像红霞这样的台风能够在陆地上维持比较长的时间。
0: 我们看到中央气象台晚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说预计今天到明晚的8点，广东、福建的中南部、江西大部、湖南的东部、广西东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四川盆地的西部，包括黑龙江的南部，还有吉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都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然后局地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个为什么台风在登陆之后，好像这个风雨并不是说只集中在登陆点附近，而是会覆盖这么大的范围呢？
1: 对，那其实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降雨的范围确实是非常广泛。那么一部分对于像南方在广东、福建还有这个江西、湖南这一带的降雨呢，主要是台风它本体所带来的一个降雨。那其实在更北的地方，像是在甘肃、陕西，包括到了华北、东北一带的降雨呢，其实与这个台风它的这个直接关系，它其实影响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影响特别的直接，可能会有一些间接的一个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哈。那我们所说这一次呢，就是最强的这个降雨，我们还是关注这个台风本体所带来的一个降雨。那其实更细致的来看呢，它这个最强的降雨，它往往不仅仅出现在它的这个登陆点附近，那么更强的降雨往往是出现在这个台风环流它这个前进方向的一个右侧半圆的区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危险半圆。那比如这次红霞登陆之后呢，这个广东省是直面了这个红霞本体最强的一个降水。那从降水的实况来看呢，在登陆点的这个东侧的降水呢，是比西侧的明显要更强，因为呢台风中心的这个右侧呢，也就是登陆点的东侧呢。

0: 北边的这个西风槽这样的一个系统作用，也会给像西北地区东部还有这个西南地区东部呢，像四川盆地还有甘肃陕西这一带带来明显的降雨。那么此外呢，在这个低涡这个北上的过程当中呢，低涡所移经的省份像是湖南、湖北还有河南呢，也要防范未来出现的一些强降雨天气。
1: 嗯，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影响的，这一轮的这个降雨啊，首先范围是很广的，而且雨量也不小。那这个量级的降雨意味着什么？可能会带来哪些灾害的风险呢？
0: 那我们说呢，这一次呢，对于广东、湖南还有江西，这交界这一带的地区来说呢，累计降水量是具有明显的一个极端性的。那么一些地方的这个降水量呢，是可以接近甚至是超过当年当地这个七月的一个总的降雨量。所以说极端性还是比较强。那么这样的这个强降雨是非常容易引发山洪还有这个地质灾害风险，包括自涝等风险。那么特别是在江西的南部、广东的中东部，它发生这个山洪还有地质灾害的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那此外呢，在江西的西南部还有广东的中东部等地的这些部分地区呢，它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也非常高，很容易形成像城市内涝还有这个农田自害。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那尽量是在避免外出，那即使要外出呢，也要注意避开这样一个低洼积水这样的一些危险的路段。
1: 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红霞的残余环流正在北上，这个残余环流可能是指什么哈？就是为什么台风明明已经登陆了，但是它携带的水汽可以影响到那么远呢？
0: 那其实我们说的这个残余环流就是指这个台风减弱，并且呢，我们对它停止编号之后，它还仍然存在的一个逆时针旋转的一个螺旋云系。那么在这个盛夏时节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南海的这个夏季风的气流是非常活跃。那有的时候在台风登陆之后呢，台风的外围环流呢会衔接上这个来自海上的这个季风气流，作为它的这个能量的一个补充。所以呢，能让它在一路北上哈，它有一个源源不断的一个能量供给支持它北上。那另外呢，它这个也与这个副热带高压有密切的关系。那副热带高压呢，往往是作为一个台风这个行进路径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引导者的一个角色。那副热带高压它这个西侧的这样的一个或者南侧的一个这个引导气流呢，会直接决定了这个台风后期的一个走向。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副热带高压呢，就正好呈现了一个南北纵向的一个块状的分布。那因此呢，它这样西侧的偏南的这个引导气流呢，就会这个显著的在未来几天引导这个红霞一路向北，然后一路会影响到像河南甚至是山西南部这一带地区。
1: 除了这个外围环流影响的范围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大之外，在台风深入内陆的过程当中，预报里面提到的有一个词叫做地形增幅效应。华南地区多山地丘陵，所以这个地形可能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山区啊可能会比沿海的这个雨会更大呢？
0: 对，那确实地形对降雨的这个增幅效应是非常显著的。那像华南地区的南岭还有罗霄山脉这些地形呢，它直接面对的这次呢，就是直接面对的台风前进方向右侧的一支强劲的这个东南风气流。那么这个地形呢，就会将这一支东南风气流呢显著的抬升。那么这样一个抬升呢，就会使得这个上升运动更加的这个激烈，导致呢降雨会更加的突出。而且呢，有的时候在地形激发出的这个对流还会反复的在同一个地方不断的生成，就形成一种所谓的这个列车效应哈，也导致这个降雨的增幅作用非常的明显。而且呢，这一次不仅是华南地区的这个丘陵这个地形作用，那其实在后续它经过这个河南等一些地方的时候呢，也会遇到像伏牛山甚至太行山的这样一些明显的这个山脉。那么像之前这个华北这个平原，其实前几年出现的这些强降雨的过程呢，很多都是跟这个地形有密切的相关。所以呢，强降雨往往就分布在像太行山前这一带的这个沿山的这个山前地区，因此呢，山区是需要格外的做好防范。
1: 据说28号之后，红霞的这个残余环流的走向可能还存在不确定性。那这个不确定性主要来自哪里？目前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呢？
0: 它的这个路径确实在28号之后不确定性很大。
1: 嗯，
0: 主要是我们目前对它在陆地上的一个维持的时间还是比较难以确定的。
1: 嗯，
0: 因为它有可能是在湖北或者是河南的境内提前减弱填塞了。

0: 那前台之后呢，可能后续对河南的影响呢会相对较小一些，但是呢，如果它的环流的维持时间会更长一些的话，那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这个环流存在，就会支持它进一步的北上。那么，在遇到这个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伏牛山等地的地形之后呢，可能就会对河南的这个影响的呢，会更大一些，降雨的强度可能会超过预期。
1: 那么目前来看呢，即使它可能后期会在湖北或河南填塞，但是填塞之后呢，它这个一个南北向的一个水汽通道还是依然存在的。那么河南、山东等地的降雨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明显，只不过是降雨的不确定性还是有，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临近的一些预警预报信息。
2: 另外看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明天啊，就27号就会生成。那它会往哪个方向走？对我们国家可能会有影响吗？
0: 那白海豚呢，它的这个胚胎啊，目前还是一个胚胎状态啊，它目前还是在特别遥远的中太平洋的区域。那目前对它的这个预报时效还非常早，其实参考价值不是特别大，可能要到至少一周之后，它才会这个靠近到西北太平洋的区域哈，到我们的这个监测的这个范围内。那从目前来看呢，还是会继续的西行，但是呢，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那目前来说，对从这个远期的预报来看，对我国的影响不会太大。
1: 好，那对于受台风影响地区的公众，您有什么样的具体的防范的建议吗？
0: 主要是这一次在登陆之后呢，红霞在广东、湖南这个境内的停滞时间还是比较长的，而且呢之后它的这个残涡北上之后还会影响到黄淮等一些地方。那因此呢提醒在广东、福建、湖南、湖北还有江西、河南等地的这些朋友呢要关注一下这个气象灾害的这个风险的一个预警。那这个强降雨呢是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公众呢需要合理的做好一些这个出行的安排。 尽量在强降雨的时段呢减少外出，尤其是不要前往海边还有山区河谷等这个灾害的易发区域，也不要在这个低洼的低谷或者是这个陡峭的山坡底下逗留。那出行的时候呢，包括旅游啊，要避开这个台风影响的区域。那么在这个如果是在外面遇到了这个山洪泥石流呢，一定要就近的向这个沟道的这个两侧高地转移。
1: 好的，谢谢唐小静为我们带来的提示。
3: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街道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关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台风来袭，沿海遭遇风暴潮，当陆地植物被连根拔起，有海岸卫士之称的红树林又是怎么扛住狂风巨浪的呢？ 今天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旨在提升公众对红树林价值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认识。红树林位于陆地和海洋交界处，不仅是重要的生

0: 物栖息地，还承担防风消浪、稳定海岸、固碳储碳等生态功能。今天位于广东深圳的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成立，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获悉，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实施以来，我国完成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我国红树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碳汇能力稳步提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报道。
1: 矮小的拉棺木，我们采用人工清理的方式连根拔起。高大的
2: 拉棺木是早年引入的外来红树品种，由于繁殖力强、生长迅猛，不仅在地面上争夺阳光和挤占空间，还会在地下破坏本土红树的根系，放任其生长会严重威胁本土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红树林修复项目负责人向志鹏说，今年海南首次集全省力量，加大力度开展全域外来红树植物专项整治，破解外来物种入侵导致的生态遗留问题。
1: 我们进行反复的清理，尽可能减少对本土植被和底栖环境的扰动，全程执行排查标记、集中清理、统一清运、补植验收的一个闭环流程，坚决守住红树林面积不减少、生态功能不退化的底线。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80公顷拉棺木的一个清理，60公顷本地红树的种植，逐步修复失地原有的一个生态链。
2: 现在清除，为什么当时要种呢？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梦文解释，1985年和1999年，为加快荒滩绿化、加固海岸防护，海南先后引入无瓣海桑、拉棺木等外来红树植物，在特定历史阶段确实发挥了增绿护岸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种群不断扩散，这类速生物种强侵占性的隐患逐步显现。
3: 底栖生物呢，是这片湿地的健康的晴雨表，它们对环境的因子的变化比较敏感。我们发现了，就是它那个拉棺木林下那些底栖生物的数量跟种类远远低于正常的天然林，外来物种泛滥会直接破坏底栖生物的栖息地，最终导致的就是鱼虾贝类等越来越少。
2: 今年截至目前，海南已累计整治外来红树植物660余亩，先期修复本土红树近100亩，补种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目标到2030年底有效遏制外来红树扩散态势。当地同步还建立了生态监测体系，持续跟踪滩涂、底栖生物、鸟类等种群变化，用科学数据支撑生态修复，一手抓保护修复，一手抓经济发展。近年来，海南在清退高污染养殖塘的同时，也在持续引导渔民生产绿色转型，进行环保养殖。海南省海口市养殖企业老板张贵生说，他们利用红树林旁的宝贵水域，专门设计了一套循环水养殖系统，使每立方米水体最高可养100斤鱼，单位面积产量较传统池塘养殖提升了20多倍，年产值超400万元。
4: 我们看中的这地方呢，咸淡水资源非常好，它的养的鱼啊就是特别口感好。传统养殖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排出的污水啊会污染环境，造成水质损害，政府呢是不允许的。用循环水的方法环保养殖，现在基本不排放污水了。
2: 除了与生态养殖耦合发展，红树林生态价值转化的路径现在越走越宽。海洋碳汇是指红树林、岩沼、海草床等海洋生态系统从大气或海水中吸收、固定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过程，因与陆地碳汇、绿碳相对应，又被称为蓝碳。今年3月，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和福建霞浦合作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我国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标志着红树林碳汇从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的关键跨越。而广东广州南沙湿地工作人员陈运介绍，广州首个红树林碳汇项目首期减排量近期也顺利签发，完成交易后将有效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推动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5: 相关研究表明，红树林贡献了全球蓝碳的10%至15%，这些海岸卫士的固碳速率是热带森林的10倍。那么我们此次签发的项目首期碳普惠减排量是共计1251吨，这就相当于把这些碳汇给量化了，并且让它可交易了。我们计划通过广州碳排放交易中心，以磋商、市场化拍卖等多元方式完成交易落地。比如企业购买了这些减排量，他们可以扩大生产，而这笔资金也可以反哺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让红树林碳汇从静态生态资源、无形生态价值向可量化、可交易、可增值的市场化资产实质性跨越。
2: 据了解，自红树

0: 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 其中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2025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红树林地面积已增至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0: 数量提升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保护、管理与利用。林存言表示，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规范化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绝大部分红树林已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或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保护力度持续加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红树林造林奖补政策有效落实，激励作用明显。
1: 从保护的角度，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同时湿地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相继自修订出台，进一步提升红树林保护修复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角度，不管是在广东湛江还是福建霞浦沿海多地，都不断推动红树林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落地，并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0: 目前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正在研究编制红树林保护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国家林草局湿地管理司表示，这将为地方开展红树林保护修复提供指引，守住红树林生态安全边界，明确管护责任主体，巩固红树林营造修复成效，改善红树林生态状况，进一步推动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2: 红树林是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海洋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有着重要意义。它的生态作用不仅很大，它本身也特别的神奇。比如说这个红树林为什么能够在海水里面扎根，而且这个根啊还会往上长，伸出泥土来呼吸，这个事儿是真的吗？为了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下繁衍下一代，红树林据说还演化出了所谓胎生的本领。哎，胎生植物，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国家湿地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湿地保护协会常务理事、重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袁兴中。袁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
2: 我们经常把这个红树林啊理解成为某一种植物，但是其实这个红树林其实更像是一群就适应特殊环境的植物，它共同形成的这么一套生态系统。那我们在科学上，哎，到底是怎么定义红树林的？什么样的植物才能够算得上是真正的红树林植物呢？
3: 好的，从科学上讲，红树林并不是一个植物分类学上的概念，它是一个生态学概念。是指在热带、亚热带海岸的淤泥质潮间带，由一系列红树植物为主构成的木本植物群落，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特生态系统。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红树林时都会很好奇，那么眼前明明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为什么叫红树林？
2: 是，
3: 其实奥秘存在树皮里，红树植物富含单宁酸，这种植物这种物质遇到空气中的氧气会变成红色啊，所以得名。那么判断一株植物是不是真红树有一个硬核的标准，也就是说它是否具备在潮间带生活的核心技能。那我们知道潮间带是一个每天被海水两次涨落潮以及高盐缺氧的这么一个淤泥质的环境，能够在这里生存的植物呢，必须拥有特殊的密岩或者聚岩结构来应对高原环境，以及要长出支柱根或者呼吸根来固定自身以及获取氧气，还要演化出你刚才所说的独特的胎生现象，来确保后代不被潮水冲走。那目前呢，全世界公认的棕红树植物大约有70种，我们国家有80种，包括大家所熟悉的秋茄、白鼓掌、同花树、木兰等等。 那么这些植物呢，它们本身就是生命演化的奇迹，共同守护着这片海陆之间的交界地带。
2: 为什么这个红树林它基本都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海岸？就是我们从植物生态的角度上来看，红树林喜欢的环境是怎样的呢？
3: 我们知道红树林对温度极为敏感，也就是说它们怕冷。那么最冷月平均气温低于20度的海域就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因此也就决定了它们只能生活在南北纬25度之间的热带亚热带海岸。另外呢，它们喜欢风浪较小的隐蔽海岸、曲折的港湾或者淤泥至河口潮滩，那里淤泥富含有机质，便于它们那些奇特的根系扎根固定。那么在我们国家，红树林的自然分布的北界是浙江南部，最南边是海南岛，主要分布的区域有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其中广东是分布面积最大的省份，大约占全国的红树林总面积的近40%。
2: 对于普通的陆生植物来说，你把根泡在海水里面，那这往往是不行的嘛。这海水是高盐的，是缺氧的。那这个红树植物，它到底靠什么样的本领，能够把根长期的泡在海水当中，这样的比如说咸水啊，还有缺氧的这种淤泥当中，它们是怎么既能够喝到水，但是呢又不喝盐的呢？
3: 好的。红树林在高盐和缺氧环境中生存，这可以说是红树林最令人称奇的生命智慧。它们演化出了一整套应对高盐缺氧环境的独门绝技。面对高盐海水，不同种类的红树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抗盐策略。一种是拒盐策略，以秋茄、木兰为代表，它们的根部拥有超强的过滤膜，能够从海水中滤除绝大部分盐分，只吸收淡水，所以堪称生物界的天然海水淡化器。另一种是密盐策略，以白骨壤、红花树为代表，它们不拒绝盐分，而是把吸收进来的盐分通过叶片上的盐腺主动地排出去。如果你去海边的红树林看到白骨壤叶片上亮晶晶的盐粒结晶，那么就是他们在排盐了。至于缺氧的问题，红树林同样有办法。他们从泥土中冒出密密麻麻的呼吸根，里面布满了海绵状的通气组织，就像通气管一样，把空气输送到缺氧的根部，从此确保根系能够正常的呼吸。
2: 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红树林的这个根啊特别的神奇，有呼吸根啊，有支柱根等等等等。最近呢这个台风是特别猛烈的，然后风速非常猛烈的时候，我们知道像陆地上这种大树可以被连根拔起的，那像红树林他们是怎么抵御这种特别强烈的风暴潮的？就他们这些根真的就这么的厉害，然后能够抵御这么大的风浪吗？
3: 可以这么说，红树林的支柱根和呼吸根是非常神奇的。那么这些奇特的根系呢，也可以称为红树林的生态建筑杰作啊。首先我们看那些像竹笋一样从淤泥里面冒出来的呼吸根，比如说白骨壤就非常典型。它里面布满了海绵状的通气组织，专门解决根在缺氧的淤泥中呼吸难的问题。然后我们来看看那些像章鱼的触手一样从树干上扎入水中的弓状的支柱根，以红海榄最为典型，以及还有像木碗一样从基部隆起的板状根，它们共同在松软的淤泥上撑起庞大的树干，起到稳固支撑的作用。那么正是这些发达的根系像一张巨网般交织在一起，才使得红树林具备了惊人的消浪缓流固岸的能力。所以呢，红树林也被誉为生物堤坝和生物地锚。那生物堤坝意味着对海岸带的天然保护，弓状的支柱根纵横交织形成的一个网状结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讨论的韧性设计、韧性结构的天然范本，其实值得我们去学习。
2: 是。
3: 那动物地貌则意味着这些根系形成的复杂的微地性起伏，增加了环境的空间抑制性，从而为各种生物提供丰富的生态位和栖居生地。可以说，红树林的根系不仅仅是自己的立足之本，更是无数海洋生物的家园的根基。
2: 所以呢，我们还管这个红树林叫做海岸卫士嘛，因为它可以特别好的削弱浪潮和风暴潮。刚才也说到说这个红树林啊，它的种子，红树植物的这个种子，甚至在还挂在母树上的时候就开始萌发了，所以就成了所谓的这个胎生的现象嘛。那这个红树植物为什么会演化出这么罕见的这种繁殖策略？这和它所在的潮汐环境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3: 是的，这确实是在红树植物当中非常罕见的这样一个特性吧。它是红树林对潮汐环境的一种完美适应。那在潮间带，种子如果成熟之后就直接掉落在松软的淤泥上，就像大多数陆生植物一样。那么涨潮的时候，这些种子就会被潮水冲走，无法扎根。再加上潮水淹没带来的厌氧环境，普通种子很难的在这样的条件下顺利萌发。面对这一困境，红树植物演化出了独特的胎生策略，也就是说，它们的种子在母体上直接吸收营养，萌发成一根根带有尖端的胚轴，就像一根根悬挂的小旗子或者小棍子。等到胚轴发育成熟之后，它们从母体脱落，凭借自身的重力笔直地插入淤泥中，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生根，牢牢抓住底泥，以抵抗潮水的冲刷。即便没有插中位置被潮水带走，它们也能在海水中漂流数月不死，一旦遇到合适的滩涂就能迅速地扎根。那么这种策略既保证了后代的定植成功率，又兼顾了物种的远距离扩散能力，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举两得的生物演化智慧。
2: 所以说真的是一种特别神奇的这个植物哈。而且呢，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个红树林红树植物哈，我们可能会低估它的价值。从生态系统的角度，一片很成熟的红树林里面究竟可能会生活着多少种类型的生物呢？为什么就这些生物它就这么喜欢在红树林这个生态里面去生存呢？
3: 那么我们说红树林是当之无愧的生物多样性的天堂。也被誉为生命的摇篮。一片成熟的红树林，它孕育着从藻类、浮游生物到底栖动物、鱼类、鸟类的完整食物链，是众多海洋生物和鸟类赖以栖息的家园。它们更是近海渔业的摇篮和幼儿园。那些幼鱼、幼虾、幼蟹之所以大量聚集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那些盘根错节的红树林的根系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庇护场所。密密麻麻的支柱根和呼吸根形成了天然的屏障，能够有效地阻挡大型肉食性鱼类的进入，从而为幼体提供了安全的躲避空间。同时，潮水每天带来大量的有机碎屑，加上红树凋落物分解产生的营养物质，这就为它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所以呢，可以把它形容为一处全年无休的自助餐厅。据统计，全球超过75%的热带亚热带经济渔获物的幼体阶段都依赖红树林作为孕幼的场所。可以这样说，保护红树林就是保护我们海洋渔业的未来。
2: 而且据说这个红树林还具有一定的水质净化能力和特别强的固碳能力，所以这个红树林还有一个很热门的身份，叫做蓝碳生态系统。哎，那它的这个固碳能力和陆生植物相比是怎样的呢？
3: 是的，红树林的固碳能力是非常惊人的。虽然它只占全球森林面积不到1%，但却是地球上最高效的碳汇之一。那么与陆生森林不同，红树林不仅将碳储存在植物体内，更重要的是它位于潮间带，土壤长期淹水缺氧，微生物分解缓慢，大量的碳被长久地封存在深层的沉积物中，形成了巨大的蓝碳库。 那么更令人惊叹的是它的固碳素率，它是热

0: 在成熟生命的10倍以上。那么相关研究表明，仅占全球近海面积0.5%的红树林区域，它却贡献了全球蓝碳的10%到15%。因此可以这么说，红树林在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方面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红树林生态的作用哈，比如说能够防风消浪，然后呢能够净化水质，有很强的固碳能力，更重要的是它是很多生物的家园。那我们如果总结一下，如果一片海岸上的红树林消失了，它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连锁影响？这种影响又是如何传递到我们人类的呢？
0: 那我们知道红树林一旦消失，将会引发一连串的生态灾难。首先，海岸线将失去天然的屏障，风暴潮和海岸侵蚀会直接威胁沿海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其次，近海渔业将急剧衰退，因为失去了育苗场、育幼场，鱼虾蟹无处繁育，渔民面临无鱼可捕的困境。那么第三，海水的净化能力下降，近海海域可能频发刺潮。那第四，封存在红树林土壤中的碳将被释放出来，那加剧气候变化，形成恶性循环。所以这些影响会层层传递，最终都会落到人类身上，从餐桌上的海鲜到海岸家园的安全，再到全球气候的稳定，都与红树林息息相关。那尽管全球保护力度在加大，事实上在2010年至2020年间，全球红树林年均净损失仍然在102.4平方公里。所以每一片红树林的消失，其实都是在对人类福祉的深刻侵蚀。
1: 所以这些红树林消失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当前红树林生态面临的最主要的威胁是什么呢？
0: 那我们知道，尽管全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红树林面临的威胁仍然非常严峻。那目前最主要的威胁来自于围海养殖、围垦开发等人类活动导致的寒带土地利用的变化。那这是过去几十年红树林面积锐减的首要原因。此外，外来物种入侵正在破坏原生生态结构，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而陆源污染引发的富营养化，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海平面加速上升，也构成了巨大的长期压力。那目前全球海平面上升速率在加快，那热带海域因海水膨胀、热膨胀上升更快，所以对红树林的淹没的威胁更为紧迫。那这些威胁相互叠加，会形成海岸挤压效应。红树林向陆一侧被开发活动阻断，而向海一侧又面临海平面上升的步步紧逼，所以它的生存空间在不断被压缩。
1: 说到这里，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全球变暖可能会导致海平面上升，所以这个事情对红树林而言意味着什么？它有能力比如说自己像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像北方的高纬度地区自己去迁移，它有这个能力吗？
0: 那这是红树林面临的最严峻的长远挑战。海平面上升意味着红树林将被永久地淹没在更深的水中，而向陆内陆一侧的迁移空间通常又被海堤、农田或者建筑所阻断，形成所谓的海岸挤压效应。红树林被两面夹击，生存空间不断萎缩。那关于向北、向高纬度迁移，科学观测确实发现红树林有向北、向高纬度迁移的趋势，但是这种自然迁移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当前气候变化的速度。而且迁移还需要合适的滩涂和温度条件，而在我们国家，浙江以北的基沿海岸和寒冷气候并不适合红树林大面积生长。此外，红树林物种的迁移能力也各不相同，一些生长缓慢的物种可能根本无法跟上变化的节奏，所以呢，我们不能依赖红树林的自我迁移，必须通过积极的保护和科学修复，帮助它们适应变化。 那包括预留纵向迁移空间，恢复退化滩涂，选择适应性更强的乡土红树物种等等措施，从而为红树林争取生存的缓冲地带。
1: 所以就需要我们积极的主动的行动。那我们国家是全球少数的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净增长的国家之一，那我们国家能够实现这样的逆势增长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可以这么说，中国红树林保护工作是近年来国际红树林保护领域的一个标杆。那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视，亲自推动，以及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强有力的政策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红树林保护做出重要指示，强调红树林是国宝，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守护好。我们知道，在202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开幕式上提出，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亲自推动全球红树林保护合作进程。那在制度保障方面呢，我国出台了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这一全国性行动纲领。那自然资源部与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落实营造修复红树林的任务。那湿地保护法的颁布专门设置了红树林的保护条款，从而为红树林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那我们知道，在成效方面，我国红树林面积已经达到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44%，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在国际合作方面，刚才我们谈到了国际红树林中心建设的倡议，那在2024年11月，首批18个意向成员国代表在深圳共同签署关于成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协定，这个协定在2026年6月正式生效。今天，也就是保护红树林国际生态系统国际日，中心第一次理事会会议揭幕仪式在深圳举行，标志着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那可以这么说，我们的红树林的保护修复与可持续利用啊，为全球红树林治理提供了引领。
1: 而且呢，刚才在我们的记者报道当中也提到了，我们不仅关注红树林的面积，而且呢也关注红树林的质量。比如说有一些外来物种是红树林，但是呢它对红树林生态提供的这个功能如果是有限的话，诶，那这个事情也要值得我们去关注哈。所以我们在评估红树林的保护成果的时候，除了面积增加之外，我们还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指标？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要给红树林去做一个体检的话，哪些指标可以证明红树林非常健康呢？
0: 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专业。那我们知道，面积只是一个量的指标，更重要的是质。给红树林做体检，我们需要看几个核心指标。第一，生物多样性指标，比如说底栖动物、鸟类、鱼类的种类和数量是否在恢复。第二是生态系统功能指标，比如说拦截污染物、固碳储碳的能力是否在增强。第三是结构完整性指标，比如说红树林群落的平均高度、树林结构、淤壁度等等。那么面积仅仅是一个量的指标，刚才讲的这三个方面，质是更为重要的。那随着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的明显提升，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指标啊，显示着红树林正在持续向好。
1: 今天我们去监测红树林的时候，应该不再只是说工作人员拿着尺子然后进树林一样，那像比如说像这个卫星遥感，包括无人机，然后激光雷达、环境 DNA、 自动声学监测技术等等都在快速的发展，那现在的科学家我们是怎么给一片红树林去做这样的生态体检的呢？
0: 是的，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空天地一体化的智慧监测时代。在宏观尺度上，利用卫星遥感进行大范围长时序的覆盖监测，再通过无人机搭载激光雷达高精度反映红树林的冠层高度、淤壁度和地上生物量。而在微观尺度上呢，通过环境 DNA 技术 只需要采集少量水样，就能鉴别出这片水域生活着哪些鱼类和几栖动物，也就是说无需去直接捕获生物，那对生态系统是零干扰的。我们还在尝试利用声学监测仪记录红树林鸟类鸣叫和鱼类的发生，通过声纹指纹图谱来评估物种的丰富度和行为节律。此外，物联网传感器可以实现对潮汐水位、温度、盐度等环境因子的实时连续监测。所以这些新技术的综合应用，让红树林的体检从以往的点位抽查、抽查、人工记录，升级为高频次、多维度的全方位感知。那未来，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监测体系将会让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决策更加精准、更加科学。
1: 在我们一般提到环境保护的时候啊，经常会面临一对矛盾。我们就说这个红树林的保护，我们怎么避免变成特别简单的生态和生计必须二选一这样的抉择？就红树林的保护和开发，我们能不能做到兼顾呢？
0: 我们一直认为保护发展绝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事实上，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探索已经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比如说在广东湛江创造的红树林种植水产养殖的生态耦合模式，就是在养殖场里划出一定面积比例来种植红树，利用红树林净化水质提供庇护场所，那反而提高了虾蟹的品质和产量，形成了领养鱼养林的良性循环。那在生态价值转化方面，各个地方也在积极探索啊。广东的江门在十四五期间完成红树林营造282.82公顷，修复195.53公顷。恩平镇的海湾红树林保护碳汇以198万元成交，创全国单次拍卖最高总价，也就是说标志着红树林碳汇正从概念走向交易，从生态走向资产。那此外呢，因地制宜的发展红树林生态旅游、自然教育、南碳交易等多元业态，都是实现生态价值转化让保护者受益的有效途径。可以说红树林保护完全可以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共赢之路。
1: 那最后，对于生活在红树林附近或者说去红树林附近旅游的普通游客，有哪些可能我们无意识的行为会直接或者间接的伤害到红树林的生态，这些是我们需要避免的哈。然后呢，另外呢，哪些可能文明行为是我们可以提倡或者说是要遵守的？
0: 我们经常说每一位游客都可以成为红树林的守护者。那首先我们要坚决抵制非法采挖、潮间带、底栖生物的行为，也就是说文明赶海。事实上那些看似美味的螺类、蟹类，它们是食物链的重要环节其次，千万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尤其要避免这些垃圾随潮水飘入红树林区，从而造成缠绕根系，这会让红树窒息而死。那么第三，在红树林区域要文明观鸟，不惊扰，尤其是在繁殖季节要远距离观赏，切勿用无人机低空飞行驱赶鸟类。那么最重要的是不踏入禁止区域，务必要走专门的观光栈道，因为我们的采茶事实上有可能会压实土壤，破坏地下纵横交错的呼吸根和空气组织。红树林的根系经过千百年演化才形成了这套精密的生存系统，而我们一次不经意的采茶就可能让一棵红树多年的生长毁于一旦。那么在今天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我呼吁大家带着敬畏之心去欣赏这片美丽的海上森林，把脚印留在栈道上，把美好留在记忆里。那你的每一次文明出行都是对红树林最有力的守护。保护红树林不仅仅是留住一道防波堤，更是守住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宝库，也是守住我们共同的蓝色未来。
1: 好的，我们也谢谢袁兴忠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获悉，今天19:05开始，中方向越南方面转交之前在南沙永暑礁海域救援的沉船落水人员。据介绍，因海上风浪较大，双方船舶无法并靠，通过救生筏分批转移，每批转移8人，到20:05共转移41人，剩余3名伤员和1名陪同人员计划于27号通过直升机转运给越方。据了解，7月24号晚，一艘越南籍船舶在永暑礁正北方向38海里处附近海域沉没，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船舶沉没后，船上人员乘救生筏逃生，受到洋流及风力影响，飘到了南沙永暑礁附近。途经此处的中方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最早发现落水人员，并开展海空多方联动搜救。到26号下午，中方共救起45人，并为被救人员提供食物、饮用水、毛毯等生活物资和宿舍床位，让其休息调整。经医疗检查，发现45人中有2人出现失温症状，搜救船上为其进行了医疗救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在此次的救援工作中，中方和越南建立了统一的搜救指挥体系，南海救115轮作为现场搜救总指挥。中方共派出6艘船舶、1架救助直升机参与救援，并向过往船只发出航行提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甘肃省水利厅了解到，今天下午定西市渭源县发生山洪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根据相关规定，甘肃省水利厅决定自今天19点起，将定西市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36，在台湾新北市北纬24.94度、东经121.82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95千米。

0: 为切实做好台风红霞应急救灾工作，今天广东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救灾物资购置、储运等工作。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26号从美国方面获悉，一支由美国和俄罗斯航天员组成的联合乘组在完成为期8个月的国际空间站驻留任务后安全返回地球，于当天降落在哈萨克斯坦草原。另据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说，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于莫斯科时间26号13:27，北京时间26号18:27，在哈萨克斯坦捷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最后是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中北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中部及内蒙古大部、西藏东北部、新疆大部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
5: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牛！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常州落下帷幕，国羽在混双、女双、女单3个项目里闯入决赛，最终收获了混双和女双2枚金牌，女单获得亚军。中超联赛第20轮比赛今天进行了4场较量，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成都蓉城对阵北京国安的比赛，双方2-2打成平手。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今天这个决赛日的比赛里面，郭兴娃、陈芳慧2-1击败了队友冯艳哲、黄东萍，打破对阵凤凰组合的7连败魔咒，首次夺得中国公开赛冠军。女双方面，头号种子刘胜书、谭宁2-0击败日本组合福岛游戏松本麻佑，延续火热状态拿下赛季第4冠。但是女单决赛，陈雨菲0-2不敌老对手山口茜。当然还有更可惜的，就是中国选手在男单和男双项目里面都没能闯入决赛。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连线体坛周报记者李婷，聊一聊中国选手在本次比赛当中的发挥。李婷，晚上好。
10: 主持人好。
9: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
11: 听众朋友晚上好。李婷，我们先从混双来聊起啊。郭兴娃和陈芳慧呢之前对凤凰组合是连败，那么这次能够取胜的原因是什么？特别是我想说，咱们这次在洛杉矶周期目前已经有3队非常出色的选手是有机会去冲击最高领奖台的，你怎么看他们之间的竞争？
10: 我觉得今天郭兴娃、陈芳慧啊，之所以首次能够击败凤凰组合，那一个是在于他们自身打得非常顽强，特别是第1局加分的时候，25-23是能咬下来。

0: 常关键，两个人就是在关键分上敢于出手，并且坚定出手，也没有失误。那么我觉得另一方面也是在于连续两周凤凰组合是背靠背进了决赛，从日本公开赛到中国公开赛是完全没有休息啊，体力精力有了一些的下降。那比赛中呢，冯彦哲这边是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所以在这两队作为队友彼此都非常了解的情况下，一旦有一方状态没有那么的上乘，那么另外一方在准备很好配合很默契的情况下就会拿下比赛了。那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混双啊，世界前十我们有四对组合，那前六我们有三对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和蒋振邦、魏雅欣是一直稳居前二的，那郭新娃、陈芳慧现在位列第六，毋庸置疑我们是形成了很强的一个集团优势。那凤凰组合这方面呢，黄东萍的能力以及经验是非常强的，我觉得主要就是冯彦哲这边在把握好稳定性，而蒋振邦、魏雅欣近期也是重新携手，那如果两个人在解决好之前配对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会渐入佳境。那郭新娃、陈芳慧这一次时隔16个月啊再拿冠军也是给两个人极强的信心，所以我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洛杉矶奥运周期在展望洛杉矶奥运会，其实我们混双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1: 除了混双以外，我相信女双我们也是很有信心，圣坛组合在今年的战绩我觉得两个词形容，一个是稳定，另外一个就是强势。不过呢，他们在6月份的印尼公开赛的决赛当中曾经输给过福岛游记和松本麻佑，这一次的复仇好像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那你觉得他们是不是汲取了比如说6月份那场比赛的教训，或者说做了哪些调整呢？
0: 对，就像您说的，我们提到刘胜书、谭宁，我们都会用强势这个词啊，就是因为两个人的进攻是非常犀利的，火力是非常强大的，所以甚至很多球迷说他们俩打球啊就很像男双那种凶猛。但同时这个也存在一定的隐患，就是之前他们两个人打球的时候，如果打得很顺，我进攻很强，我得分能力也很强，但是我打不顺的时候，也就是逆风球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失误啊。那这一段时间其实确实他们两个人在打法上进行了一些的调整，不是说像以前那样我只执着于进攻，而是更加张弛有度了一些啊，在往前呀、底线呀会多一些调动。那我觉得这一点在今天这个决赛场上对日本组合我们也能看出一些明显的效果，说为什么今天这场球我们觉得是比较轻松难拿下的，二人显得游刃有余。我就觉得是他们在原本自己能力很强的进攻端增加了更多的武器，所以让自己的武器库更丰富了。所以我们看今年四个超级的1000赛，他们两人拿到了3个冠军，所以我觉得圣坛现在在女双来说他们的实力也是独一档的。
1: 再来说说陈雨菲和山口茜，这确实是老对手了，我看了一下两个人交手了30多次，可能在职业的这种对阵当中也算碰面的机会非常非常频繁的。不过过往呢，陈雨菲其实面对山口茜的时候也是胜少负多，那么能不能先给我们分析一下山口茜她的特点到底在什么地方会克制到陈雨菲呢？
0: 确实是他们两个人也是从青年赛一路啊好几个奥运周期打到现在都是各自队里的老将了。那山口茜我们都知道他是有一个跑不死的称号，就是虽然看他的个子不高，但是他的移动非常快，他并没有受限于说我可能臂展这个短一点或者我们步子迈的不大，但是他跑动能力非常强，而且在跑动能力强的基础上是积极进攻。而陈雨菲他其实他的特点更多的是打这种拉吊突击，你的拉吊突击如果是面对到像这个山口茜这么积极的一个打法，其实你要是求稳的话不一定有那么稳。所以也是今天这场比赛场上我们看陈雨菲为什么没有拿下来，这个也是跟他的打法体系有一定的关系。那再加上陈雨菲上周他也是有一些这个伤病的情况，也是带伤参赛，所以在场上他更不敢就是去出手了。那在这样子的一种状态下，我觉得山口茜也是把握住了机会。
2: 也想问一问，因为随着安喜莹的这个全面崛起，大家都在讲说可能更多的比如指望像王芷怡这样的年轻一代去拼安喜莹，所以像陈雨菲也好，山口茜也罢，所谓的前辈或者有些羽毛球迷说的更直白一点，被后浪正在卷走的前浪，他们的坚持尤其像陈雨菲来说，对于国羽女单来说最主要的意义在哪？
0: 其实我们说老

0: 的作用的，就是我作为一名老将，我仍然是带伤上场，我依然坚守在自己的这个赛场上，那对于年轻选手的触动也是非常大的。那另外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啊，不只是我们国羽这种老将坚持，我们看到其实你除了安琪莹现在是一枝独秀之外，其实其他很多协会的老将也在坚持，比如说印度的这个辛杜，他上一站还拿了冠军，哇，有一段时间他其实已经从第一梯队有点落后了，那最近又给打上来了。我觉得这些都是对年轻选手的怎么说，也是一个警醒，不要觉得好像这些老将是不是打着打着他体能啊或者是体力就不好了，其实他们是有很强的能力储备的，他的比赛经验，他对比赛的这个阅读理解能力可能也是年轻人所欠缺的。
1: 男单方面呢，石宇奇、李诗峰、翁虹洋和陆光祖四个人都没有能够进入到深龙次，其中呢石宇奇和翁虹洋至少是倒在了半决赛门外，像李诗峰和陆光祖更早就被淘汰了。那么中国公开赛和日本公开赛是背靠背的比赛，刚才你也多次提到，而且呢在日本公开赛上我们发现中国的男单选手其实发挥的就比较一般，只有石宇奇一个人闯入到了八强，他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是不敌最终夺冠的法国名将小波波夫。那么你怎么看最近我们男单选手的低迷呢？
0: 确实男单我们这一站无缘四强，包括上一站日本，甚至啊我们来看今年整个高级别赛场，那超级一千赛的四站比赛我们都没有拿到冠军，那超级750的赛最好成绩也就是石宇奇拿了一个亚军。所以我们看现在问题出在哪里，就是我们长期征战高级别赛场的四名男单选手啊，那石宇奇今年30岁，他是作为中国男单的顶梁柱，他在去年其实解锁了世锦赛的冠军，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他整个人的身体状况不是很理想，就是经常除了一些这种伤病之外，他的肠胃不是很好，那这种客观因素让他很难长期维持在一个高水平的竞技状态中。那我们的男单二号李诗峰，他在杭州当时亚运会几多回后被寄予厚望，但一直有点后继乏力啊，那始终没有太好兑现这种期待中的水准，我觉得跟他的心态的问题以及比赛中通常都比较保守有关。那再加上像翁虹洋，其实你按理说作为后起之秀是应该往上冲一冲的，但他确实是有时候会有一些高光表现，但发挥就是不稳定，一直也未能真正冲上这种世界一流顶尖的行列。那还有就是陆光祖可能长期以来给我们印象就是非常努力非常勤恳，但也就止于此，他一般都是在比赛的前一两轮就淘汰出局了。所以我们看现在国羽的男单，如果石宇奇你没有一个好的状态，你比如说拼不进这种决赛的时候，也没人能真正冲起来，那可能男单我们看排名还行，但实力上我觉得就是实力的厚度不够吧。而现在世界男单我们看是一个群雄逐鹿的状态啊，你泰国、法国、中国台北各个选手都在乘胜追击，那你如果中国选手你自己不提升，其实就是落于人后了。
1: 我们具体来聊一聊石宇奇本站比赛的发挥啊，他实际上是这个比赛的头号种子，也是卫冕冠军。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是1-2输给了中国台北的老将周天成，当然周天成在今天最终拿到了冠军。所以说石宇奇说来说去呢，日本站和中国公开赛输给的都是最终的冠军，但是说实话我们看到这场失利的时候觉得还是稍稍有一些意外。那么单就这场比赛而言，是对手发挥的太好了，还是石宇奇没有特别充分的调动出自己的状态呢？
0: 我觉得就像您所说的，这两方面原因都有啊。因为按照正常实力，那石宇奇他的这种技术能力是在周天成之上的，但是单看这种比赛啊，周天成他打得更积极主动，他36岁了，但是他在场上是非常主动勇于进攻的，还像很多这种年轻选手一样，我去搏杀，我去抢攻所以我们看今天的决赛他也是靠这样子拿到了冠军，那当然这一点是非常令人敬佩的。而相较之下，石宇奇也是打得比较保守，而这段时间以来他整体打球都是一个保守的状态，我觉得这个跟他之前一直有伤也有关，因为你有伤之后再回到赛场，你心里是有顾虑的，你不太敢发力，你怕哎呦这一场豁出去了，我是不是下一场又伤了又病了，我又打不了后边重要的比赛了。所以你如果有顾虑的话，你在场上对手是完全能够感受到你这种状态的，觉得石宇奇有顾虑了，好，我就可以往他的哪个点位上。

0: 所以我觉得在伤病调整好、身体调整好的状态下，我怎么真正的去出手，然后调动出我自己的状态，把我这种技术能力上很强的优势发挥出来，是石宇奇后续要需要去调整的。
1: 嗯，目光再转向男双，昨天的男双半决赛，梁伟铿王场是1-2输给了印尼组合阿尔菲安菲克里，无缘决赛。当然了，男双大家都明白，就是看上去可能排名有高低的差别，但实际打到比赛里面，你觉得排名前两的和排名前20的，真的其实在发挥上看不太出来所谓排名上的差距，就是谁赢谁都正常。这种情况下，梁伟铿王场他们的竞争力到底有多大？
0: 嗯，确实正如您说的，因为男双的实力都是非常接近的，可能前十甚至前二十啊，都是几分之差，可能就是看每一场谁的临场状态更好。我觉得其实这一战两网打的还不错啊，因为一开始那几轮都是零封对手，那半决赛输的这对印尼组合实力本身就非常强，那今天决赛他们跟韩国的金元昊、徐承宰也是打到了决胜局险胜啊，那说明梁王在跟他们比的时候并没有落于下风。那我们看梁王输给这个印尼组合阿尔菲安菲克里，就是在关键分两个19-21，那包括阿尔菲安菲克里今天去赢韩国组合也是21-19赢下来的，那说明人家这对印尼组合把握战机的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你不是说你一场比赛你很幸运，能两场这种重要的比赛我都是在关键分上取胜，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实力的体现。那我们说梁王的实力是有的，可能两个人在比赛中这种状态的起伏是有时候稍大一些。那像回到这一场他们对阿尔菲安菲克里失利，我觉得还是在关键分上的这种软了一点啊，没有那么敢于出手，也可能是跟在家门口作战，可能观众给予的呼声太高，然后他们心里也有压力，那反而对手放手一搏做得更好了。
1: 嗯，接下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8月份在印度要打的这个世锦赛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也是世锦赛之前啊最后一站高级别的列兵赛，因为也是世锦赛前的最后一站超级1000级别的赛事，所以结合这次我们整体的表现，怎么去展望世锦赛，给世锦赛的国羽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值，在你看来是比较恰当的？
0: 对，今年之后下半年我们的任务还挺重的，因为像您说的这个8月份又有世锦赛，那后面9月份我们还有亚运会，等于是两个大赛连着打，对国羽的他的备战包括精力体力你这个分配都提出了非常严峻的考验。我觉得接下来就是打完了这场中国公开赛以后，我们现在回到基地，然后要进行封闭集训备战了，那肯定是通过日本赛和中国赛这两站高级别比赛发现的问题，对这些主力选手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训练。我觉得世锦赛的成绩我们可以不用过多关注，因为世锦赛它现在也是一年一届嘛，它的含金量其实没有那么高，我觉得世锦赛更多的还是一个亚运会的前哨战。那对于国羽来说亚运会的重量级肯定是要比世锦赛更大的，所以世锦赛可能也是一个摸底啊，看看我们这些亚洲选手现在这些状态怎么样，能力怎么样，我们自己通过这两站比赛备战的怎么样了，然后从世锦赛开始再最终来备战我们的亚运会。
1: 好，我们谢谢体坛周报记者李婷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交通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国羽的最新赛事点评，也期待着国羽未来赛事当中能够继续良好的发挥。谢谢。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
6: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益。

0: 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2: ，China 赢！
3: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射击世界杯杭州站今天进入到第五天，中国选手再夺两金，男子50米步枪三姿张长红以363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步帅杭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冠军。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收官，在三四名决赛里面，中国女排1-3不敌意大利队。2026全国室外游泳精英赛昨天在四川成都开赛，本次比赛共设了30个男女单项，覆盖四种泳姿与个人混合泳。小将于子迪在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中以58秒10夺冠，并且刷新了这个项目的个人最好成绩。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3: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中超，中超联赛第20轮今天继续进行。今晚的比赛里面，云南玉坤4-3战胜了深圳新鹏程，山东泰山1-2不敌河南，成都荣城2-2打平北京国安，浙江3-2拿下大连英博。我们先来聊聊最受关注的成都荣城和北京国安的焦点大战。我们分别来连线的是成都电视台文体旅中心的主持人李冠宏。冠宏晚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3: 同时电话连线的是北京台记者王毅，欢迎王毅。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嗯，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依然在直播间陪伴大家。
5: 听众朋友晚上好，先请两位嘉宾给我们点评一下本场比赛吧。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进行过程当中还是让人感受到了跌宕起伏，足够的戏剧性。先请北京这边王毅老师聊一聊。
4: 那对于北京的球迷来讲，毫无疑问这是一场非常遗憾的比赛吧。觉得就是三分变一分，相当于呢在成都的凤凰山体育场北京国安队丢了两分。其实呢，去之前大家会比较担心，就是球队现在遭遇了大面积的伤病，而且呢，成都荣城从整体上来讲，这个赛季状态不错。尽管说最近没有取得比赛的胜利，但是在最后时刻，往往在落后的时候能扳平比分，也体现出来就是攻击线上确实是非常的强大。但是呢，可以说这场比赛北京国安队，我个人认为创造出来的真正机会比成都荣城要更多。上半场比赛杨立瑜那两个机会，其实应该至少把握住一个。下半场比赛呢，在2-0领先之后被扳成2-1，法比奥的那个进球稍稍的有一些越位，如果那个球处理得更好一点，可能如果3-1的话，几乎就可以杀死比赛。所以从整体上来讲，我觉得国安队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准备的更充分，发挥的更好的一方。只不过呢，就是的确在客场作战，在这个30多度的炎热的天气的情况之下，体能是国安队遇到的最大的困扰。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很明显体能下降之后，成都队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国安队这边呢，在体能下降的时候，注意力也不够集中，导致了最后的那个丢球吧。其实我觉得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就像在主场最后时刻，因为一个这个有争议的进球被扳平，然后呢最后时刻被绝杀一样吧。那这场比赛在最后时刻又被绝平，可能确实国安队还需要总结很多的东西。这是让我们觉得能非常非常值得去反思的一场球吧。
5: 冠宏听了北京这边的说法啊，那从成都你们的看法来讲，平了这场比赛，你觉得是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呢，还是会觉得哎呀，我们也非常的遗憾，这场比赛我们本来应该赢啊？
4: 对，这场比赛确实对于成都荣城的球迷来说，虽然是最后的绝平，这个过程看着跌宕起伏，但是从结果上来讲，成都荣城的球迷显然是感觉到遗憾的，
5: 也不满意，
4: 是不满意的，对，是不满意的。因为今天这场比赛，是成都荣城七月份的收官之战，在整个七月份，成都荣城现在是4连平，此前呢3场平局，包括足协杯的失利，其实带给了这支球队现在很大的压力。可能大家觉得成都荣城现在在积分榜上遥遥领先的一个状态，大家可能会觉得会理解，更多的要去理解成都荣城这支球队。但是可能成都荣城一直以来给大家塑造的这种精神和展现出来的球队气质，这段时间不是说成绩上有所低迷带给球迷的这种失落，所以今天在赛前，球迷也打出了这个 TIFO， 想让球队去全力以赴，去放下包袱，去拼出所有的一切的东西，想要去拿下 比赛，因为打北京国安一直以来都是属于这种焦点之战，所以成都荣城的球迷们拿出了这样的一种气势。当然球队现在确实出现了一些状况，这场比赛其实上半场大家觉得看得平平无奇，其实我个人觉得北京国安和成都荣城这两支球队都像是两个高手一样，在球场上这种过招的过程当中全部都是在寻找着对方一丝一点的破绽而去找到办法去攻击对方。不得不说今天其实成都荣城0-2一度是陷入到了绝境当中，在主场成都荣城此前主场0-2落后的局面要追溯到2022年的打长春亚泰的比赛了，那场比赛成都荣城0-2落后在主场也扳回来了2-2，所以今天成都荣城这么几个赛季过去了，在主场的球迷见证之下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这种局面。但是我们看到赛后的数据显示，成都荣城其实全场比赛有17脚射门，有8脚射正，其实这更多的射门都来自于0-2完全落后的情况之下。成都荣城这场比赛吧，上半场我觉得进入状态还是会很慢一些。其实刚刚北京的老师讲的也非常好，就是上半场杨立瑜那两个射门其实对于成都荣城来说已经造成了极大的险情，所以我觉得球队现在在防守端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存在的。包括今天这场比赛成都荣城在中场方面失去了自己的主力的中场杨明阳的停赛，包括卢萨其实也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带着伤顶了半场，包括本赛季从来没有首发过的甘超也出现在这个位置上，所以中场一度是失控的。这样的一种比赛顶着高温孤注一掷的心态，成都荣城能够在主场扳回来，我觉得只能说荣城是捍卫了自己的主场吧。
5: 其实想问一下王毅老师，因为国安在这个下窗的引援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有野心的，尤其是在关窗之前我们新签了两个新的外援，国安这个赛季他的成绩目标现在是怎么定位的呢？
4: 其实下窗看起来挺热闹，但是这个热闹对中超联赛没什么帮助
5: 主要还是亚冠。
4: 对，因为这两个外援呢叫亚冠专属外援，这个亚冠专属外援只是针对在9月份开始的亚冠精英联赛的，但同时呢有可能到9月份之后面对足协杯亚冠精英联赛和联赛双线作战的时候，这两个人会极大的缓解球队在人员使用方面的压力，但对于联赛来讲其实说实话也没有太大的帮助。目标呢毫无疑问还是说这是一个过渡的赛季，现在呢给蒙哥马利更多的时间，对于名次对于具体的成绩没有说特别高的要求。亚冠这边呢签下了两名亚冠这个专属外援，从足协方面就是给出的这个时间也确实是太短了，就是到了20号的时候才明确通知俱乐部可以签亚冠专属外援，22号晚上24点，这个就关窗了。就球队只有48小时的时间去挑选，谈判，然后引进外援。所以这个两个外援都是短租，都是就短期引进吧，不能算短租，因为他们都是自由身，短期引进半年的合同，要到年底的时候能够保证亚冠前面6轮比赛里面能够正常的。所以其实也算是俱乐部方面呢，为了在亚洲赛场当中，更好的体现中超球队的整体水平吧，就是尽可能的升级。但这两个人呢状态什么样大家也都画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因为这两个人短时间内恐怕也来不了。这个德国外援杜齐亚克可能稍微早一点，下周应该大概能够到，但是呢也要慢慢的恢复体能。另外的前锋外援呢还有办签证可能时间会更长一点，所以只是希望这两个人能够在亚冠赛场当中呢能够让球队的阵容厚度再厚一点。因为毕竟遭遇了大面积的一个是伤病，另外的一个呢在亚冠赛场当中你面对的对手实力更强，也有一些球队外援更多，所以还是希望在亚冠的赛场当中能够更好的展现中超球队的实力吧。对于具体的成绩上俱乐部这边呢还没有说特别明确的要求，就是更多的打出球队的水平，完成现在俱乐部包括一线队的一种过渡，这个是最重要的。
5: 我们回到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关宏其实费利佩的发挥非常出色，我刚才看到有些球迷说他那脚抽射甚至有博坎普的这种风韵在里面，你怎么看费利佩今天的发挥？
4: 对，费利佩绝对是成都这支球队当中意义上绝对的大腿。他今天这个进球 毫不夸张的说，应该是中超本赛季五大十大进球之一了，能排得上前五。所以费利佩现在他的这种状态之下呢，确实是承诺着

0: 内部可缺的一个队员吧。因为今天其实北京国安在后防线上的几名中卫，对菲利佩的限制是非常严密的，而且几名北京国安的中后卫的身材都比较高大。其实菲利佩全场比赛踢得非常辛苦，我们赛后其实刚刚也在讨论，就是除了中超，好像菲利佩，有几名外援，如果能打出这个球，好像其他的队员，我们个人觉得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惊艳的表现。他那个球是右脚停下接横传，右脚停下来之后再转身左脚的抽射，一个卧射啊，非常流畅，非常漂亮。所以菲利佩今年他的表现，有点玄学吧。其实上个赛季菲利佩自己没有替补，然后这个打了几乎是全赛季的比赛，这个赛季来了拜克拉姆，从北京来了王子铭，给菲利佩找帮手之后呢，他好像
1: 基
0: 自
1: 本
0: 己
1: 上也
0: 小
1: 没
0: 伤
1: 帮
0: 病也
1: 上
0: 不断，
1: 吧。
0: 对，他小伤，不，他小伤病也不断，主要是小伤病也不断，所以呢，菲利佩好像陷入了点玄学模式。但是今天这个比赛，他的这个进球来得至关重要，86分钟的进球足以让成都龙神有接下来的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再去寻求扳平，所以菲利佩还是成都龙城，不可或缺的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大腿。
2: 菲利佩要夸，张玉宁也得夸，再请示王毅啊。今天张玉宁梅开二度，看球的时候，我们这边就有年轻的编辑说：“哎，这跟世界杯起码小组赛水平看上去没什么区别啊。”这可跟以前大家伙对张玉宁的评价不太一样。原来大家说的是：“哎呀，没有速度，哎呀，这个射门准确率不行，这那。”今天为什么打得这么好？
0: 其实我觉得玉宁不仅是今天，就是这个赛季，他整体的
1: 很
0: 状
1: 出
0: 态
1: 色，
0: 都要更好一些。到他现在打进了2粒进球，已经超过了韦志豪，是吧？他应该是目前在中超
1: 联
0: 赛
1: 赛
0: 场
1: 是
0: 当中
1: 9粒了，
0: 本土射手王，他应该是本土射手王了。在他前面，我印象只有可能外援了。所以呢，我觉得他的状态确实是保持得非常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现在北京国安队打双中锋之后，不像之前，在上个赛季呢，有一段时间赛琳把他放在了左边锋的这个位置上，就不是他最熟悉的中锋位置。他呢，更多的通过他的跑动、他的回接，去给法比奥拉开空间，去给法比奥创造更好的机会。所以呢，上个赛季呢，张玉宁个人的数据不是很抢眼，但是呢，法比奥的数据非常的亮眼。但是这个赛季呢，蒙哥马利使用这个双中锋的战术之后，两个人相互之间进行做球，相互给队友创造空间。但是不得不说，就法比奥今年的射门靴可能是不是调整的不太好，但是呢，因为他作为上个赛季的最佳射手，他受到照顾、受到盯防的程度也是提升的，所以法比奥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张玉宁拉开了更多的空间，就等于今年两个人有一点互
1: 换
0: 换
1: 过
0: 角
1: 来了，
0: 色。哎，上个赛季是张玉宁疯狂的跑动回接去给法比奥创造，但是现在呢，法比奥是这个更树大招风那个是吧？他可以去吸引更多的防守，包括法比奥现在呢，他背身的做球能力其实依然是很强。像第一个进球就是通过他，背身扛住了荣城的后卫之后，给张玉宁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横传。所以我觉得玉宁现在呢，他在法比奥的身边，两个人相互之间的配合，他获得的空间、获得的射门机会更多。而且呢，他自己的确这段时间呢，就是包括训练呀，包括自己心态的调整啊，还是做得很好的。前面连续几轮比赛不进球，并没有说影响他在训练当中，他在平时这个比赛里面的一些这种射门的感觉和信心。所以今天你看这两个球，包括其实在比赛最后时刻打那个远角擦门而出的那一脚，打得很有自信。我觉得这个是他正常的表现出了他的技术能力，同时呢，因为有身边队友给他去扯开空间，他获得了更好的射门的机会。这是一个双中锋，给他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吧。
2: 是，天时地利人和，当然也离不开自己的努力。再请回冠宏啊，就是前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一路领先，但是最近是连平。光看这个成绩，有的球迷说是不是这个板上钉钉了？这夺冠的悬念不大了，球队的这个所谓的决心啊、意志力啊、注意力啊，开始产生动摇了。但是你看今天这比赛，其实荣城踢得很努力，为什么在如此努力、大家状态也不差的情况下，遭遇到连平的问题？这问题怎么去解决？
0: 我觉得联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首先，成都龙神今年呢，开局打的是非常不错的，像3月份、4月份、5月份的比赛，成都是一路高歌猛进。但是联赛漫长的过程当中呢，什么样的一些 问题都可能遇到，球队可能在休赛期回来之后确实遭遇到了一个瓶颈期，而且还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现在各支中超球队好像对于成都龙城的这个研究包括打法，它会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所以到了联赛第二阶段循环开启之后，各支球队好像比赛季之初拿出来针对龙城的方法要更多了一些，所以好像成都龙城现在陷入到这个密集防守当中，自己没有一个更好的破局能力。你包括像赛季之初，你看席尔瓦今年从海牛加盟到荣城之后，开局打的是多么亮眼，现在也进入到了进球荒。他上一个进球是5月1号，成都龙城客场打上海申花，基本上是3个月的时间了，然后席尔瓦都没有进球。这其实跟各支球队在第二轮面对成都龙城的时候，做出的部署和专门的针对性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我觉得成都龙城现在呢，可能就是要顶住这一口气吧。就是虽然说都平了，球队肯定会有一些压力，因为你是一个志在夺冠的球队，是要争冠的球队。我们都说成都龙城好像这个赛季要夺冠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怎么样的姿态去冲击冠军，我觉得这还是成都龙城所需要表现出来给所有球迷，包括给全中超的球迷有一个交代的一个原因吧。所以成都龙城接下来需要把这个7月份度过之后呢，8月份其实各支球队就到了冲冠和保级的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冲刺阶段嘛。所以成都龙城忘掉7月份的比赛吧，接下来从8月1号开始，可能球队再继续主场作战，随着气温可能慢慢程度的高温解除之后缓和之后，球队各方面可能会步入一个正轨当中，找回赢球的状态。
2: 但是也想提醒一下，就是联赛争冠其实也没有必要背太大的包袱，不等于一定要全胜夺冠，对吧？无论如何还是希望这个成都龙城和北京国安都能够有好运，也谢谢二位今晚的连线。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连线到的是山东台记者丁丁，关注到的是山东泰山和河南队这场较量。丁丁晚上好。
1: 张文晚上好，方亮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这场比赛呢，山东泰山队是1-2输球了。先来给我们点评一下这场比赛。我在网上看到，山东泰山队的球迷看了这场比赛之后，心情确实都比较郁闷。你怎么看这场失利？
1: 我觉得这场公正的来说吧，可能平局对于这场比赛双方的表现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结果，但是比分确实是1-2的一个比分。我觉得首先分成两个方面吧，一个是在防守端，泰山队这个赛季防守端的表现，我觉得可以用非常糟糕来形容，因为球队上一次不丢球也是打河南队，那已经是16轮之前了，而且今天球队在防守端的一些处理上，我个人看来不够果断，包括第一个丢球，
3: 第一个很典型。其实防守的人不少，但是似乎都没有人卡到真正的要害的部位。
1: 没错，第一个球就是包括黄正宇也好，包括泰山队的后防球员也好，看似是使劲的努力的想要去间隔开纳萨里奥和球，但是总是感觉好像因为在禁区里面大家害怕犯规吧，总感觉差那么一点点力量也好，差那么一点点劲儿也好，导致纳萨里奥这个球很写意，打得也很漂亮。其实第二个球也是一个定位球角球的防守嘛，没有对对方的高个中卫做好防守。其实从泰山队这几轮的表现来看吧，球队在防守端总会出现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包括定位球的一些防守，包括阵地战的一些防守端的布置，甚至包括对手打反击的一些防守端的套路，让我们觉得球队好像在防守端的准备做得不够足。另外一点呢，这场比赛我觉得进攻端其实泰山队创造出来了不少的机会，而且在禁区内的打门应该是有12脚打门，但是一方面是河南队的门将王国明的神勇发挥，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们的锋线，我们引以为傲的前场三叉戟这场比赛的表现也不太尽如人意，尽管克雷桑取得了进球，但是他们三个人之间的配合并没有像赛季之初我们对于这支球队一样的觉得好像他们三个配合非常默契，包括除此之外他们三个与国内球员之间的配合也感觉比较生疏，这也是导致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泰山队进攻数据包括控球率包括传球整体来看都占优，但是比分却落后，最终没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的原因吧。
2: 讲到进攻方面的问题，正好有一条朋友们的留言啊，可能看着有点情绪，跟你一块来分享一下。他说这个反击打的什么呀？就是溜达啊，他这是他的原话。他说克雷桑带完瓦科带完泽卡带完只能回传。就这个你能感受到强烈的这种不满。我们除去这层情绪上面的这种滤镜，就是从他的表述来看，一句话概括就是进攻乏。

0: 力，这个进攻乏力到底是准备的不行，还是说因为这些队员毫无疑问是都非常有实力，还是他们的配合今天就是没有火花？
1: 我觉得其实两方面都存在。一方面呢，就是作为反击，包括我们刚刚讲在这个行进间的由守转攻，也包括定位球的反击，其实在我看来，泰山队应该没有特别明确的说我们反击应该去啊，比如哪个外援走哪条线这样的一个细致的战术的布置。更多情况下，就像刘岩所说的吧，可能克雷桑带完，瓦克带，瓦克带完德卡带。另外一个就是我想说的，今天三个人的配合，因为今天河南队的第一个进球是在上半场大概30分钟左右，那个进球进了之后，泰山队包括克雷桑、包括瓦克、包括泽卡三个人，感觉心情非常的急躁，这个急躁体现在了刚刚像球迷说的反击的程度上，还有就是体现在了前场的逼抢的程度上。三个人好像今天就是不是很同步，有的时候这个克雷桑和泽卡两个人上前去逼，有的时候这个泽卡自己去逼，有的时候瓦科自己去逼，就导致我们的前场的逼抢没有成体系，会让对手很轻易的破掉这个前场的紧逼，这也就导致三名外援之间情绪越来越急躁。所以到了后面之后，我们就能够看到，三个外援很努力，包括这场比赛泰山队的球员都很努力，但是我们总感觉这个劲儿没有形成一个拳头，这个齿轮没有卡到最合适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的表现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不是很丝滑的在前行。
2: 再问一个具体球员的问题吧。今天英格兰获得了首发的机会，但是似乎球迷对他的表现也不是非常满意，觉得他的回传球比较多啊，你怎么评价他的发挥？
1: 其实伊姆兰今天是中场被换下吧，我个人倒是觉得伊姆兰的表现还可以，中规中矩。为什么这么说？一个是从伊姆兰的表现来看，他更多的就是一个传球手的角色，今天把他固定到了一个边中卫的一个角色当中，位置上他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所以就导致他的特点可能发挥的不是那么淋漓尽致。另外呢，在上半场也有为数不多的几次传球向前的传递，伊姆兰的思路也是比较清晰，但可惜的就是，还是我说今天整个球队的配合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就导致可能我们看起来很多的时候前场我们没有很多的空位，伊姆兰只能是将球回传给后防线的队友，然后来重新进行组织，或者是换边也好，或者是再向前再打也好。我觉得整体来看吧，伊姆兰今天的表现应该能够达到一个合格的分数。当然可能对于球迷来说，今天不满的不只有伊姆兰吧，对于泰山队的整体球员的表现、教练组的表现，甚至整个休赛期的表现，我觉得球迷都不是很满意，包括在赛后球迷也是表达了自己的声音。这个可能也是球队需要去考虑、需要去反思的一点。
0: 讲到这个球队目前面临的问题，刚好我看了一下最新的这个排名啊，踢完之后目前山东泰山其实在所有这个赛季罚分的球队当中他现在排名是最高的，目前整体排名是排在第六。说起来呢，距离暂时排在第三的云南玉坤，山东泰山是24分，云南玉坤是28分，也就差两场球，对吧？4分嘛，两场球就能追上。当然反过头来想，我刚才看到也有的球迷朋友留言，那个意思恨其不争啊，说你看那个再踢三场，可能那意思距离降级区越来越近了，意思如果继续输下去，因为降级区的武汉三镇、青岛海牛距离他14分，也就10分，三场球多一点的这个差距。所以怎么看山东泰山目前这个排名，包括球队这个赛季打到目前为止，现在有一个明晰的目标吗？
1: 其实这个目标应该是上一场比赛还是上上场比赛吧，我们的主教练苏茂贞指导在发布会上提到了，说联赛我们的目标是保三争一，足协杯的目标是打进决赛。保三争一这个目标在
2: 保三争一他还能争一吗？
0: 争嘛，争不一定要争到，
1: 对吧？对，就是这个只是表达了球队的一个愿景，因为在赛季之初的时候就已经喊出了这个保三争一的口号嘛。现在来看呢，我反倒是我觉得球队这个赛季， 正经过间歇期的调整吧，可能已经从保三争一的这个目标当中已经把它踢掉了。因为球队现在包括这场比赛，我们看替补席当中，有中超上场比赛经验的球员并不是特别多。
3: 是
1: 啊，可能像陈普、李晓恒这些有过中超上场经验，更多的都是一些年轻的球员。
2: 梯队球员。
1: 对，没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想要用这样一套年轻的阵容去完成，主教练定下的这个目标，显然这是一个天方夜谭的目标。那另外呢，就不得不提的还有一个客观因素，就是伤病的问题。这场比赛包括谢文能也好，包括买乌狼也好，包括我们的后防线的外援阿尔瓦罗也好，这三名球员的伤病，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泰山队的整体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个阿尔瓦罗是这个赛季泰山队重点引进的中后卫，也是在之前的表现相当不错。而且在赛季之初，他和高准翼两个人搭档中后卫的时候，球队的表现还是比较稳健的，而且取得了一波连胜。但是后来呢，因为两个人不停的伤病的原因，包括可能停赛的原因，导致我们的后防线的组合变得支离破碎。另外一个呢，就是谢文能，谢文能在边路的个人能力，这个可能大家有目共睹。而且这场比赛最近两场比赛吧，没能登场之后，我们能感觉到泰山队在边路的爆点上现在只剩下左边路的刘洋了，所以两边没有办法呼应，也是球队现在这个表现忽高忽低的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对于球迷来说，可能我们都希望球队能够越来越好，但是一方面确实要结合球队目前的客观情况，伤病的原因，人员的原因，所以保级我个人觉得泰山队问题不太大，还是这个保三争一的可能性也不太大。
0: 在这两个不太大当中，不知道球迷朋友呢更是一种欣然还是一种失落哈。无论如何，山东泰山目前这个成绩对于他们的这个支持者来讲显然还是不够的，还要继续努力。也谢谢丁丁的连线。最后把目光转向杭州，今晚最后开战的浙江与大连英博的比赛，连线的是杭州日报文体中心记者西元。西元晚上好。
4: 哎，主持人好，各位那个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
2: 这场比赛的比分3-2，刚才我们提到北京国安和成都荣城是跌宕起伏，其实这场比赛恐怕从比赛的进程来讲让大家觉得看的好像更揪心。那么其实呢，在过往第一次交锋的时候，浙江队应该是0-3输给了大连英博，所以是不是这场比赛球队多少也是憋着一股劲儿想要复仇，包括王云东今天一个进球，包括两个被吹。
4: 是的，应该说就是我只能这么说，就是第一场比赛呢，可能球队确实也受了这个米特里特停赛的影响啊，进攻端是受了非常大的这个冲击的。那包括呢，就是球队里面也有不少的这个伤病，所以说就是那场比赛之后，大家也知道，整个四月份其实浙江队的表现其实是不太尽如人意的。那么好在就是间歇期之后呢，球队也是更换了打法，大家可能注意到，就是这场比赛浙江队打的是一个5-3-2的一个防守反击的这个阵型。其实在这个间歇期结束回来之后，包括跟上海申花，包括跟上一轮重庆铜梁龙，球队都是采用这个战术打法，那么应该说是收到了就是个非常不错的这个效果啊。这个也是球队在积极求变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也是球队在那场0-3之后吧，从自身这方面去展现出给外界他们想做出改变的一种信号吧。
2: 这场比赛呢，其实到了74分钟，浙江队当时是2-1领先大连英博之后，毛伟杰应该是在大禁区左侧有一脚非常漂亮的世界波，这个时候扳平了。其实那个时候浙江队是会不会也有点紧张？这场比赛本来是领先，然后最后差点被扳平，最终又反超，怎么看这段时间球队？
4: 应该说就是当时因为我是在解说这场比赛嘛，不瞒主持人说，刚刚毛伟杰打进这个进球的时候，我跟我的搭档就是在感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大连队周中是踢了足协杯的，毛伟杰那场比赛是踢满了
2: 的，也是打全场
4: 啊，对，踢满了120分钟比赛的，他这场比赛还能有这样的表现，我真的是非常的赞叹这位年轻球员。当然了，当时浙江队其实2-2之后并没有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这次浙江队的在2-1到2-2这个阶段之后，连续换了 三个人，就是一次性上了三个人，卡多索，包括这个陶向龙这些进攻端的球员都换上来了，那说明就是这样队是希望把在主场把这场比赛咬下来的。那虽然那个时候比分是被扳平了，但是还有差不多小二十分钟的时间，浙江队，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球迷注意到，那个段时间浙江队的进攻没有往后退，而是继续往前压，这也就造就了卡多索最后的那个3-2的这个进球。
2: 其实你刚才也提到啊，英博在周中打了足协杯，而且还踢了点球大战，他可能对毛伟杰的影响不大，但是可能对是不是对

0: 其他球员还是有一些影响。这个，
1: 对，我个人的感觉，尤其是阿奇姆彭吧，阿奇姆彭后来就被杨明换下了嘛。
0: 嗯，
1: 那么他的这个冲击力确实是肯定是不如第一回合浙江跟大连交手的时候。包括这个斯坦丘的作用，我觉得也不如他之前几场比赛来得好。那这个说有一说一，大连队这个周中打足协杯的这个影响还是在的。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浙江队这场比赛还是占了一点体能上的优势吧。
0: 其实这场比赛看起来呢，王玉栋也有非常好的发挥。刚才我们说了，王玉栋是有一粒进球是头球攻门进球，
1: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
1: 还被吹了两个
0: ，对。王玉栋其实是不是近期的状态好像也在慢慢的调回来？
1: 啊，对，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赛前就是昨天赛前官方训练的时候，王玉栋是接受了五月份的这个中超最佳青年球员的这么一个奖项啊。
0: 嗯。
1: 那这个赛季，说实话，我觉得比他上个赛季其实提高的更多。那不光是在他个人能力的展现上，而是他在对整个球队能够这个产生的作用上，其实也更多了。包括这场比赛，他换下之前的十来分钟，他是退到了一个左边翼位的这个位置上，有点类似于毛伟杰在大连队打左边后卫这么一个角色，不光是在进攻端，也在防守端给球队全方位的这个贡献。我觉得这个是对他来说个人提升最大的一点。
2: 无论如何，这场比赛虽然一波三折，但浙江队还是拿下了，也希望浙江也好，大连英博也好，后面的比赛能够继续有好的发挥。也谢谢西元今晚的连线。好，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复盘一下今天说到这三场比赛呢。山东是输给了河南，杭州这边浙江队是拿下了大连英博，而大家非常关注的北京国安和成都蓉城最终是打成了2-2平。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怒放天空，铁骑再走，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四川阿坝州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通报，今天15点50分，九寨沟景区局部受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造成景区内部分道路交通受阻。灾害发生后，九寨沟管理局启动二级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联合九寨沟县有关单位开展现场救援、游客疏散、抢险处置和地质隐患排查工作。目前滞留游客正有序安全撤离，现场秩序平稳，无人员伤亡。后续景区将根据排险进展和天气变化，适时调整游览区域，并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内首款按试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B200 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体育方面，为期4天的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今天在大连落幕，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女团山东鲁能队以全胜战绩收官。经过3站选拔赛的激烈角逐，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霹雳舞项目中国队参赛阵容今天确定。女子组方面，2025年世运会世锦赛冠军郭璞与杭州亚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铜牌得主刘青一获得参赛资格。男子组则经过3站鏖战，最终由2025年世运会冠军齐翔宇和2025年全运会冠军王瑞苗代表中国队出战。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现在看不到美国有任何下一步的具体策略，但可以评判的是，美国已经陷入绝境。阿克拉米尼亚说，美国可能的选择之一是退出战争，另一可能的选择是在乙方压力下发动大规模空袭，还有一个选择是美国可能发动地面行动。伊朗将观察美国接下来有何举动，并已为各种可能做好准备。他还表示，目前战争涉及的地理范围已经扩展到曼德海峡，伊朗的行动也涵盖了从约旦到波斯湾沿岸各国的美军目标。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 AI 影视的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转变， 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业内人士分析，当技术门槛不断降低，创意与内容本身的价值愈发凸显。这场技术变革最终带来的将是更丰富的创作生态与更广阔的产业增长空间。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年6月 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同时带动传统剪辑师岗位增长7%。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三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连绵不断。
3: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飞龙旗，飞虎旗，
2: 有飞龙旗，飞虎旗，
1: 飞豹旗，飞雕旗，
2: 飞豹旗，飞雕旗，
1: 引军旗，大道旗，
2: 引军旗，大道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这里是齐齐哈尔市的玉红小学一间教室。坐在我旁边的两位都是木板书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一位是安泰义老师，
3: 对，
0: 还有就是安老师的徒弟徐娇老师。
4: 您好。
0: 能看到就是在我们的身后有很多玉红小学的学生，他们都是跟随两位老师学习木板书。
4: 对，
0: 大概学习多久了？
4: 他们学习了大约有几个月。
0: 几个月啊？
4: 对，
0: 也能唱一两段木板书。
4: 对。
0: 那孩子们，咱们首先先声夺人，好不好？你们唱一小段木板书，让我们全国的朋友们感受一下木板书的旋律。来，一、二、三。

0: 哇，其实挺不错的，学习时间不长就能把这么一小段
1: 对，
0: 哎，能够说好唱好，也是这个似说似唱的感觉。
1: 对对对，
2: 啊，对。
0: 安老师，就是我刚才听咱们的这个旋律，包括您的这个名字叫木板书，就不禁呢就让人想起另外一种曲艺叫木板大鼓。
1: 对，
0: 它是河北沧州的。
1: 对，
0: 那这个木板书和木板大鼓是有关联的吗？
1: 这个吧，过去啊，我听我师父讲，他的师父那时候就唱啥叫木板大鼓。
0: 嗯，
1: 啊，后来我师父改革了，啊，改革以后就叫木板书了。
0: 啊，您师父叫什么？
1: 叫郑焕江。
0: 啊，哦，郑老师。啊，
1: 对。
0: 啊，哦，
1: 他是沧州市人，56年呢，调到咱们齐家二市广播说唱团。
0: 哦，
1: 啊，老先生呢，这个木板书吧，唱的一个是有韵味儿，而且这说唱是结合的，啊，在那个年代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一到中午11点半的时候，都有的拿着饭盒吃着饭，搁电线杆子有大喇叭，还有家里头的广播喇叭，过去叫啊，家里消化条件比较好一点的呢有电匣子，条件不好的就是每家买个5毛钱的喇叭，把线扯进来以后，完了以后有个地线浇上水，哎，就开始听我师父的木板书啊。是这样，再说我师父呢，来到市里以后，第一部书说的是杨家将，
0: 嗯，
1: 第二部书的说的是胡家将，完了薛刚反唐，刘秀走果，这不几部长篇。
0: 那他这个木板书其实就是从木板大鼓那边演变过来的
1: ，对，
0: 我能这么理解。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您的师父郑老师，他是做了哪些改革？哪些改变然后成为了现在的木板书了？
1: 我师父的改革呢，主要是呢，一个是说唱结合，这是一；二呢，他这里头有贯口，还有倒口，还有口技，啊，就几个大项都是他改革以后融到一起以后的，说完以后大家伙听的一个是明白，而且呢就是亲临到了这个场地。
0: 那他是不是改变了自己的口音呢？因为他是沧州人，
1: 对，
0: 他来到了咱们东北齐齐哈尔，有没有就是不用沧州话来表演，改用的东北话？
1: 他你还别说，这方面改革比较大。我师父说话是山东味儿
0: 啊，山东，
1: 山东的，哎，哦，他是沧州啊，离山东比较近，所以说说话吧有点山东味儿。他有时候吧，个别的时候呢，说着说唱着唱着段呢，就跑山东味儿上去了
0: 啊。
1: 他改革的意思就是把这个东北的腔、东北的方言，他说的比较多一些了。
0: 嗯，
1: 他说自己的家乡的方言说的少一些。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听不出来，有时候能听得出来。
0: 但是您就完全是东北话还是普通话？
1: 我呢是用普通话说，也呢我模仿我的师父有些地方。
0: 哦，
1: 你比如说拦不了荒言荒语，书归了本正，稳坐牙言你慢了慢的听，今天说唱一段薛刚反唐的一个片段，唱的不定好啊，请大家指点来批评。嗯嗯嗯，当然这里头没有什么山东味儿了。
0: 嗯，
1: 你等那个什么杨八姐游村，
0: 嗯，
1: 那里头就有山东味儿了。
0: 啊，
1: 你看我要他一两星星，二两月，那个三两清风，四两雨，五两炊烟，那个六两气，七两火苗子，八两光晕，油炸龙须，那个要9两啊，冰溜子烧炭我要1斤，长出汗毛我要2捧，老虎的口水我要1盆，鸡子排骨蚊子血，兔子鸡叫蛤蟆淋过这一样要1斤，他这有这山东味儿。
0: 嗯，所以咱们木板书其实它很包容的。
1: 对
0: 啊，首先呢就是因为它是来自于木板大鼓啊，就是河北那边，
1: 对，
0: 所以有点这个河北味儿。
1: 对，
0: 来到了东北之后呢必然得用东北话。
1: 对，
0: 所以又有东北味儿，但是因为您师傅又离山东比较近，所以他还带点山东味儿。
1: 对
0: 啊，所以就是一下子博采众长，就是融会贯通，形成了不一样的木板书。
1: 对，
0: 因为咱们的木板

0: 门啊，门开了以后，这是门，薛马明，当然，我学的还不算十分太像啊。我师父学的比较好啊、
1: 哦，这是口技方面啊。
0: 对，
1: 那这个倒口呢，都有哪些倒口？
0: 倒口吧，一般都是，你像说那个什么，东汉西汉的时候，就是寇老西子那段啊，就是这样说话了，就是跟皇上这么讲：吾皇万岁万岁，老臣有本。他是这么说，是寇老西子，
1: 偏山西一些啊，
0: 对，山西味儿。
1: 那这个贯口呢？
0: 贯口吧，像你比如说薛刚当时摆了个一字长蛇阵，还有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出五方阵、六丁六甲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你再看这旗，有飞龙旗、飞虎旗、飞凤旗、飞豹旗、飞镖旗、隐居旗、大道旗、36盏天罡旗、72盏地煞旗、108杆压阵旗，那真是旗挨旗、旗挤旗、旗碰旗、旗靠旗、旗蹭旗。再看薛刚阵前这个大旗，斗大个靴子，巴啦啦啦啦，阴风招展，袖带飘扬啊！
1: 好，
0: 这是他的贯口啊。
1: 那这个贯口还有其他的吗？别的类型的？
0: 再就唱有唱的贯口，
1: 唱的贯口。
0: 对，你比如说唱的贯口啊，当时驴头太子吓的是左耳朵绷，右耳朵蒙，脖子后头抱凉风，腿肚钻进了嘎的蹦里蹦，哎，他都拧成绳啊啊啊啊啊啊。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咱们像这个木板书，有多少部这样的长篇啊？
2: 长篇的书就是《薛刚反唐》《杨家将》《胡家将》《刘秀走国》《东汉西汉》这么几部书。
1: 哦，也就是都是从郑老师那儿开始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郑老师是哪年来到咱们西汉？
2: 他是从沧州市啊。来到齐齐哈尔是五六年啊，五六年的咱们齐齐哈尔是广播说唱团的团长叫王山雪，把他特聘到咱们齐齐哈尔。刚开始他是属于啥呢？走穴
1: 啊，
2: 知道吧？
1: 嗯，
2: 那个年代还没有什么正式工作，
1: 跑码头。
2: 对，
1: 嗯，
2: 后个阶段通过王山雪团长呢，把他呢聘到咱们的齐齐哈尔市，就是咱们齐齐哈尔是一个长篇木板书这么一个演员了。他家呢住在富勒尔基。
1: 那他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就是因为也是要谋生。
2: 对，他那时候也就是四十啷当岁。
1: 那您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2: 我是63年拜师。
1: 为什么想学这个？
2: 在56年的时候，他说杨家将的时候，我就想拜他为师，可是我见不着他。我到广播说唱团吧，人家不让我进。
1: 那时候你多大呀？您
2: 那时候我刚十几岁啊。
1: 就是通过喇叭听的。
2: 对呀、啊。
1: 哦。
2: 我就想学。
1: 哦。
2: 后来找不着他，这是一。二呢，就说啥呢？这个老艺人呢、啊，都上家，一录的时候录一个礼拜的那个节目。在家里录。
1: 哦哦哦，
2: 他是这样。后个阶段就是在广播电台录了。
1: 那您60几年才认识他的？
2: 对，我63年开始拜师。
1: 怎么一个契机？
2: 这也挺巧。

0: 我的师父啊，从齐齐哈尔调到了哈尔滨广播说唱团，和我的师姐调到了以后吧，齐齐哈尔后来就是这个我师父，这个广播里头没有他了，全市都在想他该怎么了，病了还是怎么了。后来呢，我参加了全省的一个曲艺大赛，我说的是评书，收医院。就是我获个一等奖，搁市里头获一等奖，我就参加了全省的一个表演。全省表演呢，那天也赶巧，这是国家，这是曲艺二团，他给我们这个演员演出也算。我们演员那时候也上千人呢，黑龙江人呢。演出的大幕拉的时候啊，这边是王山雪老师，中间是我，这边是齐齐哈尔，是总工会的王景文老师。这边哪坐着就是郑焕江老师，我不认识他呀，没见过呀，是不是啊？后来王景文老师就说：“哎，小丸子，你看你知道这个是谁呀？”我一看，我说我也不认识啊。他说：“郑焕江老师。”哎呦，我说郑老师，我就跟他握了握手，握手以后呢，他吧就是这个地方缠着绷带。我说郑老师啊，我齐齐哈尔好想你啊，特别我就想你想的好苦啊。我说我今天可见着你了，我说你那脖子怎么回事，缠个绷带啊？他说我长个对口。我说什么叫对口呢？就是后边长个床和这个口对着叫对口。我说完了。王山雪说：“哎，郑老师啊，你不知道小安子也会唱几段你那木板书。”全的吧，我说我试试啊，这大幕还拉着呢，没演出
1: 呢。那是在哪儿啊？
0: 那是搁哈尔滨这个一个电影院。
1: 那您当时的本职工作是什么？
0: 我本职工作是在链条厂工作，刚开始没在文化口。
1: 就是评书只是您的爱好。
0: 对，
1: 那时候
0: 我自己业余爱好。哎呀，小啊，你唱的有点味儿啊。他这么的，我一听这不要紧，我赶紧的到那个走廊里，呱嗒我就跪那儿了。我师傅在上，收徒儿一问，哎呀，俺娘啊，我这手去了，我这完了，往上学，你收吧。那行，完了，王景文老师说，小孩子，你明天摆针儿。我也不知道啥叫摆针儿啊。那时候不明白这个行话。
1: 摆针就是正式拜师，
0: 就是吃饭。吃饭摆针儿，就是大家伙都知道我已经拜师了。这么的一个小饭店不大，把我师姐找来了，还有他们广播说唱团的团长，再加王双雪和王景文，我们几人，我又当时又跪下磕头拜师。
1: 当时您在那个过道上就是直接跪下来了。
0: 都直接跪了。对，
1: 那个是演出之后还是
0: 没有？还有那个时候大幕还没开呢。
1: 还没开呢。
0: 对，
1: 演出之前。
0: 对，
1: 哇，那时候没把那个郑老师吓一跳啊。
0: 当时他也当时蒙住了，说：“哎呀，小杆子，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完了王山雪说：“拜师了，行不行？”“行行。”就这么的。
1: 哦，
0: 完了叫我摆针儿。
1: 那您还挺有勇气的。
0: 对，
1: 也是真热爱。
0: 对，
1: 真喜欢。
0: 真喜欢。
1: 而且您刚才一说，就是他还是山东味儿。
0: 对，
1: 所以63年的时候您就正式开始学木板书了。
0: 对。
1: 那
0: 我学的时候他咋学呢？他退休以后
1: 啊，
0: 退休以后就到富尔区了。到富尔区以后，我就上家去了几次，我就把我自己编了一套徐刚反弹的一个段啊，我自己编的，叫老师给我调整调整。
1: 哦，那您就是怎么跟他学呢？当时他在哈尔滨是吧？
0: 他在哈尔滨，我去不能总去啊，上哈尔滨呢。
1: 那咋办？
0: 我拜完师以后，他退休了，我才正式开始学这个啥。
1: 他退休得60岁
0: 吧，59、60岁是退休的。
1: 回齐齐哈尔之后，您才跟他学。
0: 对。
1: 哦。
0: 回到齐齐哈尔市以后，
1: 那您都跟他学哪些段子了？
0: 像鸭八井幽村，
1: 嗯，
0: 还有几个小段儿，什么，这个学说普通话，
1: 嗯。
0: 咱俩唱的那个是谁？诸葛亮
2: 押宝。
0: 诸葛亮押宝一段。是这样。
1: 其实您自己对木板书也在不停的琢磨。
0: 对。
1: 也有自己的一些理解。
0: 对啊。
1: 你
0: 像我刚才说那个贯口的话，是按照我说的这个贯口，就是东北的方言来说了。他就不是用山东话说。
1: 而且您喜欢评书，所以您可能在整个木板书的表演过程当中加入了大量的评书元素。
0: 对。
1: 加入了故事。
0: 对。
1: 那您什么时候专业从事这个的呢？

0: 专业的时候呢，我过去在链条厂工作，后个阶段呢，我又到了汽车厂工会，我在工会当主席。
1: 嗯，
0: 后个阶段呢，我就分到建华区文化局，叫文体旅游局。
1: 哦、您今年高寿？
0: 我今年83。
1: 83了？
0: 那我
1: 哦，完全看不出来啊！
0: 看不出来。
1: 对，而且您记性这么好，还能说贯口呢。
0: 哎，我记性好。我要说一段快板书也好像那个三打白骨精啊，
1: 嗯，
0: 那段子挺长，
1: 嗯，
0: 我一个礼拜我就能拿下来了，
1: 哦，
0: 现在我就记忆力好，快板书也是我强项，
1: 哦，
0: 再说这相声也是我的强项，
1: 哦，
0: 相声呢，我是80年，代表黑龙江省参加了全国曲艺调研，
1: 嗯，
0: 而且在中南海环山堂演出来，
1: 哦，
0: 我这么有这么光辉一页吧，
1: 哦。那挺不容易的啊，能在中南海环山堂表演曲艺，
0: 对
1: 啊，很不错，
0: 嗯
1: 啊，所以那个时候您既表演木板书，也表演相声，
0: 对，
1: 也表演快板，
0: 对，
1: 就是在那个文化馆。
0: 我曲艺这方面我全、啊、不说全会，差不多
1: 哦。
0: 你像京东大鼓啊，
1: 嗯，
0: 西河大鼓啊，
1: 都会点，
0: 我都会
1: 啊。京东，您唱两句。
0: 红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铺满了半边天，公路上走过来呀，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当当当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哇，好听吗？
2: 好听、
1: 哦、你看孩子们都喜欢啊，也可以以后教京东。之前也专访了京东大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崔继昌老师啊，
0: 对，
1: 也是他一个人可以包了，就是三弦啊，那个、
0: 哦、
1: 这个板他可以一
0: 个人。对对对对对、啊、他没事就是自己来个小段。
1: 对对对、啊、
0: 我在网上经常看着他。
2: 他每天都会给我们发一个小段。
1: 哦，原来是一样的呀。啊，您有他微信。
2: 对。
1: 啊，他每天早上就是叫醒我，就是京东大鼓。
0: 对。
1: 每天从来不间断，然后发一个。
2: 大鼓送祝福。
1: 对，送一个短视频啊啊啊，原来都是一样啊。
0: 嗯。
1: 崔老师啊，挺有意思。那您会乐器吗？
0: 乐器会什么？现在像葫芦丝，过去年轻时吹过八对冬。
1: 哦。
0: 吐了蹦。
1: 哦哦。
0: 这是号。
1: 哦，
0: 后个阶段就是学啥呢？葫芦丝啊、
1: 嗯，
0: 像那个电子吹啊，
1: 嗯，
0: 电吹管就是，
1: 嗯嗯，
0: 就这。
1: 那西河，你能不能再唱两句？
0: 唱一段啊，
1: 嗯，
0: 说有位同志，他可真稀奇，噔噔噔噔。噔噔噔的噔，又是大方，哎，又是小气。要论那大方，黄金万两他都不在意。要说他小气，就是那两根线头儿老舍不得。噔噔噔噔，噔噔噔的噔。
1: 哎呀，真好，真好。还会弹舌，
0: 嗯。
1: 那是不是也是？因为您会很多的这样的曲艺啊，不同门类，也对您的木板书有一些帮助。
0: 对呀、啊，
1: 嗯，您会不会把这些曲艺加入到木板书的表演过程当中？
0: 相结合呢，像我说快板书的时候比较多，山顿快书我也会
1: 啊、哦。
0: 结合里头吧，就是把故事情节有时候给它加点花样。
1: 就您山顿快书也会啊？
0: 会啊
1: 啊，那个鸳鸯板也
0: 鸳鸯鸳鸯板，今天虽然没拿来、
1: 啊，
0: 我给你唱个小段行吗？
1: 啊，可以啊，
0: 听着啊。说有个媳妇儿本长得矬，那位同志问了，什么叫矬呀？矬就是矮呀。那什么叫矮呀？矮就是不高啊。那不高什么意思啊？不高就是矬呗，是不是啊？当了个当，当了个当。说了个媳妇儿长了个矬，那位问了，有多矬呀？他剪了个线头当围脖，他多小啊！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当。哎，这一天，老婆婆让他去做饭，他站着锅台上，愣把这锅盖够不着。他老婆婆当时生了气，啪的一巴掌，耶，到哪儿去了？到哪儿去了呢？找了半天没找着呀！当时这。

0: 这个时候惊动了他家的娘家的娘，娘家的爹，娘家的嫂子，娘家的哥，当时全来了。清洁部，你把我这错姑娘弄哪去了？你有三天找不着，我告诉你说啊，咱们到县衙里去把理说。当时吓得公婆害了怕，当时吓得公公直哆嗦。哎呀，当时用薄血薄塞住了塞。塞了粗络，塞血络，塞了半天，你还别说，三天真就没找着呀。要问这个媳妇儿打哪去了呢？闹了半天，在瓜子皮里打扑克的，玩儿的。
1: 哎，您别说，您这个西南话很标准呀。
0: 啊
1: 是有模有样
0: 啊，有模有样，
1: 有模有样，刚塞了儿里啊，这个山东话可以啊。
0: 区域这里头的我基本地方方言呢，
1: 嗯，
0: 这么说我到天津去吧，天津人不知道我是齐齐哈尔人，
1: 嗯，哎，马上天津话了，
0: 哎，天津话说得好
1: 啊，
0: 再就河北，
1: 嗯，
0: 河北像那个今儿来的，你们两个来的，一个来的，啊，
1: 唐山的，
0: 嗯，哎，唐山老听的，
1: 嗯，
0: 小小的这儿四四方方，东汉蔡伦就招了纸张，要问造纸有何用，你听我慢慢的说端详啊，学生用它把书念，记者用它是写了文章啊，工程师用它把图绘，大夫用它是开了药方啊，要问我大纸是有何用，包的是不是那是三香啊，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开我的十三香啊，亲朋好友来聚会，一扎这个围裙就杀了厨房啊，切炒烹炸那个味道美，炖的鸡鸭鱼肉就喷喷的香啊，
1: 十三香小调，
0: 对，
1: 河北的，
0: 河北老听的，
1: 对，上等的花椒和大料，
0: 和大料，
1: 陈皮肉桂加两香，
0: 对，
1: 丁香五香，这个亲哥俩哈，同袍姊妹是辣椒茴儿香，
0: 对，
1: 杀人豆蔻样样二有，人参鹿茸它里边藏，
0: 对，
1: 是吧？
0: 里边藏，
1: 嗯，
0: 对，
1: 啊，这是。
0: 行，你这不错，
1: 我没有，
0: 你也是搞曲艺的看人
1: 啊？对，我从小是学评书的啊。
0: 哦，说评书，
1: 对，我从小是说评书的
0: 啊。
1: 嗯，
0: 有一年呢，袁阔成老先生上的是齐齐哈尔来，
1: 哎，袁先生，
0: 整个黑龙江有这么个曲艺学习班
1: 啊，
0: 啊，那时候有夏小华。
1: 啊，东北大鼓，
0: 对，
1: 嗯，
0: 东北大鼓那个，后来袁先生看我相声表演的好，
1: 嗯。
0: 那时候我说的是个单口相声
1: 哦，单口
0: 哎，单口一元钱婚姻
1: 哦，
0: 哎，完了就这么的，就我们爷俩呢和徐福林一个，还有谁，哦，还有一个果客
1: 啊，
0: 哦，王立海
1: 啊，
0: 哦，我们几个说的几个演了一场节目，在齐齐哈尔，就是他小学生的时候，就是他教啊，
1: 哦，
0: 等着演出的时候，袁阔成老先生跟我那么讲，他说你看跟夏小华说我来个专场演出怎么样，后来搁泰来县搞了一场，泰来县搞了一场的就是我参加演出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咱们自己不，这一个人不写个太累啊，
1: 那您演的是什么呀？
0: 一元钱婚姻
1: 啊，相声，
0: 相声，
1: 哦哦哦，
0: 嗯，怎么样，
1: 哦，那当时您有没有跟袁老师交流一些评书？
0: 你还别说，袁老师教了我一段《结火村门豆腐城收医院那轱辘》，我把那个段我学得非常好，非常像，
1: 哦。那您能不能展示一小段？
0: 述说在1938年的秋天，风刮得特别大，呼呼的暴叫。当时捡南边来辆大卡车，上边载了十几个日本兵，一个个头戴战斗帽，马裤马靴，后戴刺马针。当然我有点忘了，有点时间太长了。
1: 哎呦，朋友们啊，就刚才他们一亮相，如果您再翻听一下或者翻看一下袁阔成老师的声音，
0: 嗯，
1: 几乎差不多。
0: 是吗？
1: 对，这个那个口风也特像啊。
0: 哎，对，
1: 对呀，啊，
0: 我就学他的口风，
1: 是吧？
0: 他这说话平常说话就像。
1: 说
0: 评书演员
1: 啊啊啊，
0: 就是在这舞台上演出似的
1: 啊。
0: 太医，吃饭了吗？我这开始吃饭。好嘞，就这样
1: 啊。
0: 平常说话就这样，你看。
1: 就是评书融入他的生命。
0: 后来他到了北京以后，从他是从营口，
1: 对，
0: 他是营口市的体育团团长。到了北京以后呢，那时候没有电话啊，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太医啊，我已经到了北京，你要是能到北京来，没别的工作，由我来给你安排。那时候我已经到文化局了，叫区文化馆。
1: 因为这个袁阔成老师也算是我们的老同事，
0: 对
1: 啊，因为他最后去的呢，就是台里，他最后去的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对，
1: 然后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然后呢，但是他虽然是主持人，他不主持啊，就只讲评书，所以呢，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的《三国演义》，
0: 对，
1: 是吧？
0: 他那时候我
1: 是说，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他录《三国》之前，
0: 对，
1: 哦，那就是70年代，《
0: 三国演义》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过这个事儿，在火车上。他要上车的时候，在泰来县上火车的时候，就跟我说：“太医啊，我现在正整理三国呢，那时候还没说呢。现在这么说吧，凡是评书演员，每个演员都说不了这部书，
1: 对，很难，
0: 哎，很难说。
1: 就是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0: 对，
1: 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志继位，刘氏很年轻，当时啊，就是。”这也是我当时从小也是模仿的他
0: 哦
1: 啊，然后什么刘备赶忙上前躬身施礼，一躬到地，安喜县尉刘玄德迎接大人来迟，咦，都有把马勒住了，他没搭理刘备，连一眼呢都没看他。但我从小呢是刘彦广老师给我开的蒙
0: 哦、
1: 啊，山东的刘彦广老师，
0: 对对对对，
1: 刘老师呢就说你先模仿一下，你看那些评书大家哪个适合。最后呢给我选定的是袁阔成先生啊，就你就模仿袁老师就行了。然后我就从小模仿他的三国，然后后来呢来北京之后呢，机缘巧合是单田芳老师又教了我
0: 啊，单田芳，
1: 对，因为单老师来我们学校做讲座中传嘛，然后呢由此认识他，我又去他家跟单老师学，然后刘兰芳老师和田丽媛老师呢又跟我一起呢录节目，就是在3套，在23年的时候有一档评书节目，我们仨一起呢又轮着搭说评书，到各个故居。袁阔成先生我见过他一面，是在北京大学，他做讲座，那时候我才上大一还是大二，我就去听他讲座嘛，去了北大还是哪儿我也忘了，还是清华呀，然后呢我就问了提问环节，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我给你演一段行吗？他说行，我给他演了一段三国，就当着他面演了他的三国啊，这段这个故事他还写到他的自传当中
0: 啊，
1: 就自传里面有这么一段故事。
0: 哎呦，
1: 对对对，然后但后来我就没有再有机会见到他，他15年不就15年左右他就去世了，对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一种缘分啊，没有想到您跟这个袁阔成先生也有这么多的一些故事啊。但说回来就是木板书，其实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评书加这个很多的一些东北的一些唱
0: 柔和里的
1: 啊，然后再加这个古板儿打，
0: 对对
1: 啊。刚才一直在说您这个触类旁通啊，就是什么曲艺您都会，而且呢每个都能唱一段，甚至能好几段啊，所以您肚囊非常宽，能不能这样，就是木板书再跟大家来一个完整的小段。
0: 好嘞，
1: 咱边敲鼓边打，和您徒弟一起，
0: 我和徒弟俺俩来吧、
1: 可以吗？
2: 可以
1: 啊。这段名字叫什么？
0: 叫学说普通话吧。
1: 学说普通话啊，走遍天下都不怕。
0: 对
1: 啊，
2: 对
1: 啊，好。

0: 唱诗，有位大嫂爱北姓白，坐在了河边就哭起来。
1: 哎呦，哪位童子，你们可醒醒好吧。
0: 哦，怎么了？
1: 把我的孩子给捞上来吧。
0: 那孩子怎么了？
1: 我的孩子掉到河里去了。
0: 啊，当时来了个愣小伙，扑通一声就往河栽，捞了半天他的孩子没捞到，捞上了一只花蟹来。嫂子，
1: 哎，
0: 而且这水也是太凉了，你的孩子让水给冲跑了，我就捞上一只花蟹来。
1: 哎呦，这位同志可谢谢你了。
0: 哎，你怎么谢我呀？
1: 你把我的孩子给捞上来了。
0: 啊，我说嫂子，
1: 哎，
0: 你怎么管鞋子叫孩子？
1: 我是四川人
0: 啊，
1: 就管那鞋子就叫孩。
0: 哎，嫂子，
1: 哎，
0: 你赶快学点普通话吧。
1: 好，
0: 今天幸亏啊是掉的是鞋子，要是掉是袜子，
1: 我就不顶上来上不来。哎哎，
2: 哇，哎，很有意思啊，很俏皮，而且也有倒口，对吧？
0: 对
2: 啊，孩子鞋子啊。
0: 对，
2: 那您是不是也编创了非常多的木板书？
0: 编创木板书就是像贺成老人笑哈哈，
2: 嗯，
0: 超过百岁不算啥，
2: 嗯，
0: 像这个段子唱的在齐齐哈尔市来看还是
1: 非常
0: 挺受欢迎的，是不是啊？
2: 嗯
0: 啊，是这样。再就是唱一些小段比较多一些了，有时候想不起来了都。
2: 嗯，
0: 小段就是三言五语，三言五语的是吧？
1: 对。
0: 哎，这么样，
2: 嗯，
0: 多一些。
2: 那徐老师，那您是什么时候认识咱们安老师的？
1: 我是2003年还是2004年老师，从深圳飞回来，然后老师是在我们这边成立的是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上。
0: 对。
1: 成立大会上认识老师的。
2: 您是从深圳过来的？
1: 对。
2: 那您是哪人啊？
1: 我是齐齐哈尔人，然后那时候毕业就上深圳工作了。
2: 那您是学啥的呢？
1: 我那个时候学的是播音。
2: 啊，播音主持。
1: 对，
2: 在
1: 哈师大。
2: 哦，哈尔滨师范大学。
1: 嗯。
2: 哦，然后你就回到齐齐哈尔。
1: 对。
2: 那为什么要去齐齐哈尔的曲家协会呢？
1: 那个时候刚回来嘛，然后咱们曲艺家协会成立，我也特别喜欢曲艺，就从小都很喜欢这些艺术。
2: 嗯，
1: 然后在曲艺家协会成立大会上就遇见了安老师，安老师当时演唱的是薛刚反唐的一个小段，就把我给迷住了，我就直接老师唱完我就去拜师了。
2: 哎，当时您是成立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的主要推手？
0: 对，比较早一些了
2: 啊。
0: 那是我在黑龙江省曲协是。我是理事
2: 啊、
0: 啊！后来我到齐齐哈尔，也是他们就叫我当顾问了，
1: 总顾问
2: 啊，
0: 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啊，就当顾问。
2: 所以您来到齐齐哈尔曲家协会，当时是顾问。
0: 对，
2: 哦哦哦，
0: 我是顾问。
2: 然后就表演了一个节目，然后徐老师。哎，一下子就认识了。
1: 对、
2: 嗯，当时就提出来我要学这个。
1: 对，我就问安老师，安老师表演之后，我说安老师，您这个表演太好了，特别精彩。我说能不能收我为徒呢？我想拜您为师。
2: 那安老师说啥了？
0: 我说行。那时候他，一是爱学，
2: 嗯，
0: 啊，再一个呢，我说女同志学这个学的少，
2: 嗯嗯，
0: 啊，特别少。他说我就说我教教你吧，就这么的，就成天没事儿就到我家去，到我家呢我教个小段啥的、
2: 嗯、
0: 三言五语的那么样教。 嗯， 嗯，
2: 那是哪一年？
1: 2003年2004年。
2: 我那已经20多年了。
1: 对，20多年了。
0: 有。
1: 嗯，
2: 哦，那时候等于说你刚毕业不久。
1: 对
0: 对。
2: 哦，那一直在坚持。
1: 对。
2: 哦，那你觉得木板书对于您来说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吸引的点是什么？
1: 木板书呢是咱们齐齐哈尔独有的这个曲艺的一个说唱项目。
2: 嗯，
1: 然后呢老百姓也都耳熟能详，特别喜欢。
2: 嗯，
1: 包括现在的中小学生，他们传承非遗、保护非遗和表演非遗的这个意识也很强，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学校的孩子，他们虽然都是2-3年级的孩子，刚刚接触非遗表演不久，但是他们都特别热爱。 就是都很喜欢家乡的这个传统的曲艺项目，然后也愿意去学，愿意去演，也想呢把这个家乡的非遗传唱下去。
2: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在咱们玉红小学教书的？
1: 我那个时候刚开始就非遗进校园的时候是在凤凰中学校，还有二幼四幼以及二马路小学。
2: 哪一年？
1: 是2018年。然后好像是2020年吧，还是2021年，我就申请下来了，是黑龙江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基地，是属于小学幼儿园里就是唯一一个教学基地申请下来，因为那时候都是齐大黑大那些大学高校去申请下来的省级教学基地，然后我们这边的孩子就是比较受益，在幼儿园小学阶段就能学到这门艺术。我是来到玉红小学，这些孩子跟我学习已经有2年了。然后虽然现在我们有几百个孩子学习，但我们全校有2800多名学生，可能我们今年新一年再招上来就变成3000多名学生了。我们校长赵岩校长特别支持这个非遗项目，喜欢这个传统文化，他想为我们学校的孩子提供一个便利的条件，就是请我和安老师为孩子们组建一个非遗的千人说唱团，进行表演传承。
2: 哦，那相当于就是教了2年了。
1: 对，
2: 然后孩子也挺喜欢木板书的。哎，那您就是回来之后跟安老师学木板书，当时您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1: 那个时候我之前没分配的时候是自己开口才学校，就是有1000多个同学，就1000多个学生，然后也是跟着安老师一起学快板书、木板书，还有一些曲艺项目，包括相声啊、小品啊、双簧呀等等，还有一些影视剧的拍摄。孩子们就是代表我们齐齐哈尔参加过央视的节目录制，参加过一些电影电视剧的拍摄，以及就是孩子们各个省市电视台的春晚晚会、六一晚会、七一晚会，
2: 就是开了个口才学校，用曲艺呢培养这个幼儿啊、小学生啊，一些口才。
1: 对
2: 啊，我觉得真不错啊。那你做这个也做了10来年了？
1: 20多年了。
2: 20多年了。
1: 对，因为我2001年毕业就开始做这个，就是语言表演项目。
2: 哦，那有没有一些学生后来也做传媒了？
1: 好多好多，包括我现在的学生就有在香港大学浸会学院、传理学院的。还有在澳门大学的，还有在英国的。就很多个孩子。那个时候我刚毕业2001年吧，就是培养的第一批高考的艺考生，可能比我也就小2-3岁。上课的时候叫老师，下课都叫姐。
2: 真挺好。而且今天我听说还在拍一个木板书的微电影。
1: 对，
2: 玉红小学。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想？
1: 这个是我们校长响应教育局的号召，这个现在不是五育并举吗？要求就是戏剧影视文化进校园，契合国家的这个大方向大语文，然后呢为孩子们搭建这个影视表演的平台，让孩子们不仅能说会唱还会演，锻炼他们的综合表演能力。
2: 是啊，
1: 而且我们学校它还是红色教育学校。对，红色教育基地、红色教育学校，孩子们从小就培养这个红色的思想，然后拍一些红色的段子。像我们这回这个木板书的这个微电影呢，主要就是以东北抗联精神、马占山将军打响东北抗日第一枪为主题，然后结合我们的木板书红色非遗文化一起拍摄的这个微电影。
2: 今天这个灯光啊都是借用的咱们这个微电影的团队啊，所以这个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光线下，感觉就是有电影的感觉啊。什么时候上映？有没有计划？
1: 我们今天刚刚拍摄，然后等到时候制作好了应该就会推广。
2: 也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多多关注木板书的这部微电影啊。
1: 谢谢。
2: 机会难得，今天来到玉红小学，然后有两位咱们木板书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因为我们节目叫苗林学艺，所以有一个环节就是学，能不能简单教教我？肯定是学不会，但是打个样啊。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南园春半踏青时， 方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

0: 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画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简单教教我这个鼓这个板儿怎么打，然后教我唱那么几句就行了。
2: 行，
3: 太好了。
1: 我看这个鼓板呢，应该和京韵大鼓的鼓板啊很像啊，比这个东北大鼓的鼓板呢稍微的要这个长一些，紧一些啊，就是一样的吧？
2: 哎，对，
1: 和京韵是一样打法。
2: 对对对对对。
1: 啊，
2: 对，你看我教啊。
1: 啊。
2: 懒不了，
1: 什么
2: 叫懒不了？
1: 对呀、啊，什么叫懒不了？
2: 我的师傅本身山东味儿就不要紧吧，始终这个懒呢，就是后来我才跟老师跟我说，我才知道，我说老师懒不了啥意思？他说就是免不了，
1: 哦，免不了
2: 谎言谎语
1: 啊、哦、
2: 啊，免不了，他不叫免不了，懒不了。真言，我很真言真语，这我说真事儿了。
1: 啊啊啊
2: 啊啊啊！懒不了，
1: 懒不了。
2: 动动对，真言真语，
1: 真言真语。
2: 书归了本正，
1: 书归了本正。
2: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稳坐压言，慢了慢听。
1: 压言，
2: 压言就是病治声了。
1: 啊、哦、
2: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
1: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慢个慢的听。
2: 慢了慢的听。
1: 哦、慢了慢的听。
2: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
1: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
2: 今天说唱一段，
1: 今天说唱一段。
2: 郑焕江的木板书，这是我改过写的。
1: 郑焕江啊，
2: 郑焕江的木板书，
1: 郑焕江的木板书。

0: 爱做龙墩，
1: 全靠养家保乾坤，
0: 全靠养家保乾坤。
2: 记不住啊，但是挺好玩的啊，
1: 挺好玩的。
2: 其实它节奏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正拍反拍是吧？
1: 对，
2: 就是全基本都是正拍啊。
1: 对
2: 啊，然后就是编词唱就行了。
1: 对对对，
2: 基本旋律都是一个调吗？
1: 就是基本都这个调
2: 啊
1: 啊，翻来覆去就这调
2: 哦
1: 啊，
2: 哎，挺好啊。然后中间可以停下来再说一段故事。
1: 对
2: 啊，
1: 嗯啊，像河城的老人他笑哈哈，超过百岁不算啥。有位记者，他可不相信呐。

0: 这有点那个北京琴书的那个长寿村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谁都爱听长命百岁这句吉祥话呀，是吧？长寿村里，
1: 那个北京琴书，这是
0: 啊。哎呀，真有意思啊！一下子就是勾连了那么多的曲艺啊，所以我真觉得木板书它是一个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艺术。同时呢，咱们安老师哇，肚囊也非常的宽啊。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将军额上好跑马，说的是这个宽容。但我觉得您的知识面就好像宰相肚里能撑船一样啊，什么都会，就是一个大杂家。
1: 对，
0: 而且每个不是说是样样会。样样通，而是样样精，所以很厉害啊。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来到咱们齐齐哈尔，其实我觉得不仅仅要吃烤肉啊，
1: 对，
0: 听听这个木板书，也是咱们齐齐哈尔独特的味道。
1: 对对对，
0: 非常感谢啊！今天咱们的安老师、还有徐老师以及玉红小学的学生们啊，给大家带来了别开生面的一堂课——木板书。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安老师、徐老师以及玉红小学的学生们带来的木板书表演《马占山将军》。
2: 木板齐家还真校园，玉红少年是英雄，北一文男那个有正事，红色喜烟代代传，枪挑烽火那个名不屈，贺成英雄照心间，一美一人那个配更难，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刘秀走过杨家将，还有薛刚、樊唐，这几部书唱完，真是家喻户晓，人人爱听。今天我要唱上一段薛刚、樊唐这个片段，唱得不定好啊，请大家指点俺来批评。沧海横流那个英雄险，乱世豪杰一波天，大唐风云那个千秋史，薛刚反唐的书一篇。今天我要把半数年，却看薛家美名传，薛刚帐下哎呦喂将官，这个人长得是瘦。

0: 当时薛刚摆了个一字长蛇阵，还有二龙粗水阵、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出五方阵、六丁六甲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你再看这棋，有飞龙棋、飞虎棋、飞凤棋、飞豹棋、飞镖棋、隐居棋、大道棋，36斩天罡棋、72斩地煞棋、108斩压阵棋，那真是棋挨棋、棋挤棋、棋碰棋、棋靠棋、棋蹭棋。再看薛刚阵前这个大棋，斗大的薛字，不啦啦啦啦啦啦，阴风招展，是袖带飘扬的。当时薛刚说道：“众将官，哟！”你们给我压住阵脚，我要和前面来将要大战300回合。当时薛奎说道：“爹呀，那杀戒还用宰牛刀吗？儿上前去把那小手机给你拿回来不就完了吗？孩儿啊，你可千万注意呀。”哎呀，你瞧好吧，爹，他一催坐骑，宝马两骑就窜出去了，就看着马前面来将赶紧通报姓名。
1: 北京时间00:00，
2: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3: 说起山西洪洞，可能很多人会想起“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话。实际上，如今的洪洞县是历史上洪洞、赵城两县合并而成。翻开民国地图，洪洞县和赵城县曾是两个独立的县治，沿霍泉南北分渠而治。1954年，赵城县撤销并入洪洞，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熟知的洪洞县。提起洪洞，很多人会想到寻根祭祖的大槐树，或许会想到广胜寺。

国共合作时期，他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在冯玉祥的部队中任总政治部部长，对争取西北军将领同行甚至投身革命做出过重要贡献。1931年他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前夕，他被要求离开红五军团，留在苏区，出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那个时节，苏区的桂花芳香馥郁，于都河边却是一片伤感。刘伯坚带领赣南军区的官兵开始在于都河上架桥，以护送红军主力部队撤离苏区。好友叶剑英望着他忙碌的身影，不禁心如刀绞。整整27年后，叶剑英想及此情此景时写道：梁上伯坚来击筑，青青豪气见离情。1935年3月，刘伯坚在率部突围中左腿中弹，不幸被俘。21日在江西大余被国民党军枪杀。行前，国民党军警给他带上沉重的镣铐，让他从大余一条人口稠密的长街上走过。刘伯坚拖着带有枪伤的腿，沿着长街一步步地向前挪。这位时年40岁的共产党人，在哗哗作响的铁镣声中留下了那首《带镣行》。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世人争瞩目，我心无愧作。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世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带镣长街行，志气欲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后，留在苏区牺牲的革命者还有贺昌，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35年3月5日率部突围时遭遇国民党军伏击牺牲。古柏，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师长，1935年3月6日他率领的闽粤赣边游击队被国民党军包围，激战中身中数弹牺牲。毛泽潭，曾任中央苏区中央局秘书长，1935年4月26日在瑞金附近红林山区的战斗中牺牲。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德行何以重要，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十篇复国篇。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啊，德行向来是核心的标志，即便日常吐槽啊一句什么德行啊，也足见德行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在咱们中国文化里，德行早已超越单纯的道德评价，成为了衡量人格、维系关系、安定社会的重要准则。古往今来，人们追逐名利与成就的脚步啊，从来没有停歇。但荀子提醒我们，如果只看重才能和功业，忽略了品德修养，人生的根基啊，终究会摇摇欲坠。德行不仅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更是维系家庭关系、支撑国家富强的核心基石，它的重要性啊，贯穿于人生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维度。在《复国篇》中有这样三句话，深刻阐释了德行在修身、齐家、治国中的重要价值，堪称为流传千古的处世与理政的指南。第一句话，君子以德，小人以利，利者得之义也。这句话常常被误解为有德者可支配有利者，其实并不是这样。荀子真正想表达的是，君子行事以道德理性为指引，而小人做事呢，往往靠蛮力欲望所驱动，而蛮力与能力终究要受到德行的约束和引导。简单说就是，德是统帅，利是工具，唯有以德为先，才能够让能力发挥正向的价值，反之呢，就容易沦为祸乱的根源。第二句话就是，百姓之利待之而后恭，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事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待之而后长。说的是百姓的力量啊，需要靠德行的引导才能够发挥效用，百姓群居要靠德行的教化才能够和睦相处，财富需要靠德行作为根基才能够积聚，百姓的地位需要靠德行的维系啊，才能够稳固，就连人们的生活安宁与寿命的保障也离不开德行的教化的滋养。第三句话是，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男女不得不欢，少者以长，老者以养。这句话点明了，没有道德教化，父子难有慈孝的亲爱，兄弟难有恭顺的和睦，夫妻难有相敬的欢洽，年幼者靠德行引导成长，年老者凭德行教化安享晚年。德行是家庭和谐的纽带，德行对于个人的意义啊，在于它是能力的方向盘，就像一把小刀啊，本来是没有对错善恶之分的， 有德者用它劳作助人，无德者呢用它作恶害人。一个人即便天赋出众，学识渊博，如果缺乏德行作为根基，就如同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能力越强啊，反而可能会给自身和他人带来越大的祸患。而以德行为准则行事呢，始终保持理智和清醒，才是荀子眼中真正的君子之风。东汉玄虞太守杨旭便是以德守节的千古典范。杨旭在出任南阳太守时啊，当地官吏啊风气奢靡，常有送礼行贿之举。有一天，辅臣为了讨好他，送来一条新鲜肥鱼啊。杨旭深知其来意，却没有当场强硬的回绝，而是将鱼悬挂在府衙前庭风干，以此作为警示。几天以后，这个辅臣呀、再次提着鱼前来，杨旭便指着墙上已经风干的鱼说道：你之前送来的鱼还没有吃，还在那里挂着，如果再行此举，休怪我按律处置。这件事传开以后呢，南阳官场的行贿之风啊大为收敛，百姓啊无不称颂其清廉。杨旭用悬于聚会的行动啊践行了君子以德的准则，更让德行成为了约束欲望、净化风气的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家庭层面，德行是凝聚亲情的粘合剂。一个家庭中如果没有道德的约束，人性中的逐利本能啊容易在诱惑面前暴露无遗，即使是亲人之间也可能因为利益啊而做到反目成仇。人和禽兽的本质区别正在于人懂得道德，守原则，有底线，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睦，这些家庭和谐的景象无一不是德行教化的结果。家庭有了德行根基，才能够超越利益的纠葛，追求更长久的团结和内在修养的提升。正所谓啊，有德则家庭和，家和则万事兴。我们再看看在治国层面啊，德行更是国家繁荣的根本保障。齐桓公以德容人，放下恩怨，重用了管仲，管仲则以尊王攘夷的德行辅佐他，最终成就了春秋霸业。而我们反观隋炀帝，他虽然才华出众，却失德，滥用民力，修运河，争高沟利，不顾百姓死活，最终引发了天下大乱，落得个国王身死的结局。圣明君主以德治国，百姓受教化后便能明事理，守秩序，进而实现地位稳固，财富积聚，生活安宁。民富则国富，民安则国安，这正是德行带来的治国成效。现代企业家曹德旺的故事则生动诠释了德行在商业领域的力量。曹德旺创办的福耀集团从濒临倒闭的小厂发展为全球汽车玻璃巨头，靠的正是诚信为本的德行坚守。在创业初期，客户拖欠货款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曹德旺却在得知对方家庭陷入困境以后呢，不仅放弃了追债，还自掏腰包资助对方。这份以德报怨的胸怀啊，最终换来了客户的感恩和长期的合作，也为福耀赢得了行业的口碑。曹德旺始终坚持不赚黑心钱，拒绝偷工减料、投机取巧，即便面对低价竞争的压力，他也绝不降低产品的质量。他说呢，钱能再赚，人心丢了就什么都没了。总的来说呢，德行是贯穿个人、家庭和国家的灵魂和根基，它能健全个人人格，让人生之路啊行稳致远。它能够凝聚家庭的力量，让亲情温暖绵长。它能够巩固国家的根基，让社会安定繁荣。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德行的价值啊始终不会改变。坚守德行，便是守住了人生与社会的最核心的力量。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红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如何选择饮品。
4: 那在咱们的日常饮食中还有这么一些搭子，它们不只是开胃解腻解渴解辣的佐餐好搭档，还成为了我们生活的调味剂。寒冬腊月时手持一杯热饮，暖身又暖心，处理完繁重的工作后口干舌燥，一番畅饮顿时提神醒脑，赶走疲惫。闲暇时泡上一杯咖啡或者一壶茶，能带来片刻的放松和慰藉。有各式各样的饮品陪伴着我们，但看似最平凡普通的水却是生命之源。关于每天喝多少水这个问题，很多人一直没搞清楚，但大致都听过每天要喝够八杯水这句话。今天就把喝水这件事一次性说清。
5: 这一瓶就是500毫升的饮用水，也就是说呢，1500毫升就是相当于有3瓶。

0: 个1500毫升里头啊，是包括了哪一些，不包括哪一些？这是老百姓特别晕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今天吃饭时候喝了个汤啊，然后我喝了一碗绿豆汤啊，我喝了两杯茶呀，这算不算呢？算，这都算。就是我们实际上一天所需要的水里边，有一部分呢是来自于我们身体代谢的水，大概有300毫升左右，然后呢来自于食品的水，大概有1000多毫升。具体看你吃什么了，比如说我们水果里边有水吧，蔬菜里边有水吧，你吃的米饭啊、粥啊，这也都是有水的，是吧？馒头你觉得挺干是挺干，它里边也有40%多的水，所以说实际上是各种食物啊都有水。那个肉大概有，瘦肉有70%的水。因此呢，我们说食物当中其实是一个挺大的项。假如说你吃的食物水特别特别多，比如说你所有的食物都是那种粥啊、汤啊什么的，你这个喝水的数量就可以相应减少。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温度特别高，我们在不停地冒汗的时候，我们汗出的值也要从水里再找回来，所以我们就夏天需要增加供水的量。冬天特别特别干的那种，哎，暖气干的已经是屋里相对湿度都不到20%了，那么你口干舌燥，你的蒸发的水量多了，你也适当要再补一点。或者是你平常上卫生间的时候，你发现自己那个尿液的颜色比较深，说明你身体是处于一个缺水状态，然后你也没发现其他的疾病，这个时候你就多喝一些水来改善一下。所以说我们这个水量不是说准准的就底1500，你是可以适当进行调整的。
1: 人体每天需要摄入这么多水分，光喝白水难免有些单调，所以很多人喜欢放一两片柠檬到水杯中，既养眼又养颜。这使得很多女性长期坚持喝柠檬水，认为柠檬富含维生素 C， 所以柠檬水也能补充维生素 C。 喜欢这酸甜口感的人干脆越泡越浓，并且坚持用温水泡，认为用热水会破坏柠檬中的维生素 C。 但胃不好的人就跳出来说了，柠檬中的酸会刺激胃酸分泌，所以不能多喝。真的是这样吗？
0: 我觉得主要的问题都出在什么叫柠檬水这件事情上，因为很多人认为柠檬水就是柠檬汁那么酸，这个想法其实是不对的。柠檬水是非常非常淡的，它就是切一片柠檬泡那么一大杯的水，所以其实没有多少酸，当然也没有多少维生素 C， 所以不存在越浓越好的这种说法。第二呢，就是说不能用热水泡，是说这里边有很多维生素 C 呀，你拿热水泡了以后维生素 C 会损失。首先我们说了这里没有那么多维生素 C， 然后尤其是那柠檬就是这一片儿，你想想才能有多少。然后呢，它的这种热水所产生的效果实际上只是在一个很低的数值下面再稍微低一点，影响就不太大了。所以说用热水泡是好的，但是你凉下来喝，你自己可以试试，那才是柠檬水真正的味道。第四个也一样可以解决了，就是因为我们柠檬水没有那么酸，所以不存在说是胃病的人喝了以后就胃酸过多啦，什么刺激到溃疡啊之类的。
2: 听完范老师的介绍之后呢，相信大家对于柠檬水怎么去泡、怎么去喝，基本上是有了一个正确全面的认识了。
1: 随着人们对自身健康越来越重视，人们对乳制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乳制品是蛋白质和钙的绝佳来源，而且饮用起来方便快捷。早餐加一杯牛奶，既健康又能为我们的早晨带来一份清新的问候。睡前喝一杯牛奶，更能让我们安心入睡。那你每天的摄入量达标了吗？
0: 中国疾病膳食指呢，要求是每天300到500，其实大部分人300就可以，但实际上全国人民平均非常之少，很多人是连100克都没有喝到的。推荐这么一个数量，就是为了提醒大家，把每天的钙摄入了更加充足一些。所以说，如果你喝奶没有什么不良反应，那希望还是把这一项给它加到日常的膳食当中。
1: 如今乳制品产品越发细化，大家也有了更细致的营养需求，能选购到新鲜的牛奶就不去选择。

0: 则奶粉，认为奶粉的营养不如新鲜牛奶，老年人则更重视附加的营养成分，开始选购高钙奶，认为高钙奶比普通牛奶更补钙，还有的人选择价格昂贵的羊奶，认为羊奶比牛奶营养价值更高。除了营养补充这一基础需求，大家还开始注重品质，希望购买到风味好的乳制品。很大一部分消费者放弃了常温奶，而是选择保质期较短的巴氏奶，口感又好，又保存了绝大部分的营养。那大家的认知是对的吗？
1: 因为巴氏奶呢，它的加热的温度是不到100度，它用一个比较小的加热杀菌处理，就是换得一个对风味和营养比较小的影响，但是它的代价就是保质期比较短，而且要放在冷藏室里边。而常温奶呢，它为了让你常温下保存，要把所有的细菌的芽孢全部都杀掉，它加热的温度就很高，都在120度以上，所以说破坏的 B 族维生素就会比较多一些，然后还有一些活性的蛋白，它的损失也会比巴氏奶多一些。
2: 那万老师，羊奶比牛奶营养价值更高？
1: 羊奶跟牛奶的营养价值确实，伯仲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区别。比如说像论维生素 B12 吧，这个羊奶它就比较少一些，然后论它的蛋白质和钙的含量，它俩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说，并不能讲羊奶比牛奶营养价值高。牛奶本身就是一高钙食品，然后按照我国的营养法规，要说它高钙的话，或者增加钙啊，说它增加了钙，它要比普通的奶增加至少25%才行。比如普通奶已经是100多了，100几、101，高的能到120啊，然后你再往上加25%，这个技术含量是很高的。然后，而且你还不能保证它吸收率一定跟普通牛奶的那个钙是一样多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补钙的话，是没有必要刻意的去选择高钙奶的。
2: 明白了。
1: 这个奶粉吧，就有很多很多的产品，每一种产品跟每一种产品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有些奶粉里它额外又加了一些维生素啊，额外又加了一些矿物质，比如说它加了一些铁呀，加了一些锌呐等等，然后你逐项的这么比，你会发现哦，有些项目可能稍微高一点，有些项目可能低一点，但是因为各个项目都不一样，你没办法下一个定论说它所有的都不如牛奶，或者所有的都比牛奶好，对不对？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下大气力解决基层官兵在练兵备战、创新实践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持续激发官兵奋斗攻坚的昂扬斗志。
11: 重点关注，强台风红霞昨天凌晨登陆广东惠东，武警广东总队全力投入抢险救援。
10: 新闻聚焦，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
11: 直击现场，海军航空兵某团联合有零反潜直升机、潜艇等多兵种开展航空反潜训练。
10: 环球军情，伊朗军方称已经对可能发生的空袭或地面行动做好准备。
11: 军旅人生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今天播出第5集《思小胜》，让科研成果助力神舰腾飞。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1: 习主席深刻指出，要坚持士兵至上、基层第一，真正关心关爱官兵，始终把官兵冷暖放在心上。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下大气力解决基层官兵在练兵备战、创新实践、个人发展等方面的实际困难，有效激发了广大官兵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的昂扬斗志。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王成业的报道。
3: 同志们，今天我们主要是对野外冲弹专用检测设备进行学习。
10: 夏日的午后，当记者走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的维修车间时，火控技师陆磊正在给战士们讲解他和战友研制的野外冲弹专用设备的使用方法。陆磊告诉记者，这套设备体积小，操作简便，很适合野外条件使用。而这个攻关项目从前期立项研发到后续列装推广，得到了旅党委和机关的全方位支持。
3: 单位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首长就说了，像我们搞维修的多出去走走，我们有什么需求了，需要组织解决了，就按照正规程序提报告。上级给了很大的平台鼓励，我们干的也有劲儿。
10: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充分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党委坚持把激发官兵主动性、积极性作为工作抓手，党委领导和机关干部主动走进班排，认真倾听基层声音，解决一线官兵在练兵备战、创新实践、个人发展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和问题。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上尉，
3: 机关干部下连蹲点调研，了解到我们正在对某型装备、某保障技术进行创新改造，机关主动作为，为我们请来了技术专家，提供了专项资金，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力度，让创新研发的进度大大加快了。
10: 为了常态做好知兵情、解兵忧、暖兵心的工作，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还推出了解难帮困马上办服务平台。干事李月负责每天搜集整理回复官兵在服务平台上的意见留言，并及时将官兵反馈的问题通报给各业务科室进行处理。他深有体会地说，官兵们提出的问题事关大家切身利益，必须真心实意、尽心竭力为官兵做好服务。
12: 前段时间，有个连队在轻武器定级考核前的紧要关头，几台自动靶机突然出现故障。连队反映这个情况后，我们立即协调多台器材保障，同时联系了厂家技术人员抢修，训练和考核一点没耽误。旅机关还以这次突发故障为契机，组织开展了训练器材使用、管护、检修专项摸排调研，全面梳理各类装备器材日常损耗情况。
10: 想官兵所想，急官兵所急。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坚持以实实在在的业绩赢得兵心，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王泽民对记者说，近期围绕改善野外驻训生活条件、来队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问题，旅机关正在抓紧时间解决，做到及时回应官兵关切，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作为，凝聚起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的昂扬斗志。
13: 我们将继续把这种以兵为本、基层至上的理念制度化、常态化，让卫兵服务机制更顺畅，真正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全面提升，锻造一支时刻让党和人民放心的精兵劲旅。
1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廖冰华、李永坤报道。昨天凌晨，随着第12号强台风红霞的登陆，广东多地发生树木倒伏、道路堵塞等灾情。武警广东总队多个支队闻令而动，紧急派出官兵奔赴受灾一线，展开抢险救援，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武警惠州支队清理倒伏树木、杂物堵塞的道路6.7公里，全面恢复焦田村主干道路正常通行。武警汕尾支队累计清理导流渠内各类垃圾2吨，疏通堵塞路面大约6公里。受灾区域主要道路通行条件已经得到恢复。武警深圳第一支队官兵同步开展灾后清障、隐患排查和秩序恢复工作，累计疏通主干道路7公里，有效恢复交通通行。
1: 本台消息，昨天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他表示，7月2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记者王帅、杨世伟报道。近日，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根据联南苏团授权和南战区命令，会同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及民事人员安全高效完成了朱巴至特热可卡联合巡逻的任务。据了解，这次巡逻全程往返共170多公里，出动步兵、医疗、装备抢修等多专业力量，全面检验了官兵特勤处置、综合保障等能力，为后续高标准履行维和任务积累了宝贵经验。
1: 本台消息，昨天国家安全部发布文章说，近期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批量炮制南京大屠杀是谎言、日本善待平民等篡改侵华历史的虚假信息，公然践踏历史公理与人类良知，引发了国际社会以及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强烈批评。根据日本外务省的公开预算数据，自2015年以来，日方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累计投入预算超560亿日元，专门用于对华开展舆论抹黑，其中就包含篡改历史认知、淡化侵略罪责等相关事项。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披露，一条30秒篡改侵华历史的人工智能虚假视频报价为5000日元，涉华负面内容每1000次播放量奖励达1000日元，是普通视频的3倍以上，播放量达标另有额外奖金。这种明码标价的模式大幅拉低了参与门槛，吸引大量缺乏史实辨别能力的创作者卷入其中，推动虚假历史内容批量输出。文章强调，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篡改侵华历史的视频通过网络平台迅速扩散，在舆论场上不断制造争议、混淆是非，不仅会扰乱正常的信息传播秩序，还可能对我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威胁。境外生成的虚假信息可能倒灌国内网络空间，如果任由其传播，可能会解构中华民族在抗战中形成的集体记忆与奋斗共识。同时，一旦这些虚假内容污染了国内大模型的训练数据，就有可能导致人工智能在回答历史问题时带有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偏见，进而扭曲国人历史认知。对于这些问题视频，我们必须严加防范，坚决防止其向我境内渗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兵某团近日联合有零反潜直升机、潜艇等多兵种开展航空反潜训练。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组织防化分队开展全要素综合演练，全面锤炼应急处置能力。请听报道。
3: 随着固定翼反潜巡逻机抵达任务空域，海军航空兵某团联合有零反潜直升机、潜艇等多兵种开展的航空反潜编组训练随即展开。固定翼反潜巡逻机与反潜直升机组网建链，形成全域覆盖加重点深挖的互补搜索潜艇的格局。反潜巡逻机依托大航程优势，统筹浮标阵，全域侦听态势，整合多型探潜设备展开综合判情。反潜直升机在中低空构建监控网，对可疑信号区域快速潜出抵近排查，实现水下。

0: 态势实时共享，侦听数据同步研判。海军航空兵某团许傲：
1: 此次训练全程不设脚本，目标潜艇利用水下复杂交换环境和水文条件，采取多种手段规避搜索，极大增加了搜攻潜难度，真正检验了我们的实战处置能力。
2: 目标丢失。
0: 面对目标丢失的突发特情，编队迅速调整战术方案。反潜巡逻机根据目标最后航迹推算逃逸范围，在关键海域捕投声纳浮标，封堵突围路线。反潜直升机分成两个编组，对可疑海域实施交替搜索，通过多设备联动印证，开展综合识别。
2: 目标恢复监控。
0: 经过紧张研判，机组重新锁定目标潜艇，并抓住有力战机实施模拟攻击。海军航空兵某团汪嘉林告诉记者，这次训练全程贯穿多兵力组网协同、复杂环境目标识别等核心内容，有效检验了海空一体、远近衔接的立体反潜作战能力。
3: 体系反潜不是简单的兵力叠加，而是各作战单元的深度融合。通过小体系编组训练，我们有效优化了多平台战术衔接流程，提升了联合搜攻潜的目标识别效率和打击精准度。
0: 特约记者秦前江、申耀中报道。
4: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组织防化分队开展全要素综合演练，全面锤炼应急处置能力。
5: 各组迅速查明泄漏源，并对污染区域实施采样检测，开始行动。
6: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防化分队风控组迅速对污染区域周围进行警戒风控，侦查组携带侦毒设备对泄漏区域进行采样检测，并开设气象观测哨，实时观测风速、风向、湿度等气象数据。随后洗消组根据现场毒剂检测结果，调制对应的洗消液，开设洗消厂，对污染区域和人员装备进行全面洗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涂鑫：
7: 我们这次使用的侦检设备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毒剂检测，侦检速度大幅度提升，为处置任务争取了宝贵时间。
6: 洗消作业完成后，导调组又下达了救治伤员的指令，救护组立即携带医疗器材前出，对受染伤员实施紧急防护，并转移到安全区域进行进一步救治。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刘少鹏介绍说，这次演练全程不设预案，临机设置特勤，官兵连贯完成毒情侦查、防化洗消、特勤处置等特务，实打实锤炼部队应急处置能力。
3: 我们组织此次演练就是为了检验防化分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快速反应、多组协同、应急救援的综合实战能力，确保遇有险情能够冲得进去、处置到位，为部队遂行任务奠定实战根基。
6: 特约记者周静平、蓝冰谦、王孟博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赵之红、王子兵报道。西部战区总医院近日抽组专家医疗团队前往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和退役军人医院，为老兵们开展一对一健康诊疗服务，全面评估身体情况，制定诊疗方案。据了解，西部战区总医院将全省集中供养的伤残军人纳入就诊白名单，开通绿色通道，并与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签订深度合作协议，出台光荣院供养服务规范、重度伤残军人集中供养服务规范等专项标准，持续为老兵的健康保驾护航。
8: 记者张保安、张玉涛报道。河南省洛宁县人武部近日联合应急医疗救护等多方面力量开展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演练以当地遭遇强降雨引发山洪、出现断路断电断网极端险情为背景，军地多部门密切配合，高效处置，有效锤炼了军地一体联动和民兵应急分队的应急处置能力。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银报道。当地时间7月26号，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美军在冲突期间遭到打击的大部分军事基地已经基本丧失有效作战能力，美军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的基础设施已经几乎被彻底摧毁。他还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受以色列政权的影响，坚持推进战争和空袭，战争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5天内

0: 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然而在地面战选项中，美国将面临更大的脆弱性。谢卡尔奇表示，伊朗已经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了充分准备。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6号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1: 总台记者刘潇谦报道。当地时间7月2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全面生效。截至当天，美军已经拦截并改道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使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舶。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在阿拉伯海完成了对悬挂科摩罗国旗的邮轮登船核查，该船随后继续航行。7月24号，美军还在阿曼湾使悬挂莫桑比克国旗的邮轮失去航行能力，称该船多次试图突破封锁并无视警告，目前已经不再驶往伊朗。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1: 为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军旅人生近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总台军事记者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了解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5集《思小胜，让科研成果助力神剑腾飞》。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陈寿富、郝志宏、李佳琪，特约记者吴润平。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欢迎收听本期军旅人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他的身上有非常多亮眼的荣誉光环，他是火箭军首位文职导弹专家，因为成绩突出被评为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入选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连续4年入选中国高背影学者榜单，还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当选火箭军十大利剑尖兵，荣立个人2等功。去年呢，他还被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授予了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他就是火箭军工程大学教授司小胜。司教授您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司小胜。
3: 司教授，我很好奇，很多人把您称为导弹的医生，这是和您的科研方向有关吗？
5: 对，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比喻啊，因为我自己从事的就是装备的故障诊断啊、寿命预测，还有运维的决策，实际上就是健康管理。装备健康管理不光是要知道他生病了，还想知道他生了什么病，这样的话我可以对症下药去做治疗了。
3: 我大概明白了。那司教授，您的军旅故事是要从2002年讲起吧？那年你是考入了原第二炮兵工程学院，也就是现在的火箭军工程大学。那20多年来，从青涩的学员到高校教授，您在这里是一路成长，一路跋涉，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那我想问，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报考这所军校呢？
5: 我二哥啊，他是在核工业啊地质方面工作的。然后说第二炮兵是放导弹的，然后觉得这个很厉害，然后就是选择第二炮兵工程学院。前几年学习总体的成绩在专业里面是排的比较靠前，最后在大三的时候就保送了这个硕士研究生，就是慢慢的对这个科研、对这种探索是吧，感觉比较感兴趣，在硕士期间做了很多研究，然后到上了博士。我总的来说是性格比较内向，但是优点我觉得就是能坐得住，做科研自制力应该说比别人可能相对强一点。
3: 2010年您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就选定了这个装备故障与寿命预测的研究方向，那个时候这个领域还是十分冷门的，相关文献参考资料都是特别稀缺，按我们常人的理解，主攻这个方向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那你为什么还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
5: 这个跟我们装备的这个发展的需求应该是密切相关的，比如对于我们火箭军用导弹武器是吧？

0: 就是它是一个长期贮存一次使用的，但我用的时候我一定是要它是非常可靠的啊，依法定监控，所以呢对它状态的这个评估诊断预测这个问题就非常的重要了。以前都是传统简单方法，但是很多实际问题是复杂的，就这种情况这些挑战性的问题就是值得研究的，所以就博士期间要开展这样一个方向。
1: 我听说当年为了收集数据，你跑了十几家研究所，翻阅了60多套设备，在20多年里的试验档案。那面对这么庞大繁杂的数据，在开展筛选分析研究肯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吧？
0: 对，基础的理论上的突破应该是最具挑战的，天天对实验室看文献想这个问题，躺下了就还得琢磨这个事儿，不然有一个灵感是吧，赶紧在电脑上继续搞搞研究，就是到这种状态啊，就是一个非常痛苦非常煎熬的这样一个过程。有些东西的这个解决确实有时候是一个灵感突然的这样一个迸发出来是吧，但是这个突然迸发的前提就是你对这个问题已经思考了很久啊，调研了很多看了很多。
1: 看之前的采访，您曾经说过一句话，叫深水区总要有人去闯，硬骨头总要有人愿意啃，沿着别人的路永远走不到自己的下一站。那这些年您也确确实实是干坐冷板凳，敢闯无人区，在科研领域做出了很多突出的成绩，尤其是您探索独创出一种数据融合分析法，可以智能分析装备在不同状态下的数据，这项成果还荣获了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实现了火箭军在这个奖项上零的突破。那教授，我想问你的这项成果是怎么实现与部队的实际相结合的？
0: 因为我们做理论做了很多年，做了很多成果，应该得到学术领域的普遍的认可，但是我们最终把这理论成果要转化到我们战斗力上去，所以我们正在做的就是能开发出一套实际的这种工具啊，就像我们平常用的手机里面一个软件一样是吧，有这样一个线问一下它到底有什么问题，它给出这样一个结果，当然这背后的一些技术都是把我们前期做的这个技术给它融合到里面去，给出一些装备使用管理的意见啊建议啊，然后就可以指导我们工作的实践。
1: 那我听说您经常会在部队演训结束后第一时间就会赶到现场，与官兵们一起复盘装备的一个实操情况，那这是不是也能印证一句话，叫搞科研就是要深入一线，脱鞋下田，从泥土里汲取养分。
0: 做研究的时候应该去部队去调研，去寻找这些实际的存在的问题，经过提炼总结之后，关键的一些理论的技术的这些难题带到院校来去研究解决之后，再去服务部队，然后呢提高我们装备的性能状态和他们这个装备的操作使用的这种水平。
1: 这些年无论科研任务有多重，您是从来没有忽视过教学这个工作重心。许多学员之前跟我反馈啊，您的授课非常精彩，辅导作业时也很耐心细致，能感受到大家对您的尊重和喜爱，并且在您的指导下也有很多学员的论文被评为了军队级和省部级的优秀论文，有20多名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在科研岗位和基层一线发光发热，成为了部队建设发展的重要力量。那教授，您看到这一批批学员成长成才，内心最深的一个感触是什么？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做老师来说，学生能够成长成才应该是最大的一个成就感，感觉自己确实实是来给部队做了很多贡献，因为你自己的培养的人在部队的岗位上他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1: 我能感受到为战而言，服务打赢可以说是您始终不变的初心。那在2018年您是主动申请转改文职，穿上了这身孔雀蓝，而且您的申请书现在还被军事博物馆收藏了，在领航强军向复兴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展中进行了展出。那教授，当时做出这个选择你是怎么考虑的？
0: 当时确实是一个新鲜事物，然后我听这个学讲，其实印象比较深的一句话就是叫只换车牌不换车，强军路上继续前进。所以说是你不管是文职还是现役，他从事的那种比如说工作那种教学科研这些，大家都是一视同仁的，就转改也算支持中央决策的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行动吧。
1: 那我们知道今年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这些年来部队的武器装备可以说是实现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多款的新型装备陆续列装。那随着装备持续更新迭代，那您所研究的装备健康管理这个领域是不是也面临了一些新的挑战呢？
0: 现在的这些装备就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呢就以前单独分开进行研究的这种思路，可能就在这种集成化程度很高的这些装备上的， 学习应用面临了很大的这样一个难题，我们更需要从系统的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我们目前呢也是在这方面去想着去做一些新的这样一些研究工作，也适应我们装备这样一个变化。
1: 那在2020年的元旦，您曾写下了自己的新年愿望，就是让科研成果助力神剑腾飞。在攻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刻，您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吗？
0: 就是在这1-2年时间啊，能够把我们做的这样一些比较抽象的啊晦涩的这个理论，还有掌握的这样一些前沿技术，能够把它集成在一起，开发一套比较好用比较实用的这样一套工具，来解决我们装备应用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也是自己所希望以后能够实现的这样一个目标。
1: 好的，非常感谢司教授的真诚分享。采访时我留意到司教授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个实验模型，上面刻着6个字，积小胜为大胜。我想这句话应该与他的名字有很大的关系，相信同时也是以他为代表的一代代战略导弹部队科研工作者的一个真实写照。他们甘于寂寞，不慕虚名，潜心钻研，一点一滴将每一次微小的突破最终汇聚成托举大国长剑，驰骋苍穹的硬核底气。感谢收听本期军旅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

0: 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1: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0: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2: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0: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0: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4: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5: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

0: 区养老服务机构三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青。
1: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3: 孩子生病了，你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7: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8: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7: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9: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7: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0: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

0: 为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0: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2: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3: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镇：
4: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3: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5: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6: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7: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6: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8: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6: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9: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报道。
10: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1: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0: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 文物修复时

0: 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1: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的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的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百万件。卫青：
1: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0: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3: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5: 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6: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7: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6: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7: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职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5: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7: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8: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7: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9: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7: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
11: 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10: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11: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10: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11: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11: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1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0: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2: 今天
0: 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7: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0: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2: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3、2、1，野火！
15: 怒放邪功，天域被动，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红霞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带来大范围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江西、湖南等地如何应对？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甘肃渭源一景区发生山洪，已致十人遇难，23人受伤。两部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火电厂变形记》。
1: 私户收款不是避税暗道，多地税务机关集中曝光私户收款偷税案例，隐匿收入将面临哪些法律风险？
0: 凌晨入住也能延迟退房，酒店探索24小时退房制，消费者需求与酒店运营成本之间如何平衡？
1: 国际新闻眼，哥迪豪跨国大桥计划于27号通车，加方独自剪彩拒绝美方，山火烟霾贸易争端，美加关系为何再起波澜？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发生山洪灾害，经核查确认，截至昨天17点40分，本次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四川阿坝州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通报，昨天15点50分，九寨沟景区局部受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造成景区内部分道路交通受阻。灾害发生后，九寨沟管理局启动2级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联合九寨沟县有关单位开展现场救援、游客疏散、抢险处置和地质隐患排查工作。目前滞留游客正有序开展安全撤离，现场秩序平稳，无人员伤亡。后续景区将根据排险进展和天气变化适时调整游览区域，并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布。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获悉，南海遇难级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在中国海警宣德舰和南沙舰持续开展搜救过程中，其中宣德舰先后发现2名落水遇难级遇险船员，海警执法员迅速开展施救，分别于昨晚22点38分、23点23分成功将两人安全救起，2名获救人员生命体征正常。按照现场统一救援部署，2名获救人员将在今天转运至现场指挥船南海救115轮妥善安置。总台记者26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胡奇斯坦省革命卫队司令当天表示，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该官员还称，在近期一次行动中，约旦境内一处美军基地有超过11架飞机被摧毁，此外还有大量设施和无人机遭到破坏。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6号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是犯罪行为，并表示古巴不对美国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总台记者26号获悉，西班牙阿维拉省山林火灾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为期4天的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昨天在大连落幕， 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女团山东鲁能队以全胜战绩收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红霞登陆后不断深入内陆，强度减弱，但它仍将制造强风雨。今天凌晨红霞进入湖南南部，预计明天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
0: 受台风影响，截至到今天晚上8点，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根据气象预报，江西本轮降水过程中，干。

0: 郑州市东南部局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赣州采访的总台记者杨平。你好杨平，受台风影响，赣州雨情和中小河流的水情怎么样？
1: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江西赣州的龙南县，这里呢是桃江、沃江和连江的三江交汇处，也是这次江西台风防灾减灾的备受关注区域之一。从昨天开始呢，台风红霞与那个西南季风叠加影响，再加上当地的山区地形，龙南出现了明显的降水过程，现在降雨还在持续。我们都昨天从台风那个红霞登陆之后，与江西擦肩而过，但受其影响的赣州的龙南、全南、寻乌等地，从昨天下午开始出现了雨势增强，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降雨导致了赣州境内的多条中小河流出现明显的上涨。你比如说那个龙南的太平江、渡河站和阳春站等，沃江的上游南丰站等多个水文监测站点呢，先后突破了警戒水位，当前河道仍呈现上涨态势。不过由于前期落实了一系列防台风措施呢，目前赣州中小河流整体水情平稳。
0: 那么目前赣州都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呢？
1: 为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呢，赣州做了系列部署来积极响应。首先在台风来临之登陆之前，赣州就根据气象预报信息，于7月25日实时启动了防汛防台风的三级应急响应，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要求来积极开展防御，从水库、山塘和在建的水利工程的防守，到山洪灾害的防御，再到那个中小河流的洪水防范，当地都重点对这些重点环节加密的工程巡查，提前预置的抢险力量、物料和设备，及时发现问题来处置隐患。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低洼地区呢，这些重点区域，当地提前组织了受威胁群众进行有序转移，并提前布防了应急救援力量，提前预置了一些防洪的抢险物资器材，来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截止到昨天的18时呢，赣州已经转移群众了2776户，共5740人，在一些地处偏远、地势低洼的村庄，也已经有应急救援力量携带整套装备，24小时驻守执勤，确保发生突发险情能够快速抵达，高效处置。除此之外呢，当地的国网龙南供电公司组建了60专业抢修队，专门处置雷雨天气引发的电力故障，来保障群众的那个生活用电。目前呢，赣州仍维持台风防汛的三级应急响应，继续应对本轮的灾害天气。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杨平。
2: 再来关注台风过境后的广东。昨天凌晨，台风红霞的中心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红霞给广东多地带来了强风雨，惠东出现13级阵风，汕尾、陆丰出现12级阵风，广东东部不少地方出现大暴雨。
0: 目前惠州市三防指挥部将防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分批次解除全市5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措施，有序恢复生产生活。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你好张成，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救援情况。
3: 主持人你好，目前呢，因为台风红霞从昨天下午开始已经逐渐的减弱，在那个昨天下午4点多钟左右的时候呢，逐渐移出了惠州市，因为整体的风险呢已经可控了，所以惠州呢逐步的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将这个防风的1级应急响应呢调整为防风的2级应急响应，并分批次的解除5停措施。目前整个全市呢，各机构和各单位呢正在积极的做好这个复课呀、复工、复产、复运等的这个安全检查，确保呢消除台风带来的一些次生的隐患。与此同时呢，还得继续做好次生灾害的发生，像这个内涝啊、滴水临水的低洼区、危旧房屋的一些转移人员呢，持续的确保转移人员不安全不返回。像台风正面登陆的惠东县呢，也正在全县范围内分批次的解除5停的通知。我们有一个比较最新的数据，到昨天晚上的10点呢，惠东县

0: 正面袭击的惠东县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然后受到本次台风的影响啊，沿海沿江的部分区域出现了停电的情况，大概10万多户，目前呢已经恢复了近9万户，而道路阻断、树木倒伏的情况呢，全县的由公消防、应急、民兵等组成的5000多人的这个救援力量呢，也在这个各个需要救援的地方呢进行各类的救援。目前整个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呢正在逐步恢复当中。主持人，
1: 好的，张成。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甘肃渭源景区山洪灾害的后续情况。昨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发生山洪灾害。经核查确认，截至昨天17:40，本次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受伤人员已送医救治。
1: 灾害发生后，当地立刻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
3: 据了解，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305人、68车正在现场救援，已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那目前当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王岩。你好，王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那7月26日14点左右呢，因上游短时强降雨，汇川镇的双石门沟出现山洪，导致附近露营的游客被困。那当地呢也是立即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副县长毛卫东介绍，救援现场采用的呢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组合的方式，调拨全县40多辆救护车，全力以赴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那据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介绍，事发后呢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4头搜救犬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26日下午到27日的凌晨，汇川镇呢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呢也是在不断的去及时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在降雨天气的时候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但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就会立即启动。那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在现场看到消防救援部门连夜架起了应急救援灯，在现场开展第4轮的摸排搜救工作。80多名的消防队员用拉网式排查的方式争分夺秒，和不时出现的短时强降雨来抢时间。那为了做好夜间搜寻的工作，救援人员还携带了无人机、热成像仪等工具，围绕车辆找人，通过水面上留下的物品来找人。消防救援部门介绍呢，整个救援区域长达3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还是会担心有遗漏，所以截至目前的现场已完成了4轮排查搜救工作。那截至26日17:40，本次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定西市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骨科病区科主任高晓东介绍，那目前呢，该院已收治患者是22人，主要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经过分析研判，昨晚4名重症患者已转移至省级医院，其余18名患者病情稳定。那目前在省市专家组的指导下，医院已经为伤者制定了1人1策的救治方案。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救援处置的最新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3: 好的，王岩。
1: 记者了解到，灾害发生地在两山之间，事发时有部分游客在此露营，撤退不及被困，现场有车辆陷在河道中，救援人员逐个片区、逐个车辆进行排查。总台记者马靖宇昨天采访了当地群众，一起来听报道。
5: 昨天下午山洪发生后，路过景区的金女士告诉记者，景区的水位明显上涨，河水变得浑浊湍急。
6: 下午4:30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已经那个发生灾难了，不让进去。当时两边河道里反正有很多的淤泥，当时没有下雨，但是我回家之后大概是7点多嘛，8点多时候又开始下大雨了。路上有非常多的泥浆，然后当时的水也比较湍急。我之前去过这个景区，以前的水是像小溪流一样那样的，以前是比较清澈的，就是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泉水嘛。发生这个山洪之后，那个水，夹着那个泥沙。

0: 好几个医院的都有医生呢，救援的都留医生呢。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当前正值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今年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可能突破16亿千瓦，加上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电力保供迎来全新考验。
5: 我们常说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的多与少要靠天吃饭，可如今传统火电厂也得学着看天发电了。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但现在呢，它不再一门心思想着发更多的电，而是学会了看天看市场，跟新能源打起了配合战。
4: 从争当发电王到甘做调节器，这座老电厂究竟经历了一场怎样的内核改造？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6: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7: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8: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随着当班执掌的一声令下，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7: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8: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执掌卜玉告诉记者，此时的变负荷速率已经冲到了每分钟2.5万千瓦。
6: 每分钟2.5万千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每分钟都在增加打开50万盏50瓦的灯。我们14号机组可以达到2.5万千瓦每分钟呢，在行业里是非常领先的。它影响到了我们对电网负荷的响应的效率，我们可以更早的将这个负荷减到30%，让我们的机组在调频市场里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
8: 随着太阳升起，光伏出力逐渐走高，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会主动降低负荷，把电网空间让渡给新能源，但这并不意味着白天火电就能躺平。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受天气影响大，一片云、一阵风都会造成发电瞬间波动。不预说，整个白天他们都会紧盯新能源出力曲线，火电机组随时准备顶上。
6: 阴雨天气、多云天气，风电和光伏的发电呢都不是很稳定，然后我们的火电机组呢就全天候的待命，当光伏大发的时候就压低出力，腾出空间，然后等光伏或者风电出力掉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立马抬升负荷，补上电力的缺口，然后这样可以把那个电网的供电给稳住。
8: 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火电机组还要迎接一天中最紧迫的一次冲刺，负荷快速爬坡，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

0: 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
1: 现在的爬坡速率是25兆瓦每分钟，再过5分钟即将达到90万，我们的目标负荷。
0: 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考验到底有多大，捕鱼感触很深。
2: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3: 正如记者所说，一天之内同一台机组经历了负荷骤降、随时补位和快速爬坡。要知道，传统火电机组的设计初衷是要稳稳当当的满负荷运转，但现在却要像一台大型调节器一样随时变速，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却突破了这条红线，稳定运行到了15%，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要搞懂它，得先认识一个关键部件——气动引风机。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锅炉的呼吸机，负责抽走燃烧产生的烟气，维持炉膛压力。负荷降到30%以下时，推动这台风机的蒸汽压力就不够了，风机转不动，锅炉就会熄火。捕鱼说，柔性回热系统要解决的就是这个致命难题。
4: 这边就是我们柔性回热的主要设备，这个里面是我们的柔性回热的那个蒸汽引射器，它从锅炉的一级过热器的出口和二级过热器的出口各引一路气源，进行成一个高压蒸汽，然后从一级再热器的进口引入一个低压气源。
0: 说白了，这套系统把锅炉里不同位置的高压、低压蒸汽引出来，混合成一股压力足够的中压蒸汽，专门用来推动气动引风机。这样一来，哪怕机组负荷降到极低，引风机照样正常工作，锅炉不会熄火。捕鱼打了个比方，
4: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我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这个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实现一个文火慢炖的效果。
0: 硬件的改造解决了机组能不能降下来的问题，但一天之内频繁升降、来回调整，锅炉、气机、管道都在承受着剧烈的温度和压力变化。如何确保设备不出故障？建壁电厂运行部副主任朱雷说，14号机组还有一套监护系统24小时站岗。
5: 改造系统结合了这个 AI 算法、AI 模型，把上万个机组的测点的变化趋势能够提前预警预知，主设备这套系统结合了历史趋势，包括一些就是历史的一些故障情况的一个参数都模拟在里面，就相当于这个系统它既是一个精密的、高效的、富有责任感的值班员，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的一个值班员，因为他的数据库里可能就是我们把近10年来甚至是近15年来发生的一些就是设备状况的一些参数的变化都录入这个系统。
0: 柔性回热加上智能监测，让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新能源大发时，电力市场的电价走低，火电如果还满负荷运行，成本可能高过卖电收入，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少发反而少亏。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6: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因为新能源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嘛。我们厂区利用一些屋顶或者一些停车场或者一些闲置土地建了一些光伏，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那个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风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3: 从硬件的突破到系统的监护，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0: 江苏省是经济大省，也是用电大省。今年下

0: 天全网最高用电负荷预测达 1.64 亿千瓦，同比增长 4.7%。 本地火电、分散的新能源、外省来电，成千上万个电源点交织叠加，加上超高负荷，调度难度成倍增加。那如何让远方来电和本地电源精准配合，如何提前掌控新能源出力，继续来听报道。
1: 傍晚时分，记者来到国网江苏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时，几位调度员正在紧盯数字大屏，实时关注光伏发电的功率变化。
2: 市长，现在光伏快速下降，我们电网的爬坡能力不足。
3: 先确保燃煤机组都已经按照现场出行结果向上加速出力了。你找5家20万千瓦以上装机的储能电站，通知他们立刻满功率放电。
1: 大屏上，江苏全省光伏出力已滑落至569万千瓦，数字还在往下掉。火电在加，储能在顶。值班调度员程少杰告诉记者，目前备用容量充足，晚高峰可以平稳度过。
2: 目前来看呢，我们晚风预度有超过1000万千瓦的正备用预度，应该是比较充足的。如果说确实遇到正备用不足的情况，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整间现货来购入电力，来保证我们晚风的用电预度。
1: 什么是正备用预度？简单说，就是随时能顶上来的备用发电能力，但要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7: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8: 啥好消息啊？
7: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8: 是吗？
7: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8: 地址在哪儿啊？
7: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6: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9: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也在探索更多解法，裘晨光告诉记者，他们正在从时间、空间、技术3个维度同时发力。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探索多维度电力保供的新路径，在时间维度上还将探索整合电化学储能与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常识储能手段，有效应对新能源发电的波动。在空间维度上，我们将持续利用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实现电力资源的灵活互济。在智慧解法上，我们将利用人工智能手段去更加精准快速的预测新能源的发电情况，为全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更多江苏经验。
1: 从建壁电厂一台机组的极限伸调，到江苏全省一张网的精准调度，再到全国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场迎峰度夏的保供战让我们感受到的不只是技术的突破，更是一场能源革命的强劲脉动。火电的角色正在被重新定义，它不再是单一的发电主力，而是新型电力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稳定器和调节器。在这奔流不息的电流背后，一个更加安全、经济、绿色的新型电力系统轮廓正日渐清晰。
1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近日，湖南、山东、新疆、内蒙古等多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一批利用私人账户收取企业经营款项的涉税违法案件，涉及加油站、服装零售、建筑工程等行业。
0: 涉案企业通过私户收款、不开发票、不入公账、不申报等方式隐匿收入、偷逃税款。这些隐蔽的偷税行为如何被税务部门精准识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3: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根据举报线索，依法查处湖南英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私户收款偷税案件。经调查，这家企业是一家主营营养保健食品及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的企业，经营活动较为频繁，市场活跃度较高。但查阅申报资料发现，2020年至2022年间，该公司营业收入合计 3879.86 万元，申报表上却连年呈现亏损状态，企业所得税缴纳额始终为零。如此反常的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法对英商公司立案检查。
14: 立案检查后，检查人员发现该公司电脑中储存着一份疑似为内部销售记录的文件，文件中频繁出现货款、羊奶进货等字样，并反复涉及多个个人银行账号。在掌握该公司涉嫌通过个人银行账户收取货款的关键证据后，检查人员深度核查，精准锁定资金流向，赶赴下游经销商所在地，开展实地调查取证工作。下游经销商均证实，英商公司曾以公司名义明确要求其将应付货款直接汇入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亲属的个人银行账户。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湖南英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486.8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13: 除商贸企业外，线上直播零售行业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涉税违法行为。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根据相关部门移交线索，依法查处即墨区瑞安转角服饰店私户收款偷税案件。检查人员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这家服装店在网络平台线上商铺的账号粉丝量达300多万，主要通过直播方式在线上零售服装，销量高达200多万件，并且屡次在高峰时段进入女装带货榜。明明是网红店铺，但其2021年至2023年的申报收入居然为零。为了解开疑惑，检查人员展开了测算，店铺商品单价大多集中在50元至100元间。检查人员初步估算，这家店铺在销售高峰时期单月销售额就可达1000万元，这与该店铺申报收入相差甚远。
14: 一个反常现象让检查人员尤为警惕，这家线上销量200余万件、屡次跻身女装带货榜的网红店铺并没有设立对公账户。经过细致核查发现，瑞安服装店实际控制人姚孝黎的私人账户中有多笔来自电商平台结算账户的大额转入资金，且转入频率具有周期性，与店铺直播带货的节奏高度吻合。为精准锁定应税收入， 检查人员通过订单、资金双向匹配的办法，将电商平台订单数据与私人账户资金流水逐一比对，发现其私人账户定期收到的大额资金与之前测算的店铺月销售额基本一致，印证了其为网络销售取得的零售款的事实。经查，该店铺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绑定姚孝黎的私人账户，收取线上零售款并进行提现，以此逃避纳税义务。2021年至2023年度实际收入合计3.03亿元。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840.47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12: 部分企业认为使用微信、支付宝或经营者个人的卡收钱方便快捷，不开发票就查不到。这种私户收款不入账的做法真的能规避纳税义务吗？隐匿收入将面临哪些法律风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餐饮、零售、教培、物流等行业中，私户收款隐匿收入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企业认为个人账户是私密的，税务机关看不见、查不到，于是将私户收款刻意排除在公账核算和纳税申报之外。吉林财经大学税务学院教授王金霞表示，如果利用私户刻意隐匿收入不申报纳税，则直接触碰税法红线。
15: 如果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有冲突，损害了公共的利益，那么这个所谓的私密权是不受保护的，不在保护之列。征管法其实第54条都有明文的规定，经县以上税务局局长批准呢，他可以查纳税人的银行存款账户。如果呢在调查税务违法案件的时候呢，经过市、自治区以上税务局局长批准，他可以查涉嫌人员的存款账户。所以呢，并不是说税务机关查不到。如果你的私户啊收款触犯了法律，税务机关是可以查个人存款账户的。
1: 私户收款偷税不仅侵蚀税基、减少财政收入，更会形成不公平竞争，逃税企业变相获得成本优势，挤压合规经营者的生存空间。随着税收征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的行为将得到有效遏制。税务部门通过依法调取纳税人及其关联人员的银行账户资金流水，并与申报数据交叉比对，一旦企业公账收入明显偏低，而其法定代表人、股东或财务人员的个人账户却频繁规律性地收到与企业经营性质高度匹配的资金，便会触发风险预警。也就是所谓私密账户在大数据面前几乎透明。王金霞还表示，私户收款隐匿收入，未及时缴清税款，可能面临刑事追责。
15: 采取呢欺骗或者是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或者是呢他以私户收款就是不想报税，那么他的主观意愿原则上呢可以认定为是逃避缴纳税款，如果占应纳税额10%以上，会涉及到刑法的问题，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而且可能要处以罚金。如果数量特别大，占应纳税额30%以上的，他的刑期是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所以呢，对于以私户收款没有入账的，那必须进行了自行的检查，该补税要补税，合规经营才能可持续发展。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常规酒店通常要求客人在14点以后办理入住，但不管入住多晚，哪怕凌晨抵达酒店，计费规则都默认客人要在次日12点前退房。
16: 然而日前一家集团运营的连锁酒店品牌因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热议，从客人实际入住时间起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这让很多因红眼航班、夜间高铁等安排而不得不在深夜办理入住，休息若干小时便要面临退房的消费者表示有了新的选择。
12: 不过除了部分消费者的需求之外，酒店运营成本也会因退房政策的调整而明显拉高，二者间要如何平衡？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路径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0: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斌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17: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一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钟要退房，那给客人带来的体验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也就是说你凌晨4点钟入住可以到明天4点钟退房。
0: 不过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房型比例按淡旺。

0: 际调节。该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巫先生介绍，每家门店会根据当前的客源结构、流量弹性调整适用细则，并配套了员工内部班次动态调整、弹性增补兼职人力两项方案。
1: 不少同行提出24小时对我们只会增加门店人力、门号成本、挤压行业利润，这一点我们完全坦诚认可。这项服务的落地确实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经营支出，但站在酒店经营角度，任何提升宾客体验的增值服务都会产生对应成本，但是长期的话，它会对倒逼行业进行运营绩效。服务升级本就是平衡宾客、员工、门店三方诉求的过程。
0: 记者电话咨询该酒店品牌的多家门店了解到，有门店在携程等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 OTA 上设置了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选项，价格比常规同房型高约5%，且房间数量有限。也有门店将店内所有房间都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但无法通过 OTA 预订，只能在抖音上购买相关权益。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十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2: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租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它的这个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30%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有一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我们房态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0: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两天时间赚一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而传统退房模式下，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3: 这种尝试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自己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这个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在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0: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客源与房量长期存在一定差距的中大型酒店，也有条件将一部分房间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房型，因为那些没卖出去的房间就意味着100%的损失，而靠弹性退房制满足客人的情绪溢价，则是在收益上能抢回来多少算多少。旅游酒店行业资深高级经济师、独立分析师赵焕炎总结，无论是当前部分酒店实行的会员权益式的延时退房，还是这次备受关注的24小时退房制，提供服务的前提一定是成本算清、能力跟上，而不是经营策略的盲目复制或一刀切执行。
4: 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那么酒店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在客人不多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采取有利于客人的退房时间的规定。那么有的酒店它的经营情况比较良好，那么它的时间可能就不一定变动，所以每个酒店呢都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在退房时间上面的规定。
0: 有行业专家估算，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溢价约15%时，酒店有望实现收支平衡。不过，虽然24小时退房制短期内尚难以成为行业标配，但劲旅网创始人、旅游行业资深专家魏长仁观察到，从以运营效率为中心转向以客人需求为中心的逻辑，已经在酒店业扎根生长。
5: 因为酒店这个产品，其实之前的很多年，它多数时间都是卖房市场，中午12点甚至2点来退房，对他来讲就是用工成本是最低的，然后人员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呢，因为现在的酒店的属性不一样了，以前呢，酒店就是为了睡个觉，它是个睡个觉的一个场所，一个供给。但是呢，现在酒店对于很多人来讲，它不仅仅是睡个觉了，它是一个休闲的娱乐。

0: 娱乐的、打卡的、各种的用途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休闲场所了。那肯定是能待24小时，能待的时间越长，那肯定是越好嘛。
1: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酒店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蓝俊棒同样在研究中了解到，当90后、00后成为社会消费的主力，酒店宅度假的概念随之而来。消费者愈发把酒店这处空间当成离开自己惯常环境后的落脚点，停留时间的长短本身也就成了酒店产品价值的重要部分。蓝俊棒强调，这意味着酒店更要注重24小时退房至试水后的运营体系精细化调整，并将市场收益账的计算放进更长的周期中来。
2: 这种商业模式它必须是一整套的，你整个的逻辑跟企业文化都必须是一整套的。就是如果你实行这个24小时退房，说明你把顾客的需求摆在第一位，你是很具有利他性的一种产品政策，那么你这种利他性应该是贯穿你企业的方方面面的。我觉得只有这种情况下，这种做法是能够带来长久的利益和效应的，不然它可能真的就是一个网红行为。顾客心里也是割裂的，员工心里也是割裂的，然后这个事情就是不可持续的，然后你就发现好像也无利可图。
1: 业内人士表示，24小时退房制目前还无法成为主流模式。根据客群特点和实际经营能力，酒店还可以提供指定房型住满24小时、淡季弹性退房、会员延时退房、付费延时等不同选择。除了调整退房时间外，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更看好行业间的互联和融合。
3: 它未来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跟这些机场高铁站呢，还有一些平台来进行合作，吸引夜间的这种客流。另外呢，可以跟当地的文旅啊做一些联动，比如说有一些景区有夜游的这种商圈进行联动，推出专属24小时退房的这种套餐，来吸引这个夜间游玩比较晚的这样的一些游客。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历经多次延期，被视作美加关系晴雨表的哥迪豪跨国大桥终于在加拿大单方剪彩之后迎来通车倒计时。当卡车司机期盼已久的道路即将贯通，这座桥能否真正缓解物流之痛，还是将沦为两国博弈的新筹码？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6: 底特律河面上，连接加拿大与美国的哥迪豪跨国大桥凌空飞架，钢结构的桥身在光线中泛着冷光，桥面上的车道标线簇新，步行和骑行通道的护栏沿桥延伸，口岸闸机已经就位。当地时间7月27号，这座大桥计划通车，这是卡车司机们期盼已久的消息。
7: 每次开到温莎这边加完柴油，我就盼着回家。货车平常停在温莎这边，我每天从温莎前往多伦多，过境到密歇根州交付9台车后折返。
8: 我们以前只能走萨尼亚的蓝水大桥，经常排起长队。我记得有一回硬生生等了15个小时，希望大桥能通车，因为我们都盼着能早点到家。
6: 司机们盼这一天盼了太久，因为这座桥能让他们少在路上堵几个小时，早点回家。但谁心里都没底，这座桥的通车时间一推再推，外界早已把它当作美加关系的晴雨表。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以阻止通车为筹码，要求加拿大让渡至少一半桥梁所有权。而就在上月剪彩前夕，双方再度宣布推迟开放。7月，事情总算往前推了一步。当地时间24号，加拿大独自举行了哥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剪彩仪式。剪彩仪式上没有一名美方官员出席。加拿大住房和基础设施部长罗伯逊坦言，当前加美双方矛盾重重，不适合共同举办大型庆祝活动。
9: 我们认为在我们应对这些挑战的时候，举办一场盛大的联合庆祝活动是不合适的。
6: 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加拿大单方面拒绝美方参与大桥剪彩仪式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美国即将对加拿大加征新关税，而且美方将分得大桥50%收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美加之间的裂痕已经摆上了台面。
10: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美方在通车前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行为的强烈抗议。二呢，也是划清利益界限，向外界表明大桥的顺利通车是加方巨大投入的结果，拒绝在关税威胁下为美方的贸易保护主义站台。加方这一举动呢，凸显了双边关系的紧张，直接反映美加当前在贸易和外交上的摩擦已经波及到双边的各方面合作。
11: 哥迪豪跨国大桥计划通车，但美加关系的信任之桥却烟雾弥漫。加拿大正遭遇史上最严峻山火之一，烟霾飘至美国，换来的不是援手，而是折算成新关税的威胁。当烟霾都能成为关税筹码，两国之间的裂隙早已不止于一座桥的归属。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今年七月以来，加拿大正面临被总理卡尼称为史上最严峻山火季之一的野火灾害。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多地林火肆虐，浓烟滚滚而起，烟霾还一路南下，影响纽约等多个美国城市，触发健康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回应，称要把加拿大烟霾造成的损失折算成新关税加进去。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反击道，加拿大曾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时伸出援手，美国却转头就把烟霾的账算到加拿大头上。
12: 如果我们有资源，就会把他们给最亲密的朋友和盟友，而不是批评并威胁。特朗普却想对我们加征关税，而不是帮助我们，这是不可接受的。目前美国也有多起山火在燃烧，而你却很少听到加拿大抱怨烟霾从加利福尼亚蔓延到不列颠哥伦比亚或艾伯塔。我们正尽一切努力应对山火。
13: In Alberta, we'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6: 大桥、关税、烟霾，短短一个月，美加之间的摩擦接踵而至。烟霾终会散去，但两国外交场上的火药味儿一时半会儿散不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看来，美加关系剑拔弩张，根源在于美国政府以美国优先不断单边施压，加之利益分配严重失衡，让原本的盟友信任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
10: 一个直接原因是基于美国优先的政策来单边施压，频繁使用关税大棒和行政干预来压榨加拿大的利益，将本土资本诉求凌驾于双方对等合作之上。再一个原因是利益分配和信任危机。加拿大在跨境大桥等基建项目中承担了全部资金和财务风险，但美方却试图通过政治和贸易筹码来重新分割利益。这种施压打破了原有的合作默契，导致加拿大产生强烈的被压榨感，双方利益博弈加剧。还有一个原因是双方各自国内利益集团与政治博弈相叠加，美方部分本土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游说影响美国政策，将商业竞争上升为双边国家博弈，而加拿大内部呢，也要求在对美经贸政策上保持相对强硬，这使得原本的所谓的美加同盟在利益面前暴露出深刻裂痕。
6: 当一座大桥承载的不再是货物，而是博弈，当一场烟霾折射的不再是天灾，而是外交，美加之间那道看不见的裂痕远比哥迪豪跨国大桥更难跨越。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上午10点，农业农村部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安排及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进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今天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将施行，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今天，长鑫科技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此次上市将刷新科创板最大 IPO 记录。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今天，故宫正阳
1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

0: 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汇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5: 新角度，
6: 新活力，
0: 德惠交广之声 FM89.7
3: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6: 动听有我，
7: 乐享生活每一刻。
3: 世界每天在变，新闻时刻刷新。早八点第一时间，锁定897新闻早高峰，用耳朵聆听新鲜资讯。这里有你想听的、想关注的事件，这里也有你身边的关乎自己的点点滴滴。897新闻早高峰。
8: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餐饮食品安全专题培训，全面提升餐饮从业人员规范操作能力，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市环卫处对植物园水系实施升级改造，通过科学盘活地下水资源，实现了节水增效、治水提质、造景增色一举多得的良好成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聚焦城市发展，关注民生动态，市民新闻，关注德惠。

为进一步压实餐饮行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餐饮服务经营行为，防范化解食品安全风险，近日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餐饮食品安全专题培训，通过精准化专业化业务授课，全面提升餐饮从业人员规范操作能力，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培训聚焦餐饮经营全流程风险管控，围绕源头把控、过程管控、风险管控、溯源管理等方面开展详细讲解，内容涵盖食品原料采购查验、食品存储管理、加工操作规范、餐饮具清洗消毒、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环境卫生消杀等关键环节，并结合日常监管中发现的共性问题和典型隐患，细致剖析餐饮经营过程中的薄弱环节，明确标准化、规范化操作要求，有效帮助参训人员厘清风险盲区，补齐管理短板。针对当前网络订餐监管重点，会议还专题解读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要求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严格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做到线上线下同标同质，严把食材质量关、加工卫生关、配送安全关，坚决杜绝网络餐饮安全隐患。全市线下餐饮单位和网络餐饮服务平台经营商户负责人共计120余人参加培训。